本月稍早进行的香港站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是一胜三负。赵颖表示，队伍在香港站比赛当中出现了一定的起伏，我认为这是年轻队员成长的一个必要过程，还是需要在训练和高质量比赛当中思考如何尽快的成长起来。而美国女排在此前的分站赛当中表现出色，积分呢是排名首位。中国女排队长龚翔宇表示，美国队今年有了更多的优秀队员的补充，整体打法风格更加不一样，打得非常快，这对中国队的临场表现是一种全新的考验。他说，我们在过去一周有一些积极调整，希望在比赛当中有更好的表现，会尽全力向对手发起冲击。而意大利队曾经夺得了2024年世界女排联赛、巴黎奥运会和2025年世界女排联赛的冠军，展望本届总决赛，

0: 19 21-18 赢下了比赛。双打比赛当中，男双七号种子陈柏杨刘毅组合，女双头号种子刘胜书谭宁组合，还有年轻的混双组合高嘉炫吴梦莹分别战胜了各自对手晋级16强。而当日出战的男单的陆光祖、女单的韩千玺，还有女双的朱一俊、李倩都止步首轮。那么今天呢，还将会继续进行32进16的较量。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像李诗峰、王芷怡、梁伟铿、王昶组合都会陆续出战的。
1: 再把目光转向乒乓球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昨天宣布，中国队员孙颖莎已经连续4年保持女单的世界排名第一了。在2022年。

0: 的社交动态啊，发出了一张自拍照。可以看到这个自拍照上边啊，这个确实是下巴的部位明显和世界杯之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巴西媒体报道，维尼修斯趁着世界杯这个征程结束这一段短暂休息时间，回到了巴西国内，接受了一项医美项目，进行了一次下巴的这个轮廓的塑形。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维尼修斯，他真的现在长得跟世界杯上面长得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了。
1: 我看了一下那个

0: 是吧？意大利队肯定下一届估计肯定大概率就参加了，啊，也有朋友说了，这个我们中国队是不是也希望扩军一下呀？是吧？
1: 嗯，
0: 也挺希望扩一扩的。
1: 是的，那我们扩，我们先得把亚洲排名再往前提一提吧。
0: 哎，
1: 不然再怎么扩，也把我们就扩不进去啊。
0: 没错，就是再扩16个队，大家想一下，不可能是平均分配的。你亚洲首先欧洲为主，应该欧洲那么多队是吧？意大利在这儿啊，非常渴望这名额呢，是吧？而且欧洲很多其他强队啊，欧洲这回又夺冠了，四强人家占了三个席位，八强占好几个席位，对吧？啊，所以欧洲会获得很多名额，非洲这回也会是挺直腰杆，人家十个队小组赛出现了九个队，远远比亚洲更强啊！啊，所以先给欧洲，对吧？然后非洲也要会要很多名额，亚洲啊可能剩下了，还有南美呢，对吧？南美人家还得分几个呢，
1: 嗯，
0: 啊，所以这16个名额新增的，亚洲不一定能分到很多很多。
1: 对，还思雨说，如果再。

0: 觉得本届世界杯可以看出来，很多重视防守的球队在这个比赛当中都取得了不错的结果，尤其是在小组赛阶段吧，一些这些实力不强的球队能够通过严防死守换取一个相对还算不错的结果。当然除了这个防守之外，你也得有反击的速度，你不能只会守不会攻，那样可能你也没法走得太远。我觉得这应该说是未来中国足球所应该去关注的吧。我觉得就是你现在一是在亚洲做好防守，另外呢在防守反击方面还是有办法，就是你的整个的阵容的弹性，这个应该是国足未来继续加强的。就我们得做一个有竞争力或者说有这个动力的弹簧，这个该收的时候能够收回来，该攻出去该弹出去那一下也能够做到。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体会比较深的。另外一点呢就是要有球星啊，我记得法国跟摩洛哥队的比赛，其实摩洛哥上半场比赛做得很好，把这个比赛也守住了，但是下半场比赛就是依靠姆巴佩和登贝莱的突出表现把摩洛哥队击败了。那这就看出了球星的作用，那可能对于中国足球来讲需要一两个这样的球星，只有拥有球星了，那可能你在关键时刻才能够去解决关键的问题。那日本跟巴西队比赛的时候我也很明显感觉到，就日本队缺少了几个重要的球员之后明显这个进攻实力是打折扣的。如果三山勋在这个其他有些球员也不受伤，那可能日本队真的有可能越过巴西这个关。所以我觉得球星的作用还是挺重要的，一方面是看你的这个整体的攻防转换能力，整体的防守能力，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球星在关键时刻去解决问题。这个很多的球队都说明了拥有一个超级的球星那可以起到这种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些我觉得都是希望中国足球能够关注能够学习的吧。可能我们现在没有球星，那我们就努力培养球星，在暂时培养不出球星的情况下，那就只能是在战术打法方面多研究，做好防守，打好反击，这是最重要的。
1: 好，再来看一看大家的精彩留言啊！大家很多朋友对于扩军有一些朋友是充满期待的，说哎，这个国足能多两个名额呢，是吧？也国足也多一些晋级的希望啊。
2: 还有在抖音这边可达小吃货说，等国足一条中轴线都是法乙西乙上游水平了，那咱进世界杯自然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
1: 哎，
2: 完全同意啊，咱先不要想着说自己能不能进，什么时候能进，咱先把自己的这个自己的技能给收拾好了再说。
1: 没错啊，别看比如有的队人家世界杯倒数第一的，你感觉哎呀怎么被灌了5-0啊，这水平能进我也能进啊，咱先别有这样的想法，是吧？先别看不上人家亚洲其他的这个球队啊，我们要提升自己的实力啊，是吧？我感觉最紧要的是国足啊，我们要提升在亚洲的排名，现在排在第13位远远不够，再扩的话8.5个名额顶多给你3个名额就差不多了啊，所以国足至少要到11位左右，或者是吧，你到第10位左右感觉还是这个在争夺下一届世界杯的这个亚洲名额方面会有一定的这个可能性啊。如果还是13位的话，再扩2-3个可能你也是不行啊。
2: 任我行说，那如果咱进了世界杯肯定也会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呀，万一我们被打个7-0、8-0这怎么办呀？
1: 所以如果再扩16个球队，那下届这个世界杯大家可以说这个小组赛就当成是各大洲的预选赛这种节奏。这么来看，
2: 那对国足来说其实你进入世界杯的目标又不太一样了。
1: 就是并不是原来兑水之前的那个原汁原味的橙汁了。这个橙汁呢这届已经兑了16个兑的这个水了，这个没有以前原汁原味的橙汁那么的有营养，是吧？那种感觉了但是呢有朋友说这也是别有风味啊，是吧？但是你再兑16个兑的这个水，哎呦，那就是跟32强比，那就是一半对一半了，是吧？
2: 而且漫长的赛程，我觉得其实对球员、球迷、对各方面的人来说吧，都会是一场煎熬吧。
1: 对主办方也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是吧？
2: 刚刚我还看有朋友说，如果说真的能扩军到64支队，那肯定不能在一个地方去举办了。那以后大概率这个多国共同举办将会成为一种常态。
1: 没错， 而且这件事儿呢，他主推的一个目标其实就是获得更多的盈利啊，这个就是世界杯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营收的渠道啊。所以为什么国际足联这边能够说服很多个这个各大洲的这个足协同意这件事儿呢，就是好像都有自己的一些需求，比如有的人需求说想要更多的名额啊，有的需求说

0: 欧洲它有自己的一些算盘，是吧？它有，比如说，国际足联啊，你这个是吧？啊，是否更加看好我们这个欧洲的强队啊？等等的，啊，各有各的算盘。啊，国际足联这一边呢，是进行一个斡旋之后呢，它的主要目标还是商业化，啊，挣更多的钱，然后呢，有更高的奖金，然后让球队更加愿意参加世界杯。他想把这个整体的这个营收给这个滚雪球滚起来，啊，所以这个大家也看到了。最近几年其实对于这个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一个主要的评价还是他对于这个国际足球一种商业化的开发吧。
1: 嗯，是的，按现在的这个每年的分红哈，每家足协就是现在哈，现在每一家足协呢每四年都会获得800万美元的专项拨款，规模较小的会员国呢还能额外拿到120万美元，各大洲足联可以分得6000万美元，这些钱呢分发下去都是用于足球运动的发展推广和赛事组织工作。所以可以说因凡蒂诺在带领着足球这项运动不断的往下走，也去挣更多的钱。如果扩军到64支队伍，那国际足联你看可以从电视转播、商业赞助，包括卖门票等等很多元素当中都能够获取更多的收益。其实说来说去，参与的队伍多了，那钱挣的也就更多了嘛。
0: 没错，他的这个什么转播费用啊，也会是因为更多的这个国家和地区来参加这个世界杯了，他这影响力就不断的扩大。哎呦，不错的说呀，这个赢的这个肯定是有国际足联，是，
1: 那必须。
0: 对，
1: 往事如烟说到了中国足球，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啊，甭管别人这个扩了多少，咱们自己得先有那个水平嘛。
0: 没错，这个往事如烟也谈到说，再扩2到3个亚洲名额的话，那人家东南亚的球队也在盯着呢，比如说越南队，和泰国队，说实话，这两个队国足你现在100%能赢人家不一定啊，对吧？啊，水平应该是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了，
1: 扩了半天把他们扩进去了。
0: 是啊，所以国足这边得抓紧时间，我们不要总是徘徊在13名左右，能不能先进到前十位啊？
1: Jim1867 说冰美式还要对苏打水啊，说的就是如果再扩军到64支之后的世界杯哈，就越来含金量越来越被稀释了。
0: 哎，
1: 但你别说，冰美式对苏打水应该挺好喝的。
0: 不加点糖吗？
1: 也可以啊。
0: 太苦了。是，这边呢，吴梦生说了，世界杯也需要这种营销啊，需要更多的这种是吧，商业化，啊，维持它更多的这种商业的利益是吧？而且它这个奖金什么的，其实也都是靠这个把这个钱给挣出来的呀。
1: 嗯，吴梦生说，那福德角人肯定也没有花多少钱去买转播权吧？
0: 哎，是，
1: 但是你架不住其他地区、其他国家去花大价钱买转播呀。
0: 没错，这个也是主要的一个盈利的方式。我们也会持续来关注国际足联接下来世界杯的这个扩军的计划啊，看看国足是否能够在这一次很有可能扩军当中能够被扩进去。我们期待着吧。
1: 对，还是像很多朋友说的那句，打铁还需自身硬哈，我们先把自己的实力水平提升了啊，提升自己的技能，然后自然结果水到渠成。
0: 哎，有朋友说了，姆巴佩很欢迎啊，是吧？更多弱队了，他这个进球会更加的容易啊。的确如此啊，没错。我们今天的雄鸡唱晓是由厦门康乐共同为您带来的这个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希望继续锁定本体育广播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2: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 我们今天呢，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拳击项目。对于拳击的形式，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平时通过视频啊都能够了解到，就是运动员双方通过两只拳头的对抗进行体能啊、技术和心理上的较量。它既分为奥运拳击，也有职业性质的比赛。那比赛的目标呢，就是比对方获得更多的分数，去战胜对方，或者直接将对方打倒而结束比赛。我们这一期的界内界外。

0: 要和大家聊的呢主要是奥运拳击，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国家一级拳击运动员，目前也是东城区体校拳击队的教练杨荣玉。首先呢也是让荣玉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叫杨荣玉，然后今天很有幸来这里给大家讲解一下关于拳击的一些知识。
0: 那么很多朋友喜欢看拳击比赛，就是因为在擂台上拳拳到肉的对抗会让人感觉血脉喷张。虽然说大家都知道这是格斗的竞技，但是真正的像你作为运动员站在对手面前要把拳头挥向对方，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冲击吧。所以你在刚刚开始接触实战的时候，面对这么直接的肢体对抗，内心上会不会有一些本能的恐惧呢？毕竟大家日常生活之中是不会主动去攻击别人的嘛。
1: 其实我从来

0: 因为我属于从小就比较坚强的那种小孩，因为本身父母就打压式教育，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小时候我大部分时间也是自己去照顾自己，因为我爸妈那个时候上班，可能回家小的时候啊个子也不高，回家之后中午我只能自己做饭吃，然后自己回家，那个时候个子还特别小，只能端一个小凳子，然后放在灶台边，我才能给自己煮个面啊，炒个饭之类的，所以我从小其实。我个人的内心世界还算比较丰富，就是因为自己思考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算蛮坚强的。然后那个时候刚去接触的时候打实战，我其实倒是没有恐惧，一心只有打到对方的那种，
1: 只有想把
0: 对
1: 方打服的心态，
0: 对对 对，只有打到对方的那种心态。但我
1: 但是如果别人给你一拳，你被击中了，你是什么感受？
0: 我其实分性格。我其实属于那种类型，就是我被对方打到之后，我一定得打回去那种。
1: 嗯，
0: 就好，我今天必须打到你，就这种。
1: 那你算是容易上头的吗？
0: 包括我的肾上腺素很容易飙升，
1: 嗯，
0: 就是我只要到这种程度之后，我肾上腺素一下就会飙升，可能他打到我那一拳之后，我的那个胜负欲一下就上来了，我就会去一定得打到他，不然我心里边过不去，而且。完事之后手还会发抖，就是因为一下飙得太快了。但是我妹妹的性格跟我就不一样，我妹妹她也练拳击，我妹妹就属于那种刚开始打实战的时候就边打边哭的那种，就是她有点害怕，但是对方又会一直打她，她又不得不边哭边打，她就属于这样。其实每个人她性格的原因，她
1: 说到这个性格上的问题，你觉得是你这样的人的性格更适合去练拳击，还是说像你妹妹这样，可能她天生真的不属于这种越战越勇的人，她应该尽量别练，因为你有些原生动力的事情。
0: 其实从我练拳击开始，包括我见到的队友也好，或者说从我自身出发，又包括到我转型为教练，然后看到的队员的性格来讲的话，其实像我这种性格的小孩，他在刚开始练拳击的时候，他肯定是有一定野性的，因为他本身就是好战，然后他也勇敢，然后他在练拳击的这个过程中的话，他练到后期，其实他有利有弊，他的好处就是他敢打，他不怕，然后，但是他稍微有一点弊端的就是，练到后来之后，他容易不听教练的指挥，或者说是他个人的想法太多了，然后反而会让他的那个实战表现稍微差一点，
1: 有点容易孤注一掷，
0: 对，不够细心嘛。但稍微你像我妹妹他们那种，虽然说刚开始他会害怕，但是他相对的这种小孩，他的心又稍微会细一点，他可能会更注重细节，或者说因为他对自己不够自信，所以他会更依赖于教练对给告诉他的技战术，他的执行力可能又会稍微高一点，这个都是不一定的。但是一定要我说谁更适合练拳击的话，肯定还是好战的，对，肯定还是好战的。每个人的性格他会迸发出不一样的那种效果来。
1: 那既然说完了性格啊，我们再说说风格。你觉得自己在练习的时候算是一个什么类型的运动员呢？可能是偏重传出击的，还是说靠一些节奏的变化，靠一些灵活呢？
0: 我当时练拳击的时候，我其实是属于脑袋比较聪明的那种，然后再加上我的技术非常好，我在我的同龄里边技术是非常好的那种，然后我的身体素质好嘛，所以我的拳也硬。因为我那个时候退也能打，进也能打，我教练把我教的比较全面稍微，然后我比较喜欢打进攻，技术拼打型，也可以通俗一点来说就是技术拼打型。我那个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去压迫对手，我不管你是打进攻的也好，还是打往后的也好，我都喜欢打压迫，我要让哪怕你不是一个你也是进攻的，我要让你变成往后退的那种，然后去压迫你，然后给你距离打我，就是我就把我的头给你，让你打我，但我不让你打到我。

0: 打法，然后去见招拆招，就属于这样。偏技术比较多，我然后速度也还行，然后拳的硬度也还算可以，就属于这样。
1: 那劣势是什么？可能是同一个攻坚级，可能有人更高，他的臂展更长，可能会对你有些威胁。
0: 我的劣势其实是体重比别人稍微轻一点，然后我的
1: 所以在比赛前就需要。
0: 对，我其实那个时候很多很多拳击运动员他都经历过一个降重的这个过程，
1: 但你得增重，
0: 非常痛苦。对，我得增重，因为我以前是小时候是打46公斤级的，那个时候我需要降体重，但是我就。

0: 我的教练或者说别人小很多，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得去做对抗，所以我整个人的恢复或者说我的消耗就会比别人大，我就有点恢复不过来。其实我那个时候好几次比赛输了，我感觉都是因为在场上就已经感觉非常累了，就是恢复不过来那种感觉。其实后来我上了北体之后，我才想明白为什么我体重不长这个原因，我觉得是因为我肌肉含量太低了。
1: 原来不长体重是
0: 因为
1: 肌肉
0: 含量太
1: 低。
0: 对，我那个时候在队里边的时候，包括我的教练他都非常纳闷我为什么就不长体重，就是这个体重就长不上来。
1: 嗯嗯嗯。
0: 然后他还担心我是不是有甲亢，然后还带我去
1: 查了
0: 查，对，查，这什么都没问题，还非常健康，然后就死活长不上去。然后我后来上了北体之后，或者说再加上我自己后期的一些爱好，然后我开始慢慢的注重这个，有些时候会去健身嘛，因为对那个体态的要求，对自己体态要求稍微有点高了，然后去健身。
1: 嗯嗯。
0: 发现健了身之后我体重要长了，我吃了会长了。
1: 嗯嗯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才非常后悔，就是我就在想，天哪，我要是那个时候就意识到这种问题，然后加强我的那个力量训练的话，或者说加强我的这个肌肉，我觉得我肯定就上去了，我的那个运动成绩会更好。当时就非常后悔，现在想到这事儿。
1: 可是我以为你们练拳击的本来就是特别注重力量训练，因为你可能会在乎上肢的块儿到底大不大，你可能这一拳挥出去。
0: 对，所以其实这个是有弊端的，就是训练的弊端。
1: 哦。
0: 当时你看啊，每个人打法它不一样，包括教练的训练风格，当时我的教练他就更加注重的是我的脚下的灵活度和我的身法，
1: 小灵快的打法。
0: 对，我当时非常自信，我当时自信到哪种程度，就是我随便你谁来打我，你就碰不到，
1: 你就打不到我，
0: 打不到我，我还能打你，就是我这个距离把控的，就是手拿把掐，然后时机把控。但是除了我的那个好朋友胡美叶，还有就是国家队的那些姐姐打我轻轻松松，但是同龄人里边除了他们，我没问题，就当时已经自信到这种程度，但是就是力量练的就稍微少一点了。这也是我现在对我自己的队员的一个补充，就可能那个时候力量练少，然后现在对他们的要求也要更高一些。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其实在荣誉的运动员生涯当中，他一直是努力刻苦积极向上的这样一位运动员，我觉得你都应该算得上是教练员心中的梦中队员，而且身边呢也一直有非常优秀的队友在激励着你，包括你的教练员一直采取鼓励式的教育，会让你更加自信。其实人自信了之后，你就会在训练上更加的端正态度，更加刻苦，那么在成绩方面就会有更亮眼的表现，这个时候还会有更多的人给你带来鼓励，其实它是一个不断的正向循环，不断提高的过程。但是你有想过你当时去训练拳击是为了什么呢？可能一是自己要强，为了更好的成绩满足大家。

0: 我教练教我的打法，或者我教练他的那种训练的那个理念，就是要灵活。我的那个脚已经起泡，就是现在他很多人训练可能稍微会脚下会起泡，我当时已经不是起泡这个程度了，
1: 是泡上长了个脚，
0: 就是泡中泡中泡中泡，就是一个泡里边还起泡，然后到后来那个脚皮已经非常厚了，就这么厚，然后他已经烂了，然后里边的新肉又长出来了，然后烂了之后它会裂开嘛，裂开之后就跟那个脚开了个疮似的，两个皮这样翻开，然后它那个皮非常厚，硬了之后就是它干了之后会变得非常硬，然后它那个皮硬了之后，它要去扎你的新肉，然后又把新肉给扎烂，然后当时我那个脚已经烂到那种程度，但是我没有落下一天的训练，而且训练都态度非常积极。
1: 你是怎么能忍得住的？因为这个不是说手啊，如果说出现了一些伤病，你不用手的时候，它不接触任何事物的时候，可能感知不到这种
0: 对，
1: 疼痛。但是脚你是时时刻刻要
0: 除了睡
1: 走
0: 觉
1: 路
0: 的
1: 的，
0: 时候不用，对。
1: 对啊，而且你又是练拳击的，你的脚法、你的整体移动又很快，你又说了自己灵活啊。
0: 对，我现在跟你讲，我当时是怎么熬
1: 熬
0: 过来
1: 的。
0: 的。对，当时我只要下训练，过个5、6分钟，我的脚就完全不能走了，就是疼到已经没有办法走，钻心的疼。但是回去之后，因为那个肉烂了嘛，然后你又得洗澡，因为每天都大汗淋漓，必须得洗澡。那个时候我就洗澡这一关，你得先过那个洗澡这一关，先把那个脚掰着，然后你把那个伤口故意的拿水先淋，然后把它淋的已经痛的麻
1: 软呀，
0: 木了，痛的麻木了之后它就不疼了，然后你把澡洗完，洗完之后过一会儿它开始疼了，没事没事，那会儿就睡觉嘛，晚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着要训练，那个皮儿又干了又硬了，然后它又扎你肉了，然后非常艰难的走到训练馆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会提前比教练提前到一会儿，然后我就先在地上把那个脚故意的跺脚。然后故意的把痛的那只脚使劲
1: 够
0: 在地上
1: 麻了。
0: 跺，跺麻了，跺的已经麻木的不疼了，然后才开始今天的训练。而且这一场训练可能就要不停的移动非常多次，上千次。训练的时候一点感觉没有，又这么循环，循环到那个脚已经不烂了为止，就是再也不烂了。

0: 拿它当一个事儿来说，然后其实我觉得对于专业运动员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些伤病，它并不是这种就像 KO 或者说怎么样，它其实是有一些在训练过程中因为过度疲劳造成的一些损伤，然后造成的一个长年的一个累积，然后也导致于他产生了一些后遗症，就好像他退役了之后，我有很多队友都是这样，退役了之后有很严重的腰伤，或者说是腿呀、膝盖呀这些，这是永久性的损伤嘛，他可能一生都要为这个问题烦恼。然后还有一些我的队友，就包括特别好的朋友，那个胡美意，他是非常优秀，然后就是在国内，他在他这个级别，他基本上是已经是佼佼者了。然后他因为过度疲劳的原因，就是脚下动太多，然后常年累积了这个问题。他在前一段时间的比赛中，脚趾头就大拇脚趾头的那个骨头在比赛过程中给断了，但是他仍然坚持着把比赛给打完。打完就算了，他还又打了两场
1: 下一
0: 比
1: 场，
0: 赛。他在骨折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措施情况下，还打赢了比赛。他当时跟我说这个事情，我真的打心里边。

在那发愣，然后这个时候他就看见我坐在那儿，我那个教练就过来，他就说荣誉没关系啊，知不知道比赛输在哪儿？我跟他说知道，他知道就好，他说没事儿，哪怕你今天比赛打得不好，教练都还是最喜欢你。

0: 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街

0: 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2: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3: 我们知道
4: 他们
3: 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0: 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游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从专业运动员异地比赛的旅行问题，到学生朋友们暑期外出的健康和健身问题。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首先呢，还是有请严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
0: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

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依然是保持一个身心健康的状态，甚至有一些学生朋友还会有一些运动锻炼的习惯，在异地也可以去坚持，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所以我们也想和大家去谈一谈这样一个问题啊。那我们刚才也听严老师说到了，他有三点，其中有一点呢，就是和营养学有很大的关系。

0: 因素，所以运动员他们在异地比赛和旅行途中呢，其实对吃这个问题呢控制的还是比较严格的。
1: 嗯，
0: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那就是说在运动员异地比赛的过程当中呢，的的确确呢关注营养的问题，关注饮食卫生的问题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
1: 那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啊，他们都会注意哪些呢？
0: 其实这个里头呢，就是说首先一个呢，如果说是作为运动员来讲的话呢，首先它是一个管理的问题，所以在运动员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的管理规章制度呢是非常严格的，在一定程度上呢有点像半军事化的。

0: 腌的水果呀，带一些苏打饼干呀，是吧，带一些水啊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当然呢，到了不同的地域有不同地域的饮食的这种特色，所以我们在吃的问题上呢还是要有所讲究的。
1: 对。

0: 然刚才您其实还提到了一个，就是关于生理学的问题。
1: 对，
0: 那能不能也和大家来谈一谈，这和旅行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1: 其实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它主要谈到的是生物节律的问题。
0: 嗯
1: 啊，那么从生物节律的问题来讲呢，其实在我们运动员来讲也好，其实在普通人来讲也好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嗯，
1: 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其实这里头牵扯到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生活的规律性啊，因为我们知道人的这种生物节律呢，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所以你比如说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基本的生活的一些准则。
0: 嗯，
1: 另外一个呢，比如说现在特别强调呢，比如说12点以前，也就10点之后的这段时间呢，是最好的人进入睡眠的这么一个时间点啊。再比如说呢，早晨6点到7点呢，这是早晨呢，比如说很多人觉得这个时间呢进行健身呢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节点。另外一个呢，一日三餐呢，比如说早上是7点，中午是12点，晚上是6点到7点这个时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说一个人的这种生活有没有规律，其实对人的健康来讲是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因素。
0: 嗯，
1: 因为所有在我们既有他自己的生物节律的问题，也有一个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努力的要维持这样的一个节律的一个诉求。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的生活不规律，那么你身体当中呢就始终呢要循着你这个不规律的这种活动来调整身体内部的各种管理系统。
0: 对，变得混乱了啊。
1: 对，所以这样的话就等于是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指令的话呢，身体就在一个不断的动荡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不断的动荡其实对身体来讲呢，就好像疲于奔命似的，老要想追求我身体当中的一种稳定，但是老有一个刺激让我不稳定。所以这样的话对身体来讲的话呢，就会造成这个错乱。所以这个对身体的健康来讲呢是非常非常的不利的。所以我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呢，是需要相对有一个有秩序的，就像一个社会是它需要安定团结，需要一个稳定的秩序。但是呢，同时作为一个社会来讲，它又需要有一个强大的应对这个变化的这种能力。所以人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这个生物节律呢，它并不是说是我们必须就是说是不变。其实这个变是相对而言的，这个变主要指的是什么呢？主要指的是我们通过有规律的生活，有规律的运动，让我们身体当中对这个生物节律的控制能力提高了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人在应对一些变化的时候呢，他就有更强大的能力保持住这种稳定状态。就好像是一个人，他有了很大的这个精力和经验的前提下，当他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他能够稳得住阵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生物节律呢，它虽然有自身的这个变化的规律，但是呢，这种规律是靠身体的各种控制系统，主要是神经、内分泌、酶等等这样的一些物质的控制系统呢来保持着。所以我们通过锻炼有规律的生活，一方面使我们人体的器官工作呢它是有序的，另外一方面通过运动的刺激呢，又能够让器官的功能在不断的提高。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呢，这个生物节律呢它就会更加的稳定，更加的能够有容纳这个接受刺激的这种能力。
0: 嗯，
1: 所以在这个旅行当中呢，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不得不遇到的就是这种打破我们固有的这种生活的规律。比如说我们现在在中国这个区域生活，我们突然到了跨了十几个时区的另外一个国家去比赛，或者说去旅游，那你这个就是等于是生物节律就会

提到了这个问题，除了这个节律的控制能力的影响以外呢，那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生物钟。那这个生物钟呢，其实呢在我们旅行的过程当中呢，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所以这个也是在旅行当中呢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因此呢，在运动对于运动员来讲，他又想提高他自己的运动能力而保持住这个水平，比如说我在训练的时候达到这个状况，我要到异地比赛的时候呢，我依然希望达到这样的状况，但是呢它存在了刚才我们讲到的，第一呢有生物节律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有了生物钟的问题。那它怎么样能够保持住这种能力，其实在运动员来讲的话呢也是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学者呢在研究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候的，就是生物节律在最高的这个水平的时候训练，也可以在最低谷的时候训练。因为这两种训练的效果呢，前者呢是能够充分的激发其内部的这种能力，后者呢实际上呢能够激发其人体抵抗这种变化的能力。
1: 嗯
0: 啊，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它利用这种生物钟的这种规律的特点，然后呢他把它应用到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所以你看运动员当中也会提到从难从严从实战嘛，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运动员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他把这个情景设计的比较复杂一些，那么他在实际的比赛过程当中，他可以容纳的这个可变的这个范围呢就会更大一些，因为你在变，对手也在变，
1: 嗯
0: 啊，所以作为专业运动员来讲呢，其实他们，就是说抓得特别细的。你比如说，现在从咱们国家的竞技体育来讲，原来叫做科技保障，现在叫做科技引领，
1: 嗯，
0: 像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这个不同的概念呢，它是发生了一个质的改变，啊，就是原来从科技服务的角度来保障这个运动训练，而现在更强调是科技的引领，那就是我要有科学研究的这样的一些成果和一些产生的方法来指导运动训练。
1: 对，就是以前感觉它像是一个收尾的工作，啊，但现在感觉它需要是一个带头，
0: 对，
1: 啊，的这种作用更明显。
0: 对，所以你像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生物节律的问题也好，生物钟的问题也好，其实它在专业运动员来讲呢，换句话讲，就任何细微的一个关注和改变，都有可能使他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取得胜利，或者说是与成功失之交臂啊。因为越到高的水平的运动员，其实他们的客观条件就越相近似，
1: 嗯
0: 啊，
1: 差别不会太大。
0: 对。但是在这种差别不大的前提下，比赛的激烈程度呢却上到了最大值，
1: 嗯，
0: 而且这个比赛背后的各种影响的因素呢也集聚在这个

0: 会进行一种简单的训练，
1: 对
0: 啊，但是这种训练呢也不会上太大的强度，但是对于他到了异地之后去适应当时这个时间以及他晚上的这个休息就会很好。那其实这个放到我们普通人身上的话啊，对于有些朋友来说经常会觉得很痛苦的就是我们这个时差可能去倒的问题啊，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下运动员的这种方式，
1: 对，
0: 我们也不是说上来就一定啊赶紧回到我自己在中国的这个时间，
1: 没错，
0: 我还要赶紧去休息也好或者去按什么时间也好，不妨呢就赶紧让自己也进入到当地的一种时间，然后等进入到当地

0: 啊。那么如果说到这个倒时差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这里头呢就有一个在我们整个这个世界版图上呢，它有时区的划分。
1: 嗯，
0: 那换句话讲，就是你跨的时区越多，实际上呢，从你的生物钟来讲呢，你需要调整的难度和跨度就越大啊。所以这一点呢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前面有谈到一个背景呢，就是人的生物节律呢是需要相对的稳定。
1: 对，
0: 然后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一个习惯的生物钟。所以在这个异地比赛特别跨时区比较大的时候呢，首先就是在你身体的一些反应来讲的话呢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睡眠的问题、情绪的问题，甚至严重的可能还有一些小的抑郁的问题，还有饮食的那种口味的问题。所以其实在这个调时差的过程当中呢，它涉及到我们身体的呢也是方方面面的。但是呢总的来讲呢，应该注意这么以下的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孟莹讲到的这个话题，那就是一定是尽早的融入到当地的这个进餐的时间和活动的节奏当中。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是一个你最快的最有效的适应当地的这个时区的生活的这个节律的一种方式。第二个呢，其实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呢，因为飞机上呢它的空气是比较干燥的，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说要注意呢补充足够的水分，换句话讲就是多喝水。第三个呢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坐飞机而且跨的时区比较多的前提下呢，那么我们在出发前呢不妨呢不要饿肚子。那么到了这个目的地以后呢，一般来讲呢在早餐当中呢可以选择呢蛋白含量高的食物，
1: 嗯，
0: 而在晚餐当中呢可以选择呢糖的含量比较高的食物，这样的话呢容易调整自己的这种身体的
1: 状态
0: 状态啊。还有呢就是说在这个飞行当中呢，其实应该避免尽量减少这个比如说这种酒的摄入量，
1: 嗯，
0: 还有呢这个咖啡的这个摄入量。其实这个原因呢我看到的解释呢有一种是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咖啡因和这个酒呢都是利尿的。再加上我们前面提到呢，就是在这个飞机上呢空气是比较干燥的，又缺水，如果你一方面补水不足，另外一方面呢又是这些呢摄入的比较多一些的话呢，可能这个就容易造成水的丢失的更加的明显。
1: 对
0: 啊，但是作为咖啡因来讲的话呢，其实就是喝咖啡，我们到了这个目的地以后呢，反而呢它是一个调节我们调整时差的一个很好的这种
1: 手段。嗯，
0: 但是有一点就是不能过量。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大家注意到。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我们刚才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跨时区的问题。
1: 嗯，
0: 那么换句话讲就是跨时区如果越多的话呢，我们在休息这个问题上，也就是睡眠这个问题上呢越要给予足够的关注。
1: 嗯，
0: 其实睡眠呢对于一个人来讲，我们以前也做过这个节目的内容，它对人来讲呢是一个最重要的修身养息的这么一个阶段，
1: 占我们一生三分之一的时间嘛。
0: 对，所以这个睡眠

0: 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7: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从专业运动员异地比赛的旅行问题，到学生朋友暑期外出的健康和健身问题。刚才我们在节目的前半段啊，也听到杨老师和大家分析了一下，在这种异地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运动员他们需要去注意的，比如说有营养学的问题，有生理学生物节律的问题，还有呢就是运动训练的问题。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就是旅行当中这个训练的问题。
9: 对，
8: 我们说有三方面嘛，营养学、生理学，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运动训练的问题。
9: 对，
8: 那这个对于运动员还有我们普通的学生朋友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9: 其实这个问题呢，对于运动员来讲的话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是从训练的角度来讲呢，严格的讲，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他是不可能和在他的训练基地，或者说到比赛的那个比赛的目的地，有那么好的完整的训练的条件和完整的训练的时间。
8: 嗯，
9: 只是呢，他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0: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呢，是说旅行当中的训练问题。的确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啊，这段时间其实相较于我们接下来到达目的地以后的这段时间安排呢，它的确是比较短的。那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它更多的是需要在这个状态之下进行一种调整，让自己的身体尽快的去适应到自己抵达目的地之后啊的那种当地的状态。接下来它会有一个更好的状态，甚至我们可以夸张的说啊，是要优于它之前的这种状态，它可能在赛场当中才会有更好的发挥。那对于我们普通人，尤其是我们的这些学生朋友呢，我们其实可以借鉴的地方，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因为我们往往会认为旅行呢也是一种休闲活动，
1: 对，
0: 而我们也会把休闲活动呢列入到体育运动当中。虽然说它不是那种绝对意义上的体育运动，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把它更多的，我觉得理解的可以宽泛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旅行啊，在这个当地，有时候我发觉很多的年轻人啊，他们会愿意去尝试很多新鲜的娱乐的项目，比方说潜水，
1: 对
0: 啊，比方说这个摩托艇啊，又比方说冲浪啊，还有做这种
1: 跳伞
0: 啊，跳伞。其实这些我们有时候仔细去想一想啊，也都可以算在体育运动当中。只不过这些有的它可能是偏极限运动一些，或者说有一些呢它是需要进行一些专业训练的，而我们大部分的这种呢是以娱乐的形式来去体验，来去尝试的。那这个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啊是一种参与体育运动。那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安全问题我们一定要有所重视。
1: 对，
0: 而在这个参与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应该去更好的享受这种所谓的体育休闲活动给我们带来的身心上的放松。当然呢，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一些常态化的体育运动形式，就比方说我们到了这个新的一个环境当中啊，有的朋友可能晚上也许是在倒时差的过程当中睡不好，或者说是早上起得比较早，我们有可能会在自己居住的这个环境附近可以说是散步，有的朋友可能是慢跑，还有的可能这个环境当中还有自行车，还有一些年轻人喜欢这种骑车。其实这些啊可能会更接近于我们日常的这种体育锻炼形式，
1: 对，
0: 那我们就应该更好的去让它在我们的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可以更充分的发挥作用啊，帮助我们把身体状态调整到一个更好的位置，让我们在旅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身心都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好的去理解一下，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些运动他们可以起到的这种积极的作用。
1: 没错，其实孟莹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特别的到位。因为什么呢？我们在这儿讲旅行当中的一些问题呢，绝不仅仅只是指的在坐飞机的这段时间，或者是在坐火车轮船的这段时间。其实旅行呢它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包括了其实刚才孟莹讲到的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比如说我们抵达目的地以后，作为运动员来讲他肯定是参加比赛了，但是作为我们普通的人出去旅行的话呢，真正你的活动才开始。所以在这个开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可以把许多体育的元素呢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
0: 对，甚至刚才我还想到了一点啊，就是我们最基本的比如说骑车呀跑步这种，我们还有一个最基本的，我们一般去任何的地方旅行，往往我们最常用的这个出行的方式其实就是自己的两条腿。
1: 对，
0: 哎，我们就是在暴走，经常开玩笑说一看这个朋友圈最近谁谁谁这个每天暴走多少步，十有八九他出去玩了。
1: 对，
0: 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也是一种最基本的体育锻炼。
1: 没，
0: 而且我们还是有一定负重的体育锻炼。
1: 没错，没错，没错。
0: 但是这个时候大家也就不要忘记，比如说我这一天了啊，去观看了很多的名胜古迹也好啊，或者说是去享受到了一些美食也好，那我不妨啊可以在晚上放松一下啊，拉伸一下。这时候就是我们常常和大家说到的这种日常的小的训练也好，小的放松也好啊，就都可以派上用场。
1: 没错，其实这个呢就是说在旅行过程当中，换句话讲，只要你愿意，任何时间地点你都可以把体育的元素融入进去。
0: 对，
1: 比如说刚才孟莹提到的，比如说利用我们两条腿这个最大的运动的
0: 工具嘛，
1: 工具哈。
0: 对，
1: 那我可以像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

0: 中固定距离看时间，我能不能看我走的速度更快一些，或者说我看上我走30分钟，我看我能走的距离能不能更长一些。
1: 对，
0: 其实我们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不管是骑车也好，走路也好，甚至跑步也好，还是爬山也好，其实我们都可以把一些体育的元素呢融入进去。那么这里头无非就是一个强度的问题，一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只要我们有意识，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事情融入进去。并且呢，你现在看很多的这个体育小镇也好，体育的一些旅游景点也好，他们把体育和健身的元素也在融入进去。比如说有的地方呢，它会给

0: 车的那个车型的道，然后呢有些地方它还会给你在那个路面上标有了这个距离啊，所以这就是说我们无论是我们自身的这种健身的意识也好，还是现在社会上的一些各个的这种机构也好啊，他们都在共同的营造一个科学健身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和环境和条件。只是呢我们每个人呢，你有没有这个意识参与到这个当中，
1: 对，
0: 也就是说你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游山玩水的事情来去做，还是到一个景点作为一个拍照我到此一游的这种方式来看这个问题，还是呢我要做功课，我要把健身的元素也融入进去。就像刚才孟莹讲，我现在很多旅行的时候呢是一定程度上的负重练习了。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看到我认识一个老师，他喜欢拍摄，他那个双肩背呢就是背的他那套摄影器械。
1: 嗯，对，
0: 其实那套器械挺重的。
1: 是
0: 啊，那就是真的是孟莹这个讲的典型意义上的负重练习了，但是他乐此不疲。
1: 嗯，
0: 啊，而且呢他比所有人走的最多更多。为什么呢？他要选择好的拍摄地点。你比如说我们旅行的过程当中，他让我们站在这儿，他要跑好远，然后掉过头来说你们站好，我给你拍照。
1: 嗯，
0: 因为他觉得那个位置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在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只要你有意识有运动的这个感觉，你就可以把运动融入到你的旅行过程当中。
1: 对
0: 啊，它，所以我们讲这个旅行的问题不单纯是一个我们在交通工具上的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我们到了这个一个新的地方饮食和营养的问题。
1: 嗯，
0: 其实更多的还是我们身体的活动的问题，还有一个呢不容忽略掉，就是刚才孟莹提到的睡眠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身体状态，那我想呢你的这个旅行呢一定是愉快的。
1: 对，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3: 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一听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安丽老师和大家去谈一谈，在炎热的暑假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如何去更好的适应环境。
4: 热习服啊，对于我们

0: 那怎么办呢？
1: 对，
0: 就说呢，实际上还是啊，要准备去适应热环境，要准备啊，在热环境里边让我们更安全，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还是有旅游吧，我们还是有这个什么徒步啊、登山呐、啊。
1: 说的再基础点，我们得出门啊，不能说一直在空调环境当中待着、啊。
0: 这个孟云说的就更直接了啊、
1: 嗯，
0: 只要是我们要去热环境里边活动或者生活，实际上呢，我们都面临啊这个热应激的危险。
1: 对
0: 啊，那么我们怎么更好的过夏天？怎么那个更好的在热环境里边运动呢？首先的一条呢，就是说我们要做这个热习服的训练。
1: 嗯，
0: 这个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了啊，要主动的做热习服的训练啊。其实呢，大家一听说这个热呼吸训练是不是很复杂呢？其实不是那么复杂啊。我跟大家说说一些研究的结论，就是在这个20度左右的啊，或者20多度左右的，不是太高温度的这个训练啊，那么每次。

0: 热吸附的能力。
1: 其实我觉得说白这个时间节点，也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早晚
0: 对
1: 啊的这个时间状态之下。
0: 你理解的太好了，嗯啊，那二三十分钟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建立呢？就是5到10天，你看你每天在动着，
1: 啊，对，
0: 你只要在这个哎适当高的环境里面动了，哎，你5到10天呢，你的这个热吸附啊
1: 的能力
0: 就建立了，
1: 嗯，
0: 就是适应能力就提高了，
1: 对
0: 啊。那么它提高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啊。实际上呢，就我们讲的这个吸附能力提高了，那么也就是说你在体温调节、水盐代谢、心血管方面呢会有一系列的改善啊。我们具体来讲一讲，那么老百姓听一听话呢，你心里头就更有谱了啊。第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个出汗效率提高了，

0: 体温和这个我们体表的体温，它的一致性就更好，因为你可以把中间啊活动过程中肌肉的产热啊导致的中心体温向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周围的啊皮肤去转移，
1: 嗯，
0: 那个皮肤散热的能力呢也大幅度的增加了，因为我们皮肤呢皮下血管会扩张，这样呢也是维持我们体温平衡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第三个呢就是还有一些激素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的讲这个醛固酮啊抗利尿激素啊，那么它让这个水的这个重吸收增加，也保持了我们体内的水分啊充足，这也是一个有利的变化。第四个变化呢就是说我们中心体温高热吸附以后，还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呢就是那个血浆容量会增加，
1: 嗯，
0: 很有意思的。
1: 对，
0: 实际上呢这也是我们讲那个耐力练习以后啊有氧耐力练习以后的一个身体的变化，就是会让你的那个总的血浆容量增加啊，我们一般讲呢大概占身体的89%，也许呢你做了一些热吸附以后，你的

0: 太重要了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中暑对人的影响是全面的，非常严重的啊，
1: 还很快，
0: 非常快。你比如说神经系统啊，凝血功能障碍，比如说重度的肝脏损害、肾脏损害，
1: 嗯，
0: 包括。

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山智勇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2: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1: 请收听根据王金龄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3: 龙主持和伯宇来到雨山，传闻命入朝，没想到到这儿被人家看起来了，管吃管喝，不让出去，也不让人进来。两人一看，这是被软禁了。哎呀，难道说雨山有变？

三天后你就会知道了。咣，把门关上，哗楞，上了栓，嘎嘣，把锁还上上。俩人一看坏了，三天后不定是什么日子呢？难道文明要在那天起兵造反，拿我们俩人头祭旗？哎呀，两人越想越害怕，还吃饭呢，连觉都睡不着了。熬吧，好容易熬到了第三天，一大早天蒙蒙亮的时候，就听见外边有声音，嘎巴，有人开锁撤栓，哗啦门就开了。龙主之和伯宇啊，呼就起来了，反应怎么那么快呀？是啊，一夜没睡都琢磨事儿呢，今天可是第三天了，看来我们活不了了。这是门一开，两人还不赶紧看吗？一看门外站的正是文命，身后有两个彪形大汉。可是看文命的

及滚的老臣，都叫文明造反，把伯宇和龙主持杀了，七嘴八舌闹翻天了。当时文明也害怕进京城被杀，可是他头脑非常清醒，这人有心计，往大了说叫韬略。他爹被逼跳悬崖，他也难过，那就父子之情。但是为人在世得讲个理子，讲个公理道理。我爹不造反，能有这下场吗？如果自己就想复仇，这个仇肯定报不了。第一，我不占理；第二，和朝廷抗衡，反而搭上性命，自己的力量怎么和人家比？再说，全族人可不是三十五十啊，那是几百人呢，都得搭上性命。我不能听这些，想到这他冒汗了。万一真是这伙人悄悄地把伯宇和龙主持给杀了，我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到那时你不反也得反。帝舜对我已经够宽宏大量了，饶恕我爹的造反死罪，要是今天我言而无信又要造反，于顺震怒要发兵，得把这座山荡平，一个也活不了。怎么办呢？不行，不能让他们闹。他赶紧出来找最好的朋友，先保护好龙主石和伯宇，怕他一眼照不到，这伙人不定干出什么事来，怕他们遇险，不让他们出来也等于把两人软禁了，这种软禁是出于保护他俩。文明呢，利用这两天做工作，三天没

外边一看，果然看见雨山人正在那忙着拆迁呢，先拆石头城。那个年头没有推土机挖土机，凭着一双手石镐头石锹，拆城墙又拆房再拆议事大厅，可费了劲了。你看盖费事啊，拆也费劲，干了一个多月。文明为什么拆得这么利索呢？一是防止歹人再站到这儿不走，更主要的也是向尧帝舜帝表示自己的忠心呢。拆完之后打开粮仓，把里边的谷物分给老弱病残之人，让他们在附近择地而居，剩余的粮食弓弩器械都让一些青壮劳力带着，推着车担着担赶着牛马一起运往帝都平阳，弄得真利索。这一拆迁，一遣散人员，又组织搬运东西，驱赶牛羊时间就耽误了，比预计时间晚了两个多月。等他们到了平阳外，远远看见一队人马，这队人马也看见他们了，为首三个人，谁呀？四月、伯夷、任少义。他们刚刚出了平阳，走出没有几十里地，嘿，在这碰上了。双方一见面一说话，这才明白。四月说，太好了，陛下都等急了。文命一看这阵势就明白了，这是对我起了疑心呢。但他不怪舜帝，搁谁身上谁都会生疑呀。四月说，这么办吧，我们往回返，你们慢慢走，我们先见陛下，你们到平阳先在城外休息，等候陛下的旨意再入朝，好吧。就这样，四月和伯夷打马入飞，先回都城送信。大军上午辰时出发，到了下午又回来了。虞舜见到四月吃了一惊，哎，你怎么又回来了？哎呀，陛下，不光我回来了，伯鱼和龙主持连同文命都回来了，我们出去正好与他们碰上，所以赶紧回来给您送信，请陛下定夺。哦，他们都回来了。是啊，现在何处？都在城外，我没敢让他们进城。好好好，虞舜这下放心了，快叫龙主持和伯宇快来见我，得问问情况啊。陈灵旨不久，那两个人来了，来到议事厅见着舜。还没等张口呢，虞舜先问，你们怎么去了那么多日子，难道发生了什么变故？龙主持说，陛下真是一言难尽呐，是有变故了，但多亏了文命才转危为安。随后两人就把这次去雨山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这次去是有惊无险呐，多亏了文命啊，要不然我们俩活不了了，是这么回事情。这文命把石头城也拆了，他的族人都遣散了，一部分带来，一部分分散各地了。哎呀，虞舜听完心里又激动又高兴啊。高兴的是自己没看错人，激动的是文命这是破釜沉舟，看着没有，我把人遣散了，住地方也没了，我到你这来，你怎么处置我吧？人家真心对待我们，相信我，我该怎么办呢？哎，我何不这么

见过一次，或许真的看走了眼，但是那是后话。至于说他怎么治水，能不能治好，现在谁也说不好。既然我要用他，我就给足他足够的权力。如果只给他水证，职务不高，他怎么能调动天下各个地方的治水力量去治理水务呢？要用就给他权力，就相信他有能力。啊，既然陛下圣意已决，那又何必让我们陪你去见父王呢？我们不。

跟尧帝说，又提出来请尧帝亲自受归于文命。尧帝听完微笑不语，看看两个女儿，重华呀，你办事是越来越周到了，原本我不同意，怕文命不可靠，你为国求贤不必愁，是国君胸怀，你呀比我强，做得好，既然你是天子，你同意就行了，不用管我这儿，放手去做吧。要是担心老臣不服呢，好，我就给文命颁瑞受归，我答应不就完了吗？哎呀，大顺一听乐坏了，没想到尧帝答应这么痛快，扑通跪倒，多谢父王。哎，起来起来，在场的女皇也笑了。真是有其翁啊，必有其婿。娥皇女英也跟着笑。就这样，从此之后，凡是任免朝廷官员的事儿，都由大顺直接任命。就这文命的事儿啊，例外。顺封的尧帝受贤，二帝共寿。大顺有天下，显示自己举贤不必愁，昭示天下为公。过了几天，于顺又召集群臣再次研究水政人选。在这之前，于顺做了很多工作，这一次很顺利。有四月提名是文命，这回老臣没有异议，于是帝顺受文命为水政，并受司空之职，位列三公，赐号禹。还得有封地啊，封哪儿呢？因为那石头城都扒了，都没了，得换地方，就赐在渭水高密为他的封地，就是现在的山东高密。文命跪倒在地，不才罪臣之子，蒙圣上不杀之恩，以感恩戴德，今又赐国之重任，实为天恩浩荡。然治水乃万民之托，国之所赖的药物，在下学书才浅，不配此职，还望圣上另任德高望重、德才兼备之重臣。于顺说，武艺已绝，就任命你担当此任，不要推卸。既然如此，请陛下允许让后继和有月令小义辅佐我治水，准奏。这些都处理完了，文命到内宫，由尧帝颁瑞受文命玄龟。龟就是个玉板，什么弦拿什么颜色什么样的，象征你的身份。打这之后，这文命叫禹了。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那位大禹。当时啊，人们叫他禹司空。禹聪明啊，扒了石头城，现在给了高密，他这族人呢，有了地了，呼噜呼噜都到高密居住。大禹为了表示忠心，当天就献上了

0: 朗朗，
1: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3: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

0: 逐轻松，它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1: 北京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3: 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下面再做一遍广播。

0: 世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3: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

0: 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拳击项目。对于拳击的形式，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平时通过视频啊都能够了解到，就是运动员双方通过两只拳头的对抗进行体能啊技术和心理上的较量。它既分为奥运拳击，也有职业性质的比赛。那比赛的目标呢，就是比对方获得更多的分数去战胜对方，或者直接将对方打倒而结束比赛。我们这一期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聊的呢主要是奥运拳击。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国家一级拳击运动员，目前也是东城区体校拳击队的教练，

0: 从一开始的时候，刚开始接触实战，我就没有那种恐惧的心，包括而且我其实还算蛮坚强的。我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属于从小就比较坚强的那种小孩，因为本身父母就打压式教育，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小时候我大部分时间也是自己去照顾自己，因为我爸妈那个时候上班，可能回家小的时候而个子也不高，回家之后中午我只能自己做饭吃，然后自己回家，那个时候个子还特别小，只能端一个小凳子，然后放在灶台边，我才能给自己煮个面啊，炒个饭之类的。所以我从小其实我个人的内心世界还算比较丰富，就是因为自己思考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算蛮坚强的。然后那个时候刚去接触的时候打实战，我其实倒是没有恐惧，一心只有打到对方的那种，
1: 只有想把对方打服的心态。
0: 对，只有打到对方的那种心态。但是
1: 如果别人给你一拳，你被击中了，你是什么感受？
0: 我其实分性格，我其实属于那种类型，就是我被对方打到之后，我一定得打回去那种。
1: 嗯，
0: 就好，我今天必须打到你，就这种。
1: 那你算是容易上头的吗？
0: 包括我的肾上腺素很容易飙升。
1: 嗯，
0: 就是我只要到这种程度之后，我肾上腺素一下就会飙升，可能他打到我那拳之后，我的那个胜负欲一下就上来了，我就会去一定得打到他，不然我心里边过不去，而且完事之后手还会发抖，就是因为一下飙得太快了。但是我妹妹的性格跟我就不一样，我妹妹她也练拳击，我妹妹就属于那种刚开始打实战的时候就边打边哭的那种，就是她有点害怕，但是对方又会一直打他，他又不得不边哭边打，他就属于这样。其实每个人，他性格的原因，他
1: 说到这个性格上的问题，你觉得是你这样的人的性格更适合去练拳击，还是说像你妹妹这样，可能她天生真的不属于这种，越战越勇的人，她应该尽量别练，因为你有些原生动力的事情。
0: 其实从我练拳击开始，包括我见到的队友也好，或者说从我自身出发，又包括到我转型为教练，然后看到的队员的性格，来讲的话，其实像我这种性格的小孩，他在刚开始练拳击的时候，他肯定是有一定野性的，因为他本身就是好战，然后他也勇敢。然后他在练拳击的这个过程中的话，他练到后期，其实他有利有弊。他的好处就是他敢打，他不怕。然后，但是他稍微有一点弊端的就是，练到后来之后，他容易不听教练的指挥，或者说是他个人的想法太多了，然后反而会让他的那个实战表现稍微差一点，
1: 有点容易孤注一掷，
0: 对，不够细心嘛。但稍微你像我妹妹他们那种，虽然说刚开始他会害怕，但是他相对的这种小孩，他的心又稍微会细一点，他可能会更注重细节，或者说因为他对自己不够自信，所以他会更依赖于教练对给告诉他的技战术，他的执行力可能又会稍微高一点，这个都是不一定的。但是一定要我说谁更适合练拳击的话，肯定还是好战的，对，肯定还是好战的。每个人的性格他会迸发出不一样的那种效果来。
1: 那既然说完了性格啊，我们再说说风格。你觉得自己在练习的时候算是一个什么类型的运动员呢？可能是偏重传出击的，还是说靠一些节奏的变化，靠一些灵活呢？
0: 我当时练拳击的时候，我其实是属于脑袋比较聪明的那种，然后再加上我的技术非常好，我在我的同龄里边技术是非常好的那种，然后我的身体素质好嘛，所以我的拳也硬，因为我那个时候退也能打，进也能打，我教练把我教的比较全面稍微，然后我比较喜欢打进攻，技术拼打型，也可以通俗一点来说，就是技术拼打型。我那个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去压迫对手。

0: 的劣势其实是体重比别人稍微轻一点，然后我的
1: 在比赛前就需要，
0: 对，我其实那个时候很多拳击运动员他都经历过一个降重的这个过程，
1: 但你得增重，
0: 非常痛苦，对，我得增重，因为我以前是小时候是打46公斤级的，那个时候我需要降体重，但是我就只降过那一次体重，之后就升到了48到51公斤级，我就需要升重。我那个时候每一次消耗特别大，因为我代谢特别高，然后训练强度又太大了，所以我的体重死活涨不上去，但我又特别能吃，但就吃了之后
1: 能吃，
0: 对，
1: 但不
0: 长
1: 胖，哎，这真好，
0: 不长体重。然后我就每次到赛场之后，我打48公斤级，我体重才45，就是我比别人足足轻了3公斤，而且别人大部分是从上一个级别降体重下来的，所以他的整个身体的那个
1: 块
0: 是比你大很多的，对。所以我每次去比赛，我的教练或者说我的队友都在说，为什么你的对手总是看起来比你大那么多，就是我总是比别人小很多。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得去做对抗，所以我整个人的恢复或者说我的消耗就会比别人大，我就有点恢复不过来。其实我那个时候好几次比赛输了，我感觉都是因为在场上就已经感觉非常累了，就是恢复不过来那种感觉。其实后来我上了北体之后，我才想明白为什么我体重不长这个原因，我觉得是因为我肌肉含量太低了。
1: 原来不长体重
0: 是因为
1: 肌肉
0: 含量太
1: 低。
0: 对，我那个时候在队里边的时候，包括我的教练他都非常纳闷，我为什么就不长体重，就是这个体重就长不上来。然后他还担心我是不是有甲亢，然后还带我去
1: 查了
0: 查，对，查，这什么都没问题，还非常健康，然后就死活长不上去。然后我后来上了北体之后，或者说再加上我自己后期的一些爱好，然后我开始慢慢的注重这个有

0: 是自己非常自觉的就写，我觉得我的进步飞速，或者说我能以比别人练的晚很多年，然后还能追上别人甚至超越的一个点，就是因为我爱写训练日记。我那会儿写训练日记，我的训练日记本上的封面上，我都给自己写了一句话，就是在为了理想的前提下，累是值得的。而且我每天都要不停的重复念这一句话。就是当时，其实那会儿不懂是什么，其实现在步入社会之后才知道这个是正念的力量。对，然后当时就我算是非常积极的那种运动员，然后就天天这么给我写。其实那个时候强度不仅仅仅限于你的心肺程度上，还有你的肉体上。我那会儿训练的时候，因为我的脚下比较灵活，包括我教练教我的打法，或者我教练他的那种训练的那个理念，就是要灵活。我的那个脚已经起泡，就是现在他很多人训练可能稍微会脚下会起泡，我当时已经不是起泡这个程度了，
1: 是泡上长了个脚，
0: 就是泡中泡中泡中泡，就是一个泡里边还起泡起泡，然后到后来那个脚皮已经非常厚了，就这么厚，然后它已经烂了，然后里边的新肉又长出来了，然后烂了之后它会裂开嘛，裂开之后就跟那个脚开了个窗似的，两个皮这样翻开，然后它那个皮非常厚，硬了之后就是它干了之后会变得非常硬，然后它那个皮硬了之后，它要去扎你的新肉，然后又把新肉给扎烂，然后当时我那个脚已经烂到那种程度，但是我没有落下一天的训练，而且训练都态度非常积极。
1: 你是怎么能忍得住的？因为这个不是说手啊，如果说出现了一些伤病，你不用手的时候，它不接触任何事物的时候，可能感知不到这种疼痛，但是脚你是时时刻刻要
0: 除了
1: 走路
0: 的，脚
1: 的
0: 时候不用，对。
1: 对啊，而且你又是练拳击的，你的脚法、你的整体移动又很快，你又说了自己灵活。
0: 对，我现在跟你讲，我当时是怎么熬过来的。对，当时我只要下训练，过个五六分钟，我的脚就完全不能走了。就是疼到已经没有办法走，钻心的疼。但是回去之后，因为那个肉烂了嘛，然后你又得洗澡，因为每天都大汗淋漓，必须得洗澡。那个时候我就洗澡这一关，你得先过那个洗澡这一关，先把那个脚掰着，然后你把那个伤口故意的拿水先淋，然后把它淋的已经痛的麻
1: 软
0: 木了，痛的麻木了之后它就不疼了，然后你把澡洗完，洗完之后过一会儿它开始疼了，没事没事，那会儿就睡觉嘛，晚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着要训练，那个皮儿又干了又硬了，然后它又扎你肉了，然后非常艰难的走到训练馆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会提前比教练提前到一会儿，然后我就先在地上把那个脚故意的跺脚，然后故意的把痛的那只脚使劲在地上跺，跺麻了，跺的已经麻木的不疼了，然后才开始今天的训练。而且这一场训练可能就要不停的移动非常多次，上千次，训练的时候一点感觉没有，又这么循环，循环到那个脚已经不烂了为止，就是再也不烂了为止。我脚再也没疼过了，所以我现在经常跟我的学生说，他们有些时候跟我说，教练，我的脚烂了，我可不可以怎么怎么？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因为我经历过，我知道这个事儿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儿，你只要把这个
1: 你必须得把这段时间
0: 熬过
1: 去，
0: 了，对，
1: 才能不疼。就像是任何一个人你在锻炼的时候，或者说你一定会使用到的关节，它一定会反复起泡，反复起泡，
0: 它就是会，对，它就是会，就是你是避免不了的，
1: 完全长茧子了之后。
0: 对
1: 可能会好一点。
0: 对，我当时就因为他就跟我感觉任何行业都是，他可能有这么一个一定得翻过去的这个大山。然后当时我还有一些队员就跟我说，说教练，我脚下就是不灵活。我说你等你什么时候把脚练烂了，烂了之后你还练，然后它已经不烂了，你的脚下绝对灵活。这么说，然后
1: 你也好狠啊！
0: 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要是不狠的话，他们就别想拿到好成绩，对，然后必须得经过这个你才行，所以我现在有些时候到这种时刻，该狠心的时候还是要狠心。
1: 像你刚才提到的，现在会提醒自己的学员，如果想在擂台上有着灵活的步伐，那你就必须得让自己的脚练到位，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起很多的泡，一点点的去成长。但是伤病其实也会成为每一位拳手他的 运动员生涯当中难以回避的对手。虽然说你可能在教练细心的保护之下得到了比较周全的照拂，但是在赛场上你总会有被击倒，甚至可能有短暂失去意识的时候，所以会不会造成一些脑损伤的情况呢？

0: 我自从练了拳击之后啊，你像什么脑震荡、轻微脑震荡，对我们来说
1: 不算病，
0: 都不是事儿，就是感觉像流鼻，
1: 家常便饭，
0: 对，家常便饭了，已经不能拿它当一个事儿来说。然后其实我觉得，对于专业运动员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些伤病，它并不是这种就像 KO 或者怎么样，它其实是有一些在训练过程中因为过度疲劳造成的一些损伤，然后造成的一个长年的一个累积，然后导致于他产生了一些后遗症，就好像他退役了之后，我有很多队友都是这样，退役了之后有很严重的腰伤，或者说是腿呀、膝盖呀这些，这是永久性的损伤嘛，他可能一生都要为这个问题烦恼。然后还有一些我的队友，就包括个特别好的朋友，那个胡美意，他是非常优秀，然后就是在国内，他在他这个级别，他基本上是已经是佼佼者了。然后他因为过度疲劳的原因，就是脚下动太多，然后常年累积了这个问题。他在前一段时间的比赛中，

0: 骨折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措施情况下还打赢了比赛。他当时跟我说这个事情，我真的打心里边敬佩他，就是真的很了不起。
1: 但肯定也很心疼啊，
0: 很心疼，但是没办法，必经之路嘛。
1: 嗯，
0: 想要成为强者的话，或者说想要达到自己想要的成绩，你就不得不去为这个事情坚持。所以我一直跟很多家长或者说是一些拳击的初学者说，我说这个竞技体育，或者说你就别说拳击，很多项目它都是反人类的，就包括你的意志品质已经反人类了。人他在面对一个危险或者困难的时候，他会选择保护自己，但是你为了心中的这个信念，或者说为了成绩，你可以反人类，然后去跟这些困难做对抗。我觉得这个就很了不起，这个就是竞技体育的精神吧。
1: 你一直以来对于自己的要求都是非常之高的，虽然说接触拳击的时间和其他的队友相比要晚一些，但是短时间内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瓶颈期啊，或者在这之中有想放弃的时候？毕竟训练真的很酷，但是听你前面聊下来呢，又发现你对自己特别狠，要求很极致，感觉你又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应该不存在这种情况。
0: 对，我真的是理想主义者，但是在此之前其实我是走了很多弯路的，吃了很多亏。其实我的拳击路走的并不算顺利，虽然我说我自己很给力，
1: 嗯嗯，
0: 但是环境不给力。就是我当时刚开始练拳击的时候，我以前的教练市区队的教练，他可能不够，没有说那么专业，对，而且他不够因材施教。你也能感受到，就是我是属于非常聪明，
1: 嗯，
0: 然后是靠
1: 越夸越好，
0: 对对，靠脑子，靠脑子去打拳的那种类型。然后，但是我，你要一开始我没有把这个东西掌握的够熟练的时候，我其实是不太行的。嗯，我刚开始练拳击的时候，那个市区队教练，我包括连出拳都还不太会的时候，他要我跟已经练了五六年的那个师姐打实战，那我肯定打不到啊。他其实对我的自信心挫败很大。
1: 但是荣誉，你的父亲也是拳击教练，他在这个时候不出来说两句吗？
0: 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就是，
1: 哦，不同时代，他有不同时代的观念。
0: 对，他就觉得我失去对教练那个做法是对的，我就是不行。然后他让我跟五六连的那种师姐打，我怎么都打不到，然后打不到就算了。我下场之后，你想一个刚练拳击没多久的小孩，嗯，然后本身就面对了一个非常强的对手，然后下来之后你不

对这个项目都整个都是否定。其实那个时候对混日子感觉，然后就是今天训练，练了就练了，也不会多去思考，然后也不会去给自己加练，然后那个时候打击挺大的，然后再加上我第一次打省比赛，其实打得蛮好，第一次打省比赛打了个第二名，再在我那个教练受挫，然后他就觉得我当时是靠蛮力，谁也没告诉我，就没有对我抱希望的时候，我去打的时候反而打了个第二名。后来我那个教练就在那一次比赛之后发现我有点天赋，但是他又发现我打得不好，他要打击我，然后第二次去打比赛就打得非常差。然后他就彻底否定我，他就说你这辈子别想练出来，你就不适合练拳击。我当时都记得，我就受了这如此打击之后也没有哭，我就也没有人理我，因为你打得这么臭，谁理你呀？找了一个比赛场，找了一个小角落，坐在角落里边也不说话，就在那发愣。然后这个时候我就。

0: 非常好嘛，教练。然后当时我真的眼睛一下就亮了，一下就哭出来了。就是比赛输了也没哭，被别人打也没哭，被教练骂了也没哭。就我教练跟我说那两句话，
1: 他的这种肯定会让你一下就
0: 绷不住了。然后我才发现，哇，我原来内心的
1: 是很脆弱的，
0: 是很脆弱的。然后当时我教练就放下这几句话，然后他就回国家队了，因为他是偶尔才来我们那个地方。回国家队之后，但是他经常联系我，他就跟我说，荣誉你得自己去训练。教练跟你说练些什么东西，你先练，等教练回来了，教练一下就能让你拿全国上的成绩，你放心，教练敢给你打包票。当时就内心有希望呗，然后教练跟我说啥我就练啥。后来果不其然，他回来3个月就把我带了就去打青运会去了。从那儿开始一下在这个事情上找到了成就感，找到了自己的那种归属感和对自己的那种肯定。然后也就是说我的自信心的来源也来源于这儿，开始自信了，我就爱上了。就是
1: 我听你讲的时候，我自己嘴角都在起笑容，真的是觉得碰到这样一个
0: 对
1: 很有鼓励式的教练，他真的很认真的在正视你，确实是对一个运动员的成长其实太至关重要。
0: 我教练真的可以说影响了我一生，包括我的性格和我后期对一些事情的那种
1: 看法和态度。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荣誉和大家分享了成为一个优秀的拳击运动员在这个过程当中吃过的苦以及付出的努力。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参与拳击比赛的故事。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杨荣誉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7: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8: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7: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8: 高士奇正要往下说，只见周培公已是神情大变，脸上苍白的全无半点血色，伏在枕上喘息着，似乎压抑着内心极度的激动。高士奇忙起身问道，
9: 你身上很不好吗？没什么，不知怎的心里一阵发慌。
8: 周培公苦笑道，
9: 啊，看来这位夫人的结子要由我来解了。
8: 高士奇不禁失声笑道，
9: 啊，我想不到啊，你一个圣人门徒竟也和婆娘们一样相信神佛了。这个结子我不知参详了多少次了，你哪里能解得开呢？
8: 周培公一言不发，将那串子放在手上，仔细地看了半日，轻轻一抖，丢进了火盆里。那丝结上打过桐油，一见火，扑的窜起了一股殷红的火苗。丝结在火中痛苦地扭曲了几下，化成了白白的灰线。周培公用火筷子轻轻一拨，早已无影无踪，将金瓜子斜起放在机上，呆呆出神。
9: 高士奇机长笑道，啊啊，哈哈，解化开了，啊，真有你的，我就想不到用这个法子。周培公无畏地笑了笑，捡起那只金瓜子，油子微微发烫，他痴痴地说，这是黄金所致，炉火难化呀。
8: 康熙冒雪回到故宫已是子初时分，鸡唾声透过雪幕隐隐传来，更增加了四周的宁静。索额图早已在丹池下候着，远远的见康熙一队人马打着灯笼过来，忙朝屋里喊道，
10: 明珠，
9: 镯子回来了，请王爷接驾。
8: 在里面正和科尔沁王卓索图有一搭没一搭说着地方风物的明珠忙答应一声，便和卓索图哈着腰出来，三个人一起跪了接驾。
9: 康熙只看了他们三人一眼，没有吱声，在廊下跺跺脚，由李德全去了大场，自走进灯烛辉煌的勤政殿，在正中龙椅上坐了，慢慢喝完了一

0: 退至两旁。卓索图向前行三跪九叩大礼，俯身在地，叽里咕噜说了几句蒙语，又用汉语高声道：
1: 奴才卓索图恭见圣明天子。
0: 接着又是一串蒙语，康熙先还呆呆地听着，至此不禁哈哈大笑，俯身虚扶卓索图起来，说道：
1: 看你不错啊，这么会奉迎，你的汉语蛮漂亮的，起来吧。
0: 卓索图立起身来，站在康熙身边的卫东亭禁不住好奇地打量这位蒙古王爷，五短身材，面色黝黑，脖颈显得粗短一些，两道浓眉像刷子似的倒踢起来，戴着一顶金龙三层朝冠，八颗东珠和红宝石闪烁生光，四团龙袍耀眼明亮，一身彪悍勇武气质，只两腿看去有点罗圈。魏东亭不禁思量，此人必是精通奇术。正在胡思乱想，却听康熙问道：

0: 左顾右盼而言他，弄得心里在一直忐忑不安。他却不知，连索额图、明珠二人也在谷里忙着呢。
1: 康熙目光紧紧地盯着卓索图，半晌方笑着说：“朕要取台湾，缺军饷。听说你这几年着实殷实起来了，又掘了一个金矿，想暂借一点儿以充国用，如何呀？”
0: 康熙这话说的，众人无不面面相觑，谁也想不到，半夜里叫过卓索图，为的只是这个。卓索图一愣，飞快地看了康熙一眼，说道：“
2: 托主上皇府，可欠草原，这几年雨水充足，草肥马壮，牛羊增了一倍有余，但奴才领地并无金矿，恐是讹传也未可知。皇上说军饷，这也是奴才分内的事，请开出数目，奴才当竭力报效。”
0: 康熙没有言声，起身踱了几步，倏地转过身走进卓索图，目光变得咄咄逼人，笑道：“
1: 朕知道你科尔沁不出黄金，但准噶尔有啊。噶尔丹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噶尔丹的，还不是一样吗？朕想知道他送过你多少次，每次多少，你又因何不据本奏明朝廷？”嗯，
0: 康熙的声音中透着巨大的压力，科尔沁王那样一个敦实有力的身材也被震得浑身一颤，扑通一声双膝跪倒，急急说道：“
2: 回皇上的话，自康熙15年至今，噶尔丹每隔一年送一次，共是4次，每次45000两。
1: 怕是50000两吧。”
0: 康熙冷

0: 朕贵为天子，富有似海，哪里能打你这点金子的主意呢？朕是你的心地而已。你们草原上有句话，没有来由的钱财，好像没有母亲的羔羊，你懂吗？
1: 卓索图盯视着康熙，过了一会儿说道：
2: 可尔丹无法无天，不遵朝廷政令，在可尔丹擅自抢掠杀人，自称大汗，这奴才都是知道的。但他毕竟仍对皇上称臣纳贡，而且对东蒙古诸王很够交情，奴才不愿意轻易的与他翻脸，所以奴才才受了他的禁子。
1: 康熙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0: 你不够聪明啊。
1: 说完回身打开了一个金皮奏折箱子，取出几份折子递给了卓索图。
0: 这一份是西村格勒盟的，这一份是昭达盟的，这一份是哲里木盟的，还有温都尔汗的，都是东蒙古诸王的密臣奏议。那噶尔丹岂止送黄金给你一家呢？他们都有，唯独临近准噶尔的蒙古诸王一个铜子也不给。你想想，这是为什么？
1: 至此时，明珠和索额图才知道康熙接见卓索图的真意，心里佩服得五体投地。索额图便道：
0: 他如今结交你们东蒙诸王，怕是将来他进攻漠南和伊克照、乌兰察布、库伦诸王作战时，你派援兵相抗啊。
1: 明珠也说：
0: 等收拾了他们，就轮到你了。贪他这点蝇头小利，望君臣大义，身死家亡，值吗？
1: 卓索图喃喃说道：
2: 这真的？
1: 康熙笃定地坐了回去，说道：
0: 一点不错。
1: 然后将腿翘了起来，因见高士奇挑帘进来，于是笑道：
0: 哈哈，真让周沛公给说着了。卓索图，噶尔丹由于你离得太远，鞭长莫及，所以用子女玉帛将息着你，由着他的西边折腾，待到兵临科尔沁，你明白也迟了。
1: 卓索图紧皱眉头思索着，半晌粗重的牛皮靴子一顿，突然涨红了脸，大声吼道：
2: 西蒙古，这只恶狼，他休想！
1: 康熙冷冷说道：
0: 朕也不能容他在草原横行无忌。当年尼泊尔王子造反，朕小视军威，只12天就平叛了，这你都看见了吧？何况今天天下一统，数百万八旗劲旅枕戈中原。卓索图，不要见利忘害，主意需自己拿定了。
1: 康熙的话虽然没有挑明，其中一击双响的意味都听得出来。卓索图忙跪下叩头道：
2: 奴才糊涂，收了他的礼还以为他是好意，主子这一点拨，奴才的心也就清凉了。
1: 康熙笑道：
0: 好好好，这要的就是你的心，明白就好。噶尔丹再送礼来，你依旧照收不误，晓得吗？
1: 一霎时，康熙心中涌上一个新的念头，既然噶尔丹是远交近攻，何不将计就计，诱他东来，就近歼灭，岂不胜于远途跋涉？高士奇生就水晶般伶俐心眼，已经揣透了康熙的心思，身子一躬笑道：
0: 奴才方才在周培公那儿听他指着地图说了半日，也是这个理儿啊。据奴才看，总还不及主子虑得深，想得远呐。
1: 康熙听高士奇将地图二字说得山响，不觉心头一亮，心里打着主意叹道：

臣今晚见你，原以为你必定百般推脱遮饰，倒不料你如此爽快，可见你并没有真的和戈尔丹勾。

0: 草原上出来的人，朕信赖你，犹如自己的手足，你可要多为朕出力才是啊。
1: 卓索图正诧异，康熙为什么叫他照收不误？听了康熙这样的知心话，他十分感动，挺了挺身子，自豪地说道：
0: 奴才有30000英勇的武士，像雄鹰一样矫健，全都是皇上最忠实的奴仆。自今之后，奴才绝不收噶尔丹一文钱。朕说过，你照收不误，你一定照办。吃孙穿孙不谢孙，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干呢？
1: 康熙接着意味深长地说：
0: 要想办法让噶尔丹相信你是上了他的当。
2: 这，
1: 康熙接着说：
0: 朕要明诏下旨，斥责你私受外藩的贿赂，且在朕前闻过是非，着即褫夺掉你王冠上的东珠。
1: 这是一个不轻的处罚。明日王宫齐会，科尔沁王头上竟没有东珠，那脸面往哪儿放啊？康熙见卓索图红了脸，哈哈一笑，目中波光一闪，说道：
0: 舍不得啦，非如此不足以成无大计呀。你不要觉得吃亏太大，朕还有东西赐

0: 免死二次。子誓守科尔沁，与国同修，钦此。
1: 康熙写罢，读了一遍，用了玺，走进卓索图，说道：“
0: 朕素来不给人这样的特恩，但科尔沁乃我大清入关最早从龙的蒙古王。朕平三藩，与艰难结绝之时，科尔沁率先出4000铁骑，助国家扫清狼分，给这个恩典是该当的。你回去，一样筑起铁券，让子孙永为。”

0: 同属你科尔沁王调遣。这份恩典比起几颗董珠、十几万两黄金如何呀？
1: 喀拉沁三旗之地东西500里，南北450里，驻营兵7万余人，一下子全给了卓索图。

0: 清皇上忠实的臣仆。
1: 直到子末时分，卓索图才叩头跪安。高士奇已将几份诏旨拟好，康熙因见头一份便是讲吃饭学问的，只一笑撂过一边，又看了褫夺科尔沁王东珠的明发和赐的铁券书，还有喀拉沁三旗的密旨，却看得很细。良久，舒了一口气，笑道：“
2: 哎，倒也罢了，你们几个说说，这样处置科尔沁的事怎么样啊？”
1: 明珠是从头看到尾的，见康熙又振又抚，连揉带搓，把个卓索图调制得如同小儿，心中佩服到了极点，正要说话呢，索图早笑道：“
2: 奴才看的是眼花缭乱的，当时想都不及细想，如今寻思起来，皇上是要诱敌深入了。不过奴才想着，台湾的事毕竟没了，似乎有点操之过急了。”
1: 明珠忙说：“
2: 哎，皇上恩威并用，收服了科尔沁王，这个作用啊，真是妙不可言呐、不但不怕噶尔丹东进，连黑龙江的事也无后顾之忧了，一石双鸟，妙，妙啊！据奴才看，也不为操之过急呀、台湾今年就可拿。”

0: 给郎神。自今之后，和魏东亭一样，他也有密折专奏之权。
1: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问题，不管是说热的环境之下还是说冷的环境之下，我们都需要去注意。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安利王老师。首先呢，还是有请王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好。
0: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

0: 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这个话题是夏季运动宝典，夏季怎样去锻炼才更合理、更有效、更安全，以及我们怎么能够尽快的去适应这种热环境，还有就是在这种热环境之下我们去进行运动锻炼也好啊，或者说我们常常提到的啊，体温过高会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危害啊，我们都需要让大家去注意，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啊去更好的参与到运动锻炼当中，是不是王老师？
1: 还有享受生活，
0: 是
1: 啊，就是说你夏天怎么过得舒服。
0: 嗯，
1: 当然还有呢，如果是夏天你热环境，那么在热环境里面锻炼啊，那么还要注意哪些问题？
0: 对，
1: 我们今天呢就来讲一讲啊，和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话题。
0: 嗯
1: 啊，那个当然现在我们讲的一个前提条件呢，孟莹就比较喜欢过夏天，为什么呢？她经常待在那个空调的环境里边，她觉得很爽。但是呢，如果经常待在空调的环境里边，实际上呢，对我们的热适应呢，对我们更好的过夏天，甚至呢，预防一些热环境带来的对机体的伤害呢，是有负面作用
0: 啊，是不利的，
1: 是不利的
0: 啊。
1: 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啊，为什么这个空调环境啊，经常待在空调环境里边，那么对身体不好呢？
0: 嗯
1: 啊，这个空调环境啊，它是相对恒定的。
0: 嗯，
1: 当然我们经济发展了，我们。

0: 交叉感染。
1: 嗯，
0: 一个人如果是带有什么细菌啊、病毒啊，那么对所有人的危害呢都是比较大的，
1: 有潜在的风险、
0: 啊，有潜在的风险啊。
1: 是，
0: 所以这是我们讲，你长时间处在空调环境的第二个危险。
1: 嗯，
0: 啊，第三个威胁呢，就是我们讲，那个如果是待在空调环境里边，再加上一个静坐少动的生活方式，你比如说，哎，我待在空调环境里边啊，比较狭窄，比较受限，我又不动，那么这个就成了什么问题了？就是我们讲到的啊，那个久坐生活方式
1: 啊，
0: 实际上呢，对人呢也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1: 是
0: 啊，我们讲呢，虽然是空调环境，也应该经常开窗换气，这个很没有必要、
1: 嗯、
0: 啊。那么第四个就是说，待在空调环境里头还有什么那个危害的？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各种家电呀、啊家具、装修材料啊，仪器设备，实际上对环境都是有污染的，也会在这个环境里边聚集。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享受空调环境，

1025动生活。那我们接下来啊，要跟大家谈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同样还是一个温度的问题。刚才我们说了，大家为什么喜欢在空调房当中待着呢？因为这里的温度适宜，是我们人体能够

0: 是大人的孩子啊，有的时候一发烧啊，38-39度啊，一说，哎，这个体温调节出问题了，
1: 嗯
0: 啊，就是受了外界的啊各种因素的影响啊。当然，一般讲呢，说温度适当升高，它是一个机体的自我保护，
1: 嗯，
0: 它有利于病原菌的这个杀灭，它是实际上也可以说它是个免疫反应。
1: 对，
0: 啊、
1: 要不然我们说生病的时候啊、嗯，是你身体里的白细胞在工作，
0: 对，
1: 哎，它帮助你
0: 帮助你
1: 战胜这个
0: 对、啊、病
1: 毒的时候，
0: 病毒啊，
1: 对
0: 啊，但这个体温升高或者是下降到了一定程度，那对人体都是一种灾难啊。比如说体温超过41度呢，我们的机体呢细胞就开始受损了，
1: 嗯
0: 啊，那么如果再得不到控制啊，那么就引起各种功能紊乱，甚至引起很多的器官永久性的损害，
1: 嗯
0: 啊，这个东西呢就非常非常可怕了。
1: 对，
0: 我们后边要讲一下中暑啊，实际上。

0: 谁的环境啊，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大家呢要好好的认识一下，
1: 有所了解，
0: 有所了解，
1: 对，
0: 不然的话呢，我们常常以为呢，我们这个身体啊，在任何情况下可能都可以维持一个正常的体温，其实是不现实的。
1: 对，
0: 那么下边我们特殊呢，因为我们讲这个运动保点，就是夏季了解前面的情况，是让大家建立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我们怎么可以过好夏天。我们下边再讲，你夏天呢还要运动。我们刚才讲了，夏季是运动减肥的最好的季节。
1: 是，
0: 你要夏季运动了啊，那么运动对体温的影响究竟如何呢？这个呢，我觉得非常重要，
1: 要特别告诉一下大家，
0: 要特别告诉一下。
1: 对
0: 啊。实际上呢，大家应该知道呢，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就是我们剧烈运动的时候，我们的产热能力会比安静状态高多少倍呢？高这个20到25倍。
1: 哇，
0: 啊，就是它产热的速度会大幅的增加，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产热啊，那个只有1/4左右是用于肌肉做功的，就我们跑啊跳啊，获得这个能量，但是呢，那个其他的1/3全都是。

0: 训练的，
1: 有训练的。但是这个呢要告诉大家呢，如果这个运动员他把这个什么补水啊，这个散热啊，就是热适应。

0: 它那个脂肪呢就是有绝缘层，
1: 嗯，
0: 它就不容易散热。
1: 是
0: 啊，那实际上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想提醒大家呢，就说哎，你要享受夏天啊，享受热环境，那么当然呢，合理的控制体重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1: 嗯，
0: 它不仅是我们过去讲了这个肥胖啊，影响健康啊，都。

0: 就你还没有比赛呢，在热环境里边、
1: 嗯、
0: 先拿冷水去泡一泡啊，15-20分钟、
1: 哦、
0: 然后呢再做准备活动参加比赛，可以延长，有效的延长啊你在这个竞技体育特别是耐力项目中，也球类项目中的运动表现力、
1: 哦、
0: 那为什么呢，就是说不让你的中心体温过早升高，它就起这么一个作用。
1: 但是这种遇冷敷，它之前我们的这个状态还并没有热起来，就这样遇冷敷、
0: 嗯、
1: 会对身体的这个刺激会
0: 没有问题，它就是啊15-20度的温度啊。

0: 动享，动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我们夏季锻炼宝典，着重和大家谈一谈啊，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大家参与运动锻炼，或者说我们对于体温调节上啊，都有哪些可以去注意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谈一谈啊，产热过多的时候，我们会出现的一些生理学的反应。
1: 下面我们呢，简单的啊，讲一下体温调节啊机制的一些表现。第一个讲对流，第二个讲这个传导，那么第三种调节机制呢，就是辐射啊。这个辐射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最主要取决什么呢，就是身体和环境之间的温度差啊。如果是环境的那个温度比较高，它就向你辐射，那么如果是环境温度低，我们就是向环境辐射啊。它实际上它是一个双向调节的机制啊。那么这个地方呢，要提醒大家的呢，周围环境越高，你得到的热辐射就越多，
0: 对，
1: 你的危险性就越大，你可能啊。

0: 第六个问题就是高温环境的这个对生理功能啊，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是影响什么了？
1: 对，都有哪些影响啊？
0: 对啊，有哪些影响？
1: 嗯，
0: 我们刚才开始就说过了，我们这个人呢是恒温动物啊，就是在一定的温度底下，在一定的时间内，我们都可以保持身体的温度不变。比如说，我们处在这个啊50到60度的这个环境里边啊，那么在一定的时间里边呢，哎，我们的这个体温呢照样是正常的啊。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啊，那个我们的一些调节机制啊，就是说，安静状态下啊，我们这个体温怎么调节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每个小时啊代谢产热呢，叫72千卡，
1: 嗯，
0: 72大卡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就每分钟呢1.2千卡左右啊，中等强度呢，我们的产热达了多少呢？就600千卡，
1: 哦，
0: 或者更多啊。那么就是说，在夏季高温高湿无风的环境里边呢，啊，就我们通过这个传导对流辐射的方式，散热呢会大幅度的下降，啊，这个时候呢，就会对身体啊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1: 嗯，
0: 这就是我们探讨的这个问题啊。就说高温环境对生理功能究竟影响什么呢？第一个啊，就是影响就是体温过高啊。体温高了呢，首先呢就会导致一个神经系统的紊乱，功能紊乱啊，就是它表现出来头疼啊、恶心啊、精神恍惚啊，啊，
1: 就是我们挺常见的啊，就是中暑之后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应。
0: 那个我们待会儿呢还要专门讲一下中暑和中暑后的处理，已经呢，
1: 嗯，
0: 以及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先说第二个呢，影响呢就是身体会快速的脱水。我们刚才讲了出汗是最好的一个保护啊，那么大量出汗，那么丢掉什么呢？丢掉水，丢掉无机盐啊。那么还有就是只要一丢，我们细胞外液和细胞内液的这个水交换也受影响啊，那么这个水盐平衡也受影响，
1: 嗯
0: 啊，那么内环境呢就破坏了，就不稳定了，所以我们的工作能力呢就受影响啊。第三呢，就是心血管的这个功能下降啊。它下降最主要什么？我们简单的说就是，汗是从哪里来的啊？大家应该知道啊，实际上是和血管血液的多少，
1: 嗯，
0: 血液的容量是密切相关的。水都出去了啊，实际上呢就是那个血液就粘滞了。流速就慢了，
1: 对，
0: 心脏的每搏量下降了，
1: 嗯，
0: 所以实际上呢，我们整个一个机体的供氧就出问题了，
1: 对，
0: 肌肉也没有劲儿了，啊，那个脑袋那个也晕了，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是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啊，这个地方呢，我想提醒我们所有的人的一个小的技巧，
1: 嗯，
0: 啊，就说呢，如果我们是发烧友，要参加一些比赛。嗯，或者说呢，我们想在热环境里比赛提高成绩，有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啊，这个多数人呢都不以为然啊，或者说有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啊，就说呢，刚才我们讲了。

习俗啊，大家记住。热习俗啊，对于我们安全的度夏天，对于我们讲啊，提高这个运动水平，甚至提高竞技能力，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当然，对于运动安全来说呢，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讲一下这个习俗的事儿啊，关于热习俗的事儿。这个热习俗呢，我先讲一个故事啊。那个当时呢，就是对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啊。因为当时是90年代的中期啊，就是美国出现过一次，就是他的芝加哥啊，那个大城市啊，美国的应该也是非常发达的一个。

0: 说说一些研究的结论，就是在这个20度左右的啊，或者20多度左右的，不是太高温度的这个训练啊，那么每次呢，大概啊那个20-30分钟，就对我们的热适应或者热吸附有帮助。这个大家听清楚了吧？
1: 对，
0: 说不是说呢，你非得说啊，38-39度、40度，你去那个环境里边去跑啊，去练啊，去折腾啊，你不用。
1: 我们不需要这样啊，
0: 不需要这样
1: 也比较危险、
0: 那个就比较危险。所以在没有建立这个热吸附的前提下，你先在这个比较凉快的地方啊，去做20-30分钟的有氧活动，就可以提高你的啊热吸附的能力。
1: 其实我觉得说白，这个时间节点也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早晚
0: 对
1: 啊的这个时间状态之下。
0: 你理解的太好了，那20-30分钟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建立呢？就是5到10天。你看你每天在动着、
1: 对，
0: 你只要在这个适当高的环境里面动了，你5到10天呢，你的这个热吸附啊
1: 的能力
0: 就建立了，就是适应能力就提高了。
1: 对
0: 啊，那么它提高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啊。实际上呢，就我们讲的这个吸附能力提高了，那么也就是说你在体温调节、水盐代谢、心血管方面呢会有一系列的改善啊。我们具体来讲一讲，那么老百姓听一听话呢，你心里头就更有谱了啊。第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个出汗效率提高了，你的蒸发散热能力提高了。我们很多的女性运动的时候都不出汗，
1: 不太容易出汗啊，
0: 憋得那个面红耳赤的啊，她也不出汗。但是呢，你反复的刺激呢，她的出汗会越来越多的。那我不知道我们那个听众朋友啊，你们要观察这些事儿。当然我们还要讲一个呢，这个汗腺的多少啊有一定的遗传效应，就是出汗和不出汗的它有个体差异。但是呢，做热敷习以后，一般的人自己和自己比，他的这个蒸发散热的能力都会大幅度提高。那么我们讲了，你要能出汗的话，你的体温就不容易升高，你就可以保持体温恒定，你的那个运动能力当然呢也就更强了。那么当然还有呢，出汗还影响什么呢？我们讲的水盐代谢，是吧？你的这个我们讲水盐代谢啊，我们的渗透压平衡啊，也可以得以维持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讲就是热敷吸附以后呢，就是皮肤的这个血流也会增加，就是中心体温和这个我们体表的体温，它的一致性就更好，因为你可以把

0: 这是我们讲的，最好呢是我们有这种能力，防患于未然。
1: 对啊，我们刚才和大家说到的这些很重要的，就是希望我们朋友们可以像王老师提到的，在夏天我们能够更加好的去度过它。一方面呢，我们是把这个运动锻炼不要因为季节的原因而去中断了它，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去更科学更安全的进行运动锻炼，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和大家啊通过节目给大家进行这些科普知识的一个解读很重要的原因。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王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上回书说到，房栓带领老少军侠去请莫奇剑客破五行八卦转心塔。房栓请老爷子百般不去，房栓急了，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莫奇金火往上一撞，蹦就站起来了，面沉似水。房大人，我不去你能奈我如何？
4: 老爷子，你不去就不去。
3: 大伙一看房栓，你说话真是没劲呢。啊，怎么了？不去又不去，把话又拉回来了。我说老爷子，咱这么说啊，你不去也行，咱们往下降点条件。你能不能把破五行八卦转心塔这个拧子剑你借给开封府用，我们破完了五行八卦转心塔了，把这把剑呢再给你送回来，您看怎么样？方大人，我如果借你剑去破塔，那就不如我跟你去破塔去了，这俩是一回事儿，这剑也不能借。
4: 哎呀，老剑客爷，你把我房栓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这个事儿就办不成了啊。可是有一节，你知道我房栓什么出身？知道你是绿林的小贼儿，这就得了，猫道来狗道去，白走千家夜走万户啊，偷富济贫啊，我净干这事儿呢。要讲偷是我专门的行家，可现在我改邪归正多少年了，我不准备再走老本行。

这个好，你偷去就算女的。你要偷去了，你把拧子剑给我看一看，我随你去破五星八卦转心烫。老金爷，咱们说话可是就一句呀，吐出吐嘛，那就是钉，咱不能说了不算，那我就偷你的拧子剑。好，咱们俩打赌。

前去放阵五天，那天亮了，我给你三天，这个还差不离儿啊。咱话说准了，不过有一个条件我得说明白。你有什么条件？这不偷东西偷东西，你这院里全都是阴阳八法的消息埋伏，走一步呢都得犯消息。拧子剑放到哪儿，你得告诉我，你看怎么样？哎呀，方栓呐，要把剑放到哪儿，找你去偷去，那还叫偷吗？那我就白给你得了呗。不，你这院里阴阳八法消息埋伏甚多，那啊，你告诉我，有个地方咱们去偷，就看我们的运气，你看怎么样？这是我最底线的条件。好嘞，就按照你的说法。各位稍后，我去把拧子剑拿来。老爷子到了密室，把拧子剑拿出来，往手中一托，老少群雄再看。绿鲨鱼皮鞘，金护手，金吞口，杏黄的灯笼穗儿，这把剑可确实不错。不过剑鞘比一般的剑鞘要粗很多。各位，这就是拧子剑。福啊，老爷，给我拿个黄绒包袱皮来，一会儿把黄包袱皮拿来。

里是有绝顶的轻功，你上去把拧子剑摘下来，那我打赌机长就算输了，就算你们偷下来的，你看怎么样？哎呀，老剑客爷，你有点太狂了吧？你搁门缝看呐，把我房栓跟老少群侠。

莫欺剑客，在下贫道当面献丑，不过我对消息埋伏还是一窍不通，望莫欺老剑客高抬贵手。哎，魏深魏道爷，您客气了，请您上吧。好嘞。云竹和魏深把长大的道袍往两边撕掏一掖，伸伸胳膊，踢踢腿，没有勾挂之处，丹田一翘气，舌头尖舔上牙膛，把这口气用到双腿之上，用到了全身，扎沙被绑，没有勾挂之处，一个前腿蹬后腿，绷腰篮绷劲，电不宁腰飞身往白尺高杆这两个夹

0: 大伙来到了关林公馆之内，跟北侠客一说，北侠客一筹莫展。
1: 弥陀佛，我说栓呐，咱们还有什么办法？
0: 北侠客，据我知道啊，开封府所有这些原来的群侠剑客，会阴阳八法、消心埋伏的，能懂个一知半解的，也就是北侠客你老人家。你老人家呢，大驾其身，明天去，跟着道的去，看看能不能把拧子间倒下来。
1: 栓，这个我可没有把握。
0: 不用把握，老人家，您能倒您就倒下来，倒不来房栓我自有办法。
1: 好嘞。大伙吃完晚饭休息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了，
0: 北侠客跟着老少群雄齐身，南侠客留在了公馆守候。说简短，来到了莫七金的家乡。
2: 莫七老剑客，今天我请来了世外的高人，大名鼎鼎的北侠客欧阳春，上您的百尺高杆去到拧子界。
0: 莫七金深施一礼，抱腕当胸：北侠客，您今天来到小老儿府下，蓬荜生辉，久闻大名，未得一见，今日相见，真乃三生有幸。此处不是讲话之地，请到我的待客厅房尽完地主之谊，然后咱们再道见。
1: 人的名树的影啊，那北侠客的名声得多大呀，就连莫七剑客对北侠客也是毕恭毕敬。
0: 弥陀佛，莫七施主，你高抬欧阳春，我今天来呢是急茬来的，马上要把拧子间盗走，好到两省放阵，拯救黎民老百姓，我就不去了，酒一后我定登门拜访，谢谢你。
1: 好吧，各位跟我到后花园。
0: 所有老少群侠跟着来到了后花园，北侠客手打莲蓬，拢住目光往百尺高杆上看，拧子界抱在黄绒包裹里，在上面随风在这转着呢。
1: 栓，
2: 北侠客，
1: 各位老朋友，我要当人献丑了，取下来大伙儿别高兴，取不起来大伙儿也别愁。
0: 北侠客把长大的僧袍啪闪了，拧成麻花劲儿，往旁边一放，垫步拧腰，准备往白石高杆上窜。就在这个时候，
2: 莫七府管家撒土如飞跑来了：
3: 老爷，我有事禀报。
0: 北侠客停住身躯，莫七金瞧着管家莫七福非常慌张：
1: 福啊，有什么话说？
3: 老爷，咱们进一步说话。
1: 哎，咱们家有什么事儿被人呢？
3: 当面说出来。
4: 是老爷，
3: 老爷，在门口啊

0: 花匠。
1: 方帅，我卖这把剑呢是有条件的。
0: 前辈，什么条件？您讲。
1: 如果说我看这个人不顺眼，给我万两黄金我全不卖。方帅一想，糟了，我的外号叫细波大头鬼呀，没有一点招人稀罕的地方啊。嘿嘿，就这个女人她能看上我方栓吗？这个事儿我得多加小心。前辈，不知道我方栓您看着顺眼不？
2: 方栓，你这鼻子，
1: 哎呀，我说老前辈呀、啊、要说起我鼻子，这可不怨我，怨我妈呀。我不够月份我生下来的，我生下来就没有鼻子，你说这能怪我吗？这玩意儿我也觉得难看，谁看着我全都别扭，这个您千万别怪，这不怨我。
2: 方帅
1: 说，有福的人呐，我一看就看出来了，你没有这个鼻子，脸是大平面，洗脸省事儿，这有何不可呢？我看挺好。
0: 哎呀，您看挺好就行。
1: 我脸上的麻子也不能怪我，我打胎里头就出天花呢，就长麻子了，生下来这天生的麻面。
2: 方栓呐，
1: 你脸上的麻子是金钱麻子，一辈子都不缺钱花，你这麻子长得正道了。
2: 方栓，你就别说了，就你这嘴巴，薄片嘴儿，大嘴片儿。相书上说过，嘴大吃八方。你说你满脸都是福气，你怎么说你长得不好呢？
1: 就拿你这锥把子扇风耳朵，你跑起来不兜风，这不身法更快吗？你处处都是优点，我看着你非常顺眼。
0: 哎呀，老前辈呀、啊，这辈子是您夸奖我最好的人，你老人家如果说不嫌弃，我认您干妈得了。
1: 嗯，本姑娘我一辈子没出阁，怎么能够当你干妈？
0: 您要不当我干妈，您当我姑姑怎么样？

0: 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

0: 似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Children strok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3: 见过面。自己丢人
0: 了。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6: 上回书说到，房栓带着老少群侠剑客来找莫七金老将。

0: 走，咱们跟莫奇老将爷到后院去看看。
1: 等大伙儿来到了后花园，再看白石高杆之上，黄绒包裹被风一刮，在那突突乱转。

0: 困的模样干干净净，满面红光。帅，宁子健，你办成功了。哎呀，老人家，这点事儿算什么呀？要说我房栓没有多大能耐，可是就办这点事儿，手到擒来。我的真正能耐呀，我还没显示呢。您往后看，房栓要在人前显贵，傲立多尊，将来成为武林当中独一无二的大英雄，当九九八十一门总门长，号令九九八十一门，为老百姓，为国家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名留千古，青史记载。房栓，我傻小子听着越听你越悬，你就吹吧。是啊，吹牛不上税，我吹完牛我觉得心里痛快。走吧，咱们回关林，到关林公馆等候莫奇老剑客大驾光临，咱们破五行八卦转心塔。告辞了莫奇金，老少群侠喜出望外，往回走。走到了村头了，傻小子看旁边有一所饭馆，英雄居。
1: 哎，我说大脑袋呀，先别走了啊，从早晨起来吃点早点垫补了垫补，然后来到莫奇庄这一套折腾，我有点饿了，咱们是不是先把肚子喂饱喽，然后再回去？要回到公馆再做，那时间可就长了，那就要把我饿死了。
0: 哎呀，这傻小子，执行人，各位，今天呢，我房栓认了姑姑，又得了拧子剑，房栓的脸露足了。今天下饭馆，房栓我请客。我跟各位说好了，平常单日子不请起，双日子我吃人家。今天我破例大方，来请进里头，什么好菜您点什么，我不怕花钱。好说，俺说栓呢，俺这第一回吃你的饭，俺谢谢了。山东人，来请进。等来到饭馆里头，小伙计招待大伙团团围坐一个圆桌之前，伙计把菜谱拿来。这位老爷，您说我们这乡村的小饭店，说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就是一些乡下饭。这乡下饭都有什么呀？乡下饭首先咱说菜，炒豆腐、熬豆腐、炖豆腐、鸡刨豆腐、炸豆泡、干豆腐、稀豆腐、腐乳、臭豆腐。哎呀，这不是豆腐宴吗？无怪说农村小菜儿，要吃主食呢，主食啊有烙大饼、有饺子、有面条。行了，把所有的豆腐啊都给我摆上来啊，大饼、饺子、面条你自我端，我一块付钱。今天方说我走字儿，不该破财。各位，你们想吃好的也没有，全都是豆腐，这玩意儿省钱。
1: 哎呀，方栓呐，这回你可算出点血，可一样碰见这个饭馆名头写的不错，英雄居啊，咱们就来到这了，全是豆腐，这也花不了三文五文的。行啊，将就吃。伙计，给我来道大饼啊，我吃大饼几个。都摆齐了，
0: 老少群侠也真饿了，这正可北侠的口，云珠和魏珍也可口，为嘛全都是素菜。吃饱之后，算完了账，大伙转身出来，再往前走数十丈远，在一棵大树之下，树林之旁有一个茶棚，这个茶棚是后面搭的芦席，上面呢搁芦席扇着，四根杆子在那杵着， 摆的长条的桌椅。

板凳，有五六张桌，这就算大茶棚。因为夏天口渴的人行路的人多，这里头坐着两个人，在左边桌坐着一位文生公子，年纪在20左右岁，两道弯眉，一双秀目，鼻直口

在右面这张桌坐着一位凶神恶煞的人，黑真真的脸面，满脸的横肉，一双大眼，怒除眶外，扎里扎山的胡须，两个大耳朵，浑身上下穿青挂皂，在肋下带着一把婆刀。在桌上可不是茶壶茶碗，放了十碗的大碗茶搁那晾着呢。方栓老少群侠看着这个，来到正中间这张大桌上。哎呀，我说掌柜的，赶紧沏茶。各位，今天沏茶呀，这个水钱也是方栓我请客。傻小子听到这儿眼睛一翻，我说大脑袋呀，喝水用多钱？来，掌柜的，把上好的茶叶给我沏过来，咽咽的啊，我消消暑。掌柜的和伙计把茶给沏过来，把碗拿过来，大伙儿倒上茶，在这喝着茶。天气热，这个水呢又烫嘴。等喝过三碗之后，这渴劲儿已经过了。再看，在右面这个恶面人，这时候端起来第一碗凉茶，吨吨吨吨吨喝了，第二碗、第三碗，一直到第十碗全喝了。哎，我说各位，房栓的声音非常小，这位真是海量啊，这玩意儿能喝十碗的大碗茶。嘿嘿嘿，房栓呐，世间之大无奇不有，能喝水的人家是真能喝，这掉到河里呀，一半会儿都淹不死啊。两人说着话，可大伙谁没注意呀、啊、这恶面人站起来了，是骑马蹲裆式站在了桌后。再看那一叫丹田，把嘴一拢，这嘴呀、啊、成了个喇叭形，要往外吐什么。方栓看着，哎呀，这喝多了是不是要往外吐？这里头有高人呢、啊、山东大侠、北侠客、云中鹤魏真、金鸡号斗双钢掌梅良祖、久跑江湖的老人物，知道糟了，对面这位喝十碗大碗茶，现在用足了内功，要用碧水剑打人。打谁？这个嘴直接对的就是房栓。北侠客在情急当中刚想伸手去拉房栓，已经不赶趟了。可就在这千钧一发，在左边坐着这个文生公子，两个手指头一捻，打出一块墨雨飞黄石，手法准呐、啊，可不是打。

恶面人门牙被打掉了两颗，这口碧水剑没出来，吐到了地上，随着牙齿也在气内，满嘴是血。哎呀，碧水剑没吐出来，憋得难受，牙打掉了，疼得难受，知道自己行刺房叔安今天没成功啊。这帮老少群侠个个都是武林高手，被拿住焉有我的命在。转身一跺双脚，唰，飞身穿出了茶棚，金命水命桃花命浪花鸭子跑，飞身窜进树林。老少群侠见客撒腿如飞撵，等撵到树林边上了，大伙儿再瞧，这个纹身公子也到了树林之前。方栓一摆手，各位慢要往里头追，为什么？现在我才缓醒过来呀，刚才这小子是用碧水剑要打我呀。想当初在擂台上，我可看着碧水剑打红灯，那是绝顶的气功，不是一般人能练成的。今天我躲过一劫啊，北下哥要拉我不赶趟呢，也多亏这位纹身公子哥。小朋友，你把我方栓的命救了。方栓一转身来到纹身公子哥的跟前，一个90度的大寒腰，恩人，在下戏不大头鬼房栓，给恩人您施礼了。你好像是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我这话不过说深了一点，您小兄弟您岁数小，请您多担待，我没有什么更好的言语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激之情，我给您施礼了。房栓一个大怒，90度往下一哈腰，可纹身公子并没客气，也没搀也没架，一伸手抓住房栓背后背的拧子剑，唰，直接给拽过来了。房栓一愣啊，知道不好，往上一起身，再看拧子剑已经到了纹身公子的手内，嫣然一笑。哼哼，方老爷，你上当了。唰，一个老君道业一张离，飘身进了树林当中，身法之快，巧妙之极，得说受过高人传授，名人的指教，所有群侠就在一瞬间全都愣到当场。方栓有点傻了，各位刚想进树林，房栓一摆手，各位慢来，我说大脑袋，拧子剑都让人家拿走了啊，狗叼的肉招狼给叼走了，这玩意儿等于拿走咱们的命啊，不年等待何时。各位，这个纹身公子能够破碧水剑，能救我房栓，我给他施礼，他要是如果杀方栓呢，他伸手就可以取我的脑袋，您看着他武术没，不是一般人啊，也是出于名家，他拿走我的拧子剑没有伤我，证明这当中有莫大的事情，咱们撵，咱们对此处人生地不熟，恐怕呢人家藏到暗处了，咱也找不着，就不如不撵。据我想，如果房栓我说的不错，他会自动把剑送还给我房栓，我这敢押宝。各位知道房栓足智多谋，全都不言语了，各位别愣着，咱们还得到发生事情的地方去打听打听，那个茶摊啊是在莫奇庄，
咱们去打听掌柜的跟伙计，那个恶面人是谁，这个纹身公子是谁，查得查圆呢。咱们回去吧。老少群雄跟着房说。

0: 掌柜的，
1: 哎呦，这位老爷，您回来是有事，您怎么知道？您来可是为那个文生公子
0: 啊？你跟他是同伙吗？
1: 不不不不，这个文生公子啊，在您来之前给了我一封书信，照我交给房栓房老爷，您就是吧。
0: 你怎么知道是我？
1: 这个公子说了，这个房老爷没有鼻子，
0: 是啊，不用写贴就认识我。
1: 这封书信给你。说着把书信递给了房栓。房栓把信接过来，看看这封信，是牛皮纸糊的信封，上面有娟秀的小字，上写

这时候傻小子小花过来了，我说大脑袋，这是写的什么呀？傻小子，你大字不识，你就在旁边听喝就得了，就写的

0: 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 啊！不要扔！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抢网，
5: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6: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

0: 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2: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3: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4: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4: 我们知道
5: 他们共同的名字
4: 叫英雄。

0: 时间14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邓艾派党军到成都去贿赂黄浩，想办法调回姜维。姜维是一点不知道，他还整天在邓艾大寨前讨战呢。现在西蜀军校士气正盛啊，这几仗打得多漂亮，所以姜维啊每天来讨战。可是邓艾闭门不出啊，高悬免战。姜维想的

是个很干脆的上将。这回他怎么不言语了呢？难道说邓艾在想什么诡计，还是等候救兵啊？何姜维这着急？其实啊，岐山大寨中那位邓艾啊，比姜维还着急呢。他把党军打发走了之后，这么长时间了也没个回信儿啊，也不知道这招是灵不灵，党军到没到成都。使邓艾担心的是这一路上不好走啊，路途那么遥远，他得绕着道走。这位绕哪儿去了？到没到成都见

0: 还不如他亲自回来呢。不知道这位党先生转哪儿去了，现在姜维整天骂朕，你以为邓艾不上火呀？有心出去跟他打吧，也打不出什么名堂来。你说不打，整天就在这岐山寨这儿守着，受这份窝囊气，这算哪出啊？这二位敌将倒是不错呀，互相都着急。过了好些日子了，姜维正急着呢，忽然间成都的使臣到了，说诏书来了，姜维赶快接旨啊。等使臣把这诏书这么一读啊，说刘禅呢要姜维马上回成都，有国事相商。哎呦，姜维愣了，现在怎么能撤兵呢？不是时候，主上跟我有国事相商，有什么大事跟我商量啊？哎呀，陛下下这个诏书的时候，怎么就没个人给我说句话呀？阻拦阻拦呐！嗨，这时候姜维心里头很难过呀，他心想，这要是有蒋琬费祎在的话，怎么也不能让这诏书传到前营啊。哎，接过诏书，在大帐中摆下酒宴款待来时，姜维就问这使臣，说是您来下诏书，陛下调我回成都，依您看陛下有什么事儿跟我商量？这下还真把这使臣给问住了。大将军，这我可真说不上来，反正瞅那意思还是真挺着急，陛下希望您呢立刻就回去。哦，姜维一瞅也问不出什么来了，那就不必再盘问了，把来使送走。姜维赶快召集文武，就在大帐中商议了一番，说是诏书到了，陛下要调我回成都，你们大伙儿看看咱们是回去是不回去啊？廖化一听急了，我说大将军不能回去，这什么时候啊？眼看咱们就要夺取敌军的大寨了，胜利在望啊，岐山寨咱就要唾手而得了，怎么能在这节骨眼退兵呢？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虽然有诏书，有诏书也不能退，常言说得好，将在外军命不受。姜维点了点头，他觉得廖化这话说得有理，我先把邓艾打败了再说，也可以暂时不退。姜维反复想过了，陛下刘禅调我回去商议大事也没什么大事，有大事也误不了，等我先杀败邓艾完了再回兵，这样也可以啊。想到这会儿，姜维看了一看张毅，只见张毅直摇头。哎，张毅将军，你有什么话说吗？
1: 哎呀，
0: 张毅站起来，我说大将军，诏书来了，这不回兵不好吧？一个是抗旨不遵呐，与大将军不利呀。再一个，将军屡次领人马北伐中原，我呀听到一些传说。姜维一听传说什么呀？说是您非常好战的，大将军经常领兵北伐中原，黎民百姓有好多。

这么几个票灵账，按道理说是真不应该回去，可是诏书来了，万一皇帝要有事找我商量呢？这时候姜维心里非常矛盾呢，他想起来

有反西蜀之意，同时还有投降曹魏之心，让我赶快把他调回。现在人家回来了，他瞅姜维风尘仆仆的这个样，再看姜维那诚实的目光，目不转睛瞅着自己，看来没有什么反意，更不像有投曹魏之心。那我干嘛把他叫回来？现在人家问我有什么事儿，刘禅仔细想也没什么事儿。他冲姜维一笑，哎呀，卿久在边庭征伐劳顿，朕十分惦念，唯恐卿身体有伤啊。这样打下去你不太累了吗？所以朕把你叫回成都。

原来如此啊，西蜀国君臣不和，必有内变呐、啊。这国好不了了，他让党军赶快离开大寨，到洛阳把这消息报与大将军司马昭。门官进来一报啊，司马昭这么一听，什么？邓艾派党军来见我，

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即使姜维再有本领，他不过就是一个姜维，他能有多大的力量？我要亲自带兵，兵发西川，把西蜀国给他灭了就得了，你看行不行？贾充听到这话想了想，主公啊，我看不行，怎么见得呢？

敖毛听到这会儿一点头啊，啊，卿家，寡人喜从何来呀、啊？司马昭就把岐山邓艾用计退姜维的事情跟他说了一遍，说完之后，他替邓艾请功，替岐山寨的曹魏军请功，然后替自己请功。这仗究竟是谁打的？是我打的，不知陛下得怎么样封赏微臣。曹髦这么一听，哦，你要替邓艾请功还行，为你自己呀，我怎么封赏你呀？我，这曹髦更梗，他把牙一咬，嘴唇这么一闭，瞅着司马昭，一声不言语。哎呦，把两旁文武吓坏了，特别是那位尚书王经，一个劲儿的给皇帝递眼色，那意思，陛下你快封他吧，您怎么就不说

0: 你们有没有胆量随同寡人是为国除害？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空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

这个字句你认识吧？啊，哼，当然了，我们不仅仅有这张纸啊，我还有许多附件，那可是一本特别的账本呐！啊，冷钱一听，账本，你是怎么弄到手的？冷掌柜的。狄仁杰这个时候把脸往下一沉，脸上的微笑皆无，正色言道：“冷掌柜的，咱们现在在做买卖呀，我们最好不要离题太远喽。啊，我告诉你，我并不是一个不……”

0: 他在这哭，就这个功夫，突然间有人敲门，梆梆梆梆，冷掌柜的，掌柜的，梆梆梆梆，有人来了。冷谦一听这个，身子一激灵，站起身来，刚想去开门，这个时候身子背后的乔太一伸手，把这双手往这冷谦的双肩上一搭，又给他按下去了。乔太一笑。冷先生，别激动啊，这激动起来不利于你的健康啊。吩咐他们待会儿再来。
1: 好，
0: 冷谦没有办法呀，只能冲着门口喊，

因为我知道啊，就那里还放着他200两金子呢，这是一笔不上账目的应急的钱呢。可是现在呀，我不得不设法尽快的逃离牟平啊，那我的。

0: 转过身来看了看冷钱，哈，冷先生，那么我们的买卖结束了，哎，很好很好啊，我们合作的非常的愉快，那么我们现在就走了啊。不过呢，今天早上我不许你离开这里。他一指乔泰，我的这个助理就在大街对面监视着你，如果你不听我的忠告，哼，冷掌柜的，后果不堪设想。到那个时候，我可不负这个责呀！啊，少赔了，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告辞。说着话，狄仁杰向着冷钱一拱手，乔泰赶紧过来开了门，两个人噔噔噔噔噔噔走下楼去了，剩下这么一个冷钱捏呆呆坐在楼上发愣，这咱就不说了。单说狄仁杰、乔泰两个人上了大街，狄仁杰就把他写给滕县令的便条交给了乔泰，吩咐乔泰，你赶紧的跑向衙门，亲手把他交给滕老爷。
1: 哎，好嘞。先生，那你现在干嘛去？
0: 我先回凤凰酒店。
1: 哎，那好喽。
0: 就这样两个人分手了，乔泰奔县衙，狄仁杰呢回到了凤凰酒店。一到凤凰酒店殿堂的时候，狄仁杰发现刘排军正站在柜台后边，和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叫饭花子在那里说着话呢。酒保一旁服侍着给两个人敬酒，燕香呢翘着二郎腿坐在一旁，正在那里剪指甲呢。狄仁杰往殿堂一进，排军一眼就发现了。
1: 哎呦，胡子哥，快过来快过来快过来。
0: 排军非常高兴，
1: 哎呀，我这呀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来得正好，来来。

0: 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2: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3: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4: 见过自己又能
0: 够把这个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

0: 台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

0: 成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在沈阳停了四天，康熙便命起驾回北京。这次奉天之行可谓志得意满，得了一个阿绣，有了西晋的活地图向导，貌美才高，不啻解语花忘忧草，莫南北蒙古王公在清安殿歃血盟誓，效忠朝廷，同仇敌忾，对付噶尔丹，并共议在热河承德各修一座行宫，为长朝北京的驻扎之地，抓住科尔沁王这条线，若能够因

头，恰是三月。关内关外虽只隔一座长城，天候地气却是迥然不同的。一到两边，早是柳丝土黄，嫩草芳菲了。乍从白山黑水归来，真有如换天地之感。康熙心中高兴，竟下了城舆，命阿秀的脚在后远远跟着，自和左右办了行商，在马上和侍卫们说说笑笑，时而放鹰捕猎，时而游兴市谷小肆，访查民风，沿路自有驿站迎送，倒也十分快活。

0: 咱们这是到了哪个地面了？
1: 还没等索额图答话呢，店里一个中年妇人早满面春风迎了出来。
2: 哎呦，爷台们，您到三河镇了，下来歇歇脚啊，吃一碗三河老醪，一点不问您走路。太来家的烫酒给客人洗尘，叫伙计们牵马到后院，把上好的料拌匀了喂着。说着已是扶了两扶。
0: 高士奇看这个妇人时，青布宽袍，绣花裤脚下一双半大不大的脚，缠腿早放，双袖微挽。

0: 识人呢，好的就得说好。
1: 康熙一边笑着坐了，说道：好一张伶牙俐口啊。既说正德来你家吃过酒，你老祖宗没说他什么样吗？
0: 皇上吗？那派头还小得了吗？老板娘眼瞧着康熙气度不凡。

叫过去，接着又是四圣小暖轿，看样子是内眷，前呼后拥的，足有五六十人，衣色很杂，丫头、老婆子、师爷、书伴、长随一大群，后头十几头骡子，驮着香笼、装帘台、画眉笼的之类杂物，浩浩荡荡，以礼西去。康熙以为必是哪个省的藩臬上任路过，也没有在意。老板娘看着官轿，眨眼料见外头一个中年人正下毛驴儿，后头小西奴跟着，忙笑道：“哎呦，有客来了，酒菜这就齐备，爷台们请自用。”“啊哈，哎呦，老客了，请里头坐，又干净又敞亮，打个签儿再赶路呗。”说着老板娘便迎了出去。那中年人下了驴，命小西奴

0: 渭河。端阳节在午门外和巡抚于成龙一道晒太阳受惩，是派武丹前往传旨问话的。康熙自己只在吏部引荐时见过这个郭秀，如今看着怎么瞧都和心目中的贪官郭秀相去太远，便转脸问明珠：
1: 这个郭秀又选出来了，吏部放的什么官呢？
0: 明珠已经记不清了，

0: 天高地阔，此番奉命进城查看历情，自觉抵得半个钦差，带了两个小苏拉太监打马扬鞭，泼风似的冲城而入。
1: 谁知这西门里头正是集市，一街两行竟是做买卖的，拥拥挤挤的人流涌动。城门楼内侧，一个耍猴子的正打场子，那老猴扮了王昭君，骑一只节子羊，有模有样的演出赛，大群的人众围着看得发呆。哪里提防这三匹高头大马突然冲进来呢？老人小孩

0: 你像京师人吗？天子脚下的人得知道规矩，你是做什么的？
1: 李德全笑道：
0: 呀呵，我看你这小子还算有眼力啊，也正是京师来的，有差事要见三河知县。
1: 郭秀阴森森一笑说道：
0: 三河没有知县，新来署衙的县丞已经摘印了，你就是见县太爷也先把这儿的事儿给了结了。
2: 王八蛋！
1: 李德全呸的唾了一口，操着官话骂道：
2: 嘿，也别说是你了，就是直隶总督

0: 堂上大鼓忽然咚咚咚震天姐连响三声，三个人眼巴巴地等着里头出来迎接，却见十几个衙役握着黑红两色水火棍，嗷的一拥而出。李德全三个人连话也没有来得及问，已经被老鹰捉鸡般搓了进去，甩到了堂心。
1: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2: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

下面再做一遍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

0: 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夏季运动宝典。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啊，进行运动锻炼其实也有一定需要去注意的地方。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好好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在夏季运动当中需要去注意的问题，不管是说热的环境之下还是说冷的环境之下，我们都需要去注意。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安利王老师。首先呢，还是有请王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好，
0: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

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这个话题是夏季运动宝典，夏季怎样去锻炼才更合理、更有效、更安全，以及我们怎么能够尽快的去适应这种热环境，还有就是在这种热环境之下

0: 那么在热环境里面锻炼啊，那么还要注意哪些问题？
1: 对，
0: 我们今天呢就来讲一讲啊，和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个话题。
1: 嗯
0: 啊，那个当然现在我们讲的一个前提条件呢，孟莹就比较喜欢过夏天，为什么呢？她经常待在那个空调的环境里边，她觉得很爽。
1: 哎，是。
0: 但是呢，如果经常待在空调的环境里边，实际上呢，对我们的热适应呢，对我们更好的过夏天，甚至呢，预防一些热环境带来的对机体的伤害呢，是有负面作用
1: 啊，是不利的，
0: 是不利的
1: 啊。
0: 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啊，为什么这个空调环境啊，经常待在空调环境里边，那么对身体不好呢？
1: 嗯
0: 啊，这个空调环境啊，它是相对恒定的。
1: 嗯，
0: 当然我们经济发展了，我们享受这种环境无可厚非。但是你经常待在这个空调环境里边呢，就是你的这个热调节能力就会下降。
1: 对，
0: 你如果是说哎哪天高兴了，我们结伴出去玩一下，搞个旅游，弄个徒步，你就麻烦大了，你就特别容易导致我们讲的什么热损伤啊、热
1: 中暑之类的。
0: 中暑之类的。
1: 对，
0: 为什么呢？你的那个热调节能力没有很好的啊得到这个锻炼，
1: 比较差，
0: 提高就比较差。
1: 嗯，
0: 这是第一条啊。第二条呢，我们知道只要是一个空调的环境啊，当然好一点你是中央空调，实际上呢总的来说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呢它是一个密闭的环境，空气不流通的，那么空气质量是下降的。
1: 是，
0: 而且如果呢我们讲啊，你是一个办公场所，你是一个什么锻炼的场所，同样的道理，就说空气不流通，不仅空气质量差，大家都在呼吸嘛，
1: 嗯，
0: 那个氧气会越来越少，那个二氧化碳会越来越多呀，如果人比较多的话啊。然后呢当然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空气不流通以后的交叉感染。
1: 嗯，
0: 一个人如果是带有什么细菌啊、病毒啊，那么对所有人的危害呢都是比较大的，
1: 有潜在的风险、
0: 啊、有潜在的风险啊。
1: 是，
0: 所以这是我们讲你长时间处在空调环境的第二个威胁。
1: 嗯
0: 啊，第三个威胁呢就是我们讲那个如果是待在空调环境里边，再加上一个静坐少动的生活方式，你比如说哎我待在空调环境里边啊比较狭窄比较受限，我又不动，那么这个就成了什么问题了，就是我们讲到的啊这个久坐生活方式
1: 啊，
0: 实际上呢对人呢也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1: 是
0: 啊，我们讲呢虽然是空调环境，也应该经常开窗换气，这个很有必要、
1: 嗯、
0: 啊。那么第四个就是说待在空调环境里头还有什么那个危害的，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各种家电呀啊家具装修材料啊仪器设备，实际上对环境都是有污染的，也会在这个环境里边聚集。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享受空调环境啊应该的，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了啊，而且我们那个经济条件那么好，那问题呢大家别忘了啊，一定要及时通风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经常要去做户外活动。
1: 对，适可而止嘛。
0: 我们现在那个世界联合国的啊卫生组织呢也是在讲的啊，要多做户外运动啊，要多参加体育锻炼。实际上这个自然环境呢是任何的我们讲的空调环境不能替代的。
1: 对，
0: 光合作用强嘛，
1: 嗯，
0: 新鲜的氧气多嘛。我觉得呢夏季了应该说也是最好最好的减肥健身的季节。
1: 嗯，
0: 千万不要光是

0: 尤其是对于很多的上班族来说，那真的是一天在办公室当中都是这种状态的话，那其实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啊，像刚才王老师提到的，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不利影响其实还是挺多的，所以大家就应该想一些办法，自己去创造一些方式啊，我们可以更多的在户外活动也好啊，运动也好，当然我们避开
1: 开窗换气也好，
0: 对，
1: 然后呢就是说从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国家呢还是要提倡这个节能嘛，要清洁，要持续可持续发展嘛，说我们要尽可能的减少空调的使用才是一个正确的导向。
0: 对，
1: 从这个地方讲呢，我们说哎，你享受空调的环境无可厚非，但是呢也要想到啊，怎么节能，怎么环保，
0: 是
1: 啊，怎么让经济可持续发展。
0: 嗯
1: 啊，除了健身以外，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观点。
0: 对，
1: 刚才孟莹提的这点啊很重要。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0: 那么而且呢，在一定的条件里边，我们是有能力维持我们的体温恒定的、
1: 嗯、啊。
0: 但是呢，这个我们讲一定条件呢，说明就是说太冷了啊，或者太热了，我们这个调节呢仍然是难以实现的、
1: 嗯、
0: 啊。

0: 到一定程度，那对人体都是一种灾难啊。你比如说体温超过41度呢，我们的机体的细胞就开始受损了，
1: 嗯
0: 啊，那么如果再得不到控制啊，那么就引起各种功能紊乱，甚至引起很多的器官永久性的损害，
1: 嗯
0: 啊，这个东西。

0: 人的这个热的调节呢，有这么四种方式啊。调节就是对流、传导、辐射，还有蒸发散热啊。单向的途径是什么呢？我们讲的就是这个代谢和产热，这个绝对都是单向的。
1: 嗯，
0: 就是单向升高的因素。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在不断产热，它永远都是就是要维持体温恒定。
1: 嗯，
0: 啊。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讲

0: 来帮助我们散热。你比如说我们讲过的这个面部潮红啊，有的时候运动要看人特漂亮，说哎呦这脸色真好，
1: 红扑扑的，
0: 红扑扑的啊。然后那个哎皮肤潮湿
1: 是
0: 啊，心跳加快，
1: 对、
0: 啊、散热增加，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身体呢可以启动一系列的啊这种措施来保持我们体温的恒定。
1: 对，就这些反应都是在保证我们的体温是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0: 平稳的状态
1: 啊，然后把我们身体内部产生的这些热量尽快的发散出去，不管是通过皮肤啊还是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
0: 对，那个当然这个有个条件呢，我们讲了你的皮肤潮热呀，面部通红啊，一说哟红扑扑的，它有一个说怎么能散发出去呢，你周围的环境温度要低，
1: 对，
0: 环境温度高了你还是你要接受热啊。
1: 对，
0: 那只有散发的只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蒸发散热啊，就要出汗、啊，没有出汗呢这些都不可能实现。
1: 嗯，
0: 也就是说呢，换句话说，我们如果是没有这些调节机制，我们的这个体温大概在五六分钟就会升高一度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37度到41度啊，我们最高限，那实际上呢那个运动时间是非常非常
1: 对
0: 啊有限的，
1: 很短
0: 很短很短的啊，就是说我们有了这种啊那个调节机制呢，我们的这个啊运动能力呢才可以啊这个延长
1: 持续下去，
0: 持续下去，
1: 对，
0: 我们的那个说哎伤害呢才会更好啊。实际上呢有一个现象呢大家也应该注意的啊、就是说

0: 似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6: 就见过面。自己又能用
0: 马斯克维尔这
1: 么爱，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7: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8: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9: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我们夏季锻炼宝典，着重和大家谈一谈啊，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大家参与运动锻炼，或者说我们对于体温调节上啊，都有哪些可以去注意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谈一谈啊，产热过多的时候，我们会出现的一些生理学的反应。
10: 下面我们呢，简单的啊，讲一下体温调节啊机制的一些表现。第一个讲对流，第二个讲这个传导，那么第三种调节机制呢，就是辐射啊。这个辐射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最主要取决什么呢，就是身体和环境之间的温度差啊。如果是环境的那个温度比较高，它就向你辐射，

0: 尤其刚才王老师提到的这种环境啊，我觉得在我们入伏之后的那种天气之下会更明显一些，
1: 更明显，那就那个危险系数会大幅度的增加。
0: 对、
1: 啊，实际上我们这个运动员的这个排汗呀，大家知道，每分钟可能有30毫升左右啊、嗯，其实他那个排汗量是很大的。你比如说一场足球，一个马拉松，体重有多大的变化呢？那你知道不知道啊？
0: 嗯，不知道。
1: 大概有啊，3到5公斤。
0: 3到5公斤、
1: 啊。对
0: 啊，
1: 所以呢，实际上那个那是丢掉的什么东西呢？
0: 水分。
1: 最主要的是水分，当然也有一些能量物质、
0: 是
1: 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地方说问孟莹这个问题干什么呢？就是要让大家那个知道补水的重要性，
0: 对，
1: 水和蒸发散热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0: 嗯，
1: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主动的啊，来采取一些措施，
0: 嗯
1: 啊，那么更好的来度过这种环境，
0: 对
1: 啊，这是我们讲的第5个问题、
0: 嗯、
1: 啊。

0: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那么下面呢，我们讲讲那个第六个问题，就是高温环境的这个生理功能啊，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是影响什么了？
2: 对，都有哪些影响啊？
1: 对啊，有哪些影响？我们刚才开始就说过了，我们这个人呢是恒温动物啊，就是在一定的温度底下，在一定的时间内，我们都可以保持身体的温度不变。比如说，我们处在这个

就说呢，如果我们是发烧友，要参加一些比赛，或者说呢，我们想在热环境里比赛提高成绩，有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啊，这个多数人呢都不以为然啊，或者说有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啊，就说呢，刚才我们。

0: 不晒太阳，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有措施呢，就是大家看太热了，那个冰袋，一大孔冰啊，扛在肩上干什么呢？哎，让流经这个颈部的血液把冷带进去啊，
1: 嗯，
0: 保持你的体温。

0: 这种变化呢，我们都是有所感觉的啊，就是这些其实他们是互相有关联的，一定不是独立存在的，所以我们才会和大家谈到啊，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比如说补水的重要性，以及我们之前提到的为什么要让大家保持自己这个身材是比较匀称的，其实都是有必然联系的啊。
1: 啊，做准备活动的时候要哪凉快哪做、啊、
0: 对，
1: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技巧。
0: 是、
1: 嗯、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0: 热习服，
1: 从这个热习服呢、
0: 嗯、
1: 就是热适应。热习服啊，那个大家要首先理解这概念啊，就是讲的热适应，就是习服呢，就是让我们身体获得啊对热环境的这种适应能力、
0: 嗯、
1: 啊，这个就是这么一个概念。习服啊，就是
0: 学习
1: 的
0: 习，
1: 嗯啊，服服帖帖的服，
0: 嗯
1: 啊，习服啊，大家记住、
0: 嗯、
1: 热习服啊，对于我们安全的度夏天，对于我们讲啊提高这个运动水平，甚至提高竞技能力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0: 嗯、
1: 当然对运动安全来说呢，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讲一下这个习服的事儿啊，关于热习服的事儿。这个热习服。

0: 我们刚才问言讲的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夏季啊，这个运动宝典，是讲呢，如果我们还要运动，如果我们处在热环境里边啊，我们怎么办呢？
1: 对，
0: 就说呢，实际上还是啊，要准备去适应热环境，要准备啊，在热环境里边让我们更安全，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还是有旅游吧，我们还是有这个什么徒步啊、登山呐、啊。
1: 说的再基础点，我们得出门啊，不能说一直在空调环境当中待着、啊。
0: 这个孟云说的就更直接了啊、
1: 嗯，
0: 只要是我们要去热环境里边活动或者生活，实际上呢，我们都面临啊这个热应激的危险。
1: 对
0: 啊，所以呢，我们先讲讲啊。那么我们怎么更好的过夏天，怎么那个更好的在热环境里面运动呢？首先的一条呢，就是说我们要做这个热习服的训练。
1: 嗯，
0: 这个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了啊，要主动的做热习服的训练啊。其实呢，大家一听说这个热呼吸训练是不是很复杂呢？其实不是那么复杂啊。我跟大家说说一些研究的结论，就是在这个20度左右的啊，或者20多度左右的，不是太高温度的这个训练啊，那么每次呢，大概啊那个20-30分钟，

0: 充足，这也是一个有利的变化。第四个变化呢，就是说我们中心体温高，热吸附以后，还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呢，就是那个血浆容量会增加。
1: 嗯，
0: 很有意思的。
1: 对，
0: 实际上呢，这也是我们讲那个耐力练习以后啊，有氧耐力练习以后的一个身体的变化，就是会让你的那个总的血浆容量增加。我们一般讲呢，大概占身体的80%-90%。也许呢，你做了一些热吸附以后，你的血浆容量能达到10%啊，甚至更多一点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你的那个水分的储备就更多了，
1: 不那么容易流失了。
0: 流失一点呢，影响也小一点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讲的，心血管的这个输出量啊啊也高嘛，你这个血液粘滞度也没那么高嘛，所以说，这个心血管的功能呢也相对会改善，
1: 嗯
0: 啊，还有就是你觉得舒服了，你觉得很舒服，为什么舒服了呢？就是热应激的这种感觉会减少，
1: 嗯
0: 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当然了，那个疲劳会延迟出现，
1: 对，
0: 就是你。

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

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八卦掌是一种以掌法变换和行步走转为主的中国传统拳术。清代咸丰年间，董海川于北京传授八卦连环掌，简称八卦掌。由于他运动时纵横交错，分为四正四余八个方位，和《周易》八卦图中的卦象相似，故名八卦掌。清末八卦掌盛行于民间。程派八卦掌是清末武术家程廷华在董海川八卦掌基础上融合摔跤技法创立的拳术流派。因程廷华在北京崇文门设场授艺，并称为眼镜城而闻名。这一流派以龙爪掌为标志，技法强调拧旋走转，刚柔相济，步法以汤尼步为核心，包含推脱带领等12掌法和八大掌套路。李文彪，字光普，河北省人，程廷华得意门徒之一，功力超群，同道有口皆碑。其弟子

得了龙虎舞狮德艺双全的美誉。刘静茹1957年拜骆新武学习城市八卦掌，刘静茹1963年获得了北京市武术比赛八卦掌第一名，1979年1980年分别获得全国武术观摩表演大会八卦掌金牌。刘静茹是中国武术九段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八卦掌代表性传承人，而韩燕武正是刘静茹的高徒。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就是八卦掌名家韩燕武老师，一同参与我们节目的还有编辑沈彤。韩燕武认为自己和武术的缘分其实是同祖父对他们兄弟的期望密不可分。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八卦掌名家、中国武术八段、现任北京市武术协会八卦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韩燕武老师。

0: 从您年少的时候开始聊起，可以吗？
1: 好的。
0: 说一说您年少的时候跟随自己的启蒙老师任爱华老师学习形意拳八卦散手时候那个时候的情景。回想起小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机缘去接触到武术呢？
1: 我是1960年生人，生于北京，也算个老北京人吧。祖籍呢是河北邢台。那么早年呢是我小的时候，他出生60年嘛，在小时候的也是一种萌芽的，在武术啊是我爷爷

0: 建华的父亲，
1: 嗯，
0: 跟我爸爸呢就像把兄弟一样，亲兄弟一样。我父亲比他父亲呢大一岁，他的儿子叫任爱华，我们管他叫大哥。哎，这样呢，任爱华呢他有功夫，当时我们不知道，我爸把我们俩就领到任爱华面前，说我这俩儿子今后交给你，你的一身功夫，看看能不能把我们俩的孩子给训教训教，这个练练武术。那也是我们俩特别期待的，我们俩不敢说，我父亲带着去。从那以后，大哥就讲话，这俩孩子交给我吧。我们俩就想磕头，说你先别磕头，你先练，你们俩练。现在我说您就我的启蒙老师，我得跟您磕头，但是他坚决不让磕。从那以后，就是每天跟他练习，开始练习八卦掌三手，包括形意拳。
1: 他说是老师，其实您那会儿管他叫大哥，
0: 嗯，
1: 比您大多少呀，啊？
0: 大十一岁。
1: 大十一岁。
0: 十三岁。他属猪的，我属鼠的嘛。
1: 嗯，那就以前不知道他有功夫，嗯，其实就是跟着他玩。
0: 在我们那个街坊四邻都知道他有功夫，但我们小嘛，都不知道什么是八卦掌形意，都不知道为什么八卦掌呢。从他给我们讲故事当中，已经就知道，因为我的叔叔们给我们讲过故事，叫一部书叫《雍正剑侠图》，还有一个《铜林传》。
2: 嗯，
0: 我们小时候爱听故事嘛，然后听了故事以后，我就从内心上也是特别想学习武术。那时候我那个时代我还在小学，还在那个跳水队，经历三年左右那个跳水生涯。然后通过练武术以后，我就决心还是练武术对我比较合适，后来就下队。那在70年代，71年就开始。

0: 咱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 嗯，
0: 他的老师呢，叫王连元。我们小的时候，他的师傅那会儿都82岁了，
1: 嗯，
0: 还亲自给我们拿过站桩的桩工。
1: 嗯，
0: 那会儿对我们见到爷爷就非常亲，他呢还带。

0: 到农村里边练拳去，练到第三节课进学校，就这么的，反正也算淘气的一范围吧。
1: 嗯，
0: 老师呢也不知道您怎么，老师也找过家长这个情况，我也不能说我去农村里练拳去了，都不能漏。
1: 嗯，
0: 哎，后来到毕业，高中毕业以后，有的同学才知道我练武术。嗯，
1: 就站在练武术的这个角度上，确实当年很用心。嗯，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由于任爱华老师经常在身边念叨自己的同道挚友、八卦掌名家刘静茹的事迹。

当中也最崇敬的一个老师，他就是我的启蒙老师，也就跟我亲师傅是一样的，但是他呢最终把我介绍到了刘老师身边，也是让我得就是怎么说如虎添翼了吧，啊，有了刘令荣老师这个，他那会儿声名已经在北京是已经是很有名声的了，又到了79年全国第一届武术大会，在这个南京举行的，是那个时代的是什么原因呢？是武术。

然后呢，要想出人头地，把功夫练好，一鸣惊人，你就得给我拿金牌。那会儿就给我下了一个指标，我听进去，我心里非常激动，我说我一定能给老师。

0: 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3: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0: 作。
1: 嗯，
0: 这我都执行了。任爱华老师对我这三个要求，
1: 就是让做人低调点，
0: 低调就不许惹事儿。
1: 嗯，
0: 但是那会儿一说打架，不跟吃了蜜蜂似的，好就想跟人干，就想试试自己的功夫，这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1: 嗯，
0: 后来呢，跟刘静茹老师那个学习以后，我才懂得了，这是真是一种传承谱系。我既然是老师的门下弟子了，我得向他学习。为什么？刘静茹老师啊，看的书可以说万卷书，就光武术这功夫，不下几千本都有。那会儿那个条件，我老师也是经常借书看，包括那个武术界的院长那毛新建先生，他也爱看武侠小说，他看完了就传给我老师，我老师再看。那会儿我老师基本两宿就得看一本，然后赶紧给人还了。可以说我这两个老师说什么，我真的。比我家我爸爸妈妈说话，可能我还不见得全听。
1: 嗯，
0: 见着老师我就特别的害怕。哎，让我见过那个任爱华老师啊，他说什么我就得听什么，确实都是一种正能量给我们的那种。

0: 说八零年东南武馆那个的影响力，
1: 对
0: 各个方面是吧？
2: 对，
0: 当时成立我们就全到了
2: 啊。对，您说是十二个成员之一是吧？
0: 我们当年成立这个十二馆员呀，那是那会儿就是由中国就是北京武术院啊，还有中国武术院这些成立给我们成立一个十二个馆员是能出去表演的，成立这么十二个人。而且十二人当中呢，起码我老师身边就有四个人，就是十二个人，我们占四个人。那会儿，82年呢，到82年我们就举行了一个北京市一个很大的一个表演，和那个他是在对抗性，散打的时候，那会儿这个时代，82年正是有散打项目了。哎，我还记得，还有上海北京体育院的什么李小秋啊，和很多很多这些散打队员。我们是八卦掌，我参加八卦掌的是表演是对练，八卦对练表演。当年还有推手的比赛，还有冯志强的，还有陈小旺，还有这个东北什么李忠富，很多很多。当年是我们在那会儿 TV 主任还是李梦华呢。哎，还亲自。

0: 过掌、形意拳，还有这个太极拳这三种。当年呢，我们在东单武馆教课的时候，基本上占形意八卦是占大部分。
1: 嗯，
0: 哎，这个选择这个在少林寺是香港凤凰影视公司吧，派了导演，专门是选拔这个能不能上镜的这个队员。
2: 嗯，
0: 选择演员嘛。
2: 嗯，
0: 最终李连杰被选中，我们也是在选择当中，但是我们这个拳不适合在这个影片当中的体现。
2: 嗯，
0: 后来有一部片呢叫《武当》，这是用形意拳了，有八卦掌了。这个时代呢，正好出现了三大影片，第一是少林寺，那就1981年可能就上映了。
2: 嗯，
0: 当时我们在东单武馆成立，这是北全国第一家的大的最大的武馆。
2: 嗯，
0: 那学生一到礼拜六日，可能就得上千人，上千人的这种阵容啊，整个那个打篮球场几。篮球场起码两三个那么大，篮球场全部都满了。哎，我都记忆犹新的，还有像我老师刘静茹，还有这个孙志军是八卦掌，还有朱宝珍是也是八卦掌，
2: 对，也是刘老师。
0: 还有钱文章呢，比我老师可能大几岁，他是专教形意，还有英志华、鲍玉藻等等等等。

0: 也被誉为金牌教练。
1: 包括又出来一个第二部影片的是我老师葛春燕，
2: 嗯，
1: 是北京武术拿了五届全国冠军的八卦掌，是我老师教的。那会儿是通过吴老师，吴斌老师嘛，吴老师去北京武术队客座教练，他专教女队，然后呢由谁啊，由赵大元教男队，这两个老师我都赵大元老师我也很熟悉。最终呢吴老师把这个北京武术队教了最少得五六名以上都是拿全国冠军的这八卦掌，有葛春燕，这是第一的，然后有傅春梅、张红梅、商玉，有很多，就这么几个特别出名的，都是八卦掌的冠军。
2: 嗯，
1: 然后呢，葛春燕又胜任了这个《武林志》这部片子主演的这个武林志。
3: 嗯，
1: 李俊峰呢是教练，是女队教练，他也跟我老师也学了八卦掌，然后呢，把八卦掌在这影片当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部片子呢，影响到什么程度？可以说是在法国这个《武林志》这部片呢形成了教学片，少林寺就别说了，轰动全球，但那个时代已经在武术上在全国已经发展的相当的好了。
0: 1983年，韩彦武代表北京队参加江西南昌的第四届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并取得了优胜运动员奖。

0: 子已经有100多名了。
1: 80年代我都带了徒弟了，
0: 嗯，
1: 因为我们的街坊啊，还有我们的同学啊，都想学。他拜老师，他们也害怕见老师，怕拜不上，或者一帮人家和老师要不收呢，就跟着我学，就小孩了嘛，太小老师也可能也将那个时候小孩也不会教，我就带他们。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带徒弟了，那会儿我说不要磕头，你就跟我学。哎，后来那是在收徒弟，就是40多岁以后了，逐渐有这么几个徒弟慢慢带，现在在北京形成了100多名徒弟。国外就不说了，
0: 嗯，
1: 国外就是主要去就是澳大利亚、意大利，这两地比较多。
0: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向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

0: 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4: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5: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6: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7: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8: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6: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躺下海水。
9: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6: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10: Where children stroll at
11: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见过
12: 被自己又灵
6: 魂的马斯克，
7: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3: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4: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9: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4: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5: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6: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

样，今天在咱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和大家一起来讨论的话题，就是在足协杯的赛场当中呢，这些小将们的发挥如何。您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分析一下小将们的特点，也给他们寄予更多的期许。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国安队晋级足协杯八强，多位小将首次登场，米利西奇辞去中国女足主帅的帅印，女足将由新帅带领参加亚运会。美网的正赛名单，中国网协有四人直接入围，郑钦文将会参加资格赛，以及国际足联将会调查世界杯决赛赛后的冲突。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您也可以继续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就今天的话题和大家来展开讨论。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女足方面。据了解，52岁的澳大利亚籍教练安特·米利西奇日前因为个人原因向中国足协提出了辞去中国女足主帅之职的请求，这也意味着中国女足将会由一位新任主教练或者代理主教练带队去参加名古屋亚运会。种种迹象表明，米利西奇的继任者很有可能会是一位本土教练。米利西奇2024年5月份担任中国

0: 和中国足协协商解约，确定离任。但是之后由于种种原因，米利西奇并没有立即离任。在今年的五月份，他返回中国汇报亚洲杯的工作，并且着手带队征战亚运会。时隔两个月，米利西奇日前以个人原因辞去中国女足主帅职务。名古屋亚运会女足项目抽签仪式将会在明天进行，本届赛事一共有12支球队参加，中国女足位列第一档。而在北京时间今天，中超官方宣布了第19轮的最佳球员，河南队主场对阵青岛海牛，河南队纳萨里奥在第19分钟助攻队友取得进球，随后在第24分钟和第60分钟完成了梅开二度，最终帮助河南俱乐部彩陶坊主场取得了胜利。中超官方宣布纳萨里奥成为当轮最佳球员。今天晚上的8点钟，足协杯1/8决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将会打响，裁判名单也已经公布，韩磊将会执法兰州陇原竞技对阵陕西联合的比赛。目前兰州陇原竞技2胜9平4负积15分，排名中乙北区的第9位，而陕西联合5胜4平5负积19分，排名中甲第8位。这场比赛的比赛时间是在晚上8点钟打响，主裁判是韩磊，第一助理裁判来庆伟，第二助理裁判吴阳，第四官员顾千池，比赛监督是石真露。而本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在1/4决赛对阵北京国安队。那说到国安，就来回顾一下在昨天进行的这场1/8比赛。北京国安队在客场去面对中乙球队大连可为。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张玉宁制造点球被视频助理裁判取消，曹永静、张玉宁随后的破门也同样在 VAR 介入之后被判无效。不过在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贾非凡的补射破门帮助北京国安队取得了比分领先。在下半场比赛当中，北京国安队杨立瑜头球击中横梁，张玉宁则是接林良铭的传中抢点建功。而在第87分钟，大连可为的葛宇翔扳回一城，最终北京国安队在客场2-1击败大连可为，闯进8强。赛后主教练蒙哥马利表示，大连可为值得尊重，同时也肯定了国安队队员们的发挥。
1: We knew it was going to be a difficult game, but I thought we played really well, so I'm really happy with the performance.
2: 我们预计到这场比赛会非常困难，但是我们表现得很好，包括我们的有一些没有怎么出过场的队员呢，在这场比赛也有很好的表现。韩玉宁呢，也是每一个中国球员的典范，他在这场比赛当中。

庆，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北京国安，对整个预备队的比赛，他们的节奏肯定是跟现在杯赛的比赛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很好的出场并且适应了这个节奏，那在未来也会得到成都的进步和发展，这也是他们的很好的一个锻炼机会，他们表现非常。

多次进球是被吹罚无效啊，包括贾非凡的那粒进球，其实也是通过 VAR 之后啊才确认进球有效。当然这粒进球在获得的同时，国安队带着1-0的领先啊进入中场休息，这是一个相对不错的开局。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张玉宁打入第二粒进球之后，我们看到啊，国安队是派上很多年轻球员啊，特别是一些甚至让很多媒体球迷叫不上名字的年轻球员啊，都是第一次代表国安队出场，表现相对呢有点平平啊，没有什么印象，但也凸显出了国安队啊在追求年轻化啊，在培养自家球员的一种态度啊。其实这场比赛的过程呢，国安队踢得有点四平八稳啊，整场比赛可能是受到天气因素的影响，节奏不快。即便是作为中超球队，国安队从后场向前场的推进速度也不快，而且因为 VAR 的原因呢，这比赛踢得有点支离破碎。但是好在国安队呢拥有一些国脚级的球员，你像林良铭、张玉宁、曹永静，确实是在比赛当中呢体现出了自己的优势啊，特别是张玉宁。但是呢，通过这场比赛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国安队现在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国内球员所能倚仗的对象也就是这几位国脚级球员啊，国安队的阵容确实是有些单薄了啊。但是这种单薄呢，也是因为球队啊在追求年轻化的这个道路上需要进行一些瘦身啊，进行一些相对比较沉重的啊这样的一种更新换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年轻球员啊，甚至像邓杰夫，甚至像贾非凡这些新加盟的

需右侧停球之后凌空抽射破门。第42分钟，又是阿苏埃在中路高难度飞身侧勾破门，上演了帽子戏法。下半场的比赛第55分钟，上演三射一传的阿苏埃受伤离场。最终上海申花队4-1击败青岛海牛，晋级八强。另外的一场比赛，重庆铜梁龙2-0战胜了青岛西海岸。剩余的4场比赛全部是通过点球大战才最终决出胜负。上海海港淘汰了深圳新鹏程，常规时间双方战成1-1平。在点球决战当中，周定洋、莱昂纳多、张宇峰先后罚失，而陈威射失之后扑点救主，最终海港队4-3，总分5-4淘汰深圳新鹏程，晋级八强。河南队也同样在常规比赛时间之内和对手战成1-1平。第9分钟，大连队斯坦丘后点凌空抽射破门。第32分钟，纳萨里奥禁区前直塞，中一号前插低射扳平比分。90分钟战平之后，双方进入加时，两队没有改写比分，进入点球大战。英博6-5，总比分7-6淘汰河南，晋级八强。武汉三镇在主场对阵山东泰山，上半场比赛第20分钟，徐浩峰右路传中，龙威禁区内头球破门。第30分钟。

0: 有点兵不血刃的啊，淘汰了大量。除了这样的一个比赛过程啊，国安队是2-1小胜，外籍球员也没有在比赛中出场，啊，包括塞尔吉尼奥也没有出场，这对于国安队来讲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成都中诚队周仲踢完于南玉坤之后，其实他的主力球员的这种损耗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周末的联赛有可能会在阵容上做出一定的轮换。但是我们需要看到啊，成都中诚队虽然板凳深度很厚，但是主教练阿罗伊西一般还是以一套阵容，一套比较固定的阵容应对双线作战，所以一旦在个别位置上进行调整的话，可能会影响到这支球队在实力上的稳定性。所以我觉得，如果荣城队在周末的联赛当中啊，在对阵国安队的比赛当中再次进行阵容轮换，其实国安队是需要抓住对方这种军心不稳啊，甚至是这种杯赛出局啊心态的影响，要在客场啊，还是要争取有所作为。
1: 欢迎继续收听金戈铁马。在关注完足球之后呢，我们把目光再转向篮球方面。 CBA 的休赛期，球迷是非常关注京城两支球队的引援动作的。根据媒体透露，北京北汽男篮正在深入接触上赛季的广厦男篮的大外援桑普森。由于广厦男篮并没有对桑普森使用外援的优先续约权，所以北汽拿下桑普森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之所以不是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巴里布朗，可能呢还是考虑到优先续约权转让的费用，想要拿下布朗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据说广厦给布朗的报价超过了200万美元，所以呢这笔交易也一直在洽谈当中。而在双方还在谈判的时候，北京首钢这边先锁定了上个赛季效力于广厦的中锋桑普森。桑普森18-19赛季加盟了山东男篮，场均可以拿到22.8分、11.7个篮板球和1.8次助攻。随后22-23赛季，他场均可以拿到10.3分、5篮板和0.9次助攻。不过呢，他并没有能够帮助球队获得冠军。随后加盟了北控，上赛季又加盟了广厦男篮。在上个赛季，桑普森交出了场均10.9分、7.2个篮板球、1.2次助攻以及1.1抢断的数据。篮球评论员宋翔也点评了目前北京首钢男篮外援进展的情况。
2: 我们看到呢，北京首钢队正在跟上赛季效力于广厦队的内线外援桑普森啊取得了联系。现在呢还没有特别明确的签约消息，但是从这样的一个接触过程来看，北京首钢队其实是有意这样特点跟类型的内线外援的。桑普森他的比赛的活力很强，而且他的防守的积极性以及在争抢篮板、二次进攻这些方面其实都是他的长项。但是呢他的年龄毕竟是一个劣势。所以我认为如果这次的最后达成了签约的话，桑普森在这支球队当中其实也不会扮演太为重要的角色，他可能更多的只是一个过渡型的内线外援。因为呢北京首钢队虽然在内线的国内球员上有绝对的优势，但是考虑到周琦的伤病史以及他的体能情况等等，他的出战时间不可能太多，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内线外援的选择上其实要有一个比较强力的类型。当然说桑普森这个事情还没有完全的落定，只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这种说法以及意向性的这种接触，最后要看最终

于张帅、王希雨和商俊成四人直接入围，郑钦文则是将会要参加资格赛。在女子方面呢，王新宇、张帅和王希雨直接入围，郑钦文列递补的第22位。男单方面，商俊成通过保护排名入围，吴亦丙位列递补第5位。世界第一的辛娜和萨巴伦卡分别领先男女单打阵容，萨巴伦卡将向美网女单三连冠发起冲击。男单的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也将力争再一次登顶。17位大满贯冠军得主悉数参赛，其中呢10人曾经问鼎过美网冠军。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会在8月23号到9月13号来进行，单打正赛将会在8月30号星期天开始。国际足联日前宣布，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球员的冲突展开调查。美国当地时间19号，西班牙队在世界杯的决赛当中1-0击败了阿根廷队。赛后，西班牙球员冲入场内庆祝，阿根廷球员莫莉娜疑似击打了对方队员罗德里的腹部，两队随即爆发了冲突。在这个过程当中，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先是锁喉加西亚，之后又将加维推倒。国际足联表示，目前正在评估决赛相关的比赛报告。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调查赛后的事件当中有可能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此外，颁奖典礼之后，阿根廷队并没有接受混合采访区的采访。根据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竞赛

0: 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拳击项目。对于拳击的形式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平时通过视频啊都能够了解到，就是运动员双方通过两只拳头的对抗进行体能啊技术和心理上的较量，它既

0: 开始打实战的时候，就边打边哭的那种，就是他有点害怕，但是对方又会一直打他，他又不得不边哭边打，他就属于这样。其实每个人，他性格的原因，他。
1: 那说到这个性格上的问题，你觉得是你这样的人的性格更适合去练拳击，还是说像你妹妹这样，可能她天生真的不属于这种，越战越勇的人，她应该尽量别练，因为你有些原生动力的事情。
0: 其实从我练拳击开始，包括我见到的队友也好，或者说从我自身出发，又包括到我转型为教练，然后看到的队员的性格，来讲的话，其实像我这种性格的小孩，他在刚开始练拳击的时候，他肯定是有一定野心。

0: 次体重之后就升到了48到51公斤级，我就需要升重。我那个时候每一次消耗特别大，因为我代谢特别高，然后训练强度又太大了，所以我的体重死活涨不上去。但我又特别能吃，但就吃了之后
1: 能吃，
0: 对，
1: 但不长
0: 胖，不长，
1: 哎，这真好，
0: 不长体重。然后我就每次到赛场之后，我打48公斤级，我体重才45，就是我比别人足足轻了3公斤，而且别人大部分是从上一个级别降体重下来的，所以他的整个身体的那个块儿是比你大
1: 架
0: 很
1: 子，
0: 多的，对。所以我每次去比赛，我的教练或者说我的队友都在说，为什么你的对手总是看起来比你大那么多？就是我总是比别人小小很多，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得去做对抗，所以我整个人的恢复或者说我的消耗就会比别人大，我就有点恢复不过来。其实我那个时候好几次比赛输了，我感觉都是因为在场上就
1: 赛
0: 已经
1: 前。
0: 感。

0: 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其实在荣誉的运动员生涯当中，他一直是努力刻苦积极向上的这样一位运动员，我觉得你都应该算得上是教练员心中的梦中队员，而且身边呢也一直有非常优秀的队友在激励着你，包括你的教练员一直采取鼓励式的教育，会让你更加自信。其实人自信了之后，你就会在训练上更加的端正态度，更加刻苦，那么在成绩方面就会有更亮眼的表现，这个时候还会有更多的人给你带来鼓励，其实它是一个不断的正向循环，不断提高的过程。但是你有想过你当时去训练拳击是为了什么呢？可能一是自己要强，为了更好的成绩满足大家的期待，还是说会通过某一个瞬间某一个事件会让你对于拳击的认知不再变得笼统懵懂，而是真正的热爱这个项目？
2: 我当时有写训练日记的习惯，就是可能其他的队友是教练要求必须写，但我是自己非常自觉的就写。我觉得我的进步飞速，或者说我能以比别人练的晚很多年，然后还能追上别人甚至超越的一个点，就是因为我爱写训练日记。我那会儿写训练日记，我的训练日记本上的封面上我就给自己写了一句话，就是在为了理想的前提下累是值得的。而且我每天都要不停的重复念这一句话，就是当时其实那会儿不懂是什么，其实现在步入社会之后才知道这个是正念的力量。对，然后当时就我算是非常积极的那种运动员，然后就天天这么给我写。其实那个时候强度不仅仅仅限于你的心肺程度上，还有你的肉体上。

0: 我麻了，剁的已经麻木的不疼了，然后才开始今天的训练。而且这一场训练可能就要不停的移动非常多次，上千次。训练的时候一点感觉没有，又这么循环，循环到那个脚已经不烂了为止，就是再也不烂了为止，我脚再也没疼过了。所以我现在经常跟我的学生说，他们有些时候跟我说，教练，我的脚烂了，我可不可以怎么怎么？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因为我经历过，我知道这个事儿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儿，你只要把这个
1: 你必须得把这段时间熬过去，
0: 对，
1: 才能不疼。就像是任何一个人

0: 太多，然后常年累积一段时间的比赛中，脚趾头就大拇脚趾头的那个骨头在比赛过程中给断了，但是他仍然坚持着把比赛给打完，打完就算了，他还又打了两场比赛，他在骨折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措施情况下还打赢了比赛。他当时跟我说这个事情，我真的打心里边敬佩他，就是真的很了不起。
1: 但肯定也很心疼啊，
0: 很心疼，但是没办法，必经之路嘛。
1: 嗯，
0: 想要成为强者的话，或者说想要达到自己想要的成绩，你就不得不去为这个事情坚持。所以我一直跟很多。

0: 我全国冠军来了，教练都不一定看得上，那教练就看得上你，没关系，这场比赛不算什么啊，小小的一个省比赛，你全国比赛的冠军我都看多了，没事儿。他就跟我说，然后就非常好嘛，教练。然后当时我真的眼睛一下就亮了，一下就哭出来了。就是比赛输了也没哭，被别人打也没哭，被教练骂了也没哭。就我教练跟我说那两句话，
1: 他的这种肯定会让你一下就
0: 一下就绷不住了。然后我才发现，哇，我原来内心的
1: 是很脆弱的，
0: 是很脆弱的。然后当时我教练就放下这几句话，然后他就回国家队了，因为他是偶尔才来我们那个地方。回国家队之后，但是他经常联系我，他就跟我说，荣誉你得自己去训练，教练跟你说练些什么东西，你先练，等教练回来了，教练一下就能让你拿全国上的成绩，你放心，教练敢给你打包票。当时就内心有希望呗，然后教练跟我说啥我就练啥。后来果不其然，他回来3个月就把我带了，就去打青运会去了。从那儿开始，一下在这个事情上找到了成就感，找到了自己的那种归属感和对自己的那种肯定。然后也就是说，我的自信心的来源也来源于这儿，开始自信了，我就爱上了。就是，
1: 我听你讲的时候，我自己嘴角都在起笑容，真的是觉得碰到这样一个
0: 对
1: 很有鼓励式的教练，他真的很认真的在
0: 对。
1: 正视你。确实是对一个运动员的成长其实太至关
0: 我
1: 重要
0: 教
1: 了。
0: 练真的可以说影响了我一生，包括我的性格和我后期对一些事情的那种
1: 看法和态度。
0: 看法。
1: 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荣誉和大家分享了成为一个优秀的拳击运动员在这个过程当中吃过的苦以及付出的努力。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参与拳击比赛的故事。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杨荣誉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

0: 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4: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5: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着。

决赛赛后的冲突。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您也可以继续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就今天的话题和大家来展开讨论。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女足方面。据了解，52岁的澳大利亚籍教练安特·米利西奇日前因为个人原因向中国足协提出了辞去中国女足主帅之职的请求，这也意味着中国女足将会由一位新任主教练或者代理主教练带队去参加。

及率队杀进了四强，最终1-2不敌澳大利亚队，无缘决赛。在女足亚洲杯之后，就有媒体披露说米利西奇和中国足协协商解约，确定离任，但是之后由于种种原因，米利西奇并没有立即离任。在今年的5月份，他返回中国汇报亚洲杯的工作，并且着手带队征战亚运会。时隔2个月，米利西奇日前以个人原因辞去中国女足主帅职务。名古屋亚运会女足项目抽签仪式将会在明天进行，本届赛事一共有12支球队参加，中国女足位列第1档。而在北京时间今天，中超官方宣布了第19轮的最佳球员，河南队主场对阵青岛海牛，河南队纳萨里奥在第19分钟助攻队友取得进球，随后在第24分钟和第60分钟完成了梅开二度，最终帮助河南俱乐部彩陶方主场取得了胜利。中超官方宣布纳萨里奥成为当轮最佳球员。今天晚上的8点钟，足协杯1/8决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将会打响，裁判名单也已经公布，韩磊将会执法兰州陇原竞技对阵陕西联合的比赛。目前兰州陇原竞技2胜9平4负75分，排名中乙北区的第9位。

对阵北京国安队。那说到国安，就来回顾一下在昨天进行的这场八分之一比赛。北京国安队在客场去面对中乙球队大连可为，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张玉宁制造点球被视频助理裁判取消，曹永静、张玉宁随后的破门也同样在 VAR 介入之后被判无效。不过在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阶段，贾非凡的补车破门帮助北京国安队取得了比分领先。在

0: four. We played really well, so I'm really happy with the performance.
1: 我们预计到这场比赛会非常困难，但是我们表现得很好，包括我们的有一些没有怎么出过场的队员呢，在这场比赛也。

0: 登场的感到高兴。他尽管在门前没有太多可以发挥的地方，但是表现得也非常出色。最后我也为所有登场的年轻队员感到高兴，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北京国安，对整个预备队的比赛，他们的节奏肯定是跟现在杯赛的比赛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很好的出场并且适应了这个节奏，那在未来也会得到长足的进步和发展，这也是他们的很好的一个锻炼机会，他们表现非常出色。
1: 由于视频助理裁判的强力介入呢，可以说上半场比赛踢的是一波三折，不过还好北京国安队最终还是稳住局势，挺进了八强。足球评论员王小瑞也点评了这场比赛北京国安队的表现。
2: 北京国安队在这一轮足协杯赛是在客场2-1击败中乙球队大连可为啊，这个比分呢看似是有点小啊，甚至呢会给人一种错觉，两支球队实力差距不大。但其实如果纵观这一轮的足协杯赛啊，可以说北京国安队算是中超联赛当中付出代价最小同样完成晋级的队伍，这对于国安队来讲还是弥足珍贵的。当然这场比赛的过程呢也是一波三折。

0: 表现。我觉得对关键来讲呢，对于这些年轻人的培养还是任重而道远。
1: 当然这些年轻人呢并没有像当年的黄博文、张稀哲那样一鸣惊人，不过从整场比赛来看，表现呢也还算是可圈可点。本场比赛共有五位球员代表北京国安队首次亮相，其中包括首发并且打满全场的门将刘少子阳。另外在第71分钟夏小雨替补出场，第86分钟蒋子成、张浩然和程曦也完成了自己在国安队一线队的首秀。比赛结束之后，门将刘少子阳和前锋蒋子成也都表示能够代表国安出战非常的激动。
2: 在通道那会儿还是有一点激动的，有点紧张，然后在踩上场了之后就整个人就放开了，完全不一样了，让我做好自己，然后做好自己的事儿，然后就不用紧张，也很荣幸，也很感谢教练组给我的肯定吧，也给了我机会，这场比赛发挥的还挺不错的，然后整个人也特别开心，继续努力啊，下一个目标争取零封。对，
3: 从小到大都一直看国安球，然后从很小就进国安队，一直慢慢往上踢，然后第一次代表一队出首发，他出场，我觉得就是非常的激动，压力很大，只领先一个球到最后，有很多的球迷然后来看我们，支持我们，我们会继续努力，然后不负球迷的希望，争取能在更高的舞台的工体出场。
1: 关注完国安之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本轮足协杯其他场次的比赛情况。上海申花是以4-1战胜了青岛海牛，开场仅仅三分钟，叶博亚就利用申花队后场出球失误，禁区内小角度破门。第8分钟，高天意又

联合之间的胜者。这两支球队，一支是中乙，一支是中甲。北京国安队杀进四强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难度。那接下来球队的主要任务还是联赛，而伤病则依然是北京国安队最大的敌人。目前国安队有张稀哲、王刚、何雨鹏、李磊和吴少聪五名主力球员因伤缺阵。稀哲是在比赛中扭伤了膝盖，所幸问题不大，但是呢也需要时间去休养。而何雨鹏在经过了半年的康复期之后刚刚复出，就在上一轮联赛当中再一次受伤。而王刚和李磊因为年纪的增长都出现了一些肌肉伤，需要进行休养。吴少聪则是在近期训练当中受伤，再一次进行了手术，本赛季复出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五名主力球员集体缺阵，也让北京国安队的阵容再一次出现了比较大的缺口。进入到联赛的下半程之后呢，北京国安队将会面临着三线作战了。除了目前赛程密集的联赛之外，球队还需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足协杯以及亚冠精英联赛当中。卫冕足协杯冠军应该是北京国安队本赛季的一个目标，同时呢，可以帮助球队进入下赛季的亚冠精英联赛。而亚冠精英联赛是可以给俱乐部带来丰厚回报的，参加的比赛场次越多，奖金累积就越多，球队的曝光度和市场收益也会相应增加。只有连续的参加亚冠，可能才能够形成稳定的收入，来帮助俱乐部实现自负盈亏的目标。而在联赛方面呢，本周日也就是7月26号的晚上7:35，国安队将会连续客场作战，去挑战目前的联赛领头羊成都蓉城。

广厦男篮的大外援桑普森。由于广厦男篮并没有对桑普森使用外援的优先续约权，所以北汽拿下桑普森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之所以不是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巴里布朗，可能呢还是考虑到优先续约权转让的费用，想要拿下布朗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据说广厦给布朗的报价超过了200万美元，所以呢这笔交易也一直在洽谈当中。而在双方还在谈判的时候，北京首钢这边先锁定了上个赛季效力于广厦的中锋桑普森。桑普森18-19赛季加盟了山东。

两家俱乐部的官方发布。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中国女篮目前正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进行世界杯的备战。根据相关的消息显示，目前在澳大利亚当地联赛打球的后卫杨舒雨预计在本月底会回归中国女篮。目前伴随着王思雨、李源的回归以及旅美球员邓雨婷的加入，中国女篮在后场的实力是有所提升的。目前正在征战 WNBA 的韩旭和李月汝何时回归，现在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但是同时呢，中国女篮方面一直在和海外联赛征战的球员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将球队训练的进展、技战术等内容和他们进行同步更新。而在男篮方面，曾凡博因为治疗伤病暂时离开了国家队，等待治疗结束之后再度归队康复。曾凡博是腿部的伤病问题，训练强度比较大后呢，就会出现积水的状况。而杨汉森则是更新了自己的社交媒体，转发了自己日常训练的照片。杨汉森在今年夏天出战了四场夏季联赛，场均登场24.3分钟，贡献13分、8.5个篮板球、3.8次助攻和1.8个盖帽，投篮的命中率是56.8%，三分球命中率达到了44.4%。据报道说呢，杨汉森将在洛杉矶进行特训，8月中旬。

高水平赛事的裁判工作压力巨大，现在是开启职业生涯新阶段的时候了。现年47岁的泰勒，2006年进入英格兰职业联赛裁判名单，2010年开始执法英超联赛，职业生涯共执法了432场英超比赛，并且先后担任英格兰各项主要国内杯赛决赛的主裁判。在英格兰职业足球赛场，他累计执法668场。国际赛场上，泰勒担任国际级裁判员14年，一共执法了163场国际比赛，并且先后亮相于2022年、2026年世界杯以及2020年、2024年欧洲杯。本月6号，西班牙队在世界杯1/8决赛当中1-0战胜葡萄牙队，这场比赛成为泰勒执法生涯的最后一战。

定是什么日子？难道文明要在那天起兵造反，拿我们俩人头祭旗？哎呀，两人越想越害怕，还吃饭呢，连觉都睡不着了。熬吧，好容易熬到了第三天一大早，天蒙蒙亮的时候，就听见外边有声音，嘎巴，有人开锁撤栓，哗啦门就开了。龙主之和伯宇啊，呼就起来了，反应怎么那么快呀？是啊，一夜没睡都琢磨事儿呢，今天可是第三天了，看来我们活不了了。这是门一开，两人还不赶紧看吗？一看门外站的正是文命，身后有两个彪形大汉，可是看文命的脸色很憔悴，两眼发红，好像啊也没睡好觉的样子。两人一看，心说完喽，这小子今天是要

你不烦也得烦。帝舜对我已经够宽宏大量了，饶恕我爹的造反死罪，要是今天我言而无信，又要造反，虞舜震怒要发兵，得把这座山荡平，一个也活不了。怎么办呢？不行，不能让他们闹。他赶紧出来找最好的朋友，先保护好龙主石和伯宇，怕他一眼照不到这伙人不定干出什么事来，怕他们遇险，不让他们出来，也等于把两人软禁了。这种软禁是出于保护他俩。文明呢，利用这两天做工作，三天没睡觉，到处去讲演，最后终于把族人说服了，并告诉众人，我一定要去平阳，不会有事儿。你们愿意跟我去的就跟我走，我带着，如果不愿意，我可以发给你们粮食，请君自便。说我还想住在雨山，对不起，此山不能再住了，一定要拆掉，以防那些居心叵测之人利用此地图谋不轨，给我们族人闯下大祸。最后全族的人见文命去意已决，这才不说什么了。个别人在琢磨，我们看着，我们不去。大部分人愿意听从文命调遣。就这样，文命才放心了，前来请罪。龙主师和伯宇见文命言语真切，知道不是说瞎话，两人转忧为喜。文命啊，快起来吧，你这是为我们俩好，我们不怪你，多谢两位大人。伯宇说，少主人，你可别管我叫大人，当初您的父亲是我的主人，您还是我的主人，现在我们能出去吗？两位大人随我来。就这样，他们走出了房屋，到外边一看，

日头城也拆了，他的族人都遣散了，一部分带来，一部分分散各地了。哎呀，于顺听完心里又激动又高兴啊。高兴的是自己没看错人，激动的是闻命这是破釜沉舟。看着没有，我把人遣散了，住地方也没了，我到你这来，你怎么处置我吧？人家真心对待我们，相信我，我该怎么办呢？哎，我何不这么办？于顺又有了新的主意。好吧，叫文命入城找地方休息，其他族人妥善安排。转过天的晚上，于顺就和娥皇女英去瑶宫看望他的岳父尧帝和岳母女皇。这次于顺带着妻子进宫，可不光是为了探视老人呢，更重要的是想要任用文命做水政的这件事告诉尧帝，能得到他的支持。在走之前，于顺先做两位妻子工作，告诉他我想用文命。两个妻子一看，于顺为国办事，用人为贤，不必仇恩，都点头赞成。娥皇说，既然陛下让你拿主意，我想父王不会反对，他已经说过一切国政都由你裁定，他都不管了，你用文命他会赞成的。我看我们不用去了。不，先妻啊，我这次用文命不光是要封他为水政啊。啊，不是光封水政，你还要封什么呢？我打算授文命司空之职，让他位列三公。哟，这一下子就把文命封为司空啊。啊，怎么有何不妥吗？哎呦，这官也提得太快了。我认为没有这个职务，文命难以号令天下共同治水呀。只封水政，官小之威，怕有人不听啊。哎呦，这也太快了，他又没在朝里当过官，年轻轻的能胜此任吗？啊，哈哈哈哈，我的贤妻呀，你怎么忘了呢？我也是平步青云呐。啊，父王当时任命我为司徒的时候，他怎么相信年轻轻的一个更夫陶公呢？哎呀，那不一样，当时你的贤明天下皆知，你的才能大臣们都知道，

不同意，怕文命不可靠。你为国求贤不必愁，是国君胸怀。你呀，比我强，做得好。既然你是天子，你同意就行了，不用管我这儿，放手去做吧。要是担心老臣不服呢？好，我就给文命颁瑞授圭。我答应不就完了吗？哎呀，大顺一听乐坏了，没想到尧帝答应这么痛快，扑通跪倒，多谢父王。哎，起来起来。

才，人才太多了，我不一一说了，用谁呀、啊？咱说谁？可是治水很难呐、啊。你听着好事啊，有反对的，谁呀、啊？小共工一和欢兜，这两个人跟鲧是好朋友，于顺杀了鲧，他们不服啊。

0: 市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我们有多久

0: 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

0: 理、更有效、更安全，以及我们怎么能够尽快的去适应这种热环境。还有就是在这种热环境之下，我们去进行运动锻炼也好啊，或者说我们常常提到的啊，体温过高会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危害啊，我们都需要让大家去注意。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啊，去更好的参与到运动锻炼当中，是不是王老师？
1: 还有享受生活。
0: 是。
1: 啊，就是说你夏天怎么过得舒服。
0: 嗯。
1: 当然还有呢，如果是夏天，你热环境。

0: 那个当然现在我们讲的一个前提条件呢，孟莹就比较喜欢过夏天，为什么呢？她经常待在那个空调的环境里边，她觉得很爽。但是呢，如果经常待在空调的环境里边，实际上呢，对我们的热适应呢，对我们更好的过夏天，甚至呢，预防一些热环境带来的对机体的伤害呢，是有负面作用
1: 啊，是不利的，
0: 是不利的
1: 啊。
0: 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啊，为什么这个空调环境啊，经常待在空调环境里边，那么对身体不好呢？
1: 嗯、
0: 啊，这个空调环境啊，它是相对恒定的。
1: 嗯。
0: 当然我们经济发展了，我们享受这种环境无可厚非，但是你经常待在这个空调环境里边呢，就是你的这个热调节能力就会下降。
1: 对，
0: 你如果是说哎哪天高兴了，我们结伴出去玩一下，搞个旅游，弄个徒步，你就麻烦大了，你就特别容易导致我们讲的什么热损伤啊、热
1: 中暑之类的、
0: 中暑之类的。
1: 对，
0: 为什么呢？你的那个热调节能力没有很好的啊，得到这个锻炼，
1: 比较差，
0: 提高就比较差。
1: 嗯，
0: 这是第一条啊。第二条呢，我们知道，只要是一个空调的环境啊，当然好一点，你是中央空调，实际上呢，总的来说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呢，它是一个密闭的环境，空气不流通的，那么空气质量是。

0: 题呢，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空气不流通以后的交叉感染。
1: 嗯，
0: 一个人如果是带有什么细菌啊、病毒啊，那么对所有人的危害呢都是比较大的，
1: 有潜在的风险、
0: 啊，有潜在的风险啊。
1: 是，
0: 所以这是我们讲，你长时间处在空调环境的第二个威胁。
1: 嗯，
0: 啊，第三个威胁呢，就是我们讲，那个如果是待在空调环境里边，再加上一个静坐少动的生活方式，你比如说，哎，我待在空调环境里边啊，比较狭窄，比较受限，我又不动，那么这个就成了什么问题了？就是我们讲到的啊，这个久坐生活方式
1: 啊，
0: 实际上呢，对人呢也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1: 是
0: 啊，我们讲呢，虽然是空调环境，也应该经常开窗换气，这个很有必要、
1: 嗯、
0: 啊。那么第四个就是说，待在空调环境里头还有什么那个危害的？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各种家电呀、啊家具、装修材料啊，嗯，仪器设备，实际上对环境都是有污染的，也会在这个环境里边聚集。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享受空调环境啊，应该的，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了啊，而且我们那个经济条件那么好。那问题呢，大家别忘了啊，一定要及时通风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经常要去做户外活动。
1: 对，适可而止嘛。
0: 我们现在那个世界联合国的啊卫生组织呢，也是在讲的啊，要多做户外运动啊，要多参加体育锻炼。实际上，这个自然环境呢，是任何的我们讲的空调环境不能替代的。
1: 对，
0: 光合作用强嘛，
1: 嗯，
0: 新鲜的氧气多嘛。我觉得呢，夏季了，应该说也是最好最好的减肥健身的季节。
1: 嗯，
0: 千万不要光是啊想着哪凉快哪待着啊，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导向。
1: 对，
0: 所以我们讲呢，首先要认识一下，啊，我们虽然有空调环境，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
1: 对，
0: 不能只享受它。
1: 是，
0: 那实际上呢会对我们身体带来很多的害处。
1: 对
0: 啊，
1: 当然这是我们夏天比较特有的一个特点嘛啊，就是因为室外温度会比较高，大家都愿意选择在这种凉快的地方啊，这个温度比较适宜的地方让我们一直待着，但是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啊，尤其是对于很多的上班族来说，那真的是一天在办公室当中都是这种状态的话，那其实对于我们身体

0: 哎，你享受空调的环境无可厚非，但是呢也要想到啊，怎么节能，怎么环保，
1: 是
0: 啊，怎么让经济可持续发展。
1: 嗯
0: 啊，除了健身以外，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观点。
1: 对，
0: 刚才孟莹提的这点啊很重要。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0: 是恒温动物，就说空调环境也好呢，室外环境也好啊，虽然那个环境温度变了，但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都是保证我们的体温恒定的啊，就是37度，大家知道啊。
1: 是。
0: 那么，而且呢，在一定的条件里边，我们是有能力维持我们的体温恒定的啊。但是呢，这个我们讲一定条件呢，说明就是说太冷了啊，或者太热了，我们这个调节呢仍然是难以实现的啊，因为这个体温对身体的影响太大了啊，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冷血动物啊，我们过去讲了，你像什么蜥蜴啊、蛇呀、啊什么鳄鱼呀、等等啊，他们说冷了，他的活力就下降了，他都要晒太阳，然后他才充满活力，才可以去捕食，不然的话呢，他就失掉功能。

0: 后来发现再呼唤的时候就麻痹了，
1: 渐渐的啊失去知觉，
0: 然后那个啊呼吸心跳啊神经系统都不工作了、啊人麻痹以后呢就可能死亡。当然呢我们在夏天啊一般不会想到冷的时候是个什么状况啊，那么我们今天着重是来讲热对身体的影响啊。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0: 那么下面就是讲第三个问题，体温怎么是被环境影响的。这个人的体温呢实际上它受一个两种环境啊，一个叫内环境，就是内在
1: 我们身体内部
0: 这个代谢呀、产热的这个影响，另外一个呢还受周围温度的影响。

0: 夏季是运动减肥的最好的季节。
1: 是，
0: 你要夏季运动了啊，那么运动对体温的影响究竟如何呢？这个呢，我觉得非常重要，
1: 要特别告诉一下大家，
0: 要特别告诉一下。
1: 对
0: 啊，实际上呢，大家应该知道呢，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就是我们剧烈运动的时候，我们的产热能力会比安静状态高多少倍呢？高这个20到25倍。
1: 哇！
0: 啊，就是它产热的速度会大幅的增加，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产热啊，那个只有1/4左右，
1: 嗯，
0: 是用于肌肉做功的。
1: 嗯。

0: 有的运动员啊，你比如说我们跑马拉松，在热环境里面，他的中心体温呢可以达到39度，甚至到40度。中心体温它是发烧的，
1: 这就是我刚才想说呢，是一种发烧的状态。
0: 对，但是它是可以耐受的。
1: 哦，
0: 但这个呢，
1: 是得有训练的，
0: 是有训练的。但是这个呢，要告诉大家，那如果这个运动员，他把这个什么补水啊，这个散热啊，就是热适应做得比较好，那实际上呢，他的体温就不会升那么高，也许他的运动成绩呢还会更好。耐受是一种啊，就是说怎么来更好的控制它，又是一种这个理念和方法。所以实际上呢，我们了解了这个以后啊，说运动以后可能会由于运动导致你体温升高，你也不要紧张。
1: 对。
0: 但是我们更愿意讲的什么呢？就是怎么让你运动以后体温不升高，能够保持你的体温恒定。那实际上呢是。所有的我们像老百姓也好，体育爱好者也好，还有我们高温环境下作业的工人呐、
1: 对，
0: 什么体力劳动者呀，实际上呢，从这个里边呢都可以获益。
1: 对，
0: 就说呢，我们要了解这个情况，然后呢，要提前去保护自己啊，要么就是让你工作更有效率，让你更舒适，然后呢，还有呢是让你的运动成绩更好啊。所以我们今天还在学一学。啊，就是我们怎么可以更好的来控制它啊。
1: 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正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谈一谈啊，产热过多的时候我们会出现的一些生理学的反应。
0: 我们讲那个刚才说过了啊，只要是温度高了啊，我们就会启动一种热调节机制，就是说心跳加快呀，皮肤和内脏啊之间的这个血流重新分配呀，就说呢，只要一热啊，我们那个实际上内脏的血管收缩的，皮下的血流是增加的。为什么增加呢？就是可以带走更多的热。我们讲的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啊，那么这个皮肤的血流在热环境里边啊，在热环境里边，皮肤的血流比它安静状态呢可能要多20倍啊，就是刚才讲的那个这个潮红啊，什么蒸发，你这个潮湿啊，出汗呐 啊，那么这都是我们讲这个体温调节啊机制的一些表现。下面我们呢简单的啊讲一下，第一个讲对流啊。这个对流呢，刚才讲的主要是依赖风，这个环境里边呢刮不刮风啊，还有呢就是皮肤和周围环节的这个温度，温度和风速决定了你是正向传导呢还是负向的传导啊。另外一个呢还和什么有关系呢？大家知道呢，就是和我们的这个皮下脂肪有关系
1: 啊。
0: 那个瘦的人啊，他传导的就快，他往往呢他这个体温调节就方比较容易啊。所以过去我们讲那个肥胖的人啊，就是那个体重大脂肪厚的，
1: 对，
0: 他就比较怕热。为什么呢？他那个脂肪呢就是有绝缘层，他就不容易散热。
1: 是
0: 啊，那实际上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想提醒大家呢，就说你要享受夏天啊，享受热环境，那么当然呢，合理的控制体重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它不仅是我们过去讲了这个肥胖啊，影响健康啊，多方面的，我们今天在这就不重复了。那么它还和热适应呢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啊，我们那个讲啊，你要从事。

0: 你在那个竞技体育，特别是耐力项目中，也球类项目中的运动表现力。那为什么呢？就是说不让你的中心体温过早升高，它就起这么一个作用。
1: 但是这种遇冷敷，它之前我们的这个状态还并没有热起来，就这样遇冷敷，会对身体的这个刺激会
0: 没有问题。它就是啊，15到20度的温度啊，泡那个15到20分钟。这个现在呢也在做啊，而且也有一些研究。
1: 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王老师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似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

0: 如果是一个无风啊高湿的环境，只要环境超过20度了，我们身体散热的80%以上都是靠出汗来实现的。
1: 嗯，
0: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为什么要提这个事儿呢？那么就是要想一个问题，我们这个蒸发散热，蒸发是从哪来的呢？实际上就是出汗。
1: 是，
0: 出汗的前提是什么呢？第一个，你有热伏羲；第二个啊，你有能力出汗。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平常要讲，你那个身体的水喝要良好，你要喝足了水。
1: 对，水分是充足的嘛。
0: 很口渴，你就非常悬了。我们讲呢，在一个

0: 是无风的环境里边的啊，就我们通过这个传导对流辐射的方式散热呢，会大幅度的下降啊，这个时候呢就会对身体啊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1: 嗯，
0: 这就是我们探讨的这个问题啊，就说高温环境对生理功能究竟影响什么呢？第一个啊，就是影响就是体温过高啊，体温高了呢，首先呢就会导致一个神经系统的紊乱，功能紊乱啊，就是它表现出来头疼啊、恶心啊、精神恍惚啊，啊，
1: 就是我们挺常见的啊，就是中暑之后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应。
0: 那个我们待会儿呢还要专门讲一下中暑和中暑后的处理，已经呢以及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先说。第二个呢，影响呢就是身体会快速的脱水。我们刚才讲了，出汗是最好的一个保护啊。那么。

0: 我们运动本身呢就可以带来一个血液的再分配，就流到体表的血液会多，内脏的血液会减少。如果呢阳光照射，那么实际上呢皮下的毛细血管啊，和特别是静脉里边的这些血液啊，就容量血管的血液会大幅度增加，内脏的血管少了，血液少了，肌肉的血液少了，实际上你的运动能力是会下降的。
1: 哦，
0: 所以说呢聪明的做法是什么呢？

0: 就会达到16%-18%。那么当然呢，胸管血量减少了，我们的胸美波量啊就减少，
1: 都相应的降低了啊。
0: 对
1: 对，
0: 那个这个时候呢，心脏的负担就更重了。
1: 对，
0: 重是一个方面，就哒哒哒哒，它跳得特别快，它才可以满足我们运动过程中的供氧的这个需求。
1: 嗯
0: 啊，那么当然呢，跳得快是一回事儿，还有一个呢就是啊，血液粘滞啊，心脏
1: 更粘稠了，对
0: 啊，那个负担更重了。那么这种状况下，我们讲这个脱水的状况不纠正啊，那么整个的体力啊，这个热应激啊，啊热衰竭的可能性呢就大幅度的增高了。
1: 对
0: 啊，所以呢，从这个地方看啊，我们讲补水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大家呢一定要特别特别的了解。
1: 对，当然刚才听王老师和大家讲到的啊，我们这个高温环境对于机体生理功能的这种影响啊，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啊，温度一高呢，其实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身体上的变化还是多方面的。
0: 对，
1: 而且呢我们也一直强调过的，比如说我们的胖瘦的问题啊，或者说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补水的问题啊，其实通过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高温环境当中的这种变化呢，我们都是有所感觉的啊，就是这些其实他们是互相有关联的，一定不是独立存在的，所以我们才会和大家谈到啊，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比如说补水的重要性，以及我们之前提到的为什么要让大家保持自己这个身材是比较匀称的，其实都是有必然联系的啊。
0: 啊，做准备活动的时候要哪凉快哪做、啊、
1: 对，
0: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技巧。
1: 是、
0: 啊、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1: 热习服，
0: 从这个热习服呢、
1: 嗯、
0: 就是热适应，热习服啊、那个大家要首先理解这个概念啊，就是讲的热适应，就是习服呢就是让我们身体获得啊对热环境的这种适应能力、
1: 嗯、
0: 啊，这个就是这么一个概念，习服啊，就是
1: 学习的习，
0: 嗯啊，服服帖帖的服，
1: 嗯
0: 啊，习服啊，大家记住、
1: 嗯，
0: 热习服啊，对于我们安全的度夏天，对于我们讲啊，提高这个运动水平，甚至提高竞技能力，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1: 嗯、
0: 当然，对于运动安全来说呢，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讲一下这个习服的事啊，关于热习服的事儿。这个热习服呢，我先讲一个故事啊，那个当时呢，就是对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啊，
1: 嗯、
0: 因为当时是90年代的中期啊，就是美国出现过一次，就是他的芝加哥啊，那个大城市啊，美国的应该也是非常发达的一个地区啊，那个是个大湖区。大湖区呢，就是它一贯都比较凉爽啊，那个地方老百姓呢，因为它靠北嘛，再往北就加拿大了嘛，它那个气候非常的好啊，所以也比较寒冷。就是有一次来了一次热浪，大概有4-5天。
1: 嗯。

0: 或者20多度左右的，不是太高温度的这个训练啊。那么每次呢大概啊那个20-30分钟，就对我们的热适应或者热吸附有帮助。这个大家听清楚了吧？
1: 对，
0: 说不是说呢你非得说啊38-39度40度你去那个环境里边去跑啊去练啊去折腾啊，不用，
1: 我们不需要这样啊，
0: 不需要这样，
1: 这样也比较危险、
0: 那个就比较危险。所以在没有建立这个热吸附的前提下，你先在这个比较凉快的地方啊去做20-30分钟的有氧活动，就可以提高你的啊热吸附的能力。
1: 其实我觉得说白这个时间节点，也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早晚
0: 对
1: 啊的这个

0: 你的血浆容量增加啊，我们一般讲呢大概占身体的8%-9%，也许呢你做了一些热
1: 习服
0: 以后，你的血浆容量能达到10%啊，甚至更多一点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哎，你的那个水分的储备就更多了，
1: 不那么容易流失了。
0: 流失一点呢，影响也小一点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讲的，心血管的这个输出量啊啊也高嘛，你这个血粘滞度也没那么高嘛，所以说，哎，这个心血管的功能呢也相对。

0: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1: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夏萌。中华体育精气神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八卦掌是一种以掌法变换和行步走转为主的中国传统拳术。清代咸丰年间，董海川于北京传授八卦连环掌，简称八卦掌。由于他运动时纵横交错，分为四正四余八个方位，和周易八卦图中的卦象相似，故名八卦掌。清末八卦掌盛行于民间。程派八卦掌是清末武术家程廷华在董海川八卦掌基础上融合摔跤技法创立的拳术流派。因程廷华在北京崇文门设厂授艺，并称为眼镜城而闻名。这一流派以龙爪掌为标志，技法强调拧旋走转，刚柔相济，步法以汤尼步为核心，包含推脱带领等12掌法和八大掌套路。李文彪字光普，河北省人，程廷华得意门徒之一，功力超群，同道有口皆碑。其弟子骆兴武，河北树鹿县人，程其义又得

叫母八卦掌代表性传承人，而韩彦武正是刘静茹的高徒。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就是八卦掌名家韩彦武老师。一同参与我们节目的还有编辑沈彤。韩彦武认为自己和武术的缘分其实是同祖父对他们兄弟的期望密不可分。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八卦掌名家、中国武术八段、现任北京市武术协会八卦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韩彦武老师。

0: 听众朋友们，武林的拳友们，你们好。
1: 嗯，这一声问好就一下把我们带到了江湖里哈。说起韩彦武老师，最让大家所熟知的应该就是他所代表的

0: 所以说起这个八卦掌，我们就先从您年少的时候开始聊起，可以吗？
1: 好的。
0: 说一说您年少的时候跟随自己的启蒙老师任爱华老师学习形意拳八卦散手时候那个时候的情景。回想起小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机缘去接触到武术呢？
1: 我是1960年生人，生于北京，也算个老北京人吧。祖籍呢是河北邢台。那么早年呢我小的时候，他出生60年嘛，在小时候的也是一种萌芽的，在武术啊是我爷爷，我们是就弟兄们三个，我爷爷就从小告诉我们，你们几个孙子要一文二武，就是告知我和我的弟弟要习武，我的哥哥习文，从小就是家里有种教育吧。然后就是爷爷带着我们到天安门广场啊，各个公园都去。那会儿见到很多各公园练拳的拳师们，老爷子也好，都叫大的也好，北京那个都是北京的传统武术的，我见了很多，包括有练形意拳的、八卦掌的。那会儿小时候也是比较淘气，然后就是练翻跟头，在水塘里、护城河里游泳，反正就打闹，特别。很淘气。
0: 韩彦武的启蒙老师任爱华其实是他们家的邻居，不过任爱华为韩彦武兄弟俩打开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武林秘境，也让他下定决心放弃了学习3年的跳水项目，一心扎进了传统武术世界里。
1: 但是我的父亲呢，在我们家这个街坊，我们管他叫任大爷，这任大爷就是任爱华的父亲，跟我爸爸呢就像把兄弟一样，亲兄弟一样。我父亲比他父亲呢大1岁，他的儿子叫任爱华，我们管他叫大哥。这样呢，任爱华呢他有功夫，当时我们不知道，我爸把我们俩就领到任爱华面前，说我这俩儿子今后交给你，你的一身功夫看看能不能把我们俩的孩子给训教训教，这个练练武术。那也是我们俩特别期待的，我们俩不敢说，我父亲带着去。从那以后，大哥就讲话，这俩孩子交给我吧。我们俩就想磕头，说你先别磕头，你先练，你们俩练。现在我说您就我的启蒙老师，我得跟您磕头，但是他坚决不让。

故事嘛，然后听了故事以后，我就从内心上也是特别想学习武术。那时候我那个时代我还在小学，还在那个跳水队，经历三年左右那个跳水生涯，然后通过练武术以后，我就决心还是练武术对我比较合适。后来

0: 刚柔相济，循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韩彦武介绍，最初他只是习练形意拳的基本功，但是他早就已经认定，只有练好这些枯燥乏味的基本功，日后才能得到真功夫。
2: 啊，那会儿还是更喜欢武术。
3: 对，
2: 嗯，还是兴趣使然。
3: 嗯，
2: 那跟着任爱华老师练，苦不苦？他虽然说是一个邻居大哥。

0: 汗水和加那个时间的一种磨练，
1: 嗯，
0: 也是挺苦。每次练肚子不叫不咕噜打，就是肚子咕咕叫，就饿得两眼发蓝了，我们才回去得吃饭，
2: 是吧？
0: 那会儿吃饭，说实话，吃不着好的，也不挨饿就不错。当年，
1: 据韩业武介绍，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当时学校里的环境和氛围都不太有利于学习文化知识，而他也是一门心思专注于传统武术，因此也上演了一出逃学练拳的一幕。
0: 我呢，上学也不正经上，拿着这个《杨家将》啊，《水浒传》呐、啊。这些书我都非常喜爱，我就这儿老师讲了课，我底下就看着书，学习就很一般。哎，每那会儿那个学校也比较乱啊，

0: 他就给我们带到老师身边。
1: 嗯，
0: 然后这刘老师讲过，这小哥俩行，跟着我练没问题，你只要能下功夫，就打那儿我们就跟随刘正如，就是开始练功了。
1: 嗯，
0: 开始就是先练习兴拳的五行拳，然后走八卦掌的汤尼步。
1: 嗯，
0: 从那开始就是正式跟刘勇老师学习，拜师是不敢想，你不到一定程度，咱们不敢提。
1: 哎，我刚刚忘漏问了一句了，那和任爱华老师后来有过拜师吗？
0: 嗯，想跟他磕头，他不收，他说我给你们找一个好的，我别你们的前程呢，我不能耽误你们，我给你们找一个好老师。
1: 嗯，
0: 就这样呢，他就。

0: 入馆面向全市青少年开办的武术培训班十分受欢迎，首期培训报名的有500多人，比预定的招收名额增加了一倍多。当时韩彦武也成为东城武馆成立时12馆员之一，正是因为有了东城区武术馆，也为韩彦武练八卦掌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舞台，让他武术技艺的提升进入到了快车道。自从跟随刘静茹习练八卦掌之后，韩彦武不仅对师父的教诲言听计从，而且又在心中升腾了新的目标，那就是拿全国冠军为老师争光。
1: 拜在刘静茹老师门下，习练武术有什么跟之前再去练有什么不一样？
2: 肯定是不一样了。这个我们跟老师练到70年代开始练，到拜师的时候是80年代初，就在东城武馆成立以后，还有很多的学生一起跟老师磕头拜了师。那是我们是一共18个人拜老师，也就是18棵青松。哎，那会儿非常高兴，能拜老师了。我就觉得老师跟我们说一句话，说要人

0: 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

华夏文明孕育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0: 第一家武术馆。当时韩彦武也成为东城武馆成立时12馆员之一。正是因为有了东城区武术馆，也为韩彦武练八卦掌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舞台，让他武术技艺的提升进入到了快车道。
1: 那刚才说那会儿在任爱华的门下练武的时候的终极目标，那时候目标就是能够拜刘金如大师为师。那后来拜了刘大师门下之后，那会儿的目标是什么呢？
2: 那个目标我已经萌芽的，我想拿全国冠军。在尤其在东单武馆成立80年成立武馆以后，我们是每天晚上就到东山下了班嘛。79年我上班是暂时性的，这是我接我父亲的班嘛。我弟弟呢是插了一年场，插场那时候就不是插队了，那个时代。然后呢，每周或者每天我们都去跟老师到那个东单武馆去练拳。然后在东单公园呢先练上一小时，然后东单公园拐出来左转弯有一个包子铺。吃上3-2包子，喝一碗粥，然后就进那个东单武馆。那个武馆成立的时候是1980年吧。很多老师，包括行艺的、八卦掌的这些老师，也是跟我老师都是好朋友。武术界的好朋友，我老师请了不少的名师啊，都是我老师请过去的。李秉慈，他一拳是杨玉晴的徒弟。我叫师大爷，他是。也主管着这个东城武馆里的，就像副馆长一样吧。当时馆长的人我记着还叫一个叫柯长明，柯长明是馆长，徐亚娟是管财会这一块，然后唐永江呢是东城区他算那个群体科的科长。那我都能记忆犹新的。还有一叫王楠的体育队，一个女孩子王楠是教少林拳。我老师专讲八卦掌，形意拳，那会儿还没有学螳螂拳。螳螂拳第三种的螳螂拳呢，那是在1984年以后，84年了，我才正式跟老师学了六合螳螂拳。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说80年东单武馆那个的影响力，
1: 对
2: 各个方面是吧？
4: 对，
2: 当时成立我们就全到了
4: 啊。对，您说是12个成员之一是吗？
2: 我们当年成立这个12馆员呀，那是那会儿就是由中国就是北京武术院啊，还有中国武术院这些成立给我们成立一个12个馆员是能出去表演的
4: 哦，
2: 成立这么12个人，而且12人当中呢。起码我老师身边就有4个人，就是12个人我们占4个人。那会儿82年呢，到82年我们就举行了一个北京市一个很大的一个表演，和那个他是在对抗性散打的时候，那会儿这个时代82年正式有散打项目了。我还记得还有上海北京体育院的什么李小秋啊，很多很多这些散打队员，我们是八卦掌，我参加八卦掌的是表演是对练，八卦对练表演。当年还有推手的比赛，还有冯志强的，还有陈小旺，还有这个东北什么李忠富，很多很多。当年是我们在那会儿体委主任还是李梦华呢，还亲自到我们住在这个工人体育场嘛，工人体育馆。在东工人体育馆举行的这个大会，那是1982年。那80年到82年这2年，我们既跟老师学八卦掌，又学形意拳，然后这个馆长还给我跟我弟弟发了2个证，就是我们为辅导员。后来我跟老师说，你们俩 我要是晚到一会儿或者我不在的时候

0: 你们俩，你帮我辅导辅导那个新学员。
1: 嗯，
0: 我说没问题，我听您的。就那会儿就到这个，就是已经把老师的基本功啊，八个大掌啊，基础八、定式八掌、星拳、五行拳、连环拳，基本都学到了。老师是毫无保留的把这个东西给我们这个，当时我还没有磕头，
1: 嗯，
0: 那已经拿我当自己的徒弟了，哎，也比较宠爱我们。我也是在老师面前是属于一个非常听话的吧，哎，这一生当中跟老师没有顶过一句嘴。我就像说实话，现在老师90岁了，我在他面前也跟小猫一样，是就是听话，哎，一个俩字就是听话。就我爸爸讲嘛，到老师面前永远听话，你肯定能成功，不许有任何的跟老师犟嘴啊、反驳的不许出现。所以我爸爸对我们的教育也很严格嘛，啊，就这么就是这样。
1: 嗯，就是学习可以不在乎，但是练拳必须得
0: 学习也
1: 得精进，
0: 学习但不是好学生，
1: 嗯，
0: 不是说分数能拿多高的。但是那会儿淘气的事就不，咱今天就不谈了。
2: 那也跟大环境有关系。
0: 哎，是，反正是既然练武术，我不想吃亏，
2: 嗯，
0: 我也不想受欺负。
1: 嗯。
0: 但是人家真动手的时候，对方是干不过我，是这样。
1: 那肯定，
0: 反正有同学，
1: 天天练的。
0: 哎，同学什么女同学、男同学不错的，受欺负了，我就找他们去，起码评个理，他也不敢惹他们。那会儿知道我练武术了。
1: 嗯。
3: 据韩彦武介绍，1980年底，当时他们都参加了影片《少林寺》的选角工作。由于自己习练的是传统武术的八卦掌和形意拳，并不适合电影《少林寺》的故事需要。让韩彦武第一次和一部功夫大片擦肩而过，而最终来自什刹海体校的李连杰成为少林寺的主角觉远和尚的扮演者。
1: 嗯，那会儿1980年为什么就是武术

0: 一个少林寺的影片了。
1: 哦，选演员，
0: 哎，选演员，东城武术馆我们这些队员也是备选当中的，最终呢，哎，就固定决定的是李连杰。
1: 嗯，
0: 因为李连杰的动作，那他当时呢，李连杰比我小三岁，他属兔的，我属鼠的，虽然大三岁，但是我这个功夫呢，练的形意八卦是传统武术，他没有这些翻腾啊，蹿蹦跳跃那些东西。转体360腾空这些东西几乎没有，
1: 嗯，
0: 我们都是属于内家功夫，内家功夫也就是说要气沉丹田这类型的，包括形意、八卦掌、太极拳这三大拳种都为内家拳，外家拳人家也说我们也是气沉丹田的也有，但是能蹿蹦跳跃起来的，他气势得往上拔，
1: 嗯，
0: 哎。这个东西就是中国现在是129个拳种，但最主要的内家拳就是八卦掌、形意拳还有这个太极拳这三种。当年呢，我们在东单武馆教课的时候，基本上占形意八卦是占大部分。
1: 嗯，
0: 哎，这个选择这个在少林寺是香港凤凰影视公司吧，派了导演专门是选拔这个能不能上镜的这个队员，选择演员嘛，最终李连杰被选中，我们也是在选的当中，但是我们这个拳不适合在这个影片当中的体现。后来有一部片子叫武当，这是用形意拳了，有八卦掌了。这个时代呢，正好出现了三大影片，第一是少林寺，那就1981年可能就上映了。当时我们在东单武馆成立，这是被全国第一家的大的最大的武馆，那学生一到礼拜六日可能就得上千人的这种阵容啊，整个那个打篮球场，篮球场起码2-3个那么大篮球场全部都满了。哎呀，我都记忆犹新的还有像我老师刘静茹，还有这个孙志军是八卦掌，还有朱宝珍是也是八卦掌，
2: 对，也是刘老师。
0: 还有钱文章呢，比我老师可能大几岁，他是专教形意，还有英志华、鲍玉藻等等等等，反正这是那家拳老师我都认识。还有我老师呢，你说你们也去跟孙老师学学，孙志军老师嘛，学学八卦刀。我就心想，只要我拜您为师了。您七九年的全国冠军，我不想拜别人。您让我学，我可以去，但是我学不下来。我就齐李炳思老师是我师大爷，教我这个武术太极拳，喜欢是喜欢，但我练不下去。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4: 据韩彦武表示，刘静茹大师是集八卦掌、形意拳和六合螳螂拳为一身的武术名家，至今他也是对师父的武艺钦佩有加。
0: 我就是说，有老师您的功我全够了，我已经很知足了。因为我老师呢，他是三种拳为一身，我觉得一个武术大家要光一种拳还不够大家，他是形意八卦加六合螳螂拳为一身的一个老师，那是我一生又是我的骄傲，又是我最崇拜的，所以我呢一生当中我就这么一个老师。当时这个轰动的情况下，在什么情况下开始轰动了这个武术呢？那个武术热呢，那会儿是在79年以后，有老师这个八卦掌冠军以后，这个大型的比赛，因为我也看过纪录片，对于很多热爱武术的人们已经看了这个电影了。那会儿很多年轻人都萌芽着要练武术了。在79年以前呢，有一些封闭啊，但可以这么说。所以呢，79年以后，国家就已经号召要全面健身了。所以那个时候，在80年代初萌芽的人呢，有这个东城武馆了， 陆续来的人特别多，包括外地的都前来上这学拳。
2: 嗯，
0: 那会儿就是我们去学拳的也经常有走出去的，包括吴斌老师通过少林寺以后派出了很多学员教外地到国外，把那个学生们撒出去。那会儿就是在全球已经慢慢就铺开了。
1: 嗯，
0: 但是你没有点条件的，没点成绩的可能还不行。
2: 嗯
0: 啊，那个在80年以后少林寺影片一上映，整个北京包括全国就轰动了，哎，学拳的人就太多太多了。
4: 1980年，刘静茹被聘为北京武术队的八卦掌客座教授，专门传授八卦掌技艺，在北京武术队任教十多年，先后培养了葛春燕、张红梅以及后来的壮辉、商誉等队员，他们都在全国武术比赛当中拿到了八卦掌金牌。为此，刘静茹也被誉为金牌教练。
0: 包括又出来一个第二部影片的是我老师葛春燕，
2: 嗯，
0: 是北京武术队拿了5届全国冠军的八卦掌，是我老师教的。那会儿是通过吴老师、吴斌老师嘛，吴老师去北京武术队客座教练，
2: 嗯，
0: 他专教女队，然后呢，由谁呀、啊？由赵大元教男队。这两个老师我都，赵大元老师我也很熟悉。最终呢。嗯，我老师把这个北京武术队教了最少得5、6名以上都是拿全国冠军的这八卦掌。
2: 嗯，
0: 有葛春燕，这是第一的，然后有傅春梅、张红梅、商誉，有很多，就这么几个特别出名的都是八卦掌的冠军。
2: 嗯，
0: 然后呢葛春燕又胜任了这个武林志这部片子主演的这个武林志。李俊峰呢是教练，是女队教练，他也跟我老师也学了八卦掌，然后呢把八卦掌在这影片当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部片子呢影响他什么程度，可以说是在法国这个武林志这部片子形成了教学片，少林寺就别说了，轰动全球，但那个时代已经在武术上在全国已经发展得相当的好了。
4: 1983年，韩彦武代表北京队参加江西南昌的第4届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并取得了优胜运动员奖，兑现了当时自己对刘老师的承诺，拿到了全国冠军。
0: 后来就是，从第1届79年，我老师又在80年，80年是在太原，第1届是广西南宁，第2届是太原，又得到了八卦掌冠军。
2: 嗯。
0: 那么再早63年那也是星艺八卦掌的组的冠军，
2: 嗯，
0: 等于是连续3大金牌都我老师都得，哎，是金牌得主。
2: 嗯，
0: 那会儿老师的名气可以说想跟他学的人太多太多了，
1: 嗯，
0: 可以说都当时都教不过来，而且我们每礼拜六日放假休息，老师还带我们专程到天坛公园去给我们授课，
2: 嗯，
0: 到中山公园授课，还有这个军事博物馆那个小草丛里，我们在那儿也上课，反正教我们的地方还经常到我家去为我们授课，哎呀，都让我很

0: 在工人体育馆举行的，这个散打呀，很多很多拳种，包括推手、太极拳都有。我参加了这个八部长的散手这个队练，然后也取得了一种轰动效应。然后83年呢，经过这个队练以后，受到这个我们老师啊，还有武术界的这个领导层啊，然后就给我们选进了代表北京队上南昌的比赛，江西南昌。然后到那儿去呢，也是表演了我弟弟表演的形意拳，我表演八部掌。最重要的呢，是我们俩做了双人的八部掌对练。可以说那个对练，我们取得了这个传统武术的优胜奖啊，那是83年。听我老师的，我又参加了1999年的渔阳杯的比赛。那是北京是一个也挺大的比赛。当时仲裁呢是李炳慈，刘洪池是总裁判长。我比赛了这个六合螳螂拳，也是象形拳的一种，所以我比的象形拳呢，当时那会儿参赛人比较多，我获得了第一名。这给老师争得了荣誉。这是1999年。
1: 早在上世纪80年代，韩彦武已经带徒弟传授八卦掌技艺了。经过多年的研学，如今在北京，他的弟子已经有100多名了。
0: 80年代我都带到徒弟了。因为我们的街坊啊，还有我们的同学啊，都想学。他拜老师，他们也害怕见老师，怕拜不上，或者一帮人家和老师要不收呢，就跟着我学。就小孩了嘛，太小，老师有可能也将那个时候小孩也不会教，我就带他们。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带徒弟了。那会儿我说不要磕头，你就跟我学。后来那是在收徒弟，就是40多岁以后了。逐渐有那么几个徒弟慢慢带，现在在北京形成了100多名徒弟。国外就不说了，国外就是主要去的就是澳大利亚、意大利，这两地比较多。
1: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7: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8: 称为双塔组合。
9: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7: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8: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3: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4: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5: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6: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4: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6: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14: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17: Where children stroke at
18: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17: 见过面，自己又能
14: 用
17: 的
14: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9: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20: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6: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2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2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6: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0: 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4: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0: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我们今天呢，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拳击项目。对于拳击的形式，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平时通过视频啊都能够了解到，就是运动员双方通过两只拳头的对抗进行体能啊、技术和心理上的较量。它既分为奥运拳击，也有职业性质的比赛。那比赛的目标呢，就是比对方获得更多的分数，去战胜对方，或者直接将对方打倒而结束比赛。我们这一期的界内界外要和大家聊的呢，主要是奥运拳击。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国家一级拳击运动员，目前也是东城区体校拳击队的教练杨荣玉。首先呢

0: 这是格斗的竞技，但是真正的像你作为运动员站在对手面前要把拳头挥向对方，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冲击吧。所以你在刚刚开始接触实战的时候，面对这么直接的肢体对抗，内心上会不会有一些本能的恐惧呢？毕竟大家日常生活之中是不会主动去攻击别人的嘛。
1: 其实我从来没有，就是我从一开始的时候刚开始接触实战，我就没有那种恐惧的心，包括而且我其实还算蛮坚强的。我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属于从小就比较坚强的那种小孩，因为本身父母就打压式教育，然后再加上小时候我大部分时间也是自己去照顾自己，因为我爸妈那个时候上班，可能回家小的时候而个子也不高，回家之后中午我只能自己做饭吃，然后自己回家，那个时候个子还特别小，只能端一个小凳子然后放在灶台边，我才能给自己煮个面啊炒个饭之类的。所以我从小其实我个人的内心世界还算比较丰富，就是因为自己思考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算蛮坚强的。然后那个时候

0: 一下就上来了，我就会去，一定得打到他，不然我心里边过不去，而且完事之后手还会发抖，就是因为一下飙得太快了。但是我妹妹的性格跟我就不一样，我妹妹她也练拳击，我妹妹就属于那种刚开始打实战的时候就边打边哭的那种，就是她有点害怕，但是对方又会一直打她，她又不得不边哭边打，她就属于这样。其实每个人，她性格的原因，她。
1: 说到这个性格上的问题，你觉得是你这样的人的性格更适合去练拳击，还是说像你妹妹这样，可能她天生真的不属于这种，越战越勇的人，她应该尽量别练，因为你有些原生动力的事情。
0: 其实从我练拳击开始，包括我见到的队友也好，或者说从我自身出发，又包括到我转型为教练，然后看到的队员的性格，来讲的话。其实像我这种性格的小孩，他在刚开始练拳击的时候，他肯定是有一定野性的，因为他本身就是好战，然后他也勇敢，然后他在练拳击的这个过程中的话，他练到后期，其实他有利有弊，他的好处就是他敢打，他不怕，然后，但是他稍微有一点弊端的就是，练到后来之后，他容易不听教练的指挥。或者说是他个人的想法太多了，然后反而会让他的那个实战表现稍微差一点，
1: 有点容易
0: 对，
1: 孤注一掷。
0: 对，不够细心嘛。但是稍微你像我妹妹他们那种，虽然说刚开始他会害怕，但是他相对的这种小。

0: 做他的技战术，
1: 嗯，
0: 他的执行力可能又会稍微高一点，这个都是不一定的。但是一定要我说谁更适合练拳击的话，肯定还是好战的，对，肯定还是好战的。每个人的性格他会迸发出不一样的那种效果来。
1: 那既然说完了性格啊，我们再说说风格。你觉得自己在练习的时候算是一个什么类型的运动员呢？可能是偏重传出击的，还是说靠一些节奏的变化，靠一些灵活呢？
0: 我当时练拳击的时候，我其实是属于脑袋比较聪明的那种，
1: 嗯嗯，
0: 然后再加上我的技术非常好，我在我的同龄里边技术是非常好的那种，然后我的身体素质好嘛，所以我的拳也硬。因为我那个时候退也能打，进也能打，我教练把我教的比较全面稍微，然后我比较喜欢打进攻，技术拼打型，也可以通俗一点来说，嗯，就是技术拼打型。我那个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去压迫对手，我不管你是打进攻的也好，还是打往后的也好，我都喜欢打压迫，我要让哪怕你不是

0: 我可能突然发生了变化之后，哪怕这个也是在我们教练员在上场之前没有预料到的，然后在场上发现了的话，发生的话，我会转化的非常快，就是马上会调整自己的打法，然后去见招拆招，就属于这样。偏技术比较多，我然后速度也还行，然后全的硬度也还算可以，就属于这样。
1: 那劣势是什么？可能是同一个攻坚级，可能有人更高，他的臂展更长，可能会对你有些威胁。
0: 我的劣势其实是体重比别人稍微轻一点，然后我的
1: 在比赛前就需要。
0: 对，我其实那个时候很多拳击运动员他都经历过一个降重的这个过程，
1: 但你得增重，
0: 非常痛苦。对，我得增重，因为我以前是小时候是打46公斤级的，那个时候我需要降体重，但是我就只降过那一次体重之后就升到了48到51公斤级，我就需要升重。我那个时候每一次消耗特别大，因为我代谢特别高，然后训练强度又太大了，所以我的体重死活涨不上去。

为什么你的对手总是看起来比你大那么多，就是我总是比别人小小很多，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还得去做对抗，所以我整个人的恢复或者说我的消耗就会比别人大，我就有点恢复不过来。其实我那个时候好几次比赛输了，我感觉都是因为在场上就已经感觉非常累了。

0: 发现健了身之后，我体重要长了，我吃了会长了。然后那个时候才非常后悔，就是我就在想，天呐，我要是那个时候就意识到这种问题，然后加强我的那个力量训练的话，或者说加强我的这个肌肉，我觉得我肯定就上去了，我的那个运动成绩会更好。当时就非常后悔，现在想到这个事儿。
1: 可是我以为你们练拳击的本来就是特别注重力量训练，因为你可能会在乎上肢的块儿到底大不大，你可能这一拳挥出去。
0: 对，所以其实这个是有弊端的，就是训练的弊端。当时你看啊，每个人打法它不一样，包括教练的训练风格。当时我的教练他就更加注重的是我的脚下的灵活度和我的
1: 小
0: 身
1: 灵
0: 法。
1: 快的打
0: 对，
1: 法。
0: 我当时非常自信，我当时自信到哪种程度？就是我随便你谁来打我，你就
1: 你
0: 碰
1: 就
0: 不
1: 是
0: 到
1: 打
0: 我，
1: 不到
0: 打
1: 我。
0: 不到我，我还能打你。就是这个距离把控的，就是手拿把掐，然后时机把控。但是除了我的那个好朋友胡美意，还有就是国家队的那些姐姐打我轻轻松松。但是同龄人里边除了他们，我没问题。就当时已经自信到这种程度，但是就是力量练的就稍微少一点了。这也是我现在对我自己的队员的一个补充，就可能那个时候力量练少，然后现在对他们的要求要更高一些。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其实，在荣誉的运动员生涯当中，他一直是努力、刻苦、积极向上的这样一位运动员。我觉得你都应该算得上是教练员心中的梦中队员，而且身边呢也一直有非常优秀的队友在激励着你，包括你的教练员一直采取鼓励式的教育，会让你更加自信。其实，人自信了之后，你就会在训练上更加的端正态度，更加刻苦，那么在成绩方面就会有更亮眼的表现，这个时候还会有更多的人给你带来鼓励，其实它是一个不断的正向循环，不断提高的过程。但是你有想过你当时去训练拳击是为了什么呢？可能一是自己要强，为了更好的成绩满足大家的期待，还是说会通过某一个瞬间，某一个事件，会让你对于拳击的认知不再变得笼统懵懂，而是

0: 然后它那个皮硬了之后，它又去扎你的心肉，然后又把心肉给扎烂。然后当时我那个脚已经烂到那种程度，但是我没有落下一天的训练，而且训练都态度非常积极。
1: 你是怎么能忍得住的？因为这个不是说手啊，如果说出现了一些伤病，你不用手的时候，它不接触任何事物的时候，可能感知不到这种
0: 对，
1: 疼痛。但是脚你是时时刻刻要
0: 除了睡
1: 走路
0: 觉的
1: 的，
0: 时候不用，对。
1: 对啊，而且你又是练拳击的，你的脚法、你的整体移动又很快，你又说了自己灵活，
0: 对，我现在跟你讲，我当时是怎么熬
1: 熬
0: 过
1: 的。
0: 来的。对，当时我只要下训练，过个5、6分钟，我的脚就完全不能走了，就是疼到已经没有办法走，钻心的疼。但是回去之后，因为那个肉烂了嘛，然后你又得洗澡，因为每天都大汗淋漓，必须得洗澡。那个时候我就洗澡这一关，你得先过那个洗澡这一关，先把那个脚掰着，然后你把那个伤口故意的拿水先淋，然后把它淋的已经痛的麻
1: 软呀，
0: 木了，痛的麻木了之后它就不疼了。然后你把澡洗完，洗完之后过一会儿它开始疼了，没事没事，那会儿就睡觉嘛，晚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着要训练，那个皮儿又干了又硬了，然后他又扎你肉了，然后非常艰难的走到训练馆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会提前比教练提前到一会儿，然后我就先在地上把那个脚故意的跺脚，然后故意的把痛的那只脚使劲
1: 跺
0: 在地
1: 麻
0: 上
1: 了。
0: 跺，跺麻了，跺的已经麻木的不疼了，然后才开始今天的训练，而且这一场训练可能就要不停的移动非常多次，上千次。训练的时候一点感觉没有，又这么循环，循环到那个脚已经不烂了为止，就是再也不烂了为止，我脚再也没疼过了。所以我现在经常跟我的学生说，他们有些时候跟我说，教练，我的脚烂了，我可不可以怎么怎么？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因为我经历过，我知道这个事儿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事儿，你只要把这
1: 你
0: 个
1: 必
0: 阶
1: 须得
0: 段
1: 把这段时间熬
0: 熬
1: 过
0: 过了，
1: 去，
0: 对，
1: 才能不疼。就像是任何一个人，你在锻炼的时候，或者说
0: 对。
1: 你一定会使用到的关节，它一定会反复起泡，反复起泡，
0: 他
1: 反
0: 就
1: 复
0: 是会，对，他就是会，就是你是避免不了的，
1: 完全长茧子了之
0: 对，
1: 后，
0: 对
1: 可能会
0: 对对，
1: 好一点。
0: 我当时就因为他就跟我感觉任何行业都是，他可能有这么一个一定得翻过去的这个大山，然后当时我还有一些队员就跟我说，他说教练，我脚下就是不灵活，我说你等你什么时候把脚练烂了，烂了之后你还练，然后他已经不烂了，你的脚下绝对灵活，这么说，然后，
1: 你也好狠啊！
0: 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要是不狠的话，他们就不别
1: 不
0: 想拿
1: 成
0: 到好
1: 才，
0: 成绩。对，然后必须得经过这个，你才行。所以我现在有些时候到这种时刻，该狠心的时候还是要狠心。
1: 像你刚才提到的，现在会提醒自己的学员，如果想在擂台上有着灵活的步伐，那你就必须得让自己的脚练到位。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起很多的泡，一点点的去成长。但是伤病其实也会成为每一位选手他的运动员生涯当中难以回避的对手。虽然说你可能在教练悉心的保护之下得到了比较周全的照拂，但是在赛场上你总会有被击倒，甚至可能有短暂失去意识的时候。所以会不会造成一些脑损伤的情况呢？
0: 我自从练了拳击之后啊，你像什么脑震荡、轻微脑震荡，对我们来说
1: 不算病，
0: 都不是事儿，就是感觉像流
1: 家
0: 鼻，
1: 常便饭。
0: 就家常便饭了，已经不能拿它当一个事儿来说。然后其实我觉得，对于专业运动员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些伤病，它并不是这种，就像 KO。或者说怎么样，它其实是有一些在训练过程中因为过度疲劳造成的一些损伤，然后造成的一个长年的一个累积，然后也导致于它产生了一些后遗症。就好像他退役了之后，我有很多队友都是这样，退役了之后有很严重的腰伤，或者说是腿呀、膝盖呀这些，这是永久性的损伤嘛，他可能一生都要为这个问题烦恼。然后还有一些我的队友，就包括特别好的朋友，那个胡美意。他是非常优秀，然后就是在国内，他在他这个级别，他基本上是已经是佼佼者了。然后他因为过度疲劳的原因，就是脚下动太多，然后常年累积了这个问题。他在前一段时间的比赛中，脚趾头就大拇脚趾头的那个骨头在比赛过程中给断了，但是他仍然坚持着把比赛给打完。打完就算了，他还又打了两场
1: 下一
0: 比
1: 场，
0: 赛，他在骨折的情况下，没有任何措施情况下，还打赢了 闭塞。他当时跟我说这个事情，我真的打心里边敬佩他。

0: 就是真的很了不起。
1: 但肯定也很心疼啊。
0: 很心疼，但是没办法，必经之路嘛。
1: 嗯，
0: 想要成为强者的话，或者说想要达到自己想要的成绩，你就不得不去为这个事情坚持。所以我一直跟很多家长或者说是一些拳击的初学者说，我说这个竞技体育，或者说你就别说拳击，很多项目它都是反人类的，就包括你的意志品质已经反人类了。人他在面对一个危险或者困难的时候，他会选择保护自己，但是你为了心中的这个信念，或者说为了成绩，你可以反人类，然后去跟这些困难做对抗。我觉得这个就很了不起，这个就是竞技体育的精神吧。
1: 你一直以来对于自己的要求都是非常之高的，虽然说接触拳击的时间和其他的队友相比要晚一些，但是短时间内成绩还是非常亮眼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瓶颈期啊？或者在这之中有想放弃的时候？毕竟训练真的很酷。但是听你前面聊下来呢，又发现你对自己特别狠，要求很极致，感觉你又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应该不存在这种情况。
0: 对，我真的是理想主义者。但是在此之前，其实我是走了很多弯路的，吃了很多亏。其实我的拳击路走的并不算顺利，虽然我说我自己很给力，
1: 嗯嗯，
0: 但是环境不给力。就是我当时刚开始练拳击的时候，我以前的教练，市区队的教练，他可能不够，没有说那么专业，对，而且他不够因材施教。你也能感受到，就是我是属于非常聪明，
1: 嗯，
0: 然后是靠
1: 越夸越好，
0: 对对，靠脑子，靠脑子去打拳的那种类型。然后，但是我，你要一开始我没有把这个东西掌握的够熟练的时候，我其实是不太行的。嗯，我刚开始练拳击的时候，那个市区队教练，我包括连出拳都还不太会的时候，他要我跟已经练了五六年的那个师姐打实战，那我肯定打不到啊。他其实对我的自信心挫败很大。
1: 但是荣誉，你的父亲也是拳击教练，他在这个时候不出来说两句吗？
0: 因为他们那个年代就是，
1: 哦，不同时代，他有不同时代的观念。
0: 对，他就觉得我市区队教练那个做法是对的，我就是不行。然后他让我跟五六连的那种师姐打，我怎么都打不到，然后打不到就算了。我下场之后，你想一个刚练拳击没多久的小孩，嗯，然后本身就面对了一个非常强的对手，然后下来之后你不告诉他不是你的问题，只是时间还不够，或者说你下一次会更好之类的鼓励，直接下来就骂你这辈子你不想练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对自己在拳击这个项目上是否定的，对，我是在遇到我教练之前对这个项目都整个都是否定。其实那个时候对拳击没有非常坚定的心，就是混日子感觉，然后就是今天训练练了就练了，也不会多去思考，嗯，然后也不会去给自己加练。然后那个时候打击挺大的，然后再加上我第一次打省比赛，其实打得蛮好，第一次打省比赛打了个第二名，在我那个教练受挫，然后他就觉得我当时是靠蛮力，谁也没告诉我，就没有对我抱希望的时候，我去打的时候反而打了个第二名，后来我那个教练就在那一次比赛之后发现我有点天赋，但是他又发现我打得不好，他要打击我，然后第二次去打比赛就打得非常差，然后他就彻底否定我，他就说你这辈子别想练出来，你就不适合练拳击。我当时都记得，我就受了这如此打击之后也没有哭，我就也没有人理我，因为你打得这么臭谁理你啊。找了一个比赛场，找了一个小角落，坐在角落里边也不说话，就在那发愣。然后这个时候我教练就过来了，他就看见我坐在那儿，我那个教练就过来，他就说荣誉没关系啊，知不知道比赛输在哪儿？我跟他说知道，他知道就好，他说没事儿，哪怕你今天比赛打得不好，教练都还是最喜欢你，教练就最看得起你。我全国冠军来了，教练都不一定看得上，教练就看得上你。没关系，这场比赛不算什么啊，小小的一个省比赛，你全国比赛的冠军我都看多了，没事儿。他就跟我说，然后就非常好嘛，教练。然后当时我真的眼睛一下就亮了，一下就哭出来了。就比赛输了也没哭，被别人打了也没哭，被教练骂了也没哭，就我教练跟我说那两句话，
1: 他的这种肯定会让你一下就
0: 绷不住了。然后我才发现，哇，我原来内心的
1: 是很脆弱的，
0: 是很脆弱的。然后当时我教练就放下这几句话，然后他就回国家队了，因为他是偶尔才来我们那个地方。回国家队之后，但是他经常联系我，
1: 嗯，
0: 他就跟我说，荣誉你得自己去训练，教练跟你说练些什么东西，你先练，等教练回来了，教练一下就能让你拿全国上的成绩，你放心，教练敢给你打包票。当时就内心有希望呗，然后教练跟我说啥我就练啥，

0: 后来果不其然，他回来三个月就把我带了，就去打青运会去了。从那儿开始，一下在这个事情上找到了成就感，找到了自己的那种归属感和对自己的那种肯定。然后也就是说，我的自信心的来源也来源于这儿，开始自信了，我就爱上了。就是
1: 我听你讲的时候，我自己嘴角都在起笑容，真的是觉得碰到这样一个
0: 对
1: 很有鼓励式的教练，他真的很认真的在正视你。确实是对一个运动员的成长其实太至关重要。
0: 我教练真的可以说影响了我一生，包括我的性格和我后期对一些事情的那种
1: 看法和态度。那么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荣誉和大家分享了成为一个优秀的拳击运动员在这个过程当中吃过的苦以及付出的努力。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他还会和大家一同来分享参与拳击比赛的故事。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杨荣誉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

0: 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3: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4: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尊重，
2: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5: 啊！不要扔！
6: 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7: 家。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8: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8: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9: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0: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9: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8: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8: 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11: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 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2: 在沈阳停了四天，康熙便命起驾回北京。这次奉天之行可谓志得意满，得了一个阿秀，有了西晋的活地图向导，貌美才高，不啻解语花忘忧草，莫南北蒙古王公在清安殿歃血盟誓，效忠朝廷，同仇敌忾，对付噶尔丹，并共议在热河承德各修一座行宫，为长朝北京的驻扎之地，抓住科尔沁王这条线，若能够引噶尔丹这条大鱼东来，自己亲统三军和满汉蒙之力，聚而歼之。噶尔丹又不是土行僧，能入地走了不成？
13: 带过喜风口，恰是三月季春，关内关外虽只隔一座长城，天候地气却是迥然不同的。一到两边早是柳丝土黄，嫩草芳菲了，乍从白山黑水归来，真有如换天地之感。康熙心中高兴，竟下了成鱼，命阿秀的脚在后远远跟着，则和左右办了行商，在马上和侍卫们说说笑笑，时而放鹰捕猎，时而游兴市谷小肆，访查民风，沿路自有驿站迎送，倒也十分快活。
12: 这日行至中午，康熙觉得有点饿了，在马上手搭凉棚，见一座村老小店，临河靠路一溜杨柳，一湾鸭头碧水潺潺东流。殿前老槐树一只长竹挑着个幌子，上头歪歪斜斜的写着两行字：太白闻香下马来，到此莫问杏花村。一边放缰奔着，一边问道：
13: 孙老三，咱们这是到了哪个地面了？
12: 还没等索额图答话呢，店里一个中年妇人早满面春风迎了出来。
14: 哎呦，爷台们，您到三河镇了，下来歇歇脚啊，吃一碗三河老醪，一点不问您走路。太来家的烫酒给客人洗尘，叫伙计们牵马到后院，把上好的料拌匀了喂着。说着已是扶了两扶。
13: 高士奇看这个妇人时，青布宽袍，绣花裤脚下一双半大不大的脚，缠腿早放，双袖微挽，露出雪白的里子来。虽只家常村妇打扮，看去却是干净利落的。高士奇一边跟着下马，将缰绳丢给伙计，一边笑着说：小桥流水人家呀，啊，你这开店的不俗，哎，不信你家的酒比得上汾酒。
14: 哟，您老明鉴，只用闻闻就知道，这个味儿甜里透着醇香，汾河哪来这么好的水呀？
12: 老板娘说话又简洁又利落，脚不点地的忙着照应明珠一干人，瞧准了康熙是主客，便往上座上让，又安排伙计打水洗脸，口中不停地说着：
14: 爷台，别看我们家门面小，这个样的小店呢，我开着二十几处呢，一百多年的老字号了，全凭着好酒好景致，客人才有这份雅兴啊。不是我崔氏夸口，我过门来，祖公公还在呢，说了，幌子上头这几个字啊，还是前明正德爷写的呢，皇帝老子也是人呢，好的就得说好。
13: 康熙一边笑着坐了，说道：好一张伶牙俐口啊， 既说正德来你家吃过酒，你老祖宗没说他什么样吗？
14: 皇上吗？那派头还小得了吗？老板娘眼瞧着康熙气度不凡，雍容华贵，晓得这个

0: 摘着酒，回口取笑道：“祖公公说，皇帝老子左手擎的金元宝，右手拿着银元宝，骑的毛驴屁股上，大包里头全是人参，饿了就吃人参。一旦要上厕所呢，就叫人取鹅黄缎子预备着。”
1: 话未说完，康熙一行人已是哄堂大笑。因见康熙兴致极好，明珠便假作不解地问道：“要鹅黄缎子做什么呀？”“
0: 哎呦，好擦屁股啊！”老板娘拍手笑道：“皇上嘛，就这个样儿啊。”
1: 康熙不禁捧腹大笑，咳嗽着说：“好，好，好，好，你形容的好，这才是个好皇帝呢。”随行侍卫们一个个前仰后合，捂着嘴笑不可遏。
0: 正乱着，却见外头官道上一声官叫打道过去，接着又是四声小暖叫，看样子是内眷，前呼后拥的足有五六十人，衣色很杂，丫头、老婆子、师爷、书办长随一大群，后头十几头骡子驮着香笼、装帘台、画眉笼子之类杂物，浩浩荡荡以里西去。康熙以为必是哪个省的藩孽上任路过，也没有在意。老板娘看着官轿，眨眼料见外头一个中年人正下毛驴儿，后头小西奴跟着，忙笑道：“哎呦，有客来了，酒菜这就齐备，爷台们请自用。”“啊哈，哎呦，老客了，请里头坐，又干净又敞亮，打个签儿再赶路呗。”说着，老板娘便迎。

0: 吃完就走。
1: 说着上前道：
0: 喂，兄弟，方才过去的是哪家大人呢？
1: 康熙不由瞧了那中年人一眼，虽觉有点面熟，却再想不起几时曾见过。
0: 你问我们爷？
1: 那半当打量了一眼那个中年人，嗑着瓜子儿，代理不理地说道：
0: 新任县丞，属三河县令，毛宗棠，毛大令。
1: 说完一摇三摆地去了。中年人听了一愣，半晌才捏须点头道：
0: 哦，好大的气势啊。
1: 康熙心中一震，一个小小的县令，八品顶子，上任居然带了这么一大帮子牛鬼蛇神，想着不由得瞟了明珠一眼。明珠见康熙突然阴沉了面孔，生怕当场发作，于是大声道：
0: 啊，一县之令嘛，百里侯，还能没点气势吗？
1: 那个中年人在殿外已经喝完了酒，递给老板娘20个铜子，抹了一把嘴，冷笑道：
0: 哼，百里侯，哼，我看呢，他就是一只百里虎，张着血口来吃百姓了，哼。
1: 说着一进去了。武丹看了半日，已经认出他来，见康熙正在出神，赶忙凑近了耳语几句：
0: 哦，是国秀。
1: 康熙目光一亮，问武丹：
0: 你怎么个认识他？哦，知道了。
1: 康熙猛地想起当初郭秀为道台，因贪贿被核，端阳节在午门外和巡抚于成龙一道晒太阳受惩，是派武丹前往传旨问话的。康熙自己只在吏部引荐时见过这个郭秀，如今看着怎么瞧都和心目中的贪官郭秀相去太远，便转脸问明珠：

0: 没再说话，默默地想着，叫过老板娘问道：
1: 三河县多少人呢？
0: 大约十来万人吧。老板娘有点莫名其妙，笑着道：三河镇是大码头，72街、36行、5000多户人家，热闹着嘞。爷台，想到镇里走走？
1: 康熙没有回答他的问话，笑着问：这里捐赋出多少火耗啊？
0: 老板娘一愣，说道：一个官一个王法呗。我在这儿18年，经了5个县官，有的2000、3000，有的4、5000不等。前头王太爷要的是最少了，是1800分，可惜丁忧去了，新来的爷还没到，老婆子哪里晓得人家要多少啊。反正这个地方啊是个福地，由着老爷们刮就是了。说罢便笑了。
1: 康熙点了点头，立起身来深欠一下，说道：好啊，不愧是福地啊，酒好菜也好，改日还来饶你。蒋村会账。说罢便出来，因见李德全和4、5个小太监在外头棚子里吃酒说笑，便招手叫过来，低声吩咐道：你带两个人到三河镇看看那个县城怎么接应，不要生事，完了就快回来。说罢转脸命高士奇和武丹：阿修他们大约已经到了驿站，咱们回去吧。
0: 三河县因为积水、入水和抱秋河穿境而过，因此而得名。通衢驿道4通8达，水旱两路码头，真个人烟浮凑，热闹非凡。李德全自小毛子被杀以后，便是养心殿头等红人，久居宫禁，乍离康熙，犹如困鸟出笼，顿觉天高地阔。此番奉命进城查看历情，自觉抵得半个钦差，带了两个小苏拉太监打马扬鞭，泼风似的冲城而入。
1: 谁知这西门里头正是集市，一街两行竟是做买卖的，拥拥挤挤的人流涌动。城门楼内侧一个耍猴子的正打场子，那老猴扮了王昭君，骑一只节子羊，有模有样的演出赛，大群的人众围着看得发呆。哪里提防这三匹高头大马突然冲进来呢？老人小孩闪躲不及，就被挤倒了一片。看着人们的那副狼狈相，三个太监互相瞅着，不禁都扯着公鸭嗓咯咯的笑。一个瞎眼老婆子原跪在场子的外头，抖着两只手向人乞食，早被挤倒一地，又被收不住缰的马踹了一蹄子，哼也没哼就背过气去了。
0: 人们呼的一下子围了过来，默不作声地盯着李德全。见他们三个人气衣是华贵，却没有人敢出头来问。一个正在墙角和几个老汉摆龙门阵的中年人几步抢进来，扶掖着老太太坐了，又是掐人中，又是捶背。
1: 小太监合住眼尖，忙凑到了李德全的耳边小声说：李爷，这是方才店门口吃酒的那个人。李德全见伤了人，心里头有点慌，但又怕赔不是倒了架子，忙从腰里掏出一块银子掂了掂，约有1两半，朝地下一扔，对那个中年人说：
2: 哎，这钱拿去，给你妈找个郎中瞧瞧。哎，知道县衙怎么走啊？
0: 那个瞎老婆子此时方醒过来，吐了一口痰，微弱地叹息了一声：
3: 哎呦，老天爷，这是怎么了？我真是老不中用了，阿弥陀佛。
1: 那个中年人便是郭秀，只见他牙咬得紧绷绷的，阴沉沉的眼盯着李德全，突然怒吼一声：

0: 你下马，踹倒了人，丢下这点臭银子就想走吗？
1: 旁边看热闹的早围得水泄不通了，见李德全一脸骄横气，都气不过，七嘴八舌的高声呐喊助威：
2: 下马下马，天下哪有这么不讲理的，把马给他扣下，治好了人再放狗日的走。哪来的龟孙啊，这么撒野呀？
1: 李德全两道细眉踢得老高，冷笑一声发话道：
3: 呀哈，我是瞧着他可怜才赏银子的，倒有了不是啦，啊，有贵在当街讨饭的，马是畜生，他懂什么呀？有什么事儿，大爷兜着啦。
1: 说着豁地跳下马，红头胀脸地说道：
3: 怎么着，像鹅爷们儿啊？
1: 郭秀眼见老太太渐趋平和，叫周围的人把老太太架到附近的茶馆里江西，拍拍手站起来说：
0: 听口音，你像京师人吗？天子脚下的人得知道规矩，你是做什么的？
1: 李德全笑道：
3: 呀呵，我看你这小子还算有眼力啊，也正是京师来的，有差事要见三河知县。
1: 郭秀阴森森一笑说道：
0: 三河没有知县，新来

0: 李德全呸的唾了一口，操着官话骂道：“
1: 嘿，也别说是你了，就是直隶总督也得让我三分。你当爷是傻子呀？姓毛的中午才到任，才一个时辰就摘印了，就你这副德行，也想耍着爷们儿玩？”
0: 李德全说着，手一扬，一鞭子打在了郭秀的肩头上。郭秀疼得嘴角一抽，却又忍住了，舒了一口气，说道：“
2: 好，你不信，我带你去。”
0: 李德全咧嘴一笑：“
1: 人是苦虫，不打不行。这话是半点都不带假的。早这么识相，哼，不少挨一鞭子你啊。”
0: 县衙并不远，郭秀带了他们三个后向南一折，便见一带粉墙，照壁傍房后是两层楼高的宣化牌坊，正门前空地足有卖场大，两侧一对石狮子张牙舞爪，看上去十分威风，却因官缺空着，门旁只插四面肃静回避牌，并无官衔虎头罩牌。从大门向里面望，堂鼓和官靴匣高悬壁间，笔直的甬道纤尘不染，过仪门直通月台，房屋布局严谨，轩敞高大，等闲府台衙门也没有这份壮观呢。
2: 郭秀到了衙门口，回头笑着对李德全说：“
1: 呵呵，到了，你们呢，站后一时，我进去跟管事的说说，再出来接你们。”
2: 说吧，径自去了。李德全踩着下马石下来，笑对何归柱说：“
1: 这狗才前聚后恭，原来就是个常在衙门里走动的，把咱们呢都当外乡人了。”
2: 何柱儿咧嘴一笑，正要说话呢，旁边小太监邢年急眼巴结道：“
3: 您老要是亮出那真实身份呢，嘿嘿，都不下趴下才怪呢。”
0: 说话间，堂上大鼓忽然咚咚咚震天。

0: 也没有来得及问，已经被老鹰捉鸡般搓了进去，甩到了唐心。
1: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2: 我们有多久

程带团尚有名额，九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食。

0: 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上回书说到，房叔安带领老少军侠去请莫奇剑客破五行八卦转心塔。房叔安请老爷子百般不去，房叔安急了，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莫奇金火往上一撞，蹦就站起来了，面沉似水。房大人，我不去你能奈我如何？
4: 老爷子，你不去就不去。
3: 大伙一看房叔安，你说话真是没劲呢。啊，怎么呢？不去又不去，把话又拉回来了。我说老爷子，咱这么说啊，你不去也行，咱们往下降点条件。你能不能把破五行八卦转心塔这个拧子剑你借给开封府用，我们破完了五行八卦转心塔了，把这把剑呢再给你送回来，您看怎么样？方大人，我如果借你剑去破塔，那就不如我跟你去破塔去了，这俩是一回事儿，这剑也不能借。
4: 哎呀，老剑客爷，你把我房叔安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这个事儿就办不成了啊。可是有一节，你知道我房叔安什么出身？知道你是绿林的小贼儿，这就得了，猫道来狗道去，白走千家，夜走万户啊，偷富济贫啊，我净干这事儿呢。要讲偷是我专门的行家，可现在我改邪归正多少年了，我不准备啊再走老本行。我要偷你的拧子剑，你信不信？哦，莫奇金不管没有脑，反而笑了，哈哈，方大人，你要偷我的拧子剑，这个好，你偷去就算你的，你要偷去了，你把拧子剑给我看一看，我随你去破五行八卦转心塔。老剑客爷，咱们说话可是就一句呀，吐出唾沫

那就是钉，咱不能说了不算，那我就偷你的拧子劲。好，咱们俩打赌记账。莫奇金伸出掌，俩人啪啪啪三击掌。好，此事就算定，我给。

案怎么样？哎呀，方栓呐，要把剑放到哪儿，找你去偷去，那还叫偷吗？那我就白给你得了呗。不，你这院里阴阳八法消息埋伏甚多，那啊，你告诉我，有个地方咱们去偷，就看我们的运气，你看怎么样？这是我最底线的条件。好嘞，就按照你的说法。各位稍后，我去把拧子剑拿来。老爷子到了密室，把拧子剑拿出来，往手中一托，老少群雄再看，绿鲨鱼皮鞘，金护手，金吞口，杏黄的灯穗儿，这把剑可确实不错。不过剑鞘比一般的剑鞘要粗很多。各位，这就是拧子剑。福啊，老爷，给我拿个黄绒包袱皮儿来。一会儿把黄包袱皮儿拿来，铺到桌案之上，把拧子剑放上，裹好喽，系上。各位，跟我到我的后花园。大伙儿不知道莫七金带大伙儿上后花园干什么，大伙儿全都跟着。来到了后花园了，看假山养鱼池样样齐全，这老爷子家有钱，确实会享福。在花园旁边有一所六秘凉亭，凉亭旁边戳着一根百尺高杆。嘿耶，这个杆干什么的可不清楚。莫七金一抱拳，各位，今天呢，我把我这把拧子剑包好了，送到这个百尺高杆的顶上，我把它挂上。你们如果说谁有能力，谁有绝顶的轻功，你上去把拧子剑摘下来，那我打赌机长就算输了，就算你们偷下来的，你看怎么样？哎呀，老剑客爷，你有点太狂了吧。你搁门缝看呐，把我房栓跟老少群侠敲扁了。你从筛子底儿看呐，把我们老少群侠敲零碎了。你就这么根破旗杆，你把它放上，我们就摘不下来。请老剑客显示，你把你的黄绒包裹拧子剑，你挂在旗杆顶上。好，各位，我献丑了。说着，莫七金一个电步拧腰，飞身窜到了夹杆石上。这杆啊有两个石条在这夹着，当件穿的穿钉，左手拿着包裹，双腿一拍杆，右手一抓杆，吃吃吃吃吃吃吃吃，时间不大，窜到了杆顶。这杆在空中乱晃，晃晃悠悠，使人看着害怕。把包裹挂到了百尺高杆之上，顺杆而下下来了，面不改色，气不拥出。各位，包裹挂上了，房大人已经说了，三天之内到处拧子剑，从现在开始就算。好嘞，你现在挂上了，话你也说明白了。开封府各位老少爷们儿、老少群侠，咱们都是高来高去、飞来飞去武林当中的高手。今天呢，能行风行风，能行雨行雨，哪位能上，这玩意儿我也不好硬派。不过我心里最有底的是谁呢？就是云中鹤魏真魏道爷。您的徒弟是山西岸多倍人雄徐良，徐良的武功就够高的，你老人家武功更高人一等，轻功卓越，要不怎么能叫鹤呢？老爷子，你上百尺高杆，你去把黄绒包裹摘下来。无良夫，栓呐，你瞧得起贫道，贫道呢就上去试一试。莫欺剑客，在下贫道当面献丑。不过我对消息埋伏还是一窍不通，往莫奇老剑客
高抬贵。

一收，哎，魏深魏道爷，您客气了，请您上吧。好嘞。云竹和魏深把长大的道袍往两边撕掏一掖，伸伸胳膊，踢踢腿，没有勾挂之处，丹田一翘气，舌头尖舔上牙膛，把这口气用到双腿之上，用到了全身，扎沙被绑，没有勾挂之处，一个前腿蹬后腿，绷腰篮绷劲，垫不宁腰，飞身往百尺高杆这两个夹柱石上落脚，唰，等窜到了夹柱石上了，就听着脚底下嘎巴唰，所有人吓了一跳啊！魏深魏道爷再想垫步宁腰飞身窜下夹柱石，已经是千难万难，毫没准备。夹柱石跟百尺高杆整个往地下沉，沉下去有两丈左右深，在夹柱石旁边闪现出大坑。老少群侠加方栓来到坑边往里头一看，方栓吓了一跳，一看夹柱石跟杆已经落到底儿了，四面有四张床榻，云中和魏深魏道爷正躺在一张床榻之上，床榻上

0: 紧登登。方说双眉紧皱，我说莫欺剑客爷，不知道魏道爷有没有性命之忧。方大人你放心好了，我没有把凶险的消息埋伏给魏道爷使上，他在里是平安无事的，也渴不着也饿不着，就是被困在里面。你夺子把拧子剑取下来，我会把魏道爷毫发无损的送出来，我们也是要交个朋友。好了，那我就放心了。魏道爷呀，你老人家当了一辈子老道，没娶过媳妇儿，也没有孩子，这回你落到美人床上了，您的艳福不浅呐！啊，您就在这享福吧。五梁佛方栓，你真不是东西。道爷，我这跟您开玩笑呢啊！咱们回头见，各位群侠，走，咱们先回公馆，走走走走走。莫七金给送到门口，方栓也是一筹莫展，带着这些群侠往外走，傻小子气不打一处来，一抬脚搂着房栓的屁股蛋儿，哗！这一脚把房栓踹出八尺开外，差点来个狗啃屎。房栓一转身，我说花啊，你干什么踹我？我说大脑袋，过期街给十天，你不要；给五天，你还嫌长；给三天，你说正好。可这个魏道爷那个武功何须了得，那轻功卓越，一上这个旗杆就掉下去了，招美人给抱住了。你说你多要点时间多好，咱们有回旋的余地，这可好，这今天恐怕就过去了。没有事儿，我自有办法。我说花儿啊，我这屁股啊比核桃大不多少，干巴巴瘦啊，去了骨头没有肉，你这一踢我真受不了，往下还请你别动手动脚的好不好。我就是生气。大伙来到了关林公馆之内，跟北侠客一说，北侠客一筹莫展。弥陀佛，我说栓呐，咱们还有什么办法？北侠客，据我知道啊，开封府所有这些原来的群侠剑客，会阴阳八法、消心埋伏的，能懂个一知半解的，也就是北侠客你老人家。你老人家呢，大驾其身，明天去，跟着到那去，看看能不能把拧子剑倒下来。栓，这个我可没有把握，不用把握，老人家，您能到您就到下来，到不来房栓我自有办法。好嘞，大伙吃完晚饭休息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了，北侠客跟着老少群雄起身，南侠客留在了公馆守候。说简短，来到了莫七金的家乡。莫七老剑客，今天我请来了世外的高人，大名鼎鼎的北侠客欧阳春，上您的百尺高杆去盗拧子剑。莫七金深施一礼，抱腕当胸：北侠客，您今天来到小老儿府下，蓬荜生辉，久闻大名，未得一见，今日相见，真乃三生有幸。此处不是讲话之地，请到我的待客厅房，尽完地主之谊，然后咱们再道见。人的名，树的影啊，那北侠客的名声得多大呀？就连莫七剑客对北侠客也是毕恭毕敬。弥陀佛，莫七施主， 你高抬欧阳春。我今天来呢是急茬来的，马上要把拧子尖盗走，好到两省放阵斩救黎民老百姓，我就不去了。酒一后我定登门拜访，谢谢你。好吧，各位跟我到后花园。所有老少群侠跟着来到了后花园，北侠客手打凉棚，拢住目光往百尺高杆上看，拧子剑抱在黄绒包裹里，在上面随风在这转着呢。栓，
1: 北侠客，
0: 各位老朋友，我要当人献丑了，取下来大伙儿别高兴，取不起来大伙儿也别愁。北侠客把长大的僧袍啪闪了，拧成麻花劲儿往旁边一放，电不宁腰准备往白石高杆上窜。就在这个时候，莫奇福管家撒土如飞跑来了，老爷，我有事禀报。北侠客停住身躯，莫奇金瞧着管家莫奇福非常慌张，福啊，有什么话说？
2: 老爷，咱们进一步说话。
0: 哎，
2: 咱们家有什么事儿被人呢？
0: 当面说出来。
2: 是老爷，老爷，在门口啊，刚才来了一个。

0: 了一趟，又走过一趟，在怀里抱着个黄绒包裹。他口内呢是叫卖，说谁买拧子剑，有没有识货的买他拧子剑，他是来卖剑的。福啊，这个女人有多大岁数？老爷，冷不丁看呢，30左右岁儿，近看可能是年近50天命之年了，可虽说这么大岁数了，风韵犹存，飘飘若仙，她卖拧子剑呢。福啊，走，跟我到门口去看。房栓听到这儿啊，笑了，哈哈哈哈！哎呀，我说莫欺剑客爷呀，无福之人跑断肠啊，有福之人不用忙。你这拧子剑呢，我不到了，我有的是钱，我去买去，把剑买来，照样去破五行八卦转星塔。各位，马上跟我到门口前去看，咱们买剑去。大伙等来到门口，房栓站到台阶之上，再看门口走过一个黄衣女人。哎呀，长得非常清秀，飘飘若仙，浑身上下穿一身黄，在怀里抱着黄绒包裹，黄绒包裹里头硬邦邦的包着家伙，全都愣了。冯栓撒腿如飞跑下台阶儿，深施一礼：“这位夫人，您暂留贵步。”“不不不，哈哈，这位太太。”“也不对呀，看见没开脸，那是大姑娘啊。”“这位姑娘，您先站下，我戏不大头鬼房栓小子，我要买您这把剑。”黄衣女人站到对面：“你是大名鼎鼎的戏波大头鬼吗？”“正是小子我。”“房栓，你最近名声可太大了，所有练武术的没有不知道戏波大头鬼房栓的。”“
1: 老前辈，您夸奖。”“
0: 方栓，我卖这把剑呢是有条件的。”“
1: 前辈，什么条件您讲。”“
0: 如果说我看这个人不顺眼，给我1,000,000黄金我全不卖。”方栓一想，糟了，我的外号叫细波大头鬼呀，没有一点招人稀罕的地方啊。嘿嘿，就这个女人她能看上我房栓吗？这个事儿我得多加小心。前辈，不知道我房栓您看着顺眼不？”“房栓，你这鼻子……”“哎呀，我说老前辈呀，要说起我鼻子，这可不怨我，怨我妈呀，我不够月份我生下来的，我生下来就没有鼻子，你说这能怪我吗？这玩意儿我也觉得难看，谁看着我全都别扭，这个您千万别怪，这不怨我。”方栓说：“有福的人呐，我一看就看出来了，你没有这个鼻子，脸是大平面，洗脸省事儿，这有何不可呢？我看挺好。”“哎呀，您看挺好就行。我脸上的麻子也不能怪我，我打胎里头就出天花呢，就长麻子了，生下来这天生的麻面。”“哈哈，方栓呐，你脸上的麻子是金钱麻子，一辈子都不缺钱花，你这麻子长得正道了。”“方栓，你就别说了，就你这嘴巴，薄片嘴儿，大嘴片儿。相书上说过，嘴大吃八方。
1: 你说您满脸都是福。

服气，你怎么说你长得不好呢？就拿你的锥把子扇风耳朵，你跑起来不兜风，这不身法更快吗？你处处都是优点，我看着你非常顺眼。哎呀，老前辈呀，这辈子是您夸奖我最好的人。你老人家如果说不嫌色，我认您干妈得了。嗯，本姑娘我一辈子没出阁，怎么能够当你干妈？您要不当我干妈，您当我姑姑怎么样？咱娘俩套套近边。说完呐，我还真爱收你这么个侄儿。我老了，一辈子没结婚，有你这么一个干侄儿，百年之后给我送终，有何不可呢？这个剑呐，我不卖了，给多钱不卖了，我送给你，你看怎么样？姑姑，那太好了，这就是咱娘俩见面的见面礼儿。姑姑，这个见面礼可太重了。说完呐，我看你顺序给你拧子剑，这是一方面，最主要的，你是江湖绿林道的贼出身，你能够改邪归

0: 除暴安良，现在你是当代的名侠。帅，你这样的人物我不帮忙，我还给何人帮忙？
1: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2: 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3: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4: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2: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2: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5: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6: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7: 接儿童，自己又能用
2: 马斯克维尔。
3: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8: 上回书说到，房栓带着老少群侠剑客来找莫七金老剑客爷，来到拧子界。可北侠客还没等上旗杆，门口来了个黄衣女人卖拧子界。房栓到门口认了干姑姑之后，黄衣女人把这把拧子界捧在怀内，往前一递，栓，你把剑接过去。
9: 谢谢姑姑，真得谢谢你老人家，您对我有大恩大德呀。

到了我白石高干之上，肯定中消仙埋伏。我看看是不是你真的把我拧子剑给倒出来了。包刚打的一半，莫奇金往下一窜身，窜到了房栓身背后，刚要伸手，黄衣女子八百包合上了，说哎，别咱们煮熟的鸭子再飞了，咱们借一步说话，到那面看，有人要抢。房栓一回头，呲牙一笑，嘿嘿，哎呀，老剑客爷，您怎么也当老抢了？这个暂时不能给你看啊，我看完了你再看。黄衣女子领到房栓，来到几丈开外，把黄绒包裹打开，一看，绿纱鱼皮鞘，金护手，金吞口，金十件二郎的灯笼穗儿。栓，姑姑给你插在背后，这黄绒包裹咱就不拎着了。插到了方栓的背后，短打四涛的后面。黄衣女子一摆手，栓，有时间咱们娘儿俩再见，今日到此为止。转身，脚底下尘土不沾，飘然若仙，奔村外去了。房栓乐得抬头纹都开了，心里这个高兴啊，好像吃了八副槟榔顺气丸。回来之后一抱拳，莫奇金老剑客爷，这个剑现在就在我后面背着，您话已在先，说我要把剑倒起来呀，您就跟我去破五行八卦转心塔。现在我姑姑呢把剑送给我了，您看这个事儿，您说话算数吗？莫奇金看了看方栓，方大人，我怕是这个女人拿着赝品蒙哄于我，我自己是有自信的，我的消息埋伏一般人他是拿不走的，我得验证一下他是不是赝品，我的拧子剑是不是在白石高干之上。好吧，要这么说咱们马上去验证，各位走，咱们跟莫奇老剑客爷到后院去看看。等大伙来到了后花园，再看白石高干之上，黄绒包裹被风一刮，在那突突乱转。各位先稍后，我就上去取拧子剑。莫七金运好气，用自己绝顶的轻功电不宁腰飞身窜到夹柱石上，蹭蹭蹭直接来到了杆顶，一个数倍摘星，把这个包裹摘下来。所有人看着莫七金，莫七金就是双眉一皱。为嘛他要皱眉，大伙不清楚。等莫七金老剑客一下来，把包裹打开，大伙再看，所有人全都笑了。莫七金脸沉得像水一样，这里头是什么呢？是一根木棍，证明那把宝剑是被这个黄衣女子给盗下来了，给她狄龙换凤换成了木棍，这一假象迷惑莫七金。莫七剑客爷，现在拧子剑已经到了我手了，您说话得算话，大丈夫一言九鼎，您夺着去破五行八卦转心塔呀。另外云珠和魏深魏道爷还在里头压着呢，是不是把他老人家请出来呀？方大人，说话算数，话在一句，一诺千金，焉有不算的道理。我先跟您说一下子，我把家里安排安排。为嘛安排呢？我小女是高龄孕妇，最近要临盆了，我怕他有危险，我把这些接生婆全都预备好了，
做到万无一失，因为我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老爷子，这个事儿理所当然的。方老爷，你先背着剑，这有把哨兵在你手攥着呢。你回到关林镇，到公馆当中，你在那等着我，我尽快的把事情安排完，马上就到公馆。好嘞，魏道爷爷他在哪儿？随我到前厅。领着大伙来到前厅，把一个大挑山字画八往旁边一推，一摁按钮，看墙壁上闪出一道门。魏道爷，有屈您的大驾，在暗室您已经待了很长时间了，您请出来吧。听暗室里头口念道号：无量佛。莫奇杰老朋友，我在你这待了一夜，受益匪浅，你陪我谈论武术99-81门，说贫道也非常佩服你，好吃好喝在这招待着我，咱俩呢成了朋友了。好好好好，什么叫屈尊？贫道出来了。老道出来之后，所有人在看魏道爷，不是被困的模样，干干净净，满面红光。说完，宁子健，你办成功了。哎呀，老人家，这点事儿算什么呀？要说我房栓没有多大能耐，可是就办这点事儿，手到擒来。我的真正能耐呀，我还没显示呢。您往后看，房栓要在人前显贵，傲立多尊，将来成为武林当中独一无二的大英雄，当99-81门总门长，号令99-81门，为老百姓，为国家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名留千古，青史记载。房栓，我傻小子听着越听你越悬，你就吹吧。是啊，吹牛不上税，我吹完牛我觉得心里痛快。走吧，咱们回关林，到关林公馆等候莫奇老剑客大驾光临，咱们破五行八卦转心塔。告辞了莫奇金，老少群侠喜出望外，往回走，走到了村头了。傻小子看旁边有一所饭馆，英雄居。哎，我说大脑袋呀，先别走了啊，从早晨起来吃点早点垫补了垫补，然后来到莫奇庄这一套折腾，我有点饿了，咱们是不是先把肚子喂饱喽，然后再回去？要回到公馆再坐，那时间可就长了，那就要把我饿死了。哈哈哈哈！哎呀，这傻小子，执行人，各位，今天呢，我房栓认了姑姑，又得了拧子剑，房栓的脸露足了。今天下饭馆，房栓我请客。我跟各位说好了，平常单日子不请起，双日子我吃人家。今天我破例大方，来请。进里头什么好菜您点什么，我不怕花钱。好说，俺说说完了，俺这第一回吃你的饭，俺谢谢了。山东人，来请进。等来到饭馆里头，小伙计招待大伙团团围坐一个圆桌之前。伙计，把菜谱拿来。这位老爷，您说我们这乡村的小饭店，说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就是一些乡下饭。这乡下饭都有什么呀？乡下饭首先咱说菜，炒豆腐、熬豆腐、炖豆腐、鸡刨豆腐、炸豆泡、干豆腐、稀豆腐、腐乳、臭豆腐。
这不是豆腐宴吗？我管说农村小菜儿，要吃主食呢，主食啊有烙大饼，有饺子，有面条。行了，把所有的豆腐啊都给我摆上来啊，大饼饺子面条你自我端，我一块付钱。今天放双我走字儿，不该破财。各位，你们想吃好的也没有，全都是豆腐，这玩意儿省钱。哎呀，方栓呐，这回你可算出点血，可一样碰见这个饭馆名头写的不错，英雄居啊，咱们就来到这了，全是豆腐，这也花不了三文五文的。行啊，将就吃，伙计给我来道大饼啊，我吃大饼解饿。都摆齐了，老少群侠也真饿了，这正可北侠的口，云茹和魏珍也可口，为嘛全都是素菜。吃饱之后算完了账，大伙转身出来，再往前走数十丈远，在一棵大树之下，树林之旁有一个茶棚，这个茶棚是后面搭的芦席，上面呢搁芦席扇着，四根杆子在那戳着，摆的长条的桌椅板凳有五六张桌，这就算大茶棚。因为夏天口渴的人行路的人多，这里头坐着两个人，在左边桌坐着一位文生公子，年纪在20左右岁，两道弯眉，一双秀目，鼻直口正，头戴文生公子巾，顶梁门安一块无瑕美玉，身上穿一件文生公子花袍，上绣干枝梅。在右面这张桌坐着一位凶神恶煞的人，黑真真的脸面，满脸的横肉，一双大眼，怒出眶外，扎里扎山的胡须，两个大耳朵，浑身上下穿青挂皂，在肋下带着一把婆刀。在桌上可不是茶壶茶碗，放了十碗的大碗茶搁那晾着呢。方栓老少群侠看着这个，来到正中间这张大桌上，哎呀，我说掌柜的，赶紧沏茶。各位，今天沏茶呀，这个水钱也是方栓我请客。傻小子听到这儿，眼睛一翻，我说大脑袋呀，喝水用多钱？来，掌柜的，把上好的茶叶给我沏过来，咽咽的啊，我消消暑。掌柜的和伙计把茶给沏过来，把碗拿过来，大伙儿倒上茶，在这喝着茶。天气热，这个水呢又烫嘴。等喝过三碗之后，这渴劲儿已经过了。再看，在右面这个恶面人，这时候端起来第一碗凉茶，吨吨吨吨吨喝了。第二碗、第三碗，一直到第十碗全喝了。哎，我说各位，房栓的声音非常小，这位真是海量啊，这玩意儿能喝十碗的大碗茶。嘿嘿嘿，房栓呐，世间之大无奇不有，能喝水的人家是真能喝，这掉到河里呀，一半会儿都淹不死啊。两人说着话，可大伙谁也没注意呀、啊？这恶面人站起来了，是骑马蹲裆式站在了桌后。再看他一叫丹田，把嘴一拢，这嘴呀、啊、成了个喇叭形，要往外吐什么？方栓看着，哎呀，这喝多了是不是要往外吐？这里头有高人呢、啊，山东大侠。北侠客云中鹤魏珍，金鸡好斗双钢掌梅良祖，久跑江湖的老人物，知道糟了，
对面这位喝十碗大碗茶，现在用足了内功，要用碧水剑打人，打谁？这个嘴直接对的就是房叔安。北侠客在情急当中刚想伸手去拉房叔安，已经不赶趟了。可就在这千钧一发，在左边坐着这个文生公子，两个手指头一捻，打出一块墨鱼飞黄石，手法准呐，可不是打哪再指哪，是指哪就打哪。这恶面人嘴张得像小喇叭一样，刚张开嘴，这口水剑还没等出来呢，这块墨鱼飞黄石正好打到了恶面人的嘴内，啪，噗，恶面人门牙被打掉了两颗，这口碧水剑没出来，吐到了地上，随着牙齿也在气内，满嘴是血。哎呀，碧水剑没吐出来，憋得难受，牙打掉了，疼得难受，知道自己行刺房叔安今天没成功啊。这帮老少群侠个个都是武林高手，被拿住焉有我的命在。转身一跺双脚，唰，飞身穿出了茶棚，金命水命桃花命浪花鸭子跑，飞身窜进树林。老少群侠见客撒腿如飞撵，等撵到树林边上了，大伙儿再瞧，这个文生公子也到了树林之前。房栓一摆手，各位慢要往里头追，为什么？现在我才缓醒过来呀，刚才这小子是用碧水剑要打我呀。想当初在擂台上，我可看着碧水剑打红灯，那是绝顶的气功，不是一般人能练成的。今天我躲过一劫啊，北侠客要拉我不赶趟了，也多亏这位文生公子哥。小朋友，你把我房叔安的命救了。房叔安一转身来到文生公子哥的跟前，一个90度的大喊腰，恩人，在下戏不大头鬼房叔安，给恩人您施礼了。您好像是重生父母再造爹娘，我这话不过说深了一点，您小兄弟您岁数小，请您多担待，我没有什么更好的言语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激之情，我给您施礼了。房叔安一个大怒，90度往下一哈腰，可文生公子并没客气，也没搀也没架，一伸手抓住房叔安背后背的拧子剑，撞，直接给拽过来了。房叔安一愣啊，知道不好，往上一起身，再看拧子剑已经到了文生公子的手内，嫣然一笑，

0: 武林当中身法之快，巧妙之极，得说受过高人传授，名人的指教，所有群侠就在一瞬间全都愣到当场。方栓有点傻了，各位刚想进树林，方栓一摆手，各位慢来，我说大脑袋，拧子剑都让人家拿走了啊，狗叼的肉招狼给叼走了，这玩意儿等于拿走咱们的命啊，不年等待何时？各位，这个文生公子能够破碧水剑，能救我方栓，我给他施礼，他要是如果杀方栓呢，他伸手就可以取我的脑袋，您看着他武术没？不是一般人啊，也是出于名家，他拿走我的拧子剑没有伤我，证明这当中有莫大的事情。咱们撵，咱们对此处人生地不熟，恐怕呢人家藏到暗处了咱也找不着，就不如不撵。据我想，如果房栓我说的不错，他会自动把剑送还给我房栓，我这敢押宝。各位知道房栓足智多谋，全都不言语了。各位别愣着，咱们还得到发生事情的地方去打听打听，那个茶摊啊是在莫奇庄，咱们去打听掌柜的跟伙计，那个恶面人是谁，这个文生公子是谁，查得查圆呢。咱们回去吧。老少群雄跟着房栓来到了茶棚，全坐下了，房栓稳稳当当。掌柜的，哎呦，这位老爷，您回来是有事，你怎么知道？您来可是为那个文生公子
1: 啊？你跟他是同伙吗？
0: 不不不不，这个文生公子啊，在您来之前给了我一封书信，照我交给房栓房老爷，您就是吧。你怎么知道是我？这个公子说了，这个房老爷啊没有鼻子，是啊，不用写贴就认识我。这封书信给你。说着把书信递给了房栓，房栓把信接过来看看，这封信是牛皮纸糊的信封，上面有娟秀的小字，上写房栓房大人亲戚。哎呀，既然这个文生公子给我写这封信，又称我为房大人，对我非常客气，拔走这把剑又是他，这当中有什么玄虚呢？我得一看究竟。这时候傻小子小花过来了，我说大脑袋，这是写的什么呀？傻小子，你大字不识，你就在旁边听喝就得了，就写的什么我打开这封书信，他认识你，你不认识他有什么用？说完话，房栓要打书信关桥。
2: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 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

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万。

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抢网，
3: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当你翻开书本，

0: 出一角的人。
1: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3: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4: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夏萌。中华体育精气神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八卦掌是一种以掌法变换和行步走转为主的中国传统拳术。清代咸丰年间，董海川于北京传授八卦连环掌，简称八卦掌。由于它运动时纵横交错，分为四正四余八个方位，和周易八卦图中的卦象相似，故名八卦掌。清末八卦掌盛行于民间。程派八卦掌是清末武术家程廷华在董海川八卦掌基础上融合摔跤技法创立的拳术流派。因程廷华在北京崇文门设场授艺，并称为眼镜城而闻名。这一流派以龙爪掌为标志，技法强调拧旋走转，刚柔相济，步法以汤尼步为核心，包含推脱带领等12掌法和八大掌套路。李文彪字光普，河北省人，程廷华得意门徒之一，功力超群，同道有口皆碑。其弟子骆兴武，河北树鹿县人，程其义又得到程廷华之子程有信、程廷华的侄子程有功二人点拨，得到了八卦掌真传。

0: 爷就从小告诉我们，你们几个孙子要一文二武，就是告知我和我的弟弟要习武，我的哥哥习文。哎，从小就是家里有种教育吧，然后就是爷爷带着我们到天安门广场啊，各公园都去。那会儿见到很多各公园练拳的拳师们，老爷子也好，这叫大的也好，北京那个都是北京的传统武术的，我见了很多，包括有练形意拳的、八卦掌的。那会儿小时候也是比较淘气，然后就是练翻跟头，在水塘里、护城河里游泳，反正就打闹，特别很淘气。
1: 韩彦武的启蒙老师任爱华其实是他们家的邻居，不过任爱。

0: 扎进了传统武术世界里。
1: 但是我的父亲呢，在我们家这个街坊，我们管他叫任大爷，这任大爷就是任爱华的父亲，跟我爸爸呢就像把兄弟一样，亲兄弟一样。我父亲比他父亲呢大。

0: 能不能把我们俩的孩子给训教训教，这个练练武术，那也是我们俩特别期待的。我们俩不敢说，我父亲带着去。从那以后，大哥就讲话，这俩孩子交给我吧。我们俩就想磕头，说你先别磕头，你先练，你们俩练。现在我说您就我的启蒙老师，我得跟您磕头，但是他坚决不让磕。从那以后，就是每天跟他练习，开始练习八卦掌三手，包括形意拳。
1: 他说是老师，其实您那会儿管他叫大哥，比您大多少呀？
0: 大11岁，
1: 大11岁，
0: 13岁，13岁。
1: 哦，
0: 他
1: 一
0: 属
1: 门
0: 猪
1: 徒。
0: 的，我属鼠的嘛。
1: 嗯，那就以前不知道他有功夫，其实就是跟着他玩儿。
0: 在我们那个街坊四邻都知道他有功夫，但我们小嘛，都不知道什么是八卦掌形意，都不知道。为什么八卦掌呢？从他给我们讲故事当中，已经就知道，因为我的叔叔们给我们讲过故事，叫一部书叫《雍正剑侠图》，还有个《铜林传》。我们小时候爱听故事嘛，然后听了故事以后，我就从内心上也是特别想学习武术。那时候我那个时代，我还在小学，还在那个跳水队。也经历3年左右那个跳水生涯，然后通过练武术以后，我就决心还是练武术对我比较合适。

0: 也并不是害怕，我觉得那个跳水就那一秒钟两秒钟时间，从10米小台下来这么一秒多钟做那个动作是绝对非常难的。
1: 嗯，
0: 当时来讲，当然我大班有很多的那个一块的运动员吧，他们跳的确实比我们好，他进队比较早，我觉得不甘落后呢，我说边跳水边练武术，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就是坚决的想练武术，后来我就退队了。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韩燕武介绍，最初他只是习练。

0: 我们就是想这个成才呢，一鸣惊人，你就得刻苦练。那会儿当时的八卦掌，只是给我做了一个基础的练习，因为他是练，他擅长于八卦散手，形意拳他练的是教我们的五行拳。 当时是这样，
1: 不管是那个散手还是那个形意拳，好像就是基本功都其实

0: 广播亲情奉献。
1: 由于任爱华老师经常在身边念叨自己的同道挚友八卦掌名家刘静茹的事迹，因此在幼小的韩彦武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希望日后能够拜刘静茹为师。
2: 那个时候练武，就是心里边有目标吗？就是我想练成一个什么样？
3: 这个目标呢是怎么形成的呢？因为他经常跟我们讲我的老师刘静茹，当时那会儿我不知道，他跟我老师呢是特别要好的朋友，但不是同师门吧，但是我老师那个我老师任爱华呢，启蒙老师老经常给我们讲洛星武，洛星武是我的师爷嘛，
4: 洛大师，
3: 然后呢儿子是洛大成，然后还有那个两个高徒呢，一个叫王世祥，还有一个叫杨桐师大爷，他经常跟我们讲，我就萌芽着我什么时候能见见刘静茹先生，他说这个你们练到一定程度，我会给你们介绍老师，如果能收你们俩，收你们俩能当他徒弟的话，那是你们一生的荣幸，他比我东西多，再加上63年那会儿已经拿了北京市的一个重大的一个武术比赛，他是冠军，那会儿我从内心就已经非常崇拜了，
2: 所以那个时候的目标就是想见一见刘静茹大师，
3: 对，
2: 就是终极目标，
3: 终极目标。开始我说既然跟您学，我就死心塌地跟您学，我说你再让我教见那么大哥，我可能承受不了，或者是您可能不收我。
1: 1977年任爱华终于将韩彦武兄弟

0: 就更加的崇拜他。
1: 嗯，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1980年，在北京市东城区体委的领导之下，由唐永江和刘静茹、李秉慈、刘洪池、马成勋、王怀六人创立了东城武术馆，这是改革开放之后全国第一家武术馆。1980年暑假，东城区武术馆面向全市青少年开办的武术培训班十分受欢迎，首期培训报名的有500多人，比预定的招收名额增加了1倍多。当时韩彦武也成为东城武馆成立时12馆员之一，正是因为有了东城区武术馆，也为韩彦武练八卦掌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舞台，让他武术技艺的提升进入到了快车道。自从跟随刘静茹习练八卦掌之后，韩彦武不仅对师

0: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1: 当然也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2: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3: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1: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4: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5: 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就想跟人干，就想试试自己的功夫，这经常出现这个问题。后来呢，跟刘静茹老师那个学习以后，我才懂得了，这是真是一种传承谱系。我既然是老师的门下弟子了，我得向他学习。为什么？刘静茹老师啊，看的书可以说万卷书，就光武术这功夫，不下几千本都有。那会儿那个条件，我老师也是经常借书看，包括那个武术界的院长那毛新建先生，他也爱看武侠小说，他看完了就传给我老师，我老师再看。那会儿我老师基本两宿就得看一本，然后赶紧给人还了。可以说我这两个老师说什么，我真的比我家我爸爸妈妈说可能我还不见得全听。见着老师我就特别的害怕，哎，然后我见过那个冉爱华老师啊。

0: 人我记得还叫一个叫柯长明，柯长明是馆长，徐亚娟是管财会这一块，然后谭永江呢是东城区，他算那个群体科的科长。
1: 嗯，
0: 哎，那我都能记忆犹新的。
1: 哎，
0: 还有一叫王楠的体育队，一个女孩子王楠是教少林拳，
2: 嗯，
0: 我老师专讲八卦掌，哎，形意拳，那会儿还没有学螳螂拳。螳螂拳第三种的螳螂拳呢，那是在1984年以后，84年了，我才正式跟老师学了六合螳螂拳。
2: 嗯，嗯。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一如君，天下少，瀚海阑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0: 说80年东南武馆那个的影响力，
2: 对
0: 各个方面是吧？
1: 对，
0: 当时成立我们就全到了
1: 啊。对，您说是12个成员之一是吧？
0: 我们当年成立这个12馆员呀，那是那会儿就是由中国就是北京武术院呀，还有中国武术院这些成立给我们成立一个12个馆员是能出去表演的，成立这么12个人。而且12人当中呢，起码我老师身边就有4个人，就12个人，我们占4个人。那会儿，82年呢，到82年我们就举行了一个北京市一个很大的一个表演，和那个他是在对抗性，散打的时候，那会儿这个时代，82年正是有散打项目了。哎，我还记得，还有上海北京体育院的什么李小秋啊，和很多很多这些散打队员。我们是八卦掌，我参加八卦掌的是表演，是对练，八卦对练表演。

0: 并不适合电影《少林寺》的故事需要，让韩彦武第一次和一部功夫大片擦肩而过。而最终来自什刹海体校的李连杰成为《少林寺》的主角，觉远和尚的扮演者。
1: 那会儿1980年为什么就是武术那么受欢迎啊？
2: 这个我跟你说一下，那个时候怎么说，80年那会儿到了81年啊，80年末呀，就是开始选拔一个少林寺的影片了。
1: 哦，选演员。
2: 哎，选演员。东城武术馆我们这些队员也是被选当中的。最终呢，哎，就固定决定的是李连杰。
1: 嗯。
2: 因为李连杰的动作，那他当时呢，李连杰比我小3岁，他属兔的，我属鼠的，虽然大3岁，但是我这个功夫呢，练的形意八卦是传统武术，他没有这些翻腾啊。蹿蹦跳跃那些东西，转体360腾空这些东西几乎没有。
1: 嗯，
2: 我们都是属于内家功夫，内家功夫也就是说要气沉丹田这类型的，包括形。

0: 据韩彦武表示，刘静茹大师是集八卦掌、形意拳和六合螳螂拳为一身的武术名家，至今他也是对师父的武艺钦佩有加。
1: 我就是说，有老师您的功我全够了，我已经很知足了。因为我老师呢，他是三种拳为一身，我觉得一个武术大家要光一种拳还不够大家，他是形意八卦加六合螳螂拳一为一身的一个老师，那是我一生又是我的骄傲，又是我最崇拜的，所以我那一生当中我就这么一个老师。
2: 嗯，
1: 当时这个轰动的情况下，在什么情况下开始轰动的这个武术呢？那个武术热呢，那会儿是在79年以后，有老师这个八卦掌冠军以后，这个大型的比赛，因为我也看过纪录片，对于很多热爱武术的人们已经看了这个电影了。那会儿很多年轻人都萌芽着要练武术了。
2: 嗯，
1: 哎，在79年以前呢，有一些封闭啊，咱可以这么说。所以呢，79年以后，国家就已经号召要全民健身了。所以那个时候，在80年代初萌芽的人呢，有这个东城武馆了，陆续来的人特别多，包括外地的都前来上这学拳。
3: 嗯，
1: 那会儿就是我们去学拳的也经常有走出去的。包括吴斌老师通过少林寺以后派出了很多学员叫外地到国外把那个学生们撒出去，那会儿就是在全球已经慢慢就铺开了。
2: 嗯，
1: 但是你没有点条件的没点成绩的可能还不行。
3: 嗯
1: 啊，那个

0: 1982年，那是一个在工人体育馆举行的，这个散打呀，很多很多拳种，包括推手、太极拳都有。我参加了这个8个掌的散手这个对练，然后也取得了一种轰动效应，啊，然后83年呢，经过这个对练以后，受到这个我们老师啊，还有武术界的这个领导层啊，然后就给我们选进了代表北京队上南昌的比赛，江西南昌。
1: 嗯，
0: 然后到那儿去呢，也是表演了，我弟弟表演了形意拳，我表演8个掌，最重要的呢是我们俩做了双人的8个掌对练。
1: 嗯，
0: 可以说那个对练我们取得了这个传统武术的优胜奖啊，那是83年。听我老师的，我又参加了1999年的于洋杯的比赛。
1: 嗯，
0: 那是北京市一个也挺大的比赛。当时仲裁呢是李炳慈，刘洪池是总裁判长，我比赛了这个六合螳螂拳，也是象形拳的一种，所以我比的象形拳呢，当时那会儿参赛人比较多，我获得了第一名，来给老师争得了荣誉。这是1999年。
2: 早在上世纪80年代，韩彦武已经带徒弟传授8卦掌技艺了。经过多年的研学，如今在北京，他的弟子已经有100多名了。
0: 80年代我都带到徒弟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街坊啊，还有我们的同学啊，都想学。他拜老师，他们也害怕见老师，怕拜不上，或者一帮人家和老师要不收呢，就跟着我学。就小孩了嘛，太小老师也可能也将那个时候小孩也不会教，我就带他们。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带徒弟了，那会儿我说不要磕头，你就跟我学。哎，后来那是在收徒弟，就是40多岁以后了，逐渐有那么几个徒弟慢慢带，现在在北京形成了100多名徒弟。国外就不说了，国外就是主要去就是澳大利亚、意大利，这两地比较多。
2: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4 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

0: 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5: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6: 英雄是浑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3: 上回书说到，房叔安带领老少军侠去请莫奇剑客破五行八卦转心塔。房叔安请老爷子百般不去，房叔安急了，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莫奇金火往上一撞，嘣就站起来了，面沉似水。房大人，我不去你能奈我如何？老爷子，你不去就不去。大伙一看房叔安，你说话真是没劲呢。 怎么了？不去又不去，把话又拉回来了。我说老爷子，

拧子也放上，裹好喽，系上。各位，跟我到我的后花园。大伙儿不知道莫七金带大伙上后花园干什么，大伙儿全都跟着。来到了后花园了，看假山、养鱼池，样样齐全。这老爷子家有钱，确实会享福。在花园旁边有一所六秘凉亭，凉亭旁边戳着一根白尺高杆。嘿耶，这个杆干什么的可不清楚。莫七金一抱拳，各位，今天呢，我把我这把拧子剑包好了，送到这个白尺高杆的顶上，我把它挂上。你们如果说谁有能力，谁有绝顶的轻功，你上去把拧子剑摘下来，那我打赌机长就算输了，就算你们偷下来的，你看怎么样？哎呀，老剑客爷，你有点太狂了吧？你搁门缝看呐，

旗杆你把它放上，我们就摘不下来。请老剑客显示，你把你的黄龙包裹拧子剑你挂在旗杆顶上。好，各位，我献丑了。说着，莫奇金一个垫步拧腰，飞身窜到了夹杆石上。这杆啊，有两个石条在这夹着，当件穿的穿钉。左手拿着包裹，双腿一拍杆，右手一抓杆，嚓嚓嚓嚓嚓嚓嚓嚓，时间不大，窜到了杆顶。这杆在空中乱晃，晃晃悠悠，使人看着害怕。把包裹挂到了白石高杆之上，顺杆而下下来了，面不改色，气不拥出。各位，包裹挂上了，房大人已经说了，三天之内到处拧子剑，从现在开始就算。好嘞，你现在挂上了，话你也说明白了。开封府各位老少爷们儿、老少群侠，咱们都是高来高去、飞来飞去武林当中的高手，今天呢，能行风行风，能行雨行雨，哪位能上这玩意儿我也不好硬派。不过我心里最有底的是谁呢？就是云中鹤魏真魏道爷。您的徒弟是山县多倍人雄徐良，徐良的武功就够高的，你老人家武功更高人一等，轻功卓越，要不怎么能叫鹤呢？老爷子，你上百尺高杆，你去把黄龙包裹摘下来。无良夫，说完呢，你瞧得起贫道，贫道呢就上去试一试。莫奇剑客，在下贫道当面献丑，不过我对消息埋伏还是一窍不通，望莫奇老剑客高抬贵手。哎，魏真魏道爷，您客气了，请您上吧。好嘞。云中鹤魏真把长大的道袍往两边撕掏一掖，伸伸胳膊，踢踢腿，没有勾挂之处，丹田一翘气，舌头尖舔上牙膛，把这口气用到双腿之上，用到了全身，扎沙被绑，没有勾挂之处，一个前腿蹬后腿蹦，腰篮绑进，垫不拧腰，飞身往白石高杆这两个夹柱石上落脚，唰！等窜到了夹柱石上了，就听着脚底下嘎巴，唰！所有人吓了一跳啊！魏深魏道爷再想垫步拧腰飞身窜下夹柱石，已经是千难万难，毫没准备。夹住石根白石高杆，整个往地下沉，沉下去有

四面有四张床榻，云中和魏深魏道爷正躺在一张床榻之上，床榻上有个女人，浑身上下穿着一身红，双臂膀把云中和魏深魏道爷抱了个紧紧登登。方说双眉紧皱，我说莫欺剑客爷，不知道魏道爷有没有性命之忧？方大人，你放心好了，我没有把凶险的消息埋伏给魏道爷使上，他在里是平安无事的，也渴不着也饿不着，就是被困在里面。你夺子把拧子剑取下来，我会把魏道爷毫发无损的送出来，我们也是要交个朋友。好了，那我就放心了。魏道爷呀，你老人家当了一辈子老道，没娶过媳妇儿，也没有孩子，这回你落到美人床上了，您的艳福不浅呐！啊，您就在这享福吧。五梁佛方栓，你真不是东西。道爷，我这跟您开玩笑呢啊！咱们回头见，各位群侠，走，咱们先回公馆，走走走走走。莫七金给送到门口，方栓也是一筹莫展，带着这些群侠往外走，傻小子气不打一处来，一抬脚搂着方栓的屁股蛋，哗，这一脚把方栓踹出80开外，差点来个狗啃屎。方栓一转身，我说花啊，你干什么踹我？

啊，比核桃大不多少，干巴巴瘦啊，去了骨头没有肉。你这一踢我真受不了，往下还请你别动手动脚的，好不好？我就是生气。大伙来到了关林公馆之内，跟北侠客一说，北侠客一筹莫展。弥陀佛，我说栓呐，咱们还有什么办法？北侠客，据我知道啊，开封府所有这些原来的群侠剑客，会阴阳八法、消心埋伏的，能懂个一知半解的，也就是北侠客你老人家。你老人家呢，大驾其身，明天去，跟着到那去，看看能不能把拧子间倒下来。栓，这个我可没有把握。不用把握，老人家，您能倒您就倒下来，倒不来房栓我自有办法。好嘞。大伙吃完晚饭休息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了，北侠客跟着老少群雄起身，南侠客留在了公馆守候。说简短，来到了莫七金的家乡。莫七老剑客，今天我请来了世外的高人，

答可以是毕恭毕敬。弥陀佛，末期施主，你高抬欧阳春，我今天来呢

老爷，冷不丁看呢，30左右岁儿，近看可能是年近50天命之年了，可虽说这么大岁数了，风韵犹存，飘飘若仙，他卖拧子剑呢。福啊，走，跟我到门口去看。房栓听到这儿啊，笑了，哈哈哈哈！哎呀，我说莫欺剑客爷呀、啊，无府之人跑断肠啊，有府之人不用忙。你这拧子剑呢，我不到了，我有的是钱，我去买去，把剑买来，照样去破五行八卦转形塔。各位，马上跟我到门口前去看，咱们买剑去。大伙等来到门口，房栓站到台阶之上，再看门口走过一个黄衣女人。哎呀，长得非常清秀，飘飘若仙，浑身上下穿一身黄，在怀里抱着黄绒包裹，黄绒包裹里头硬邦邦的包着家伙，全都愣了。冯栓撒腿如飞跑下台阶儿，深施一礼：“这位夫人，您暂留贵步。”“不不不，哈哈，这位太太。”“也不对呀、啊，看见没开脸那是大姑娘啊。”“这位姑娘，您先站下，我戏不大头鬼房栓，小子我要买您这把剑。”黄衣女人站到对面：“你是大名鼎鼎的戏波大头鬼吗？”“正是小子我。”“方帅，你最近名声可太大了，所以

0: 是江湖绿林道的贼出身，你能够改邪归正，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变成了官人，而且又行侠作义，替天行道，除暴安良，现在你是当代的名侠。帅，你这样的人物我不帮忙，我还给何人帮忙？
1: 周礼考功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上回书说到，房栓带着老少群侠剑客来找莫七金老剑客爷，来到拧子界。可北侠客还没等上旗杆，门口来了个黄衣女人卖拧子界。房栓到门口认了干姑姑之后，黄衣女人把这把拧子界捧在怀内往前一递，栓，你把剑接过去。
3: 谢谢姑姑，真得谢谢你老人家，您对我有大恩大德呀。可是有些老人家我得打开看一看，这玩意儿咱娘俩讲的明处，别不是拧子剑我白跑一趟啊。嘿嘿，帅，你不相信姑姑吗？好吧，咱们这就打开。
0: 黄衣女子把扣解开刚要打，莫七金老剑客爷看到这儿生气呀，什么人把我莫七金一撅到底？这个黄衣女人看这样她是世外的高人，她也懂得阴阳八法，小心埋伏，不然她到了我百尺高杆之上肯定中小心埋伏。我看看是不是你真的把我拧子剑给倒出来了。包刚打的一半，莫七金往下一窜身，窜到了房栓身背后，刚要伸手，黄衣女子八百包合上了。栓，别咱们煮熟的鸭子再飞了，咱们借一步说话，到那面看，有人要抢。房栓一回头，呲牙一笑。哎呀，老剑客爷，您怎么也当老抢了？这个暂时不能给你看啊，我看完了你再看。黄衣女子领到房栓来到几丈开外，把黄绒包裹打开一看，绿纱鱼皮鞘，金护手，金吞口，金十件二郎的灯笼穗。栓，姑姑给你插在背后，这黄绒包裹咱就不拎着了，插到了方栓的背后，短打丝绦的后面。黄衣女子一摆手，栓，有时间咱们娘俩再见，今日到此为止。转身脚底尘土不沾，飘然若仙，奔村外去了。方栓乐得抬头纹都开了，心里这个高兴啊，好像吃了八副槟榔顺气丸。回来之后一抱拳，莫七金老剑客爷，

这有把哨兵在你手攥着呢，你回到关林镇到公馆当中，你在那等着我，我尽快的把事情安排完，马上就到公馆。好嘞，魏道爷爷他在哪儿？随我到前厅。领着大伙来到前厅，摆一个大挑山字画，八往旁边一推，一摁按钮，看墙壁上闪出一道门。魏道爷，有屈您的大驾，在暗室您已经待了很长时间了，您请出来吧。听暗室里头口念道号：无量佛。莫奇杰老朋友，我在你这待了夜，受益匪浅，你陪我谈论武术99-81门，说贫道也非常佩服你，好吃好喝在这招待着我，咱俩呢成了朋友了。好好好，什么叫屈尊？贫道出来了，老道出来之后，所有人在看魏道爷，不是被困的模样，干干净净，满面红光，说拧子剑你办成功了。哎呀，老人家，这点事儿算什么呀？要说我房栓没有多大能耐，可是就办这点事儿，手到擒来。我的真正能耐呀，我还没显示呢。您往后看，房栓要在人前显贵，傲立多尊，将来成为武林当中独一无二的大英雄，当99-81门总门长，号令99-81门，为老百姓为国家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名留千古，青史记载。房栓，我傻小子听着越听你越悬，你就吹吧。是啊，吹牛不上税，我吹完牛我觉得心里痛快。走吧，咱们回关林，到关林公馆

行啊，姜就吃。伙计，给我来道大饼啊，我吃大饼解饿。都摆齐了，老少群侠也真饿了。这正可北侠的口，云茹和魏真也可口，为嘛全都是素菜。吃饱之后，算完了账，大伙转身出来，再往前走数十丈远，在一棵大树之下，树林之旁有一个茶棚，这个茶棚是后面搭的芦席，上面呢搁芦席扇着，四根杆子在那戳着，摆的长条的桌椅板凳，有五六张桌，

敦当时站在了桌后，再看他一叫丹田，把嘴一拢，这嘴呀、成了个喇叭形，要往外吐什么？方栓看着，哎呀，这喝多了是不是要往外吐？这里头有高人呢、山东大侠北侠客云中鹤魏真，金鸡号斗双钢掌梅良祖，久跑江湖的老人物，知道糟了，对面这位喝十碗大碗茶，现在用足了内功，要用碧水剑打人，打谁？这个嘴直接对的就是房栓。北侠客在情急当中刚想伸手去拉房栓，已经不赶趟了。可就在这千钧一发，在左边坐着这个文生公子，两个手指头一捻，打出一块墨鱼。

人的指教，所有群侠就在一瞬间全都愣到当场。方栓有点傻了，各位刚想进树林，方栓一摆手，各位慢来，我说大脑袋，拧子剑都遭人家拿走了啊，狗叼的肉遭狼给叼走了，这玩意儿等于拿走咱们的命啊，不年等待何时？各位，这个文生公子能够破碧水剑，能救我方栓，我给他施礼，他要是如果杀方栓呢，他伸手就可以取我的脑袋，您看着他武术没，不是一般人啊，也是出于名家，他拿走我的拧子剑没有伤我，证明这当中有莫大的事情。咱们撵，咱们对此处人生地不熟，恐怕呢人家藏到暗处了，咱也找不着。

0: 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晓波非常
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2: 我们有多久被城市的高楼、忙碌的日程困住，心里那片雪域远方迟迟不敢奔赴，拥抱高原风光，开启户外之旅，去往世界之巅西藏。北京体育广播专属听友西藏旅行团火热集结，7月16号主播小丽带团即将出发，7月26号主播孙腾带团尚有名额，9日卧飞，行程舒适省心，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5: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6: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4: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7: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8: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包含推脱、带领等12掌法和8大掌套路。
1: 李文彪，字光普，河北省人，程廷华得意门徒之一，功力超群，同道有口皆碑。
0: 其弟子骆兴武，河北树鹿县人，程其义，又得到程廷华之子程有信、程廷华的侄子程有功二人点拨，得到了八卦掌真传。骆兴武平生重视武德修养，以维护民族尊严著称，在武林赢得了龙虎武师、德艺双全的美誉。刘静茹1957年拜骆兴武学习程氏八卦掌，刘静茹1963年获得了北京市武术比赛八卦掌第一名，1979年、1980年分别获得全国武术观摩表演大会八卦掌金牌。刘静茹是中国武术九段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八卦掌代表性传承人，而韩燕武正是刘静茹的高徒。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就是八卦掌名家韩燕武老师，一同参与我们节目的还有编辑沈彤。韩燕武认为自己和武术的缘分其实是同祖父对他们兄弟的期望密不可分。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八卦掌名家、中国武术八段、现任北京市武术协会八卦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韩燕武。

0: 他的儿子叫任爱华，我们管他叫大哥。哎，这样呢，任爱华呢，他有功夫，当时我们不知道，我爸把我们俩就领到任爱华面前，说我这俩儿子今后交给你，你的一身功夫，看看能不能把我们俩的孩子给训教训教，这个练练武术。那也是我们俩特别期待的，我们俩不敢说，我父亲带着去。从那以后，大哥就讲话，这俩孩子交给我吧。我们俩就想磕头，说你先别磕头，你先练，你们俩练。现在我说您就我的启蒙老师，我得跟您磕头，但是他坚决不让磕。从那以后，就是每天跟他练习，开始练习八卦掌三手，包括形意拳。
1: 他说是老师，其实您那会儿管他叫大哥，比您大多少啊？
0: 大十一岁。
1: 大十一岁。
0: 十三岁。他属猪的，我属鼠的嘛。
1: 嗯。那就以前不知道他有功夫，其实就是跟着他玩。
0: 在我们那个街坊四邻都知道他有功夫，但我们小嘛，都不知道什么是八卦掌形意，都不知道为什么八卦掌呢。从他给我们讲故事当中已经就知道，因为我的叔叔们给我们讲过故事，叫一部书叫《雍正剑侠图》，还有一个《佟麟传》。
2: 嗯，
0: 我们小时候爱听故事嘛，然后听了故事以后，我就从内心上也是特别想学习武术。那时候我那个时代，我还在小学，还在那个跳水队，经历三年左右那个跳水生涯。然后通过练武术以后，我就决心还是练武术对我比较合适。后来就下队，那在70年代71年就开始正式跟任爱华老师学习形意拳八卦掌了。
1: 嗯，71年，您那会儿是
0: 11岁，对，
1: 嗯，其实，在11岁之前已经跳水也跳了一阵子了，
0: 两到三年吧，
1: 嗯，
0: 啊，我那个还记忆犹新，我那个教练叫陈文老师，
1: 嗯，
0: 后来他去了英国，
1: 嗯，
0: 教这个跳水，
1: 嗯，
0: 我下队以后他走的，我觉得我不太适合跳水，
1: 为什么呢？
0: 我喜欢游泳，我喜欢当游泳的运动员，后来就内心就是对跳水呢比较抵触，
1: 嗯。
0: 也并不是害怕，我觉得那个跳水就那一秒钟、两秒钟，谁从10米跳台下来，这么一秒多钟做那个动作。

0: 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1: 韩彦武介绍，最初他只是习练形意拳的基本功，但是他早就已经认定，只有练好这些枯燥乏味的基本功，日后才能得到真功夫。
2: 那会儿还是更喜欢武术。
3: 对，
2: 还是兴趣使。

里去，他的老师叫王连元嘛，在龙潭湖这地区练八卦掌，很有名的。我那会儿呢，任亚华老师呢一下班晚上吃完饭我们就出去找他，

0: 都基本功都其实都比较
1: 枯燥乏味。我觉得呢，这个枯燥乏味，我觉得这是真功夫。因为当时也有花架子一说嘛。我说这个传统武术真的并不是花架子，真的是汗水和加那个时间的一种磨练。也是挺苦，每次练肚子不叫不咕噜打，就是肚子咕咕叫，就饿的两眼发蓝了，我们才回去得吃饭，
0: 是吧？
1: 那会儿吃饭，说实话，吃不了好的，也不挨饿就不错。当年，
2: 据韩业武介绍，上世纪70年代中期，当时学校里的环境和氛围都不太有利于学习文化知识，而他也是一门心思专注于传统武术，因此也上演了一出逃学练拳的一幕。
1: 我呢，上学也不正经上，拿着这个《杨家将》啊，《水浒传》呐。这些书我都非常喜爱，我就这儿老师讲了课，我底下就看着书，学习就很一般。每那会儿那个学校也比较乱啊，
0: 对，
1: 学校比较乱，就是正经学习吧，不是环境不是特别好，所以呢，我每天晚上跟冉雪华练拳的时候，上学就比较困，容易睡懒觉，基本上第一节课、第二节课不上，我们跑上学到点就走。家长知你上学了，而且走了到学校，我们学校门口外就是麦田，到农村里边练拳去，练到第三节课进学校，就这么的，反正也算淘气的一范围吧。老师呢也不知道你们怎么，老师也找过家长这个情况，我也不能说我去农村里练拳去了，都不能露。后来到高中毕业以后，有的同学才知道我练武术。
3: 就站在练武术的这个角度上，确实当年很用心。
4: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群里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2: 由于任爱华老师经常在身边念叨自己的同道挚友八卦掌名家刘静茹的事迹，因此在幼小的韩业武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希望日后能够拜刘静茹为师。
3: 那个时候练武，就是心里边有目标吗？就是我想练成一个什么样
1: 啊？这个目标呢是怎么形成的呢？因为他经常跟我们讲我的老师刘静茹，当时那会儿我不知道，他跟我老师呢是特别。

0: 我们就跟随刘永如，就是开始练功了。开始就是先练习兴拳的五行拳，然后走八卦掌的汤尼步。从那开始就是正式跟刘永老师学习。拜师是不敢想，你不到一定程度，咱们不敢提。
1: 哎，我刚刚问了一句了，那和任爱华老师后来有过拜师吗？
0: 想跟他磕头，他不收，他说我给你们找一个好的，我别你们的前程呢，我不能耽误你们，我给你们找一个好老师。就这样呢，他就是可以说一种先见之明吧，因为他练散手，他没有什么套路。我呢，我也是萌芽的想着那会儿我们看过一些录像，像一个三德的一个电影，那里边那种打斗那种场景啊，吸引的我就是每当时看那个录像是到一个朋友单位去看的，就录像嘛，录像带，看了以后就萌芽着想在武术上出人头地。
1: 任爱华老师那边并没有拜师，没有磕头，
0: 没有
1: 但
0: 磕
1: 是
0: 头。
1: 到刘静茹大师这边就有了这个拜师仪式。
0: 任爱华也是我一生当中也最崇敬的一个老师，他就是我的启蒙老师，也就跟我亲师傅是一样的。但是他呢，最终把我介绍到刘老师身边，也是让我的就是怎么说如虎添翼了吧？有了刘丽荣老师这个，他那会儿声名已经在北京市已经是很有名声的了。又到了79年全国第一届武术大会，在这个南宁举行的，是那个时代的是什么原因呢？是武术界第一届的这个武术光芒交流大会，也就是拨乱反正之后，全国举行的第一届武术光芒交流大会，我老师八卦掌的金牌得主，那会儿我就更加的崇拜他。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阑干，百丈冰。赓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1980年，在北京市东城区体委的领导之下，由唐永江和刘静茹、李秉慈、刘洪池、马成勋、王怀六人创立了东城武术馆。这是改革开放之后全国第一家武术馆。1980年暑假，东城区武术馆面向全市青少年开办的武术培训班十分受欢迎，首期培训报名的有500多人，比预定的招收名额增加了1倍多。当时韩彦武也成为东城武馆成立时12馆员之一。正是因为有了东城区武术馆，也为韩彦武练八卦掌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舞台，让他武术技艺的提升进入到了快车道。自从跟随刘静茹习练八卦掌之后，韩彦武不仅对师傅的教诲言听计从，而且又在心中升腾了新的目标，那就是拿全国冠军为老师争光。
1: 拜在刘静茹老师门下，习练武术有什么跟之前在

0: 京，有氧列车缓缓驶入青藏高原，循序渐进，适应海拔。打卡50元人民币取景地药王山、圣湖羊卓雍措、世界级雅鲁藏布大峡谷等网红地标，全程纯玩无自费，全程入住4钻酒店，2晚升级高端5钻酒店，地道藏餐风味十足，多重暖心福利免费赠送。感兴趣的听友咨询请拨打0105289-4538，0105289-4538，或者在微信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公众号，回复西藏获取详细行程。
1: 就学到了在场上。

0: 从文凭之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所以就是在。
1: 我那个每天的练功上啊，专门找那个没人的地方。我的任安华老师跟我说过，你们练功，不许跟别人说，你想一鸣惊人，这些东西不许在外边显摆，自己下私功夫去练好功夫，找没人的地方去。三绝，绝情、绝友、绝艺，告诉我，现在我都记忆犹新，一生当中我也是这么做的。什么是绝情？ 什么是绝友，什么是绝艺？那个时候他告诉我，当时我不理解，后来我知道，绝情就是将近你们20岁左右，10几岁20岁，你不要想搞对象的事情，没有女朋友，那我都能做到。这是第一，绝友就不能去谈那么多的小朋友去打闹去天天玩，把这些时间都抽在那练功上。绝艺不能轻易以练武术，不能轻易的讲哥们义气，到处去以武。
0: 欺人的事儿不能做。
1: 这我都执行了。任安华老师对我这3个要求，
0: 就是让做人低调点。
1: 低调就不许惹事儿。当然那会儿一说打架不跟吃了蜜蜂似的，好就想跟人干，就想试试自己的功夫，这经常出现这个问题。后来呢，跟刘静茹老师那个学习以后，我才懂得了，这是真是一种传承谱系。我既然是老师的门下弟子了，我得向他学习。为什么？ 刘静茹老师啊，看的书可以说万卷书，就光武术这功夫，不下几千本都有。那会儿那个条件，我老师也是经常借书看，包括那个武术界的院长那毛新建先生，他也爱看武侠小说，他看完了就传给我老师，我老师再看。那会儿我老师基本2宿就得看一本，然后赶紧给人还了。可以说我这两个老师说什么，我真的。
2: 比我爸爸妈妈说可能我还不见得全听，见着老师我特别的害怕，包括见过那个任安华老师啊，他说什么我就得听什么，确实都是一种正能量给我们的那种传授。1980年，在北京市东城区体委的领导之下，由唐永江和刘静茹、李秉慈、刘洪池、马成勋、王怀6人创立了东城武术馆，这是改革开放之后全国第一家武术馆。 当时韩彦武也成为东城武馆成立时12。

0: 奖励，
1: 对
0: 各个方面是吧？
2: 对，
0: 当时成立我们就全到了
2: 啊。对，您说是十二个成员之一是吧？
0: 我们当年成立这个十二馆员呀，那会儿就是由中国就是北京武术。

0: 手时候对方是干不过我是这样。
1: 那肯定天天练
0: 呢。哎，同学什么女同学男同学不错的受欺负，我就找他们去，起码评个理，他也不敢惹他们，待会儿知道我练武术了。
2: 据韩燕武介绍，1980年底，当时他们都参加了影片《少林寺》的选角工作。由于自己习练的是传统武术的八卦掌和形意拳，并不适合电影《少林寺》的故事需要，让韩燕武第一次和一部功夫大片擦肩而过。而最终，来自什刹海体校的李连杰成为《少林寺》的主角。

0: 上千人，上千人的那个打篮球场挤，篮球场起码两三个那么大，篮球场全部都满了。哎，我都记忆犹新的，还有像我老师刘静茹，还有这个孙志军是八卦掌，还有朱宝珍是也是八卦掌，
1: 对，也是刘老师。
0: 还有钱文章，钱文章呢比我老师可能大几岁，他是练教专教形意，还有英志华、鲍玉藻等等等等，反正这是那家拳老师我都认识。哎，还有我老师呢，你说你们也去跟孙老师学学，孙志军老师嘛，学学八卦刀。我就心想，只要我拜您为师了，您七九年的全国冠军，我不想拜别人。您让我学，我可以去，但我学不下来。我就其实李炳慈老师是我师大爷，教我这个无师太极拳，喜欢是喜欢，但我练不下去。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据韩彦武表示，刘静茹大师是集八卦掌、形意拳和六合螳螂拳为一身的武术名家，至今他也是对师父的武艺钦佩有加。
0: 我就是说，有老师您的功我全够了，我已经很知足了。因为我老师呢，他是三种拳为一身，我觉得一个武术大家要光一种拳还不够大家，他是形意八卦加六合螳螂拳为一身的一个老师。那是我一生，又是我的骄傲，又是我最崇拜的，所以我那一生当中，我就这么一个老师。当时这个轰动的情况下，在什么情况下开始轰动了这个武术呢？那个武术热呢？那会儿是在79年以后，有老师这个八卦掌冠军以后，这个大型的比赛，因为我也看过纪录片，对于很多热爱武术的人们已经看了这个电影了。那会儿很多年轻人都萌芽着要练武术了。哎，在79年以前呢，有一些封闭啊，但可以这么说。所以呢，79年以后，国家就已经号召要全民健身了。所以那个时候，在80年代初萌芽的人呢，有这个东城武馆了，陆续来的人特别多，包括外地的都前来上这学拳。那会儿就是我们去学拳的，也经常有走出去的，包括吴斌老师，通过少林寺以后。派出了很多学员，教外地到国外，把那个学生们撒出去。那会儿就是在全球已经慢慢就铺开了。但是你没有点条件的，没点成绩的，可能还不行。那个在80年以后，少林寺影片一上映，整个北京包括全国就轰动了。哎，学拳的人就太多。
3: 1980年，刘静茹被聘为北京武术队的八卦掌客座教授。专门传授八卦掌技艺，在北京武术队任教10多年，先后培养了葛春燕、张红梅以及后来的壮辉、商誉等队员，他们都在全国武术比赛当中拿到了八卦掌金牌。为此，刘静茹也被誉为金牌教练。
0: 包括又出来一个第二部影片的是我老师葛春燕，是北京武术队拿了5届全国冠军的八卦掌，是我老师教的。那会儿是通过吴老师、吴斌老师嘛。吴老师去北京武术队客座教练，他专教女队，然后呢，由赵大元教男队，这两个老师我都，赵大元老师我也很熟悉。最终呢，我老师把这个北京武术队教了最少得5、6名以上，都是拿全国冠军的这八卦掌，有葛春燕，这是第一的，然后有傅春梅、张红梅、商誉。有很多就这么几个特别出名的，都是八卦掌的冠军。然后呢，葛春燕又胜任了这个武林志。李俊峰呢是教练，是女队教练，他也跟我老师也学了八卦掌。然后呢，把八卦掌在这影片当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部片子呢，影响到什么程度？可以说是 在法国这个武林这部片呢形成了教学片，少林寺就别说了，轰动全球，但那个时代已经在武术上在全国已经发展的相当的好了。
3: 1983年，韩彦武代表北京队参加江西南昌的第四届全国武术观摩交流大会，并取得了优胜运动员奖，兑现了当时自己对刘老师的承诺，拿到了全国冠军。
0: 后来就是从第一届79年，我老师又在80年是在太原，第一届是广西南宁，第二届是太原，又得到了八卦掌冠军。
1: 嗯，
0: 那么再早63年呢，也是形意八卦掌的组的冠军。
1: 嗯，
0: 等于是连续三大金牌都我老师都得，是金牌得主。
1: 嗯，
0: 那会儿老师的名气可以说想跟他学的人太多太多了。
4: 嗯，
0: 可以说都当时都教不过来，而且我们每礼拜六日放假休息，老师还带我们专程到天坛公园去给我们授课，到中山公园授课，还有这个军事博物馆那个小草丛里，我们在那儿也上课。
1: 嗯，

0: 这个散打呀，很多，包括推手、太极拳都有。我参加了这个八卦掌的散手这个对练，然后也取得了一种轰动效应啊。然后83年呢，经过这个对练以后，受到这个我们老师啊，还有武术界的这个领导层啊，然后就给我们选进了代表北京队上南昌的比赛，江西南昌。
1: 嗯，
0: 然后到那儿去呢，也是表演了，我弟弟表演了形意拳，我表演八卦掌。最重要的呢，是我们俩做了双人的八卦掌对练。
1: 嗯，
0: 可以说那个对练，我们取得了这个传统武术的优胜奖啊。那是83年，听我老师的，我又参加了1999年的渔阳杯的比赛。
1: 嗯，
0: 那是北京是一个也挺大的比赛。当时仲裁呢是李秉慈，刘洪池是总裁判长，我比赛了这个六合螳螂拳，也是象形拳的一种，所以我比的象形拳呢，当时那会儿参赛人比较多，我获得了第一名，这给老师争得了荣誉。这是1999年。
2: 早在上世纪80年代，韩彦武已经带徒弟传授八卦掌技艺了。经过多年的研学，如今在北京，他的弟子已经有100多名了。
0: 80年代我都带到徒弟了。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街坊啊，还有我们的同学啊，都想学，他拜老师，他们也害怕见老师，怕拜不上，或者一帮人家和老师要不收呢，就跟着我学，就小孩了嘛，太小老师有可能也将那个时候小孩也不会教，我就带他们，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带徒弟了，那会儿我说不要磕头，你就跟我学，哎，后来那是在收徒弟就是40多岁以后了。逐渐有那么几个徒弟慢慢带，现在在北京形成了100多名徒弟，国外就不说了，国外就是主要去的就是澳大利亚、意大利，这两地比较多。
2: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中华体育精气神，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蛮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精气神。

人生总要上一次世界屋脊。7月16号，就和小丽去西藏吧。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满载祝福和温暖的 Z21次列车，将带我们从北京出发，跨越华北平原，穿行中原腹地，踏上青藏高原，来一次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拉萨的心动之旅。碧玉般的高山湖泊巴松措，静谧神奇的植物天堂卡定沟，荡气回肠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隐时现的南迦巴瓦峰，世外桃源般的雅尼湿地，苍劲悠远的羊卓雍措，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大昭寺。看不尽高山广川，望不断层云飞雾。7月16号启程，每人7290元，两人同行每人立减300元。莫非9日缓步登高，和北京体育广播一起学习在新的高度呼吸。详情咨询010-5289-4538，5289-4538，或在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藏了解行程，也可选择7月26号出发，孙腾带队。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巨蟹座，
6: 自己又能
0: 用。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0: 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2: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4: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5: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6: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0: 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叫
2: 英雄。

0: 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夏季运动宝典。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啊，进行运动锻炼其实也有一定需要去注意的地方。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好好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在夏季运动当中需要去注意的问题，不管是说热的环境之下还是说冷的环境之下，我们都需要去注意。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安利王老师。首先呢，还是有请王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好。
0: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吧。

0: 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的这个话题是夏季运动宝典，夏季怎样去锻炼才更合理、更有效、更安全，以及我们怎么能够尽快的去适应这种热环境，还有就是在这种热环境之下我们去进行运动锻炼也好啊，或者说我们常常提到的啊，体温过高会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危害啊，我们都需要让大家去注意，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啊去更好的参与到运动锻炼当中，是不是王老师？
1: 还有享受生活那个大
0: 啊，是不利的，
1: 是不利的
0: 啊。
1: 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啊，为什么这个空调环境啊经常待在空调环境里边那么对身体不好呢？
0: 嗯
1: 啊，这个空调环境啊它是相对恒定的，
0: 嗯，
1: 当然我们经济发展了，我们享受这种环境无可厚非，但是你经常待在这个空调环境里边呢，就是你的这个热调节能力就会下降。
0: 对，
1: 你如果是说哎哪天高兴了，我们结伴出去玩一下，搞个旅游，弄个徒步，你就麻烦大了，你就特别容易导致我们讲的什么热损伤啊、热
0: 中暑之类的。
1: 中暑之类的，
0: 对，
1: 为什么呢？你的那个热调节能力没有很好的啊，得到这个锻炼、啊、
0: 比较差，
1: 提高就比较差。
0: 嗯，
1: 这是第一条啊。第二条呢，我们知道，只要是一个空调的环境啊，当然好一点，你是中央空调，实际上呢，总的来说都是一样的，就说呢，它是一个密闭的环境，空气不流通的，那么空气质量是下降的。
0: 是，
1: 而且如果呢，我们讲啊，你是一个办公场所。你是一个什么锻炼的场所，同样的道理，就说空气不流通，不仅空气质量差，很大家都在呼吸嘛，
0: 嗯，
1: 那个氧气会越来越少，那个二氧化碳会越来越多呀，如果人比较多的话啊，然后呢当然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空气不流通以后的交叉感染，
0: 嗯，
1: 一个人如果是带有什么细菌啊病毒啊，那么对所有人的危害呢都是比较大的，
0: 有潜在的风险、
1: 啊、有潜在的风险、啊、
0: 是
1: 吧，所以这是我们讲你长时间处在空调环境的第二个危险。
0: 嗯
1: 啊，第三个威胁呢就是我们讲那个如果是待在空调环境里边再加上一个静坐少动的生活方式，你比如说哎我待在空调环境里边啊比较狭窄比较受限我又不动，那么这个就成了什么问题了，就是我们讲到的啊那个久坐生活方式
0: 啊，
1: 实际上呢对人呢也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0: 是
1: 啊，我们讲呢虽然是空调环境也应该经常开窗换气，这个很没有必要、
0: 嗯、
1: 啊。那么第四个就是说待在空调环境里头还有什么

0: 的空调环境不能替代的，
1: 对，
0: 光合作用强嘛，
1: 嗯，
0: 新鲜的氧气多嘛。我觉得呢，夏季了，应该说也是最好最好的减肥健身的季节，
1: 嗯，
0: 千万不
1: 啊，这个温度比较适宜的地方，
0: 非常糟糕。
1: 身体来说啊，像刚才王老师提到的，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不利影响，其实还是挺多的。所以大家就应该想一些办法，自己去创造一些方式啊，我们可以更多的在户外活动也好啊，运动也好，当然我们避开
0: 开窗换气也好，
1: 对。
0: 然后呢，就是说，从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国家呢还是要提倡这个节能嘛。要清洁，要持续可持续发展嘛，说我们要尽可能的减少空调的使用才是一个正确的导向。
1: 对，
0: 从这个地方讲呢，我们说哎，你享受空调的环境无可厚非，但是呢也要想到啊，怎么节能，怎么环保，
1: 是
0: 啊，怎么让经济可持续发展，
1: 嗯
0: 啊，除了健身以外，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观点。
1: 对，
0: 刚才孟莹提的这点啊很重要。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

0: 个问题呢，就是同样还是一个温度的问题。刚才我们说了，大家为什么喜欢在空调房当中待着呢？因为这里的温度适宜，是我们人体能够承受的，或者说体感温度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那到底我们的正常体温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也让大家有所了解，这样我们也可以判断一下自己，比如说在空调房当中的这种健身，以及我们在室外的这种健身，对于我们的这个体温啊，都会
1: 有
0: 哪些影响。
1: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刚才孟云已经说到了。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怎么样享受夏天啊，怎么样那个适应热环境，它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下我们人的体温到底是怎么调节的。那么首先我们讲呢，这个人是恒温动物，就说空调环境也好呢，室外环境也好啊，虽然那个环境温度变了，但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都是保证我们的体温恒定的啊，就是37度，大家知道啊。
0: 是。
1: 那么，而且呢，在一定的条件里边，我们是有能力维持我们的体温恒定的啊。但是呢，这个我们讲一定条件呢，说明就是说太冷了啊，或者太热了，我们这个调节呢仍然是难以实现的啊，因为这个体温对身体的影响太大了啊，因为我们不是那个冷血动物啊，我们过去讲了，你像什么蜥蜴啊、蛇呀、啊什么鳄鱼呀、等等啊，他们说冷了，它的活力就下降了，它都要晒太阳，然后它才充满活力，才可以去捕食，不然的话呢，它就失掉功能。我们人呢，比他们就要进步的多啊，我们可以维持体温的恒定啊。它是怎么维持的呢？我们讲啊，就是我们下丘脑呢有个体温调节中枢，它是被精确定位在37度的时候啊，体温升高了，那么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身体反应，比如说那个大量的出汗呢啊，就可以带走这个热量。
0: 对。
1: 那么有一些情况下呢，这个体温调节就有问题了。你比如说我们讲了脱水的时候，饥饿、感染啊，那么这个体温呢，它的这个定点啊，这个控制点呢就会被升高，所以嘛就开始发烧了。
0: 是
1: 啊，那个你比如不管是大人的孩子啊，有的时候一发烧啊，38-39度啊，一说哎这个体温调节出问题了，就是受了外界的啊各种因素的影响啊。当然一般讲呢，说温度适当升高，它是一个机体的自我保护，它有利于病原菌的这个杀灭，它是实际上也可以说它是个免疫反应。
0: 对，要不然我们说生病的时候啊，是你身体里的白细胞在工作，
1: 对，
0: 哎，在
1: 帮助你
0: 战胜这个
1: 对、病毒
0: 的时候，
1: 病毒啊，
0: 对
1: 啊。但这个体温升高或者是下降到了一定程度，那对人体都是一种灾难啊。你比如说体温超过41度呢，我们的机体呢细胞就开始受损了，那么如果再得不到控制啊，那么就引起各种功能紊乱，甚至引起很多的器官永久性的损害，这个东西呢就非常非常可怕了。
0: 对，
1: 我们后边要讲一下中暑啊，实际上它是个医疗急症，这个时候呢是完绝对不可以开玩笑的啊。当然还有情况呢，那个孟云刚才提到了，说你要体温太低了行不行呢？当然不行了、一般就是说体温低于34度的时候，各种功能就开始下降了啊，什么麻痹啊，这个反应慢呐、这个视觉
0: 昏迷
1: 啊，那个大概这个大家现在当然想不到，那个我们看过《泰坦尼克》
0: 啊，
1: 那个掉冰水里了，开始呢还有反应，后来大家再呼唤的时候就麻痹了，
0: 渐渐的啊失去知觉，
1: 然后那个啊呼吸、心跳啊，神经系统都不工作了啊，人麻痹以后呢就可能死亡。当然呢，我们在夏天啊，一般不会想到冷的时候是个什么状况啊。那么我们今天着重是来讲热，对身体的影响啊。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那么下面就是讲第三个问题，体温怎么是被环境影响的？这个人的体温呢，实际上它受一个两种环境啊，一个叫内环境，

0: 是内在的，
1: 我们身体内部，
0: 这个代谢啊产热的这个影响。另外一个呢，还受周围温度的影响，比如说我们讲过的温度啊、湿度啊、运动啊、太阳辐射呀、包括我们讲的建筑啊，什么建筑周围的环境啊，等等等等啊。当然呢，有的特殊环境，你比如说什么野外作业的这些工人，什么高温高湿那个啊，什么炼钢的等等，那么它都是会对啊，就是人实际上呢，体温是受环境因素和内部因素
1: 两种影响，
0: 共同影响啊。我们知道呢，人的这个热的调节呢，有这么四种方式啊，调节就是对流、传导、辐射，还有蒸发散热啊。单向的途径是什么呢？我们讲的就是这个代谢和产热，这个绝对都是单向的，就是单向升高的因素，也就是说呢，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在不断产热，它永远都是就是要维持体温恒定，那么还有一个呢，我们讲就是单向的途径是降低我们体温的，那就是蒸发散热，只要出汗了啊，说皮肤潮湿了，就一定会带走热。
1: 是，
0: 那么双向的产热呢，实际上就是对流、传导、辐射。对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这个热交换，叫对流，就是风。实际上我们理解啊，就是
1: 对流。
0: 对流啊。
1: 对。
0: 什么是传导呢？比如说我们一摸这个凉的桌子，身体和它接触了，桌子的温度低，我们就会向桌子去传导
1: 导热
0: 啊，导热。那么还有一个辐射呢，也是比如说屋子里头人很多，温度就迅速上升了。那么温度上升哪来的呢？就是人体向周围环境来释放热
1: 散发的
0: 啊。那么辐射呢，当然也可能这个屋子本来就非常热，这个环境你不是向外界散发热，而是外界向你来这个辐射热。你比如说我们到了太阳底下，你会觉得哎呦这个气温很高啊，也就是这个道理。
1: 对、
0: 实际上呢，我们讲这个温度能不能平衡呢，实际上是由体内产热啊、代谢和运动，还有周围的环境啊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大家呢要好好的认识一下，
1: 有所了解、
0: 有所了解。
1: 对，
0: 不然的话呢，我们常常以为呢，我们这个身体啊，在任何情况下可能都可以维持一个正常的体温，其实是不现实的。
1: 对。
0: 那么下边我们特殊呢，因为我们讲这个运动宝典，就是夏季，了解前面的情况是让大家建立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我们怎么可以过好夏天。我们下边再讲，你夏天呢还要运动，我们刚才讲了。夏季是运动减肥的最好的季节，
1: 是
0: 你要夏季运动了啊，那么运动对体温的影响究竟如何呢？这个呢我觉得非常重要，
1: 要特别告诉一下大家、
0: 要特别告诉一下。
1: 对
0: 啊，实际上呢大家应该知道呢，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就是我们剧烈运动的时候，我们的产热能力会比安静状态高多少倍呢？高这个20到25倍。
1: 哇，
0: 就是它产热的速度会大幅的增加，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产热啊，那个只有1/4左右是用于肌肉做功的，就我们跑啊跳啊获得这个能量，但是呢那个其他的1/3全都是以热的形式要排出体外，
1: 排出去了
0: 不排出体外呢，那么我们的体温就会持续的升高，
1: 对，受不了了，
0: 你就受不了了，
1: 对
0: 啊。实际上就说，只要我们的中心体温一升高，我们刚才下丘脑有一个体温的调节中枢，
1: 对，
0: 它就会启动各种各样的机制，来帮助我们散热。你比如说我们讲过的这个，面部潮红啊，有的时候一运动要看人特漂亮，说哎呦这脸色真好，
1: 红扑扑的，
0: 红扑扑的啊。然后那个，皮肤潮湿
1: 是
0: 啊，心跳加快，
1: 对、
0: 散热增加，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身体呢可以启动一系列的啊这种措施， 来保持我们体温的恒定。
1: 对，就这些反应都是在保证我们的体温是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
0: 平稳的状态，
1: 然后把我们身体内部产生的这些热量尽快的发散出去，不管是通过皮肤啊，还是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
0: 对，那个当然这个有个条件呢，我们讲你的皮肤潮热呀，面部通红啊，一说哟红扑扑的，它有一个说怎么能散发出去呢？你周围的环境温度要低，
1: 对，
0: 环境温度高了，你还是你要接受热啊。
1: 对，
0: 那只有散发的，只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蒸发散热啊，就是要出汗、哦、啊，没有出汗呢，这些都不可能实现。
1: 嗯，
0: 也就是说呢，换句话说，我们如果是没有这些调节机制，我们的这个体温大概在五六分钟就会升高一度。
1: 啊，
0: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37度到41度啊，我们最高线，那实际上呢那个运动时间是非常非常
1: 对
0: 啊有限的，
1: 很短
0: 很短很短的啊，就是说我们有了这种啊那个调节机制呢，我们的这个啊运动能力呢才可以啊这个延长
1: 持续下去，
0: 持续下去，
1: 对
0: 我们的那个说哎伤害呢才会更好、
1: 嗯、
0: 啊。实际上呢有一个现象呢大家也应该注意的啊、
1: 嗯、
0: 就是说运动是会让中心体温提高的，有的运动员啊，你比如说我们跑马拉松在热环境里面，他的中心体温呢可以达到39度甚至到40度，中心体温它是发烧的，
1: 这就是我刚才想说呢，是一种发烧的状态。
0: 对，但是它是可以耐受的、
1: 哦、
0: 啊。但这个呢，
1: 是得有训练的，
0: 是有训练的。但是这个呢，要告诉大家，那如果这个运动员，他把这个什么补水啊，这个散热啊，就是热适应做得比较好，
1: 嗯，
0: 那实际上呢，他的体温就不会升那么高，也许他的运动成绩呢还会更好。耐受是一种啊，就是说怎么来更好的控制它、
1: 嗯、
0: 又是一种这个理念和方法。所以实际上呢我们了解了这个以后啊，说哎运动以后可能会由于运动导致你体温升高，你也不要紧张。
1: 对，
0: 但是我们更愿意讲的什么呢，就是怎么让你运动以后体温不升高，
1: 嗯，
0: 能够保持你的体温恒定。那实际上呢是所有

0: 员呢都可以获益，
1: 对，
0: 就保护自己啊，要么就是让你工作更有效率，让你更舒适，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呢是让你的运动成绩更好啊。所以我们今天还在学一学啊，就是我们怎么可以更好的来控制它啊。
1: 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正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谈一谈啊，产热过多的时候我们会出现的一些生理学的反应。
0: 我们讲那个刚才说过了啊，只要是温度高了啊，我们就会启动一种热调节机制，
1: 嗯
0: 啊，就是说心跳加快呀，皮肤和内脏啊之间的这个血流重新分配呀，就说呢只要一热啊，我们那个实际上内脏的血管收缩的，皮下的血流是增加的。为什么增加呢？就是可以带走更多的热。我们讲的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啊，那么这个皮肤的血流在热环境里边啊，在热环境里边皮肤的血流比它安静状态呢可能要多20倍啊，
1: 嗯，
0: 就是刚才讲的那个这个潮红啊，什么蒸发，你这个潮湿啊，出汗呐 啊，那么这都是我们讲这个体温调节啊机制的一些表现。下面我们呢简单的啊讲一下。第一个是讲对流啊，这个对流呢刚才讲的主要是依赖风，这个环境里边呢刮不刮风啊，还有呢就是皮肤和周围环节的这个温度，温度和风速决定了哎你是正向传导呢还是负向的传导，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呢还和什么有关系呢？大家知道呢，就是和我们的这个皮下脂肪。

0: 体重大脂肪厚的，
1: 对，
0: 它就比较怕热。为什么呢？它那个脂肪呢就是有绝缘层，
1: 嗯，
0: 它就不容易散热。
1: 是
0: 啊，那实际上这个地方呢，我们也想提醒大家呢，就说哎，你要享受夏天啊，享受热环境，那么当然呢，合理的控制体重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1: 嗯，
0: 它不仅是我们过去讲了这个肥胖啊，影响健康啊，多方面的，我们今天在这就不重复了。那么它还和热适应呢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啊，我们那个讲啊，你要从事这个热环境中的工作啊，要从事一些体育项目啊，这个身体太胖了。啊，
1: 你是无法去做到的，
0: 就是很难很难受。
1: 对、
0: 啊、
1: 它的这种负面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0: 对，啊，这个是大家要了解一下的。第二个讲这个传导啊，
1: 嗯，
0: 传导呢，一般在运动的这个环境中啊，这种场景下，直接用传导来进行这个散热或者是接收热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1: 嗯
0: 啊，但是也不是没，就是完全没有啊。这个呢，我们要和这个大家那个分享一些我们竞技体育界啊常用的一些方法。
1: 嗯、
0: 这也是说，哎，老百姓要知道，一旦你觉得你中暑了，体温升高了，啊，你要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冷水的浸泡。
1: 啊，是。
0: 你比如说，我们优秀运动员，可能我觉得孟莹你们看过一些，他有时候打完比赛了啊。就是不见得他是在热环境里边，他都用那个冷水浸泡，
1: 冰水、啊、
0: 冰水，
1: 对对，
0: 有的上面还飘着冰碴，然后呢，哎，去浸泡。
1: 最常见的，我相信大家都看过这个篮球比赛，哎，结束之后那个运动员，有时候你就看吧，双脚恨不得就从膝部以下全放到，
0: 有的就是颈部以下，
1: 啊，对对，
0: 啊，都会那个
1: 放到那个冰桶里嘛，
0: 冰桶里，
1: 对，
0: 啊，那么他是。干什么呢？就是让你的周围血管收缩，
1: 嗯，
0: 啊，让那个代谢产物快速排出，然后还有呢，调节神经机制，啊，快速消除疲劳，啊，那个消除一些那个我们讲代谢物质，
1: 对，
0: 还有就是预防延迟性就酸痛等等啊。这个浸泡啊，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讲最典型的一种传导
1: 啊，
0: 哦、啊，这个呢，当然我们后面还要讲啊，它也是我们。那个中暑的时候抢救最重要最重要的手段，
1: 对，
0: 冷水浸泡啊。那么另外呢，当然也给我们这个体育爱好者啊，发烧友也提个醒。那现在呢，还有一些研究啊，那我看到的报道，就是它有一个预冷服，就你还没有比赛呢，在热环境里边，
1: 嗯、
0: 先拿冷水去泡一泡啊，15-20分钟、嗯，然后呢，再做准备活动，参加比赛。可以延长，有效的延长啊，你在这个竞技体育，特别是耐力项目中，也球类项目中的运动表现力。那、
1: 哦、
0: 为什么呢？就是说，不让你的中心体温过早升高，它就起这么一个作用。
1: 但是这种预冷敷，它之前我们的这个状态还并没有热起来，就这样预冷敷、会对身体的这个刺激会。
0: 它就是啊，15-20度的温度啊，
1: 嗯、
0: 泡那个15-20分钟。这个现在呢也在做啊，而且也有一些研究、
1: 嗯、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王老师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1: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我们夏季锻炼宝典，着重和大家谈一谈啊，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大家参与运动锻炼，或者说我们对于体温调节上啊，都有哪些可以去注意的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大家谈一谈啊，产热过多的时候我们会出现的一些生理学的反应。
3: 下面我们呢简单的啊讲一下体温调节啊机制的一些表现。第一个讲对流，第二个讲这个传导，那么第三种调节机制呢就是辐射啊。这个辐射呢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最主要取决什么呢，就是身体和环境之间的温度差啊。如果是环境的那个温度比较高，它就向你辐射，那么如果是环境温度低，我们就是向环境辐射啊。它实际上它是一个双向调节的机制啊。那么这个地方呢要提醒大家的呢，周围环境越高，你得到的热辐射就越多，
2: 对，
3: 你的危险性就越大，你可能啊就是我们患上这个啊或者是中暑啊调节热调节障碍呢，甚至热损伤啊
2: 几率就越高，
3: 几率就越高。所以呢一定要对环境有所认识，而且呢要敏感啊，那个要预先采取一些啊必要的措施。我们刚才讲了啊，这个是对环境啊对这个热辐射的影响啊。那么最后我们再简单讲一下蒸发散热啊。这个第四种机制呢就是蒸发，这个地方我们要说一下的呢，就是说环境超过20度了，如果是一个无风啊高湿的环境，只要环境超过20度了，我们身体散热的80%以上都是靠出汗来实现的。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为什么要提这个事儿呢，那么就是要想一个问题，我们这个蒸发散热，蒸发是从哪来的呢，实际上就是出汗。
2: 是
3: 出汗的前提是什么呢，第一个你有热呼吸，第二个啊你有能力出汗，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平常要讲你那个身体的水喝要良好，你要喝足了水，
2: 对，水分是充足的嘛，
3: 很口渴你就非常悬了。我们讲呢，在一个高温高湿啊20度以上的温度，没有风啊，那么实际上呢你觉得哎还挺舒服的，那实际上呢你没有蒸发散热的这个能力，水喝不好，你也一定会啊可能受到伤害啊。所以呢这个呢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啊。
2: 尤其刚才王老师提到的这种环境啊，我觉得在我们入伏之后的那种天气之下会更明显一些。
3: 更明显，那就那个危险系数会大幅度的增加。
2: 对啊，
3: 实际上我们这个运动员的这个排汗呀，大家知道每分钟可能有30毫升左右啊。其实他那个排汗量是很大的。你比如说一场足球一个马拉松，体重有多大的变化呢，那你知道不知道啊？
2: 不知道。
3: 大概有啊3到5公斤。
2: 3到5公斤。
3: 对啊，所以呢实际上那个那是丢掉的什么东西呢，
2: 水分。
3: 最主要的是水分，当然也有一些能量物质。
2: 是
3: 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地方说问孟莹这个问题干什么呢，就是要让大家 那个知道补水的重要性，
2: 对，
3: 水和蒸发散热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2: 嗯，
3: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主动的啊来采取一些措施，
2: 嗯
3: 啊，那么更好的来度过这种环境，
2: 对
3: 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五个问题，
2: 嗯
3: 啊。

0: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那么下面呢，我们讲讲那个第六个问题，就是高温环境的这个生理功能啊，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是影响什么了？
2: 对，都有哪些影响啊？
1: 对啊，有哪些影响？我们刚才开始就说过了，我们这个人呢是恒温动物啊，就是在一定的温度底下，在一定的时间内，我们都可以保持身体的温度不变。比如说，我们处在这个50到60度的这个环境里边啊，那么在一定的时间里边呢，哎，我们的这个体温呢照样是正常的啊。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啊，那个我们的一些调节机制啊，就是说，安静状态下啊，我们这个体温怎么调节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每个小时啊代谢产热呢，叫72千卡，
2: 嗯，
1: 72大卡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就每分钟呢1.2千卡左右啊，中等强度呢，我们的产热达了多少呢？就600千卡，
2: 哦，
1: 或者更多啊。那么就是说，在夏季高温高湿无风的环境里边呢，啊，就我们通过这个传导对流辐射的方式，散热呢会大幅度的下降，啊，这个时候呢，就会对身体啊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2: 嗯，
1: 这就是我们探讨的这个问题啊。就说高温环境对生理功能究竟影响什么呢？第一个啊，就是影响就是体温过高啊。体温高了呢，首先呢就会导致一个神经系统的紊乱，功能紊乱啊，就是它表现出来头疼啊、恶心啊、精神恍惚啊，啊，
2: 就是我们挺常见的啊，就是中暑之后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应。
1: 那个我们待会儿呢还要专门讲一下中暑和中暑后的处理，
2: 嗯，
1: 以及自我保护啊。

0: 肌炎啊。那么还有就是知了一丢，我们细胞外液和细胞内液的这个水交换也受影响啊，那么这个水盐平衡也受影响，
1: 嗯
0: 啊，那么内环境呢就破坏了，就不稳定了，所以我们的工作能力呢就受影响啊。第三呢就是心血管的这个功能下降啊，它下降最主要什么，我们简单的说就是汗是从哪里来的啊，大家应该知道啊，实际上是和血管血液的多少，
1: 嗯，
0: 血液的容量是密切相关的，水都出去了啊，实际上呢就是那个血液就粘滞了，流速就慢了，
1: 对，
0: 心脏的每搏量下降
1: 了，嗯，
0: 所以实际上呢我们整个一个机体的供氧就出问题了，
1: 对，
0: 肌肉也没有劲儿了啊，那个脑袋那个也晕了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是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啊。这个地方呢我想提醒我们所有的人的一个小的技巧，
1: 嗯
0: 啊，就说呢如果我们是发烧友要参加一些比赛，嗯，或者说呢我们想在热环境里比赛提高成绩，有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啊，这个多数人呢都不以为然啊，或者说有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啊，就说呢刚才我们讲了一种方法啊，就是遇冷敷，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那个已经成熟了常年都在用的方法呢，大家也应该知道一下，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说避开阳光的环境，啊，做准备活动。它有什么好处呢，实际上它避免了一个我们讲的那个
1: 阳光的这种直射嘛，
0: 皮肤和肌肉的这个血液竞争，
1: 嗯，
0: 我们刚才讲了说那个我们运动本身呢就可以带来一个血液的再分配，
1: 嗯，
0: 就流到体表的血液会多，内脏的血液会减少，如果呢阳光照射，那么实际上呢

0: 短时期的啊，时间比较短的、啊、这些运动，或者说呢长时间的运动啊，也是一样的，就说
1: 中间有一些休息的时候，
0: 休息的时候、嗯、啊，要躲避阳光，这个不是光怕热，实际上呢是保持运动能力的一个做法，就是要降低皮肤皮下血管的这个开放啊，
1: 嗯，
0: 它滞留血液和那个肌肉供血之间的啊这个血液竞争的关系啊，你要保证肌肉得到更多的血流，而不是说你的皮下的血流有多少，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有助于提高运动成绩，也减少了你本身的这个热辐射，是吧，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哎、你热太多了，那么你可能就、
1: 影响你的这个运动效果，
0: 影响运动效果了啊，导致这个疲劳提早出现了啊。这个呢，大家讲的就可能就不直观啊。如果讲个举个例子讲呢，大家看，不管是法网呢，还是什么澳网，还是美网，大家看啊，只要热环境
1: 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0: 它有一个那个
1: 遮阳棚，对，
0: 遮阳棚干什么呢？哎，挡住你不晒太阳、嗯、啊。然后呢还有措施呢，就是大家看太热了，那个冰袋，一大孔冰啊，扛在肩上干什么呢，哎，让流经这个颈部的血液把冷带进去啊、
1: 嗯、
0: 保持你的体温恒定，
1: 对
0: 啊。那么当然有的时候也看到呢，有些运动员打到比赛的后期呢就非常的挣扎，
1: 嗯，
0: 就是很难受，为什么呢，除了能源的供应以外，还可他啊，和他的体温升高是有关系的，
1: 对，
0: 一定让他啊那个疲劳提早出现的。所以这也是对我们的发烧友来说啊，夏季运动比赛啊是一个重要的技巧、啊、
1: 是。
0: 另外呢我们还要讲的就是蒸发散热以后啊，血浆容量大幅度的会降低，
1: 嗯
0: 啊，有几组数据呢大家一块看一看，我觉得印象会更深刻。那你体重下降4%的时候，血浆的容量会减少16%-18%。
1: 嗯，
0: 啊，这是液体啊，大家知道啊，水分是我们体内体液包括血液的最重要的成分。
1: 是，
0: 体重脱水达了4%了啊，血液量的减少就会达到16%-18%。那么当然呢，胸管血量减少了，我们的心美搏量，啊。就减少，
1: 都相应的降低了啊。
0: 对
1: 对，
0: 那个这个时候呢，心脏的负担就更重了。
1: 对，
0: 重是一个方面，就哒哒哒哒，它跳得特别快，它才可以满足我们运动过程中的供氧的这个需求。
1: 嗯
0: 啊，那么当然呢，跳得快是一回事儿，还有一个呢就是啊，血液粘滞啊，心脏
1: 更粘稠了，对
0: 啊，那个负担更重了。那么这种状况下，我们讲这个脱水的状况。不纠正啊，那么整个的体力啊，这个热应激啊，啊热衰竭的可能性呢就大幅度的增高了，
1: 对
0: 啊。所以呢从这个地方看啊，我们讲补水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啊，这个大家呢一定要特别特别的了解。
1: 对，当然刚才听王老师和大家讲到的啊，我们这个高温环境对于机体生理功能的这种影响啊，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啊，温度一高呢，其实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身体上的变化还是多方面的。
0: 对，
1: 而且呢我们也一直强调过的，比如说我们的胖瘦的问题啊，或者说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补水的问题啊，其实通过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高温环境当中的这种变化呢，我们都是有所感觉的啊，就是这些其实他们是互相有关联的，一定不是独立存在的，所以我们才会和大家谈到啊，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比如说补水的重要性，以及我们之前提到的为什么要让大家保持自己这个身材是比较匀称的，其实都是有必然联系的啊。
0: 啊，做准备活动的时候要哪凉快哪做、啊、
1: 对，
0: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技巧。
1: 是、
0: 嗯、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1: 热习服，
0: 从这个热习服呢、
1: 嗯、
0: 就是热适应，热习服啊、那个大家要首先理解这概念啊，就是讲的热适应，就是习服呢就是让我们身体获得 啊，对热环境的这种适应能力，
1: 嗯，
0: 啊，这个就是这么一个概念，习服啊，就是
1: 学习的习，
0: 嗯，啊，服服帖帖的服，
1: 嗯，
0: 啊，习服，啊，大家记住，热习服啊，对于我们安全的度夏天，对于我们讲啊，提高这个运动水平，甚至提高竞技能力，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1: 嗯，
0: 当然，对运动安全来说呢，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讲一下这个习服的事儿啊，关于热习服的事儿。这个热习服呢，我先讲一个故事啊。那个当时呢，就是对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啊，
1: 嗯，
0: 因为当时是90年代的中期啊，就是美国出现过一次，就是他的芝加哥啊，那个大城市啊，美国的应该也是非常发达的一个地区啊，那个是个大湖区。大湖区呢，就是它一贯都比较凉爽啊，那个地方老百姓呢，因为它靠北嘛，再往北就加拿大了嘛，它那个气候非常的好啊，所以也比较寒冷。就是有一次来了一次热浪，大概有4-5天，
1: 嗯，
0: 啊，一次热浪袭击以后，很多的老年人体质差的人啊，都因为适应不了这个热环境死掉了啊。当时呢，我看那个报道，有的呢就是老年人没有办法啊，把自己死的时候发现他自己打开冰箱门，钻到这冰箱里边啊，把自己冻起来，实际上冰箱门打开着啊，然后的人还是死去了。那个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市的一个医疗恐慌，床位不够，急救车不够啊，医疗资源不够。当然呢，那个不是说美国当时不可以装空调，因为那个地方呢，它一直很凉快，它不需要装空调。
1: 不需要，对。
0: 但是呢，一次热浪表现出来什么呢？就是说，大家都不适应。所以呢，很多的人就因为这个适应不了这个突然来的热环境，那么就失去生命了啊。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就是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讲到了啊，空调环境，我们现在有空调环境了，我们可能不会出这个事儿，
1: 嗯，
0: 是吧？我们那个说，哎，你再来热浪了，我们可能都比较安全。但是呢，我们必须讲到，我们刚才问言讲的，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夏季啊，这个运动宝典是讲呢，如果我们还要运动，如果我们处在热环境里边啊，我们怎么办呢？
1: 对，
0: 就说呢，实际上还是啊，要准备去适应热环境，要准备啊，在热环境里边让我们更安全，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还是有旅游吧。我们还是有这个什么徒步啊、登山呐、啊。
1: 说的再基础点，我们得出门啊，不能说一直在空调环境当中待着、啊
0: 嗯。这个孟云说的就更直接了、
1: 嗯、
0: 啊，只要是我们要去热环境里边活动或者生活，实际上呢，我们都面临啊这个热应激的危险。
1: 对
0: 啊，所以呢，我们先讲一讲啊，那么我们怎么更好的过夏天，怎么那个。更好的在热环境里面运动呢，首先的一条呢、
1: 嗯、
0: 就是说我们要做这个热习服的训练，
1: 嗯，
0: 这个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了啊，要主动的做热习服的训练啊。其实呢，大家一听说这个热呼吸训练是不是很复杂呢？其实不是那么复杂啊，我跟大家说说一些研究的结论，就是在这个20度左右的啊，或者20多度左右的，不是太高温度的这个训练啊。那么，每次呢，大概啊，那个20-30分钟，就对我们的热适应或者热习服有帮助。这个大家听清楚了吧？
1: 哦、对，
0: 说不是说呢，你非得说啊，38-39度、40度，你去那个环境里边去跑啊，去练呐、啊，去折腾啊。不用，
1: 我们不需要这样啊，
0: 不需要这样
1: 也比较危险、
0: 那个就比较危险。所以在没有建立这个热习服的前提下，你先在这个比较凉快的地方啊，去做20-30分钟的有氧活动，就可以提高你。

0: 时间状态之下。
1: 你理解的太好。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建立呢？就是5到10天。只要你每天在动着，
0: 对，
1: 你只要在这个适当高的环境里面动了，你5到10天呢，你的这个热吸附啊
0: 的能力
1: 就建立了，就是适应能力就提高了。
0: 对
1: 啊，那么它提高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啊。实际上呢，就我们讲的这个吸附能力提高了，那么也就是说你在体温调节、水盐代谢、心血管方面呢会有一系列的改善啊。我们具体来讲一讲，那么老百姓听一听话呢，你心里头就更有谱了啊。第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个出汗效率提高了，你的蒸发散热能力提高了。
0: 嗯
1: 啊，我们很多的女性运动的时候都不出汗，
0: 不太容易出汗啊，
1: 憋得那个面红耳赤的啊，她也不出汗。但是呢，你反复的刺激呢，她的出汗会越来越多的。那我不知道我们那个听众朋友啊，你们要观察这些事儿。当然我们还要讲一个呢，这个汗腺的多少啊有一定的遗传效应，就是出汗和不出汗的它有个体差异。但是呢，做热敷习以后，一般的人自己和自己比，他的这个蒸发散热的能力都会大幅度提高。
0: 嗯
1: 啊，那么我们讲了，你要能出汗的话，你的体温就不容易升高，你就可以保持体温恒定，你的那个运动能力当然呢也就更强了。那么当然还有呢，出汗还影响什么呢？我们讲的水盐代谢，
0: 嗯，
1: 是吧？你的这个我们讲水盐代谢啊，我们的渗透压平衡啊，也可以得以维持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讲就是热敷吸敷以后呢，就是皮肤的这个血流也会增加，就是中心体温和这个我们体表的体温，它的一致性就更好，因为你可以把中心啊活动过程中肌肉的产热啊导致的中心体温向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周围的啊皮肤去转移，
0: 嗯，
1: 那个皮肤散热的能力呢也大幅度，皮肤呢皮下血管会扩张，这样呢也是维持我们体温平衡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第三个呢，就是还有一些激素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呢讲这个醛固酮啊、抗利尿激素啊，那么它让这个水的这个重吸收增加，也保持了我们体内的水分啊充足，这也是一个有利的变化。第四个变化呢，就是说我们的中心体温高，热吸附以后还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呢，就是那个血浆容量会增加。
0: 嗯，
1: 很有意思的。
0: 对，
1: 实际上呢，这也是我们讲那个耐力练习以后啊，有氧耐力练习以后的一个身体的变化，就是会让你的那个总的血浆容量增加啊。我们一般讲呢，大概占身体的8%-9%。也许呢，你做了一些热吸附以后，你的血浆容量能达到10%啊，甚至更多一点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你的那个水分的储备就更多了，
0: 不那么容易流失了。
1: 流失一点呢，影响也小一点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讲的，心血管的这个输出量啊啊也高嘛，你这个血液粘滞度也没那么高嘛，所以说，这个心血管的功能呢也相对会改善，
0: 嗯
1: 啊，还有就是你觉得舒服了，你觉得很舒服，为什么？

0: 那个很挣扎，
1: 好累
0: 啊，那个很费劲儿。所以我们讲的怎么好的过夏天呢，要主动的去做热吸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是我们讲的。最好呢是我们有这种能力，防患于未然。
2: 对啊，我们刚才和大家说到的这些很重要的，就是希望我们朋友们可以像王老师提到的，在夏天我们能够更加好的去度过它。一方面呢，我们是把这个运动锻炼不要因为季节的原因而去中断了它，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去更科学更安全的进行运动锻炼，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和大家啊通过节目给大家进行这些科普知识的一个解读很重要的原因。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王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长嗣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ll。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6: 见过自己幼龄
0: 的马斯克
1: 维尔，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7: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8: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3: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智勇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9: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3: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9: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10: 龙主持和伯宇来到雨山，传闻命入朝，没想到到这儿被人家看起来了，管吃管喝，不让出去，也不让人进来。两人一看，这是被软禁了。哎呀，难道说雨山有变，闻命像他爹一样有异心不成？要是那样，我们俩回不去了。俩人着急大喊呢，看守人急了，哎，别喊，再喊对你们没好处。没好处什么意思？你们老老实实待着。哎呀，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别问那么多行不行？3天后你就会知道了。咣，把门关上，哗楞，上了栓，嘎嘣，把锁还上上。俩人一看坏了，3天后不定是什么日子呢？难道文明要在那天起兵造反，拿我们俩人头祭旗？哎呀，两人越想越害怕，还吃饭呢，连觉都睡不着了。熬吧，好容易熬到了第3天，一大早天。

呼就起来了。反应怎么那么快呀？是啊，一夜没睡都琢磨事儿呢，今天可是第三天了，看来我们活不了了。这时门一开，两人还不赶紧看吗？一看门外站的正是文命，身后有两个彪形大汉。可是看文命的脸色很憔悴，两眼发红，好像啊也没睡好觉的样子。两人一看，心说完喽，这小子今天是要我们命来了。哪知道文命向前走了两步，扑通一声跪下了，把俩人吓一跳。你干什么？文命说，二位大人受惊了，请二位大人恕罪。你这是？哎，我是迫不得已将二位大人关在这里，今天特地前来请罪，请大人发落，文命罪该万死。说着邦邦在那磕头不起来，里边两个人都愣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七嘴八舌闹翻天了。当时文命也害怕进京城被杀，可是他头脑非常清醒。

能听这些。想到这，他冒汗了。万一真是这伙人悄悄地把伯宇和龙主持给杀了，我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到那时，

把族人说服了，并告诉众人，我一定要去平阳，不会有事儿。你们愿意跟我去的就跟我走，我带着，如果不愿意，我可以发给你们粮食，请君自便。说我还想住在雨山，对不起，此山不能再住了，一定要拆掉，以防那些居心叵测之人利用此地图谋不轨，给我们族人闯下大祸。最后

他们走出了房屋，到外边一看，果然看见雨山人正在那忙着拆迁呢，先拆石头城。那个年头没有推土机挖土机，凭着一双手石镐头石锹，拆城墙又拆房再拆议事大厅，可费了劲了。你看盖费事啊，拆也费劲，干了一个多月。文明为什么拆得这么利索呢？一是防止歹人再站到这儿不走，更主要的也是向尧帝舜帝表示自己的忠心呢。拆完之后打开粮仓，把里边的谷物分给老弱病残之人，让他们在附近择地而居，剩余的粮食弓弩器械都让一些青壮劳力带着，推着车担着担赶着牛马一起运往帝都平阳，弄得真利索。这一拆迁，一遣散人员，又组织搬运东西，驱赶牛羊，时间就耽误了，比预计时间晚了两个多月。等他们到了平阳外，远远看见一队人马，这队人马也看见他们了，为首三个人，谁呀？四月、伯夷、任少义。他们刚刚除了平阳走出没有几十里地，嘿，在这碰上了。双方一见面一说话，这才明白。四月说，太好了，陛下都等急了。文命一看这阵势就明白了，这是对我起了疑心呢。但他不怪舜帝，搁谁身上谁都会生疑呀。四月

的旨意再入朝。好吧，就这样，四月和伯夷打马入飞，先回都城送信。大军上午辰时出发，到了下午

0: 了。是啊，现在何处都在城外，我没敢让他们进城。
1: 好好好，
0: 于顺这下放心了。快叫龙主持和伯宇快来见我，得问问情况啊。陈灵芝不久，那两人来了，来到议事厅见着顺。还没等张口呢，于顺先问，你们怎么去了那么多日子，难道发生了什么变故？龙主持说，陛下真是一言难尽呐。是有变故了，但多亏了文命才转危为安。随后两人就把这次去雨山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这次去是有惊无险呐，多亏。

0: 粥，看着没有，我把人遣散了，住地方也没了，我到你这来，你怎么处置我吧？人家真心对待我们，相信我，我该怎么办呢？哎，我何不这么办？于顺又有了新的主意。好吧，叫文命入城，找地方休息，其他族人妥善安排。转过天的晚上，于顺就和娥皇女英去瑶宫看望他的岳父瑶帝和岳母女皇。这次于顺带着妻子进宫，可不光是为了探视老人呢，更重要的是想要任用文命做水政的这件事告诉瑶帝，能得到他的支持。在走之前，于顺先做两位妻子工作，告诉他我想用文命。两个妻子一看于顺为国办事，用人为贤，不必仇恩，都点头赞成。娥皇说，既然陛下让你拿主意，我想父王不会反对，他已经说过一切国政都由你裁定，他都不管了，你用文命他会赞成的。我看我们不用去了。不，先妻啊，我这次用文命不光是要封他为水政啊。
1: 啊，不是光封水政，你还要封什么呢？
0: 我打算授文命司空之职，让他位列三公。
1: 哟，这一下子就把文命封为司空啊。
0: 啊，怎么有何不妥吗？
1: 哎呦，这官也提得太快了。
0: 我认为没有这个职务，文命难以号令天下共同治水呀。只封水政，官小职微，怕有人不听啊。
1: 哎呦，这也太快了，他又没在朝里当过官，年轻轻的能胜此任吗？
0: 啊，哈哈哈哈，我的贤妻呀，你怎么忘了呢？我也是平步青云呐。啊，父王当时任命我为司徒的时候，他怎么相信年轻轻的一个更夫陶公呢？
1: 哎呀，那不一样，当时你的贤明天下皆知，你的才能大臣们都知道，可是这文命他会什么呢？有什么本事啊？谁知道他呀？
0: 哎，我知道啊，我和他谈过话，知道此人很有才干，从他这次羽扇的作为上看，这个人颇有领袖之风。当然我和他只见过一次，或许真的看走了眼，但是那是后话。至于说他怎么治水，能不能治好，现在谁也说不好。既然我要用他，我就给足他足够的权利，

另外，这两个帝王同时执政不好办，尤其是老臣，官职高的老臣总到尧王耳边吹风，说虞舜哪儿做的不对了，跟你不一样了。年轻的大臣也在舜的耳边吹风，说你看看那些老的不同意我们这么做。虞舜会办事儿，既然二帝执政，那就应该什么事儿通过尧帝。这次让他授权，朝中老臣就没什么说的了。舜用心良苦啊，他怎么想的？闻命丧父，心里肯定有阴影。我们提防他，他也不能不小心。我们应该让他感到真诚，叫他感恩，好好治水。就这样，舜带着妻子来到宫中见到尧帝。闻命来都的消息早已传到尧帝的耳朵里，他一看今天晚上大舜带着两个女儿进宫，心里就猜出为什么了，没说几句话就转入正题。他把闻命来到京城的前后经过和准备封闻命为水政位列三公的事情跟尧帝说，又提出来请尧帝亲自授归于闻命。尧帝听完微笑不语，看看两个女儿，重华呀，你办事是越来越周到了，原本我不同意，怕闻命不可靠，你为国求贤不必愁，是国君胸怀，你呀比我强，做得好，既然你是天子，你同意就行了，不用管我这儿，放手去做吧。要是担心老臣不服呢，好，我就给闻命颁瑞授归，我答应不就完了吗？哎呀，大舜一听乐坏了，没想到尧帝答应这么痛快，扑通跪倒，多谢父王。哎，起来起来，在场的女皇也笑了。真是有其翁啊必有其婿，娥皇女英也跟着笑。就这样，从此之后凡是任免朝廷官员的事儿，都由大舜直接任命，就这闻命的事儿啊例外。舜封的，尧帝授衔，二帝共授，大舜有天下显示自己，举贤不必愁，昭示天下为公。过了几天，虞舜又召集群臣再次研究水政人选。在这之前，虞舜做了很多工作，这一次很顺利，有四月提名是闻命，这回老臣没有疑义，于是帝舜授闻命为水政，并授司空之职，位列三公，赐号禹。还有封地啊，封哪儿呢？因为那石头城都扒了都没了，得换地方，就赐在渭水高密为他的封地，就是现在的山东高密。闻命跪倒在地，不才罪臣之子，蒙圣上不杀之恩，以感恩戴德，今又赐国之重任，实为天恩浩荡。然治水乃万民之托，国之所赖的药物，在下学书才浅，不配此职，还望圣上另任德高望重、德才兼备之重臣。虞舜说，武艺已绝，就任命你担当此任，不要推卸。既然如此，请陛下允许让后稷和有月令小邑辅佐我治水，准奏。这些都处理完了，闻命到内宫，由尧帝颁瑞授闻命玄龟。龟就是个玉板，什么形拿什么颜色什么样的，象征你的身份。打这之后，这闻命叫禹了。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那位

0: 小共工义和欢兜，这两个人跟滚是好朋友，于顺杀了滚，他们不服啊。哎呀，杀了滚封了他儿子，这一招玩得好啊，杀一个老的封个小的，又大骂文命，你妄祖求荣，治什么水呀、啊、我不让你们好受。就这样，他们组织人严阵以待，等治水人一到，连打带骂给赶出境外。雨司空没办法了，赶紧向顺帝汇报，顺帝接到奏折，心想，为了保证雨司空治水，我要扫除这绊脚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3: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4: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2: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5: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6: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7: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8: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栖湖清风，

0: 得了一个阿秀，有了西晋的活地图、向导，貌美才高，不啻解语花、忘忧草。莫南北蒙古王公在清安殿歃血盟誓，效忠朝廷，同仇敌忾，对付噶尔丹，并共议在热河承德各修一座行宫，为长朝北京的驻扎之地，抓住科尔沁王这条线，若能够引噶尔丹这条大鱼东来，自己亲统三军和满汉蒙之力，聚而歼之。噶尔丹又不是土行僧，能入地走了不成？
1: 带过喜风口，恰是三月季春，关内关外虽只隔一座长城，天候地气却是迥然不同的。一到两边早是柳丝土黄，嫩草芳菲了，乍从白山黑水归来，真有如换天地之感。康熙心中高兴，竟下了成鱼，命阿秀的脚在后远远跟着，自和左右办了行商，在马上和侍卫们说说笑笑，时而放鹰捕猎，时而游兴市谷小肆，访查民风，沿路自有驿站迎送，倒也十分快活。
0: 这日行至中午，康熙觉得有点饿了，在马上手搭凉棚，见一座村老小店，临河靠路一溜杨柳，一弯鸭头碧水潺潺东流。殿前老槐树一只长竹挑着个幌子，上头歪歪斜斜的写着两行字：“太白闻香下马来，到此莫问杏花村。”一边放缰奔着，一边问道：“
1: 孙老三，咱们这是到了哪个地面了？”
0: 还没等索额图答话呢，店里一个中年妇人早满面春风迎了出来。“
2: 哎呦，爷太们，您到三河镇了，下来歇歇脚啊，吃一碗三河老醪，一点不问您走路。太来家的烫酒给客人洗尘，叫伙计们牵马到后院，把上好的料拌匀了喂着。”说着已是扶了两扶。
1: 高士奇看这个妇人时，青布宽袍，绣花裤脚下一双半大不大的脚，缠腿早放，双袖微挽，露出雪白的里子来。虽只家常村妇打扮，看去却是干净利落的。高士奇一边跟着下马，将缰绳丢给伙计，一边笑着说：“小桥流水人家呀，啊，你这开店的不俗，哎，不信你家的酒比得上汾酒。”“
2: 哟，您老明鉴，只用闻闻就知道，这个味儿田里河哪来这么好的水呀？”
0: 老板娘说话又简洁又利落，脚不点地的忙着照应明珠一干人。瞧准了康熙是主客，便往上座上让，又安排伙计打水洗脸，口中不停地说着：“
2: 爷台，别看我们家门面小，这个样的小店呢，我开着二十几处呢，100多年的老字号了，全凭着好酒好景致，客人才有这份雅兴啊。不是我崔氏夸口，我过门来，祖公公还在呢，说了幌子上头这几个字啊，还是前明正德爷写的呢。皇帝老子也是人呢，好的就得说好。”
1: 康熙一边笑着坐了，说道：“好一张伶牙俐口啊。既说正德来你家吃过酒，你老祖宗没说他什么样吗？”“
2: 皇上吗？那派头还小得了吗？”
0: 老板娘眼瞧着康熙气度不凡，雍容华贵，晓得这个人有来头，一边忙着布菜，将煮酒的大铜壶放在烧得旺腾腾的火上，筛着酒回口取笑道：“
2: 祖公公说，皇帝老子左手擎的金元宝，右手拿着银元宝， 骑的毛驴屁股上，大包里头全是人参，饿了就吃人参。一旦要上厕所呢，就叫人取鹅黄缎子预备着。
1: 话未说完，康熙一行人已是哄堂大笑。因见康熙兴致极好，明珠便假作不解地问道：“要鹅黄缎子做什么呀？”“
2: 哎呦，好擦屁股啊！”老板娘拍手笑道：“皇上嘛，就这个样儿啊。”
1: 康熙不禁捧腹大笑，咳嗽着说：“好，好，好，好，你形容得好，这才是个好皇帝呢。”随行侍卫们一个个前仰后合，捂着嘴笑不可遏。
2: 正乱着，却见外头官道上一声官叫打道过去，接着又是四声小暖叫，看样子是内眷，前呼后拥的足有五六十人，衣色很杂，丫头、老婆子、师爷、书办长随一大群，后头十几头骡子驮着香笼、装莲台、画眉笼子之类杂物，浩浩荡荡以里西去。康熙以为必是哪个省的藩孽上任路过，也没有在意。老板娘看着官轿，眨眼料见外头一个中年人正下毛驴儿，后头小西奴跟着，忙笑道：“哎呦，有客来了，酒菜这就齐备，爷台们请自用。”“啊哈，哎呦，老客了，请里头坐，又干净又敞亮，打个签儿再赶路呗。”说着，老板娘便迎了出去。那中年人下了驴，命小西奴向柳树上拴了，只对老板娘说了声：“
1: 我们急着赶路，不进去了。烫两碗酒，来一碟子豆腐干，外头站着吃完就走。”
2: 说着上前扯住了走在官轿最后的半当，轻声问道：“
1: 喂，兄弟，方才过去的是哪家大人呢？”
2: 康熙不由瞧了那中年人一眼，虽觉有点面熟，却再想不起几时曾见过。“
1: 你问我们爷？”
2: 那半当打量了一眼那个中年人，嗑着瓜子儿，代理不理地说道：“
1: 新人县丞，属三河县令，毛宗堂，毛大令。”
2: 说完一摇三摆地去了。中年人听了一愣，半晌才捏须点头道：“
1: 哦，好大的气势啊。”
2: 康熙心中一震，一个小小的县令，八品顶子上任，居然带了这么一大帮子牛鬼蛇神，想着不由得

0: 还能没点气势吗？
1: 那个中年人在店外已经喝完了酒，递给老板娘20个铜子，抹了一把嘴，冷笑道：“
0: 哼，百里侯，哼，我看呢，他就是一只百里虎，张着血口来吃百姓了。”哼，
1: 说着一进去了。武丹看了半日，已经认出他来，见康熙正在出神，赶忙凑近了耳语几句。
0: 哦，是国秀。
1: 康熙目光一亮，问武丹：“
0: 你怎么会认识他？”“哦，知道了。”
1: 康熙猛地想起当初郭秀为道台，因贪贿被核，端阳节在午门外和巡抚于成龙一道晒太阳受惩，是派武丹前往传旨问话的。康熙自己只在吏部引荐时见过这个郭秀，如今看着怎么瞧都和心目中的贪官郭秀相去太远，便转脸问明珠：“
0: 这个郭秀又选出来了，吏部放他什么官呢？”
1: 明珠已经记不清了，正歪着脑袋想，索额图在旁笑道：“
0: 这是奴才管着吏部时的事。郭秀被降了三级，现任顺天府同知，当了摇头大老爷。”
1: 康熙没再说话，默默地想着，叫过老板娘问道：“
0: 三河县多少人呢？”“
1: 大约10来万人吧。”老板娘有点莫名其妙，笑着道：“三河镇是大码头，72街、36行、5000多户人家，热闹着嘞。爷台，想到镇里走走？”
0: 康熙没有回答他的问话，笑着问：“这里捐赋抽多少火耗啊？”
1: 老板娘一愣，

0: 反正这个地方啊是个福地，由着老爷们刮就是了。说罢便笑了。
1: 康熙点了点头，立即伸来深欠一下，说道：好啊，不愧是福地啊，酒好菜也好，改日还来饶你。蒋村回帐。说罢便出来，因见李德全和四五个小太监在外头棚子里吃酒说笑，便招手叫过来，低声吩咐道：你带两个人到三河镇看看那个县城怎么接应，不要生事，完了就快回来。说罢转脸命高士奇和武丹阿秀他们大约已经到

0: 两个小苏拉太监打马扬鞭，泼风似的冲城而入。
1: 谁知这西门里头正是集市，一街两行竟是做买卖的，拥拥挤挤的人流涌动。城门楼内侧，一个耍猴子的正打场子，那老猴扮了王昭君，骑一只节子羊，有模有样的演出赛，大群的人众围着看得发呆。哪里地方这三匹高头大马突然冲进来呢？老人小孩闪躲不及，就被挤倒了一片。看着人们的那副狼狈相，三个太监互相瞅着，不禁都扯着公鸭嗓咯咯的笑。一个瞎眼老婆子圆跪在场子的外头，抖着两只手向人乞食，早被挤倒一地，又被收不住缰的马踹了一蹄子，哼也没哼就背过气去了。
0: 人们呼的一下子围了过来，默不作声地盯着李德全。见他们三个人气宇轩昂，衣饰华贵，却没有人敢出头来问。一个正在墙角和几个老汉摆龙门阵的中年人几步抢进来，扶掖着老太太坐了，又是掐人中，又是捶背。
1: 小太监合住眼尖，忙凑到了李德全的耳边小声说：“李爷，这是方才店门口吃酒的那个人。”李德全见伤了人，心里头有点慌，但又怕赔不是倒了架子，忙从腰里掏出一块银子掂了掂，约有一两半，朝地下一扔，对那个中年人说：“
2: 哎，这钱拿去，给你妈找个郎中瞧瞧。哎，知道县衙怎么走啊？”
0: 那个瞎老婆子此时方醒过来，吐了一口痰，微弱地叹息了一声：“
3: 哎呦，老天爷，这是怎么了？我真是老不中用了，阿弥陀佛。”
1: 那个中年人便是郭秀，只见他牙咬得紧绷绷的，阴沉沉的眼盯着李德全，突然怒吼一声：“你下马！”踹倒了人，丢下这点臭银子就想走吗？
0: 旁边看热闹的早围得水泄不通了，见李德全一脸骄横气，都气不过，七嘴八舌的高声呐喊助威：“
4: 下马下马，天下哪有这么不讲理的，把马给他扣下，治好了人再放狗日的走。哪来的龟孙啊，这么撒野呀？”
0: 李德全两道细眉踢得老高，冷笑一声发话道：“
2: 呀哈，我是瞧着他可怜才赏银子的，倒有了不是啦，啊，有跪在当街讨饭的，马是畜生，他懂什么呀？有什么事儿，大爷兜着啦。”
0: 说着呼地跳下马，红头胀脸地说道：“
2: 怎么着，像鹅爷们儿啊？”
0: 郭秀眼见老太太渐趋平和，叫周围的人把老太太架到附近的茶馆里江西，拍拍手站起来说：“
1: 听口音，你像京师人吗？天子脚下的人得知道规矩，你是做什么的？”
0: 李德全笑道：“
2: 呀呵，我看你这小子还算有眼力啊，也正是京师来的，有差事要见三河知县。”
0: 郭秀阴森森一笑说道：“
1: 三河没有知县，新来署衙的县丞已经摘印了，你就是见县太爷也先把这儿的事儿给了结了。”
2: 王八蛋！
0: 李德全呸的唾了一口，操着官话骂道：“
2: 嘿，也别说是你了，就是直隶总督也得让我三分。你当爷是傻子呀？姓毛的中午才到任，才一个时辰就摘印了，就你这副德行也想耍着爷们儿玩？”嘿，
0: 李德全说着手一扬，一鞭子打在了郭秀的肩头上。郭秀疼得嘴角一抽，却又忍住了，舒了一口气说道：“
1: 好，你不信，

0: 你去。
1: 李德全咧嘴一笑，
0: 人是苦虫，不打不行，这话是半点都不带假的。走动识相，不少挨一鞭子你。
1: 县衙并不远，郭秀带了他们三个向西走了一带烟功夫，又向南一折，便见一带粉墙，照壁傍房后是两层楼高的宣化牌坊，正门前空地足有卖场大，两侧一对石狮子张牙舞爪，看上去十分威风，却因官缺空着，门旁只插四面肃静回避牌，并无官衔虎头罩牌。从大门向里面望，堂鼓和官靴匣高悬壁间，笔直的甬道纤尘不染，过仪门直通月台，房屋布局严谨，轩敞高大，等闲府台衙门也没有这份壮观呢。
0: 郭秀到了衙门口，回头笑着对李德全说，到了，你们呢，站后一时，我进去跟管事的说说，再出来接你们。说吧，径自去了。李德全踩着下马石下来，笑对何归柱说，这狗才前聚后恭，原来就是个常在衙门里走动的，把咱们呢都当外乡人了。何柱儿咧嘴一笑，正要说话呢，旁边小太监邢年急眼巴结道，您老要是亮出那真实身份呢，嘿嘿，他不下趴下才怪呢。
1: 说话间，堂上大鼓忽然咚咚咚震天间连响三声，三个人眼巴巴地等着里头出来迎接，却见十几个衙役握着黑红两色水火棍，嗷的一拥而出。李德全三个人连话也没有来得及问，已经被老鹰捉鸡般搓了进去，甩到了堂心。
2: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3: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4: 当然也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5: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6: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7: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8: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9: 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4: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5: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5: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7: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8: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好像都好王涛。
9: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10: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0: 边，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1: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2: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at
3: peace.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4: 见过自己又能
1: 用
5: 马斯克，
6: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7: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7: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8: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9: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

0: 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一宿。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

0: 空气不流通以后的交叉感染。
1: 嗯，
0: 一个人如果是带有什么细菌啊、病毒啊，那么对所有人的危害呢都是比较大的，
1: 有潜在的风险、
0: 啊，有潜在的风险啊。
1: 是，
0: 所以这是我们讲，你长时间处在空调环境的第二个威胁。
1: 嗯，
0: 啊，第三个威胁呢，就是我们讲，那个如果是待在空调环境里边，再加上一个静坐少动的生活方式，你比如说，哎，我待在空调环境里边啊，比较狭窄，比较受限，我又不动，那么这个就成了什么问题了？就是我们讲到的啊，这个久坐生活方式
1: 啊，
0: 实际上呢，对人呢也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1: 是
0: 啊，我们讲呢，虽然是空调环境，也应该经常开窗换气，这个很有必要、
1: 嗯、
0: 啊。那么第四个就是说，待在空调环境里头还有什么那个危害的？实际上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各种家电呀、啊家具、装修材料啊，仪器设备，实际上对环境都是有污染的，也会在这个环境里边聚集。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享受空调环境啊，应该的，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了啊，而且我们那个经济条件那么好。那问题呢，大家别忘了啊，一定要及时通风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经常要去做户外活动。
1: 对，适可而止嘛。
0: 我们现在那个世界联合国的啊卫生组织呢，也是在讲的啊，要多做户外运动啊，要多参加体育锻炼。实际上，这个自然环境呢，是任何的我们讲的空调环境不能替代的。
1: 对，
0: 光合作用强嘛，
1: 嗯，
0: 新鲜的氧气多嘛。我觉得呢，夏季了，应该说也是最好最好的减肥健身的季节。
1: 嗯，
0: 千万不要光是啊想着哪凉快哪待着啊，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导向。
1: 对，
0: 所以我们讲呢，首先要认识一下，啊，我们虽然有空调环境，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
1: 对，
0: 不能只享受它。
1: 是，
0: 那实际上呢，会对我们身体带来很多的害处。
1: 对，
0: 啊，
1: 当然这是。

0: 从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国家呢还是要提倡这个节能嘛，要清洁，要持续可持续发展嘛，说我们要尽可能的减少空调的使用才是一个正确的导向。
1: 对，
0: 从这个地方讲呢，我们说哎，你享受空调的环境无可厚非，但是呢也要想到啊，怎么节能，怎么环保，
1: 是
0: 啊，怎么让经济可持续发展。
1: 嗯
0: 啊，除了健身以外，这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

五动生活，那我们接下来啊要跟大家谈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同样还是一个温度的问题。刚才我们说了，大家为什么喜欢在空调房当中待着呢？因为这里的温度适宜，是我们人体能够承受的，或者说体感温度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那到底我们的正常体温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也让大家有所了解，这样我们也可以判断一下自己，比如说在空调房当中的这种健身，以及我们在

0: 我们要了解一下我们人的体温到底是怎么调节的。
1: 嗯
0: 啊，那么首先我们讲呢，这个人是恒温动物，就说空调环境也好呢，室外环境也好啊，虽然那个环境温度变了，但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都是保证我们的体温恒定啊，就是37度，大家知道啊。
1: 是，
0: 那么而且呢，在一定的条件里边我们是有能力维持我们的体温恒定的啊。但是呢，这个我们讲一定条件呢，说明就是说太冷了或者太热了，

0: 有个体温调节中枢，它是被精确定位在37度的时候啊，体温升高了，那么就会出现一系列的身体反应，比如说那个大量的出汗呢 啊，就可以带走这个热量。
1: 对、
0: 啊。那么有一些情况下呢，这个体温调节就有问题了。你比如说我们讲了脱水的时候，饥饿、感染啊，那么。这个体温呢，它的这个定点啊，这个控制点呢就会被升高，所以嘛就开始发烧了。
1: 是
0: 啊，那个你别不管是大人呢、孩子啊，有的时候一发烧啊，38-39度啊，一说，哎，这个体温调节出问题了，啊，就是受了外界的、啊、各种因素的影响啊。当然，一般讲呢，说温度适当升高，它是一个机体的自我保护，它有利于。

0: 那个啊，呼吸、心跳啊，神经系统都不工作了、啊，人麻痹以后呢，就可能死亡。当然呢，我们在夏天啊，一般不会想到冷的时候是个什么状况啊。那么我们今天着重是来讲热，对身体的影响啊。
1: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0: 那么下面就是讲第三个问题，体温怎么是被环境影响的？这个人的体温呢，实际上它受一个两种环境啊，一个叫内环境，就是内在的
2: 我们身体内部，
0: 这个代谢呀、产热的这个影响；另外一个呢，还受周围温度的影响，比如说我们讲过的温度啊、湿度啊、运动啊

0: 高啊，也就是这个道理。
1: 对、
0: 啊、实际上呢，我们讲这个温度能不能平衡呢，实际上是由体内产热啊、代谢和运动，
1: 嗯，
0: 还有周围的环境啊、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大家呢要好好的认识一下，
1: 有所了解、啊、
0: 有所了解。
1: 对，
0: 不然的话呢，我们常常以为呢，我们这个身体啊，在任何情况下可能都可以维持一个正常的体温，其实是不现实的。
1: 对。
0: 那么下边我们特殊呢，因为我们讲这个运动宝典，就是夏季，了解前面的情况是让大家建立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我们怎么可以过好夏天。我们下边再讲，你夏天呢还要运动。我们刚才讲了，夏季是运动减肥的最好的季节。
1: 是。
0: 你要夏季运动了啊。那么运动对体温的影响究竟如何呢？这个呢，我觉得非常重要。

0: 一种那个理念和方法。所以实际上呢，我们了解了这个以后啊，说运动以后可能会由于运动导致你体温升高，你也不要紧张。
1: 对。
0: 但是我们更愿意讲的什么呢？就是怎么让你运动以后体温不升高，
1: 嗯，
0: 能够。

0: 也想提醒大家呢，就说哎，你要享受夏天啊，享受热环境。那么当然呢，合理的控制体重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1: 嗯，
0: 它不仅是我们过去讲的这个肥胖啊，影响健康啊，多方面的，我们今天在这就不重复了。那么它还和热适应呢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啊，我们那个讲啊，你要从事这个热环境中的工作啊，要从事一些体育项目啊，这个身体太胖了。啊，
1: 你是无法去做到的，
0: 就是很难很难受。
1: 对、
0: 啊、
1: 它的这种负面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0: 对，啊，这个是大家要了解一下的。第二个讲这个传导啊，
1: 嗯，
0: 传导呢，一般在运动的这个环境中啊，这种场景下，直接用传导来进行这个散热或者是接收热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1: 嗯
0: 啊，但是也不是没，就是完全没有啊。这个呢，我们要和这个大家那个分享一些我们竞技体育界啊常用的一些方法。
1: 嗯、
0: 这也是说，哎，老百姓要知道，一旦你觉得你中暑了，体温升高了，啊，你要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冷水的浸泡。
1: 啊，是。
0: 你比如说，我们优秀运动员，可能我觉得孟莹你们都看过一些，他有时候打完比赛了啊。就是不见得他是在热环境里边，他都用那个冷水浸泡，
1: 冰水、啊、
0: 冰水，
1: 对对，
0: 有的上面还飘着冰碴，然后呢，哎，去浸泡。
1: 最常见的，我相信大家都看过这个篮球比赛，哎，结束之后那个运动员，有时候你就看吧，双脚恨不得就从膝部以下全放到，
0: 有的就是颈部以下，
1: 啊，对对，
0: 啊，都会那个
1: 放到那个冰桶里嘛，
0: 冰桶里，
1: 对，
0: 啊，那么他是。干什么呢？就是，哎，让你的周围血管收缩，
1: 嗯，
0: 啊，让那个代谢产物快速排出，然后还有呢，调节神经机制，啊，快速消除疲劳，啊，那个消除一些那个我们讲代谢物质，
1: 对，
0: 还有就是预防延迟性。

0: 体重有多大的变化呢？那你知道不知道？
1: 嗯，不知道。
0: 大概有啊，3到5公斤。
1: 3到5公斤。
0: 对
1: 啊，
0: 所以呢，实际上那个那是丢掉的什么东西呢？
1: 水分。
0: 最主要的是水分，当然也有一些能量物质、
1: 是
0: 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地方说问孟莹这个问题干什么呢？就是要让大家那个知道补水的重要性，
1: 对，
0: 水和蒸发散热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主动的啊来采取一些措施，
1: 嗯
0: 啊，那么更好的来度过这种环境。
1: 对
0: 啊，这是我们讲的第5个问题、
1: 嗯、
0: 啊。

0: 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那下面呢，我们讲讲那个第六个问题，就是高温环境的这个生理功能啊，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是影响什么了？
2: 对，都有哪些影响啊？
1: 有哪些影响？我们刚才开始就说过了，我们这个人呢是恒温动物啊，就是在一定的温度底下，在一定的时间内，我们都可以保持身体的温度不变。比如说，我们处在这个50到60度的这个环境里边啊，那么在一定的时间里边呢，哎，我们的这个体温呢照样是正常的啊。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啊，那个我们的一些调节机制啊，就是说，安静状态下啊，我们这个体温怎么调节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每个小时啊代谢产热呢，叫72千卡，72大卡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就每分钟呢1.2千卡左右啊，中等强度呢，我们的产热达了多少呢？就600千卡或者更多啊。那么就是说，在夏季高温高湿无风的环境里边呢，啊，就我们通过这个传导对流辐射的方式，散热呢会大幅度的下降，啊，这个时候呢，就会对身体啊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这就是我们探讨的这个问题啊。就说高温环境对生理功能究竟影响什么呢？第一个啊，就是影响就是体温过高啊。体温高了呢，首先呢就会导致一个神经系统的紊乱，功能紊乱啊，就是它表现出来头疼啊、恶心啊、精神恍惚啊，啊，
2: 就是我们挺常见的啊，就是中暑之后的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应。
1: 那个我们待会儿呢还要专门讲一下中暑和中暑后的处理，已经呢以及自我保护啊，这个我们先说。第二个呢，影响呢就是身体会快速的脱水。我们刚才讲了，出汗是最好的一个保护啊，那么大量出汗，那么丢掉什么呢？丢掉水，丢掉无机盐啊，那么还有就是只要一丢，我们细胞外液和细胞内液的这个水交换也受影响啊，那么这个水盐平衡也受影响，啊，那么内环境呢就破坏了，就不稳定了，所以我们的工作能力呢就受影响啊。第三呢，就是心血管的这个功能下降啊，它下降最主要什么？我们简单的说就是，汗是从哪里来的啊？大家应该知道啊，实际上是和血管血液的多少。血液的容量是密切相关的，水都出去了啊，实际上呢就是那个血液就粘滞了，流速就慢了，
2: 对，
1: 心脏的每搏量下降了，所以实际上呢我们整个一个机体的供氧就出问题了，
2: 对，
1: 肌肉也没有劲儿了啊，那个脑袋那个也晕了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产生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啊。这个地方呢，我想提醒我们所有的人的一个小的技巧，就说呢，如果我们是发烧友，要参加一些比赛，或者说呢，我们想在热环境里比赛提高成绩，有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啊，这个多数人呢都不以为然啊，或者说有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啊，就说呢，刚才我们讲了一种方法啊，就是遇冷敷，那么还有一种呢。

0: 它有什么好处呢？实际上它避免了一个我们讲的那个
1: 阳光的这种直射嘛，
0: 皮肤和肌肉的这个血液竞争。
1: 嗯，
0: 我们刚才讲了说那个我们运动本身呢就可以带来一个血液的再分配，
1: 嗯，
0: 就流到体表的血液会多，内脏的血液会减少。如果呢阳光照射，那么实际上呢皮下的毛细血管啊，和特别是静脉里边的这些血液啊，就容量血管的血液会大幅度增加，
1: 嗯，
0: 内脏的血管少了，血液少了，肌肉的血液少了，实际上你的运动能力是会下降的。
1: 哦，
0: 所以说呢聪明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我要参加比赛了啊，特别有一些我们讲短时期的啊，时间比较短的这些运动，或者说呢长时间的运动啊，也是一样的，就说
1: 中间有一些休息的时候，
0: 中间有休息的时候，
1: 嗯，
0: 啊要躲避阳光，这个不是光怕热，实际上呢是保持运动能力的一个做法。
1: 对，
0: 就是要降低皮肤皮下血管的这个开放啊，
1: 嗯，
0: 它滞留血液和那个肌肉供血之间的啊这个血液竞争的关系啊，你要保证肌肉得到更多的血流，而不是说你的皮下的血流有多少，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有助于提高运动成绩，也减少了你本身的这个热辐射，听懂吗？就是我们讲的那个，你热太多了，那么你可能就，
1: 影响你的这个运动效果，
0: 影响运动效果了啊，导致这个疲劳提早出现了啊。这个呢大家讲了就可能就不直观啊，如果讲个举个例子讲呢，大家看不管是法网呢还是什么澳网还是美网，大家看啊，只要热环境
1: 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0: 它有一个那个
1: 遮阳棚，对，
0: 遮阳棚干什么呢？哎，挡住你不晒太阳，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有措施呢，就是大家看太热了，那个冰袋一大孔冰啊扛在肩上干什么呢？哎，让流经这个颈部的血液把冷带进去啊，
1: 嗯，
0: 保持你的体温恒定。
1: 对
0: 啊，那么当然有的时候也看到呢有些运动员打到比赛的后期呢就非常的挣扎，
1: 嗯，
0: 就是很难受。为什么呢？除了

0: 散热以后啊，血浆容量大幅度的会降低。
1: 嗯，
0: 啊，有几组数据呢，大家一块看一看，我觉得印象会更深刻。那你体重下降4%的时候，血浆的容量会减少16%-18%。
1: 嗯，
0: 啊，这是液体啊，大家知道啊，水分是我们体内体液包括血液的最重要的成分。
1: 是，
0: 体重脱水达了4%了啊，血液量的减少就会达到16%-18%。那么当然呢，胸管血量减少了，我们的心脉搏量啊就减少，
1: 都相应的降低了啊。
0: 对
1: 对，
0: 那个这个时候呢，心脏的负担就更重了。
1: 对，
0: 重视一个方面，就当当当当，它跳得特别快，它才可以满足我们运动。

0: 当然刚才听王老师和大家讲到的啊，我们这个高温环境对于机体生理功能的这种影响啊，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啊，温度一高呢，其实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身体上的变化还是多方面的。而且呢，我们也一直强调过的，比如说我们的胖瘦的问题啊，或者说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补水的问题啊，其实通过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高温环境当中的这种变化呢，我们都是有所感觉的啊，就是这些其实他们是互相有关联的，一定不是独立存在的，所以我们才会和大家谈到啊，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比如说补水的重要性，以及我们之前提到的为什么要让大家保持自己这个身材是比较匀称的，其实都是有必然联系的啊。
1: 做准备活动的时候要哪凉快哪做、
0: 对，
1: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技巧。
0: 是啊，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0: 热习服，
1: 从这个热习服呢，就是热适应。热习服啊，那个大家要首先理解这概念啊，就是讲的热适应，就是习服呢，就是让我们身体获得啊对热环境的这种适应能力啊，这个就是这么一个概念。习服啊，就是
0: 学习的习，
1: 服服帖帖的服，习服啊，大家记住。热习服啊，对于我们安全的度夏天，对于我们讲啊，提高这个运动水平，甚至提高竞技能力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当然对运动安全来说呢，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别讲一下这个习服的事儿啊，关于热习服的事儿。这个热习服呢，我先讲一个故事啊，那个当时呢，就是对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啊，因为当时是90年代的中期啊，就是美国出现过一次。就是他的芝加哥啊，那个大城市啊，美国的应该也是非常发达的一个地区啊，那个是个大湖区。大湖区呢，就是它一贯都比较凉爽啊，那个地方老百姓呢，因为它靠北嘛，再往北就加拿大了嘛，它那个气候非常的好啊，所以呢也比较寒冷。就是有一次来了一次热浪，大概有4-5天，一次热浪袭击以后，很多的老年人体质差的人啊，都因为适应不了这个热环境死掉了啊。当时呢我看那个报道，有的呢就是老年人没有办法啊，把自己死的时候发现他自己打开冰箱门，钻到这冰箱里边啊，把自己冻起来，实际上冰箱门打开着啊，然后的人还是死去了。那个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成了一个整个芝加哥市的一个医疗恐慌，床位不够，急救车不够啊，医疗资源不够。当然呢，那个不是说美国当时不可以装空调，因为那个地方呢它一直很凉快，它不需要装空调，
0: 不需要，对、
1: 但是呢一次热浪表现出来什么呢，就是说大家都不适应，所以呢很多的人就因为这个适应不了这个突然来的热环境，那么就失去生命了啊。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就是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讲到了啊，空调环境，我们现在有空调环境了，我们可能不会出这个事儿，是吧，我们那个说你再来热浪了，我们可能都比较安全。但是呢我们必须讲到，我们刚才问言讲了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夏季啊，这个运动宝典是讲呢，如果我们还要运动，如果我们处在热环境里边啊，我们怎么办呢，
0: 对，
1: 就说呢实际上还是啊要准备去适应热环境，要准备啊在热环境里边让我们更安全，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还是有旅游吧，我们还是有这个什么徒步啊登山呢、
0: 说的再基础点，我们得出门啊不能说一直在空调环境当中待着、
1: 这个孟云说的就更直接了啊、只要是我们要去热环境里边活动或者生活，实际上呢我们

0: 不面临啊这个热音机的危险。
1: 对
0: 啊，所以呢我们先讲讲啊，那么我们怎么更好的过夏天，怎么那个更好的在热环境里面运动呢？首先的一条呢，就是说我们要做这个热习服的训练。
1: 嗯，
0: 这个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了啊，要主动的做热习服的训练啊。其实呢，大家一听说这个热呼吸训练是不是很复杂呢？其实不是那么复杂啊。我跟大家说说一些研究的结论，就是在这个20度左右的啊，或者20多度左右的，不是太高温度的这个训练啊，那么每次呢大概啊那个20-30分钟，就对我们的热适应或者热习服有帮助。这个大家听清楚了吧？
1: 哦、对，
0: 说不是说呢你非得说啊38-9度40度你去那个环境里边去跑啊去练啊去折腾啊，不用，
1: 我们不需要这样啊，
0: 不需要
1: 这
0: 样
1: 也比较危险、
0: 那个、也比较危险。所以在没有建立这个热习服的前提下，你先在这个比较凉快的地方啊去做20-30分钟的有氧活动，就可以提高你的啊热习服的能力。
1: 其实我觉得说白这个时间节点，也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早晚
0: 对
1: 啊的这个时间状态之下。
0: 你理解的太好了、啊，那20-30分钟大概多长时间可以建立呢？就是5到10天。你看你每天在动着，
1: 对，
0: 你只要在这个适当高的环境里面动了，你5到10天呢，你的这个热习服啊
1: 的能力
0: 就建立了，
1: 嗯，
0: 就是适应能力就提高了，
1: 对
0: 啊。那么它提高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啊。实际上呢，就我们讲的这个习服能力提高了，那么也就是说你在体温调节、水盐代谢、心血管方面呢会有一系列的改善啊。我们具体来讲一讲，那么老百姓听一听话呢，你心里头就更有谱了啊。第一个就是说你的这个出汗效率提高了，你的蒸发散热能力提高了。
1: 嗯
0: 啊，我们很多的女性运动的时候都不出汗，
1: 不太容易出汗啊，
0: 憋得那个面红耳赤的啊，她也不出汗。但是呢你反复的刺激呢，她的出汗会越来越多的。那我不知道我们那个听众朋友啊，你们要观察这些事儿。当然我们还要讲一个呢，这个汗腺的多少啊有一定的遗传效应，就是出汗和不出汗的它有个体差异。但是呢做热呼吸以后，一般的人自己和自己比，他的这个蒸发散热的能力都会大幅度提高。
1: 嗯
0: 啊，那么我们讲了，你要能出汗的话，你的体温就不容易升高，你就可以保持体温恒定，你的那个运动能力当然呢也就更强了。那么当然还有呢，出汗还影响什么呢？我们讲的水盐代谢，
1: 嗯，
0: 是吧？你的这个我们讲哎，水盐代谢啊，我们的渗透压平衡啊，也可以得以维持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讲就是热敷习服以后呢，就是皮肤的这个血流也会增加，就是中心体温和这个我们体表的体温，它的一致性就更好了，因为你。可以把中心啊活动过程中肌肉的产热啊导致的中心体温向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周围的啊皮肤去转移，
1: 嗯，
0: 那个皮肤散热的能力呢也大幅度的增加了，因为我们皮肤呢皮下血管会扩张，这样呢也是维持我们体温平衡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第三个呢就是还有一些激素的变化，比如说我们呢讲这个醛固酮啊抗利尿激素啊，那么它让这个水的这个重吸收增加，也保持了我们体内的水分啊，充足，这也是一个有利的变化。第四个变化。

0: 对，
1: 实际上呢，这也是我们讲那个耐力练习以后啊，有氧耐力练习以后的一个身体的变化，就是会让你的那个总的血浆容量增加啊。我们一般讲呢，大概占身体的80%-90%，也许呢，你做了一些热
0: 祈福
1: 以后，你的

0: 产的这个输出量的啊也高嘛，你这个血液粘滞度也没那么高嘛，所以说哎这个心血管的功能呢也相对会改善。
1: 嗯
0: 啊，还有就是你觉得舒服了，你觉得很舒服，为什么舒服了呢？就是热应激的这种感觉会减少。
1: 嗯
0: 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当然了，那个疲劳会延迟出现。
1: 对，
0: 就是你那个运动的时间可以更长，可以更好的去享受啊运动的快乐，而不是呢大家看那个很挣扎很劳累啊，那个很费劲儿。所以我们讲的怎么好的过夏天呢，要主动的去做热吸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是我们讲的。最好呢是我们有这种能力，防患于未然。
1: 对
0: 啊，
1: 我们刚才和大家说到的这些很重要的，就是希望我们朋友们可以像王老师提到的啊，在夏天我们能够更加好的去度过它。一方面呢，我们是把这个运动锻炼不要因为季节的原因而去中断了它，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去更科学更安全的进行运动锻炼，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和大家啊通过节目给大家进行这些科普知识的一个解读很重要的原因。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王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晚上的9点钟和第二天早上的9点钟还会分别有几次重播，明天的节目和您不见不散。谢谢王老师。
0: 谢谢。
1: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

0: 哎呀，这几个大臣一听这番话，吓得一个个面面相觑，脸儿都变色了，心说什么？随同皇帝去讨司马昭，那哪儿逃得了啊？王经扑通一声就跪下，陛下，臣等并不是怕死啊，石俊禄报君恩，我们应该报答陛下您，报答武皇帝。可有一样，现在陛下力量十分单薄，您没有多少贴心用命之人，您的力量太弱了。昔日春秋，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王经说的这个昭公败走失国呀，这是在春秋时代，鲁国的大夫季氏，他执掌着朝中的大权。这鲁昭公啊，等于是个牌位，徒有虚名。鲁昭公不服啊，他派兵攻打季氏，结果失败了，鲁昭公逃亡到了齐国。今天王经给这个曹髦说这个故事，是为了劝解他呀，就是说您没那个力量，也没有为陛下你卖命的人，闹不好啊，您就跟那鲁昭公一样，您就得逃亡到别的地方去。所以现在陛下还应该以隐忍为上，慢慢来，忍着吧。嗨，曹髦听到这儿，眼泪就掉下来了。爱卿啊，朕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我呀，没法再忍了。现在我是生不如死，我意已决，随死何惧？你们都不要劝我了。我呀，告诉母后一声，是马上讨贼。曹髦说完了，提起龙袍一转身，他上后边告诉太后去了。王经只得站起来了。这王婶和王爷互相看了看，两人摇了摇头，心照不宣了。他们伸手把王经给扶起来，几乎是异口同声啊，我说王尚书，这俩都吓懵了，不知道管王经叫什么好了，哪有叫王尚书的。他们确实方寸都乱了，方才陛下跟咱们说的这个事儿，咱可不能听从啊。如果要是随同陛下去讨司马昭将军，那可是灭门之祸呀，万万也使不得。王经瞅了瞅这俩人，看他们紧张啊，这个王经还可以原谅，不过他们吓得这副可怜的样子，王经很反感。哦，那么依二位之见该怎么办呢？哎，这俩一听，行，听王经上书这口话啊，有点是听我们的，那可是再万全也没有了，咱们立刻离开这儿，上司马将军府去一趟，咱们是出手报信。出手报信，一方面到那会儿去跟大将军说一说，皇帝跟我们说这么个事儿，我们没做，您看怎么样？这等于是向司马昭自首啊，咱就去坦白就得了。同时呢，我们还给您报个信儿，让您做个准备。这样一来呀、啊，咱们自己不单是自身保险、居家安全，还能够受到司马大将军的封赏，岂不美哉呀？呸！啊！王经狠狠唾了一口，把这俩吓了一跳。怎么了，王尚书？
1: 岂有此理呀！难得你们说出这番话来。古人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这个皇帝要是以忧烦，忧烦不得解，我们这些为大臣的都应该感到害臊、耻辱。如果说皇帝受了辱啊，那我们就应该立刻去死。忠臣吗？
0: 难为你们两个跟我说出这番话来，还什么美哉呢？
1: 美哉什么？
2: 俩一讲，你讲你讲，
0: 我们这不是跟您商量吗？王尚书，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闹不好啊就得祸灭九族啊。王金听这盒用手一丝胡须，现在他心里本来就烦就乱，他在想办法怎么能够劝住皇帝曹髦，很希望这两个大臣呢帮着他一块劝劝，这俩都吓成一滩泥了，现在一心想去给司马昭报信儿，你说王京他能不着急吗？休得啰嗦了，等一等啊，咱们再劝劝皇帝吧。
1: 哦，
0: 王婶看了看王爷，心里说呀，这么着得了，让这位在这儿慢慢劝这皇帝吧，咱俩呀，咱俩上大将军那儿去一趟得了。这俩互相递了个眼色，从这殿上就溜出去了。王京啊，眯缝着眼睛，光顾了想心事怎么能够劝阻皇帝曹髦，他也没注意。功夫不大，王京就听后边是一阵大乱。只见皇帝曹髦手持利剑，带着300多人，由后边出来了。
1: 嚯，人不少啊！不少什么呀？这300多人呐，除去一些皇帝身。

拿得动啊。看王晶一个人在店口这儿站着呢，哎，曹某点点头，暗暗挑大指，真乃我朝之忠臣也。

就是说，您这等于赶着一群虎嘴里赶，不能去。皇帝曹髦一看，哎，老爱卿，你这是怎么了？方才正宫不是和你们说的好好的吗？你不是已经答应了吗？现在我军已经齐备。曹髦往身后一指，您瞧这个军，老爱卿不必担忧，随我讨贼。说着，曹髦上了辇了。催动辇车，就奔司马昭的府来了。司马昭早就得到了消息了，那王婶和王爷跑了去。

像他曹某又看了看曹某身后边带着的那些武士，贾崇祯想笑，不管怎么说，那对面是皇帝呀，还得先打招呼。陛下，日乘年，何往啊？曹某早就看见了。曹某一看，嚯，贾充和程济、程粹二将，戎装乘马，威风凛凛呐、啊。再看人家身后那3000铁甲军呢、啊，杀气迷空，不亚如铸成了一道铜墙铁壁。曹髦心想，就我带着的这些人能讨得了贼吗？哎呦，这司马昭难道说得到了消息了？他有准备啊，这谁给他送的信儿？曹髦往两边这么一看，他的居辇旁边只剩下尚书王经了，那王审王爷不见了。曹髦就明白了，是这两个匹夫给通德峰报的信。哼，我该怎么办？曹髦转念一想，嗨，我是万圣之君呐、啊，贵为天子，我是皇上，难道我能让这几个小人把我给镇住吗？想到这会儿，他们手中剑这么一举，都，贾充匹夫，朕功在此，而想弑君不成？难道说你敢杀皇帝吗？真把贾充给吓了一哆嗦，心说这我得怎么回答？贾充心想，我可不能大声，这大声可就不好办了。不管怎么说，对面这位是皇上，弑君，弑君之罪要是落在头上，就得招惹的全国百姓唾骂呀。想到这会儿，他眼珠一转，看了看程济、程粹，二位将军，司马大将军养兵千日，可是用在一时啊。这个程济听到这会儿，噗，把手里的方天画戟这么一拧，双眉往上一挑，二目圆睁啊。方才贾充这几句话还真起了作用。这俩不听那套，那两个家伙是亡命徒啊！程济往前这么一催马，他又把马勒住了，回过头来问贾充：“请问先生，是当杀爷，当俘爷？你是要死的还是要活的吧？”贾充把声音压得低低的：“嘿嘿，将军呐、啊，司马公。”

否则捉下，交与大将军处置。武士们过来就把王经尚书给捆起来了。皇帝曹髦带的那些人早就跑光了。哎呀，可了不得了，皇帝被刺死了。一眨眼的功夫，满朝文武都赶来了。大家站在这儿这么一看，只有暗暗垂泪，谁也不敢伸手啊。说是这得赶快把皇帝的尸首装殓起来，谁敢呢？这事儿是谁干的？大家心里头都明白，这是大将军司马昭干的。他没在场，谁敢收尸？收了尸，说不定就许灭了你的满门呢。这事得赶快报与大将军呢。司马昭听到这消息了，他也急急忙忙赶来了。司马昭一看众文武全在这儿，他又瞅了瞅皇帝那尸首，哎，司马昭长叹一声，扑通跪倒在地，放声大哭。呵，他不哭则已，他这一哭啊，哭得身边那些文武心里都直打冷战。谁不明白，今日弑君者就是你司马昭啊，你还装模作样的哭什么呀？就在这时啊，听远处里有人高呼啊，陛下之死，臣之罪也。这人走到跟前，把文武往两边这么一分，他跪倒在皇帝曹髦的尸体旁，是伏尸大哭啊，哭着哭着是引起手枕于骨上。这是怎么回事？这老头把皇帝的这头啊枕在自己的

就是尚书的一个助手，这么大的一位官员不来哪行啊，赶快去找。这陈泰是谁呀？就是当初司马懿杀曹爽的时候，不是让陈泰去给曹爽送过信呢？哎，就是那位。功夫不大，陈泰来了。这位尚书仆役由到外边往里边这么一走啊，把满朝文

就是那贾充，把此贼给我凌迟处死。凌迟处死啊，剐了。司马昭瞅了贾充一眼，贾充真魂差点出了窍，他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司马昭的跟前。哎呀，大将军，冤枉冤哉呀，赐死天子大逆不道之贼就是那程济。好嘛，他像布菜一样给布那边去了，这程济就在垫脚那儿站着呢，抻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看热闹呢，一边看热闹心里还美滋滋的。他美什么呀？准知道大将军司马昭非重赏我们兄弟不可。现在他一听贾充这句话呀，他那耳朵嗡的一下子，当时脑门子就凉了。啊，是我刺杀皇帝，我大逆不道，我……他还没说出句话来，司马昭手摁佩剑，一抿胡须，好啊，原来大逆不道之贼是你程济，可剐之，给我灭其三族。当时武士就把程济程粹给捆起来了，程济破口大骂呀，他骂司马昭，这不是我的罪，是贾充传了你的令啊，我当时问贾充了是要活的要死的，他说是要，呸，得其舌。武士举起刀来就把程氏兄弟这舌头给拉下去了。这俩呀，不，怎么个意思，还想要说道说道呢，是你司马昭的罪过，谁听得明白呀？武士们一顿乱刀，就把程氏兄弟给剁成肉酱，还灭了他们的三族。司马昭跟着又传了一道密令，把王经的全家也给斩了。老太傅司马孚和陈泰告诉司马昭，应该以王礼葬埋皇帝曹髦。司马昭点头称是，全国举哀，就把这皇帝曹髦给埋了。这一下子曹魏没有皇上了，国不可一日无君呐，应该谁当这皇帝呀？好多人心里头都明白，肯定是大将军司马昭要面南背北了，他下了不少的心思啊。你别看他表面上又哭又嚎的，那眼泪都是假的，就是他把皇帝曹髦给杀死的，他借着这个机会还不篡位登基呀。咱们看他怎么办吧。好些人都明白司马昭这心思，可是没有一个敢讲话的呀。只有司马昭手下的谋士贾充和带着一帮人来到司马昭跟前劝进，说是国不可无君呢，大将军之功德盖过宇宙，大将军之品德胜过尧舜，您应该呀继承位统，登基坐殿。司马昭这么一听，用手一捻胡须，他赶忙摇了摇头，哎，列公此言差矣啊，当年呢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侍印，故圣人称为至德。呵，司马昭还说了个典故，说当年呢周文王啊得过天下三分之二来了，可是他在殷周王的面前还以臣宰的面目出现，哎，连圣人都夸奖他呀。嘿嘿，再有说了，魏武帝不肯受善于汉，有我之不肯受善于魏也。咱们的五祖曹操曹孟德当年不是有人劝过进吗，让他继承汉统登位称帝，可是曹操说什么也不干。我今天呢要继承魏统当皇帝，我也不能这么做。哦，贾充一听明白了，不用问我家大将军，是把这天下要

都不少，你要是不相信呢，什么时候你也去试试。哈，狄仁杰说我试那干嘛呀？但是狄仁杰现在呀，心中却暗暗吃惊，因为什么呢？事情发生到这一步，这个发展呀，出乎自己的预料之外，排除掉那个几乎不可能的情况，就是牟平县里还有第二个女人戴同样的耳环以外，那么这个滕夫人就一定曾经有一个秘密情人。到现在为止啊，狄仁杰还认为这样的事情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狄仁杰想到这里，看了那个红颜老乞丐一眼，你能够断定这个妇人确实是戴着那副耳环，不会看错吗？什么？

很好啊，咱们的买卖很顺利哦。啊，你坐等着分红利吧。得了，今天我请客，我们到外边找个僻静处，咱们喝几盅，怎么样啊？昆山一听什么买卖很顺利，当时这个眼睛啊，唰的一下子从里边就冒出一道金光来，当时高兴了，哎，哈哈，太好了，哎，咱们出去。就这样。狄仁杰、乔泰、昆山三个人一同就出了凤凰酒店，然后就在隔壁一条大街上找了一家饭馆。这家饭馆门面不大，三个人进去之后找了一张靠角落的饭桌，三个人坐下了，叫了几位菜，要了三大碗酒。伙计过来把菜放上，把酒倒满了，刚一离开，这昆山就迫不及待了，哎，怎么样？冷钱给钱了吗？我们得赶紧一点。听说了吗？那个冷钱被官府给拿了。这个时候，狄仁杰不理他，不慌不忙地从衣袖中取出了那两张坯子，然后把它们铺开。昆山一看桌上两张坯子，当时高兴的差点没蹦起来，哎，伸手就要拿，可是狄仁杰呀，一伸手刷。又把两张坯子给收回来了，然后放到他自己的衣袖中。哎，

须十分谨慎，不能让自己贸然采取行动。现在狄仁杰突然间开始怀疑自己在对待昆山的做法上是否恰当了。这个昆山固然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但自己对他至今还是很不了解，甚至

没说两个人并排的，那不能那个。但是如果你见着一个女的在前面，一个男的在后面跟着，那这就是妓女拉客。这燕香呢，就走到前头，他认识许多近路啊。很快两个人就来到了西门，又穿过了两条安静的小街，就来到了一扇漆黑整齐的大门前。一看呢，这个房子很不起眼，谁都想不到这个地方是一个行院。燕香走上前去叩打门环，等了半天，这门响了，嘎吱一声，从里边就出来了一个肥胖的中年妇人。燕香上前就跟这个中年妇人搭了个话，这么一嘀咕，狄仁杰在后面一看，就见这个中年妇人呢，笑眯眯地冲着燕香点了点头，然后抬头又看了看狄仁杰，也是笑眯眯地点了点头，堆起一脸欢笑，就把两个人带进了一间小客厅。一看呢，甭问，这个胖妇人肯定是这个行院的老鸨子。老鸨子把两个人带进客厅，这老鸨子就说了，说你们现在可以包下我们这里最好的房间，还空着呢，租金3贯铜钱。狄仁杰说呀，太贵了，讨价还价，还了一阵子，最后达成协议，2贯铜钱。狄仁杰付了钱，老鸨子领着他们上楼看了房间，狄仁杰燕香表示满意，然后老鸨子又离开了。燕香看了看那个房间，就对狄仁杰说了，这个地方确实是这行院中最好的一套房间了，我可以断定啊，县老爷的夫人就是在这个房间里与他的情人幽会的。狄仁杰说，是吗？那我得好好的检查一下这个房间了。燕香说，你别着急，再等一等，因为一会儿啊就会有人送茶来，你别忘了给他几个铜钱，这是这里的规矩。哎，好好好，狄仁杰答应着，用眼睛呢就瞟着茶几，就准备在这个茶几旁坐下。哎呀，燕香一看狄仁杰这个动作，燕香就说了，我不知道你这个人心里是怎么想的，但不管怎么样啊，我们呢

但里面是空的。燕香这个时候已经坐在床沿上了，一看狄仁杰，哎，你要找什么呀？到这里来的人呐，都很注意，不会留下任何显示他们身份的痕迹的。他们知道，哪怕最不令人注意的痕迹，都会使他们遭到讹诈。你要找啊，别在那个地方找，哎，来这里。说着话，燕香一指着床里边，你到这个床里边贴着的字画里去碰碰运气。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7: 当然就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8: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9: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7: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10: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11: 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0: 平台以及抖音视频直播的平台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哎，你看在聊天室当中呢，马上就有朋友发来了照片，是吧？说专属外援到位。
0: 是的，
1: 今天呢，其实主要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是吧？聊聊这两位专属外援。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消息还来得挺突然的。
1: 对，
0: 之前也没有看到有说，中超的俱乐部可以，为了亚冠再去单门的签外援。
1: 因为实际上呢，它会有比较大的成本。签下来的外援呢，只能够踢亚冠，不能够在中超联赛当中注册登场的话，那对于征战亚冠的球队呢，它是在人员使用上增加了一部分成本压力。那可能有的俱乐部就会去选择以前我们的球队，对吧，在中超的赛场当中注册完外援之后再去征战亚冠。我们的联赛不跨年，亚冠跨年，我们的联赛只允许注册报名5个人，而亚冠联赛没有限制。所有这一切的规则上的不契合，让之前的一些征战亚冠的中超球队啊，就选择亚冠赛场当中，我们就这么着了。但是呢，你就做出这个选择之后，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中超球队在亚足联比赛当中的积分，会影响未来亚冠联赛的参赛名额的最新的安排。那现在对于北京国安来讲，其实包括上海海港，是吧，两支征战亚冠精英联赛的球队还都是选择使用了足协为俱乐部提供的亚冠专属外援的名额。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在态度上来看呢，还是能够说明这两支球队对于国际赛场上的这个任务还是很看重的。
1: 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愿意承担起中超联赛在亚洲赛场当中所应该具有的责任。
0: 是的，所以就冲这份态度吧，我觉得还是得给国安去点赞的哈。也值得去期待一下，我们到时候有两位专属的亚冠的外援，有他们俩的加入，我们在国际赛场当中的成绩会怎么样。
1: 今天的话题第一个就是国安队官宣亚冠的专属外援啊，您觉得这笔投入值还是不值呢？或者说呢，您对于这两个外援有什么样的自己的想法，也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呢，和大家一起来展开交流，是吧。
0: 第二个话题也是昨天的一条消息哈，就是中国篮协呢已经暂停了中国男篮规划的这个步骤。所以既然没有了规划球员呢，对于中国男篮来说这是一件好事吗？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1: 两个话题，一个关于足球，一个关于篮球，大家

0: 那就来说一说这两位球员吧。我看家里人有不少朋友都已经贴出了照片了哈。
1: 哎，
0: 其实通过各种平台都能够看见这两位球员是什么样子呀，包括对他们的这个背景可能会有些了解。那接下来呢，也给大家说一说，先介绍杜琪亚克吧。他呢是出生在1995年啊，身高1.77米，体重73公斤，这个整体个头要小一点啊。
1: 哎，相对来讲呢，其实也属于这种精瘦类型的。
0: 嗯。
1: 介于孔特和达万之间，
0: 嗯，
1: 比孔特高点壮点，比达万矮点瘦点。
0: 哎，他是德国籍，
1: 嗯，
0: 出道就是在这个杜伊斯堡的青训，然后转投到沙尔克04，还有多特蒙德的梯队，也代表过多特蒙德的一线队伍出战过德甲联赛，
1: 好像一共就踢了3场，代表这个多特一线啊，大部分的时候代表二队踢。之后呢也转会过像圣保利啊、汉堡、菲尔特、柏林赫塔等等球队吧，在德甲、德乙、德国杯比赛里面累计出场超过216

0: 出球的能力，防守端呢，他是预判能力也是很强的，也具备了迅速由守转攻的能力。进攻端呢，他具备后插上远射，包括边中串联的视野，所以整体在中场的这个表现呢还是不错的。杜齐亚克的加盟呢，也能够为国安中场的硬度啊，包括创造力去带来一些提升。他的位置属性呢，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国安中场的人员配置和战术选择去提供更多的一个条件吧。
1: 对，因为他的位置呢，在德国的这个青训体系成长起来之后，也是换了很多的位置。他能踢前腰，能踢八号位，对吧？能踢后腰，踢六号位。他是一个中场的左脚，还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客串左边翼位的经历。那也就意味着说，现在他在中后场是一个相对比较能够去做战术选择和人员配置的一个球员了。这是杜齐亚克啊，30岁，沙德拉克1995年4月1号出生啊，也跟他跟这个杜齐亚克年纪大差不差，差1岁是吧？身高1米72，个不高，体重72公斤，民主刚果国籍，四支前锋，职业起步于瑞士西勇俱乐部，2014年升入一线队之后开始崭露头角，2016-2017代表西勇出场34次，贡献了15粒进球。2017年的7月份转会到了德甲的斯图加特，开启了自己的五大联赛之旅。此后呢，还效力于像亚眠、圣加伦、南定绿钢等等俱乐部。在国家队层面呢，多次入选民主刚果国家队，此前为止为国家队出场26次，

0: 哎，有球迷说，是不是上前两天巴坎布来给介绍的呀？
1: 嗯，
0: 应该还真不是，
1: 应该还是咱们主教练挑选的吧？
0: 对，应该还是俱乐部这边去挑选的啊。他呢能够胜任前锋、边锋多个位置，速度确实很快，具备突破能力，身体对抗也比较强壮。给对方的防线应该是能够带来一些压力吧。我们一直期待着说我们在前场要有一个能突破的爆点，要有速度，不知道沙德拉克能不能够承担起这一份责任啊。当然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最重要的还是启用了这两个外援的注册名额，进一步的提升了厚度。

0: 其实大多数人你觉得还是值得的哈、啊。
1: 但是呢你看水滴无形呢，他认为
0: 对对对，
1: 是吧，说没有比赛的磨合能即插即用嘛。
0: 嗯，
1: 这哥俩来了之后呢，九月份的时候我们才会踢亚冠的精英联赛，现在七月底有一个多月的训练和磨合的时间，应该是还可以吧。
0: 嗯，
1: 再有一个呢，两个人作为亚冠的专属外援是吧，他主要是在亚冠的赛场当中去登场，通过亚冠精英联赛的检验之后，我个人感觉啊，也算是边踢边检验，然后如果好使、嗯、在亚冠上真的是表现得很出色，比现有咱注册的这老几位这五位是吧，

0: 那这个态度方面还是值得肯定的哈，毕竟国际赛场洲际比赛，我们还是要对自己的成绩希望能够拿得出手的，所以也是在转会窗关闭之前签了两位新的球员，而且这么刚王毅一分析的话，其实亚冠赛场上有点像是这两位球员的试用期，你试用期过了之后呢，你就可以转正，然后你这个对咱们说工资待遇不就会越来越高吗？
1: 另外呢，你包括现在咱们阵容当中，你不管说是恩科洛洛是吧，你不管说是孔特甚至是老外援达万，这个时候呢身后有两个竞争对象，就像拿小鞭子在那抽着，对吧，咱 CBA 咱不是遇到过这情况吗，你一说签新外援，你看这老外援上去哐哐干哐哐拿分是吧，
0: 我还是可以表现一下的，
1: 生怕自己被踢掉是吧，那现在是不是也有这种内部竞争的氛围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对于目前在中前场的一些球员有刺激和加成，可能会让下半个赛季咱们中超联赛里面这几个外援的状态也进一步的提升。再有呢，就咱这几个外援啊，达万是当年120万买来的，孔特呢65万欧，其实身价买的时候还挺划算的，大家都说物超所值。恩科洛洛买来呢也不贵是吧，也是就是个10万块钱。如果说这两个自由球员咱免费签来的球员好使，咱是不是可以考虑倒腾倒腾卖出去几个还能有收成，是吧，
0: 是的。微信这边有位朋友说，踢得好的话中超能上吗？
1: 踢得好的话下赛季，下赛季可以给他们注册，这个赛季呢应该是不是斯帕已经完成了注册转换，就是斯帕下半个赛季后面的比赛他要是能踢的话，那就应该

0: 关闭时间也是一样的哈，这个亚冠专属外援转会注册呢，同样都是按照国际转会窗的时效去办理的，就是在北京时间昨天凌晨的零点截止，今天凌晨的零点截止的，
1: 昨天晚上十二点，
0: 对，
1: 所以呢，俱乐部基本上算是压哨吧，昨天晚上十点宣的，除了咱们北京国安注册了两名之外呢，作为同样征战亚冠精英联赛的上海海港也是完成了两名亚冠专属外援的引进工作。他们引进的一位是葡萄牙的中后卫米格尔·坎波斯，这是从乌克兰联赛当中引入的，今年29岁。还有一位呢，是在之前效力于天津金门虎的，在下窗的时候被换掉的西班牙中场豪梅·格劳。这两个人马上呢就要到上海海港队报到了，他们也同样呢是要参加这个亚冠精英联赛啊，作为专属的外援。而打二级联赛，亚冠二级联赛的上海申花没有使用亚冠的专属外援名额，现在他们是拉唐、阿苏埃、特谢拉、米内罗和马纳法这个常规的外援，只能是这几个人参加亚冠二级联赛的比赛了。
0: 所以咱们跟海港是一样的哈，都选择了去单独配置一个专属的专门参加亚冠精英联赛的外援。
1: 其实我也觉得是不同的联赛，然后呢俱乐部不同的应对策略，大家可以想想亚冠精英联赛的时候踢的是联赛的赛制，踢的是联赛的赛制，那你打的这个精英联赛的场次就要更多。亚冠二级联赛呢，在上个赛季咱们去打了，对吧？他打的是以前的这个赛制，小组赛。小组赛如果出现不了的话呢，你就这联赛就结束了，亚冠二级联赛就结束了。所以申花队如果他签专属外援的话呢，最多他应该是能打6场。所以他可能也在核算，如果我不准备从小组出线呢，我就6场就结束了。
0: 也从这个成本方面去
1: 控制一下，
0: 考量过的，
1: 控制一下。
0: 抖音平台这边呢，涛子这位朋友说，新外援看着还行吧，主要还得看看场上作用到底好不好。
1: 对，
0: 还有双双悠闲这位朋友说，为什么咱们不能招一些身材高大的、能拼的好外援呢？这两位外援身材都不算高大，一个1.72米，一个1.77米。
1: 但是身材高大的话，是不是速度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容易快？反正你看恩克洛洛不矮，但是来了之后大家觉得，就是我们还是希望一个在前场一个爆点，能突突突的那种，是吧？那咱现在在锋线上的新引进的这位是不是可以，是吧？沙德拉克他速度就挺快的，能不能够用他的突破。而至于中场的身高呢，能有一个高后腰确实不错，但孔特虽然不高，覆盖面积大，之前咱这个后腰像小池也好啊，老朴也好啊，其实覆盖面积如果你到了像法国的坎特一样也行，是吧？
0: 主要咱们也不能既要又要还要了，他毕竟工资这个身价摆在这儿，能够在有限的预算范围内去挑选一个最合适的就已经行了。
1: 你看关老爷说那可不一定，东南亚球队恨不得整队都是外援，那不是就是上赛季马来西亚的那个队吗？但是咱们现在算算咱也差不多呀。
0: 对，如果外援都上的话，那就大半支
1: 咱有七个
0: 外
1: 援，是吧？咱有七个外援，七个外援加上塞尔吉尼奥，咱也差不多。
0: 对，所以这个亚冠的比赛有的时候其实就是拼外援，拼你球队的这个资金实力嘛。还有这边有朋友说，去年咱们亚冠二级联赛踢的就太差了，所以今年得好好踢，也得想一想咱们工体当年这个工体不败的外战精神哈，为了这个咱们也得好好踢啊。
1: 当然呢亚冠精英联赛的

坦、塔吉克斯坦、朝鲜。其实在世界杯开赛之前呢，中国足协就已经开始配合国足亚洲杯备战的一些需要啊，去联系身边能够联系到的热身对手。由于新一届亚洲杯明年初拉开战幕，而且中国队和伊朗、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同组，因此呢，国足教练团队就决定利用今年剩下的两段国际比赛日的窗口期，和这个亚足联的球队去进行热身。而且呢，具体对手尽量是和国足亚洲杯同组对手差不多风格的。所以按计划哈，中国这个国足将会在中超第26轮，也就是9月6号结束之后，选择一个时间去拉开新一期集训的序幕。随后呢，利用9月21号到10月6号这段国际比赛日的窗口期，去和我们刚刚介绍的四支球队呢，去进行这个国际 A 级的热身赛。跟在选定热身赛对手的同时呢，这个足协也是加速推进了比赛地征集的工作。曾经成功举办过去年世预赛亚洲区18强赛国足收官战和80比赛的这个重庆龙兴专业足球场呢，就成为了这一次国足热身赛

0: 为有亚运队啊抽调人员的情况，国家队的这个人员组成届时也会人员不整。但是呢，这的确是亚洲杯之前中国队相对较长的一个准备期。正常情况来讲，在九月份的这一期集训结束之后，国家队的亚洲杯的阵容的雏形啊，甚至中23名单的雏形就应该是有所眉目了。所以说呢，这次集训对于国家队而言啊，对于邵佳一而言也是非常关键的。当然这四场比赛呢基本上都是要在主场进行啊，我觉得除了练兵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国家队肯定也希望能够提出好的成绩啊，用好的表现回馈球迷。
1: 哎，这是国足方面哈，也看到在咱们抖音的直播间当中也有球迷给佳一加油的。是吧，也是希望佳一呢带领这一届中国男足能够有更好的成绩。但这是成年队，在九月份的时候呢还将进行亚运会。亚运会的时候我们出征的就是 U23 国足。在 U23 国足当中除了适龄球员之外还会有一些超龄球员。所以从目前的情况上来了解到呢，球队已经是敲定了亚运会23人的报名名单。中超联赛第26轮就是9月6号，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时间节点结束之后会有一个多月的间歇期，在这个期间呢国足去打热身赛， U23 国足也就是国足的亚运队就要备战名古屋亚运会了，包括超龄球员在内也要到这支 U23 国足

层面啊，包括体育层面的啊一些管理者和领导者看到了足球项目取得佳绩的这样的一个契机，特别是这届亚运会，目前中国队的计划也要征调3名超龄球员。

方的在近几届亚运会当中啊，除了东道主举办的情况下啊，能够晋升为种子队。那么四支种子队呢，分别是日本队啊，作为东道主，也是 U23 亚洲杯的冠军，还有 U23 亚洲杯的亚军中国队，以及越南队和韩国队。那么对于中国队而言呢，至少在小组赛当中不会和日韩啊，不会和越南队分在一起。但是呢，二档、三档和四档的队伍当中，还是有一些比较难缠的对象啊。比方说二档队伍当中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年初的 U23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是在点球大战当中惊险胜出。啊，包括至今一系列的热身赛，两支队伍也是经常战成0-0平局。啊，换句话说呢，中国队想用乌兹别克斯坦不太容易，对手想用中国队也不太容易。那么二档球队当中呢，还包括泰国队啊，这也是中国队的一个老对手。但别看泰国队呢可能是名不见经传，但是区别于二档当中的乌兹别克斯坦队、阿联酋队和沙特队，泰国队是要计划征调三名超龄球员啊随队参赛的。其中呢，泰国梅西、宋克拉辛啊，包括曾经留洋比利时啊，目前已经是加盟到这联赛的前锋苏帕纳啊，这都是在超龄圈的名单当中啊，候选名单当中啊。所以二档当中呢，我个人认为乌兹别克斯坦队和泰国队对中国队来讲啊，可能并不是非常期待遇到的对手啊，尽管对于他们是比较熟悉。那么三档当中的无一例外，这个没有悬念的是，伊朗队是最大的孤注。这支伊朗队呢，在年初的热身赛，也就是U23亚洲杯开打之前，是曾经战胜过中国队。而且这支伊朗队呢，自五月份到现在啊，已经连续组织多期场地集训啊，包括在此时此刻啊，他们是在土耳其正在为亚运会进行备战。而且呢，伊朗足协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已经把重心啊放在这支队伍身上，也是希望能够从这支队伍当中挖掘一些精兵强将，去补充到伊朗国家队啊，成为伊朗国家队未来的新鲜血液。那么四档当中呢，三支队伍有科威特、中国香港队，包括朝鲜队。显然呢，朝鲜队是一个 X 因素，而且在三月份的西安世博赛上，朝鲜队是和中国队战成了平局啊。当然，朝鲜队和伊朗队啊，包括和乌兹别克斯坦队一样，都是作风比较硬朗的队伍，而且朝鲜队还会有超龄球员助阵，这显然也是中国队最不想遇到的对手。所以从这个抽签形式来讲，二档当中的乌兹别克斯坦、阿联酋、沙特和泰国啊，显然乌兹别克斯坦队和泰国队是中国队需要争取避开的。那么三档当中的伊朗队、吉尔吉斯坦队、卡塔尔队和菲律宾队，那还是伊朗队啊，是中国队不太愿意面对的。而四档当中的科威特队、中国队、香港队，包括朝鲜队，那么朝鲜队自然是比较难缠的。所以说呢，对中国队而言呢，如果能在23号中午的抽签仪式上避开乌兹别克斯坦队、伊朗队和朝鲜队的话，我觉得那就是上上签了啊。这三支队伍都不碰上的话，那是绝

场面对上海申花，云南玉坤对阵重庆铜梁龙，北京国安是客场面对兰州陇原竞技，还有一场是山东泰山在主场面对上海海港。四分之一决赛将会在9月1号，是一个周二晚间的7点。

山季奥运会的备战周期是否还有规划这个事儿，目前来看就已经不太可能了，已经摁下了暂停键了。所以我们今天有个话题就是中国男篮这边暂停规划球员，对于中国篮球来说是好事吗？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

0: 我们看到你比如说像王俊杰啊，是吧，像赵维伦啊，包括什么桓思南，这些年轻人在海外开始有一些出场，有经历，等他们成长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改变现在中国男篮的现状？
1: 此起维度也说，感觉这个规划也没有什么用哈，这么长时间了，李凯尔也没有为中国男篮带去什么样的成绩。
0: 但世界上的大部分的规划还都是选择能够持球的，就像关老爷说的，像布朗这种能拿着球自己抡的。迪凯尔呢是一个体系型球员，他需要有人给他传球，他在一个很好的体系里面，在他这个位置上能够发挥出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呢，咱们现在缺少这种持球大核，是吧？
1: 那除非规划五个啊，规划五个来了就有用了。
0: 篮球呢，你可以规划五个，但是一届大赛只能报一个。
1: 对，攒那么多也没
0: 用。对，它和足球
1: 用处不大。
0: 它和足球的规划不是一个概念。首先，足球规划呢，它没有说明确的对于你人员的人数限制。但是呢，对于球员的个体是有限制的。你比如说，必须是三代以内的这个血缘规划。如果非血缘规划呢，必须在这个国家连续效力。

和中国男篮。在上个赛季赛季期间的时候，我也曾经问过巴里布朗这个问题，因为在之前确实中国篮协曾经跟巴里布朗的经纪人短暂的沟通过这个事情，但是呢是在去年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在今年。在当时呢，双方只是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接触，但是后边就没有下文了。在再往后，也就是中国男篮对于规划。

0: 入中国男篮。中国男篮现在呢已经是正式抵达了海口，将会在24号到27号，从明天开始进行中国男篮2027男篮世界杯周期的热身。三个对手呢是明天晚上7点半对阵喀麦隆，25号的晚上7点半对阵格鲁吉亚，27号的晚上再和喀麦隆打一场比赛。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曾帆博，小曾已经是昨天离队到海外治疗他的膝伤了。王浩然因为个人事务退出，杨汉森、徐昕、王俊杰在海外特训没有归队，所以现在呢，球队是一共有17个人啊，17个人呢。应该在明天的时候会不会就最终确定12人的出战名单了？
1: 是的，而我们这次热身赛的对手，比如说喀麦隆，他是身体天赋。